0: 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在互联网上有个长盛不衰的话题，牙膏在使用前要不要蘸水？目前来看，多数观点都认为还是不要蘸水的好。与之相关的理由有很多，有人认为蘸水后牙膏会产生大量的泡沫，一方面会减少摩擦剂的摩擦力，另一方面则会让人误以为很快就能把牙齿刷干净，结果草草了事。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对牙齿清洁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也有人认为蘸水后牙膏的特殊功效会大打折扣，比如美白牙膏或者脱敏牙膏，但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观点真的有道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牙膏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种粘稠的膏状物，因此人们可能很难把它和水联系起来，但事实上水和摩擦剂、保湿剂是牙膏的3种主要成分。鉴于牙膏存在的终极意义是增加牙刷刷毛对牙齿表面的摩擦力，牙膏中的摩擦剂也是主要成分之一。但很显然，牙膏如果只有摩擦剂一种成分，其中固态的颗粒或是如同一盘散沙，无法齐心协力，从而无法发挥预期的清洁作用，或者是因为相对坚硬而与牙齿硬碰硬，最终可能对牙齿造成较大的损伤。因此，液态的水就作为能够与摩擦剂并肩作战的战友参与到牙膏中，一来可以凝聚摩擦剂颗粒，二来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当然，牙膏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蒸馏水、去离子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小苏打外，绝大多数摩擦剂都难溶于水，因此水的加入通常不会对摩擦剂的去污能力产生本质影响。然而牙膏里仅仅有水还不够，水不但会慢慢蒸发掉，而且往往与摩擦剂颗粒泾渭分明，因此还需要向两者的混合物中引入保湿剂。当摩擦剂颗粒、水、保湿剂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才可谓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这三种成分正是各种牙膏的最基本成分。由此可见，牙膏并不是与水绝缘，而是根本离不开水。虽然牙膏的基本成分不怕水，但是功效成分有没有可能怕水呢？如前所述，很多说法都认为美白牙膏、脱敏牙膏会因为蘸水使用。

而失效。且不说牙膏蘸水后接触的水量有限，单从功效发挥的角度来说，无论美白牙膏还是脱敏牙膏，以及我们非常熟知的含氟牙膏，都有求于水。美白牙膏的美白途径之一是用过氧化物漂白牙齿，因为过氧化氢不稳定，所以美白牙膏中并不一定直接添加过氧化氢，而可能采用过氧化钙等过氧化物。过氧化钙遇水才能分解出能够最终发挥效用的过氧化氢。脱敏牙膏的脱敏途径之一是利用药物中的钾离子使痛觉神经麻木，其功效成分以可溶性钾盐为主，而可溶性钾盐遇水才能解离出钾离子。同样的道理，含氟牙膏中的氟化物也必须是氟化钠等可溶性的氟化物。也正因如此，在氟化钠牙膏的配方中，摩擦剂通常要采用水和硅石而非碳酸钙，这就是为了避免因氟化钠与碳酸钙反应生成不溶性氟化钙而使氟离子失效。综上所述，功效成分同样是不仅不怕水，而且需要水的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了解到这些以后，您还会认为牙膏不能蘸水使用吗？当然，考虑到健康人口腔中唾液自带的水分，牙膏蘸不蘸水使用都无伤大雅，只要根据个人习惯选择就好。但如果唾液分泌异常或者牙膏膏体相对粘稠，可能蘸水才是最适合的选择。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乏力犯困，哈欠不断，无精打采，但有人在睡了八九个小时后依然感到疲惫困倦。其实有些困不是因为没有睡好，病根可能在甲状腺上。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位于喉结下方2到3厘米处，形似蝴蝶。它所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并对全身各系统的功能具有调节作用，如心血管、消化道、造血系统、神经系统等。甲状腺激素多了或者少了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分泌多了会让人精神亢奋，分泌少了人会萎靡不振，老想睡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还是觉得很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或组织利用障碍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的病症，俗称甲减，也就是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够用。得了甲减后可能影响全身各个系统和器官的功能障碍，严重时可出现水肿、心脏功能衰竭、昏迷等。但早期甲减起病隐匿，临床症状没有特异性，进展缓慢，大多患者难以发现。甲减的常见症状包括怕冷、乏力、易疲劳、体重增加、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嗜睡、便秘、腹胀、月经不调、胸闷、气短、面部浮肿、心率减慢等。因此，如果经常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做什么都没干劲儿，就要考虑甲减的可能。确诊甲减以后，患者只要正规治疗，配合调整饮食，就有助于改善。甲减饮食注意事项如下：补充足够蛋白质，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鱼肉、去皮禽肉、蛋白、豆制品等。控制脂肪、胆固醇的摄入，限制蛋黄、奶油、坚果、芝麻酱、肥肉、五花肉等食物。每天食用油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补充铁和维生素。甲减患者易发生贫血，而且甲减患者铁吸收能力下降，可能进一步加重贫血的倾向。注意摄入富含铁的食物，比如瘦肉、动物血等，同时注意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维生素 C， 以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和铁的吸收。少吃盐。甲减常常表现为手足肿胀、身体发浮，与粘液性水肿的发生有一定关系。盐摄入过多会引起水钠在身体里潴留，加重水肿。除了食盐以外，还有一些食物含钠也较多，比如酱菜、腊肉、调味酱等。多摄入膳食纤维。甲减患者容易出现便秘和腹胀，多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各种杂粮、新鲜蔬菜水果。

等。想要保护好甲状腺，生活中可以关注以下几件事。辐射是甲状腺癌的明确病因，远离辐射环境，拍 X 光片时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很多甲状腺病患者都有熬夜、紧张、焦虑、压力大等问题，要做到规律生活，避免过度劳累，保持精神愉悦。35岁之后，尤其是女性，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女性怀孕前应检查甲状腺功能，避开重金属、农药等环境毒素，避免雌激素滥用，警惕含雌激素类的化妆品和保健品。除了甲亢患者，本身生活在高水碘地区的人，普通人要吃加碘盐，适当吃些海产品，以免缺碘，同时要避免碘过量，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含碘药物。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有一种病发作的时候，即使有风吹过患处，也会让人痛不欲生，这便是痛风。最近韩国一项涉及500多万人的研究发现，痛风不仅偏爱男性，还可能会遗传。有痛风家族史的人患痛风的风险增加近 1.5 倍。遗传因素还会与超重、肥胖、饮酒一起对受试者进行攻击。有痛风家族史且超重的人，体重指数为25到30，痛风风险会增加 3.39 倍。肥胖者，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30的，其风险将增加 6.62 倍。有家族史且饮酒的人，痛风风险会增加2倍，且对男性的影响比女性更大。研究者据此认为，痛风患者的一级亲属应该更积极控制饮酒和体重。有痛风家族病史的饮酒者和肥胖者应被视为痛风高危人群。痛风是一种以嘌呤代谢障碍、高尿酸血症为基础，导致关节和肾脏等全身多系统受累的炎症性免疫疾病。海鲜、肉汤等食物含有大量嘌呤，被消化后溶解在血液中，流经肝肾时被分解为尿酸。如果嘌呤的量巨大，从肝肾流出的尿酸处于过饱和状态，血液流到关节附近时，大量尿酸化形为尿酸盐结晶，免疫细胞发现后会释放炎症因子，同时让周围血管扩张充血，引起红、肿、热、痛。截至目前，我国高尿酸血症患者约有 1.4 亿人，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个人尿酸高，而高血尿酸会增加痛风发生的风险。痛风除了影响关节外，也与慢性肾病、心脑血管病和性功能障碍发生有关。总体来说，痛风的发病与遗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饮酒，尤其是啤酒、高嘌呤饮食，如海产品、动物内脏、肉汤、火锅等因素有关。以下三类人群，痛风最容易找上门来。有家族史的男性。有痛风家族史的人，患痛风的几率确实比普通人群要高一些。比如父亲和爷爷都有痛风，那么子女的患病就会提升。一方面是因为家族遗传中尿酸代谢功能比较薄弱，另一方面痛风发病与基因存在紧密关系。男性痛风患者远多于女性，男女患者比例约为15:1。女性绝经前有雌激素的促尿酸排泄作用，几乎没有痛风的发生，但绝经后女性痛风发生的比例和男性就没有太大差别了。爱喝酒。酒类中含有大量嘌呤，如果每日饮用酒精量为10到14.9克，引发痛风急性发作的风险将增加32%。此外，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在肝脏内代谢，生成乳酸。人体排泄乳酸和尿酸的机制类似，乳酸增多会影响尿酸排泄，导致血尿酸水平的增高。肥胖。研究发现，有痛风家族史的人，如果同时存在肥胖、饮酒等问题，会助长痛风的发病风险。这是因为肥胖的人体内往往存在胰岛素抵抗，可引起尿酸代谢、糖代谢和脂肪代谢紊乱，进而诱导低排泄型高尿酸血症。 肥胖还会引起内分泌系统紊乱，如雌激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下降，酮生成过多，从而抑制尿酸排泄。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痛风遗传我们无法改变，但如果能够控制外在的风险因素，将能大大降低发病的风险。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方面：每年体检，有家族病史者应每年进行健康体检，重点监测有无血尿酸升高，发

0: 现指标异常，应及时就医治疗，同时注意改善生活方式。不是所有的高尿酸都会发生痛风，但血尿酸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发展为痛风的可能性就越大。放松警惕相当于给身体埋了炸弹。保持理想体重，减肥是治疗痛风的重要任务。痛风高危人群应避免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如油炸食品、蛋糕、肥肉等，减少食用油的摄入，保持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时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均衡营养，饮食应遵循高碳水化合物、中等量蛋白质和低脂肪的原则，米面等碳水化合物应占总热量的 55% 到 60%， 可以减少脂肪分解产生酮体，有利于尿酸盐排泄。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 11% 到 15%， 通常每日摄入量为 0.8 到1000克每千克体重，其余热量分配给脂肪，通常为40到50克每天。此外，要多吃果蔬，勤补水，还要少摄入酒和海鲜，最好不要饮酒，特别是啤酒属于高嘌呤饮品，它会增加体内尿酸含量，诱发痛风急性发作。同时少吃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的食物。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对着电脑坐半天，肩疼腰疼，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周末宅家一天，竟然也会浑身酸痛，没干什么体力活，身体却频繁的疼痛，问题可能出现在筋膜上。肌筋膜是由粘性胶原蛋白组成的结缔组织系统，它几乎包裹身体每一个部分，并将其有机结合在一起，就像一张交织在身体结构间的粘性组织网，包裹着肌肉、神经、肌腱和韧带，并赋予它们形状。肌筋膜相关性疼痛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类疼痛，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固定姿势以及不当运动等，都可能导致肌筋膜发生损伤。而包裹肌肉的肌筋膜网络布满敏感的神经感受器末梢，受到损伤后可以非常敏感地传递疼痛信号到大脑。筋膜痛和肌肉痛有什么区别？与肌肉痛相比，肌筋膜相关疼痛的部位一般在肌肉筋膜的附着点，比如骨骼上突出的部位。肌肉发生的疼痛一般在肌肉丰富的部位，如小腿后部肌肉群、大腿中部的肌肉群等。当然，本身肌肉外面也有肌筋膜包裹，如果肌肉表面的肌筋膜出现炎症，也会出现肌肉丰富部位的疼痛，这时就需要通过疼痛的性质来初步鉴别。肌肉疼痛，一般来说，肌肉引起的疼痛主要表现为胀痛、酸痛感，这与肌肉组织因炎症、肿胀和酸性物质堆积有关。如果有肌肉撕裂，还可以表现为剧烈的撕裂样疼痛。筋膜疼痛，肌筋膜引起的疼痛一般表现为刺痛、胀痛，关键是表现为特定触发点部位的压痛。医生在做体格检查时可以发现，临床中肌筋膜炎患者常有三种痛：一、固定压痛点，发作时患者有固定疼痛区和压痛点，常固定在肌肉起止点附近或两组不同方向的肌肉交接处，压痛点深部可触及痛性硬结或痛性肌索。二、局部肌肉痛，患者可出现慢性持续性酸胀痛或钝痛，疼痛呈紧束感或重物压迫感，最常见于腰、背、颈、肩部。三、缺血性疼痛，深夜可被痛醒，晨起后也会僵硬疼痛，活动后减轻，但长时间不活动或活动过度时也可加重，增加肌肉血流的治疗可减轻疼痛程度。出现肌筋膜炎时，患者一定要重视，遵医嘱进行治疗，以免转为慢性。预防肌筋膜炎建议做到以下四点：注重日常生活细节，注意气候变化，及时保暖，控制好体重，减轻腰部负重，床垫选软硬适中，符合人体生理曲线的。改变不良生活习惯，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久坐的人每过一小时要起。

身走动一会儿。长期伏案工作的人建议加高电脑显示器，尽量平视或轻微仰视屏幕，或将座椅适当降低，坚持适当运动，做好防护，避免外伤。进行专业训练或强度较大的运动时，应佩戴护腰带、护腕、护肘、护膝、护踝、足弓护垫等。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刚的文户他不带五个。
5: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都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窑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6: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5: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7: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妮，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的，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都支撑过来。
5: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西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优柔典雅八个字概括戏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8: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机器细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等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塞，它是一个音。
5: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灵动惬意。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一段曲调悠扬的汉剧《空城计》，正在陕西商洛山阳县漫川关古镇的鸳鸯戏楼上演。戏曲中的百转千回、跌宕起伏，诉说不尽这个千年古镇曾经经历过的滚滚硝烟。在这个被称作朝秦暮楚之地的古镇，战火早已远去，秦楚大军频繁交战留下的印记却世世代代留存至今。秦腔和汉剧分隔南北戏台，演员轮番竞技的精彩深深烙进蔡正明的记忆。
1: 漫川啊，每天都是两场戏，白天演汉戏，晚上演一场秦腔。汉戏表现力最强的是三国戏嘛，常演的《空城计》是吧？秦腔他们也唱这个，他在唱腔各方面比较粗犷，唱的韵味都不一样。
0: 蔡正明是土生土长的漫川官人，退休前是山阳县剧团的演员。从儿时起，他就习惯了这种朝秦暮楚的生活。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会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戏楼并存？南腔和北调又怎么会同时在这里产生？民俗文化专家周宗奇感慨，鸳鸯戏楼如漫川关的文化一样，杂糅南北风俗，融汇了秦楚之美。
2: 我们漫川这个地方呢，古时候是秦楚的交界，那么现在呢是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同时呢又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一个过渡地带。咱们北方有秦腔，人家是湖北武汉人呢，人家肯定要听汉剧，我们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南北文化相合的这样一个戏楼。哎，这就叫南腔北调了。您方唱罢，我登场。
0: 漫川关古镇身居陕西的南大门，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迎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南人与北客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在这里经商，商贾云集，方言交织，久而久之也让漫川话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比汉口多了一些阳刚，又比长安少去几分鹦鹉。
2: 我们说话很轻言细语的，哎，漫川这个说话呢比较委婉。早晨起来，三阳人嘛啊，吃饭没有？啊，我没吃呢，这么早吗？你都吃了。
0: 古镇里青石板铺就的明清老街，上街叫秦街，下街叫楚街，举目所见皆是千年的沧桑。没人能分清哪块砖曾是秦，哪片瓦属于楚。秦楚争霸的硝烟早已散去，留给漫川关的秦风楚韵却依旧醇厚。千年古镇北枕秦岭，南依汉水，在无尽的乡愁中延续着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今天呢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四了。
1: 是的，很多朋友啊都有这个感受啊，家里呢应该是最亲密的港湾。但事实呢恰恰相反。越是亲近的人呢越是恶语相向，这个现象非常常见。夫妻之间、母子之间、母女之间、亲戚朋友之间，外人他不敢。就越是亲人，你哪一句话敏感，就拿哪个话来伤害你、刺激你。你知道吧？你比如说，有的这个女生啊，她这个比如说脸上有斑，或者是这个身高不足，或者是身体偏胖，或者是皮肤发黑，那有的男生呢，或者是学习不好，或者是不能挣钱，或者是工作差，或者是人腼腆，就这都是弱点，咱自己知道，咱家人也知道。哎，你平时还好，稍微有点不高兴，就拿你这个说事儿，你看你那个样子，你今天的我怎么倒了八辈子霉，我跟你结婚。你看看你，哎呦，没见过你那么丑的人。我跟你结婚那么多年，真是，哎呦，我的天哪！你看，
0: 瞎了眼了
1: 啊！对，你说
0: 倒了八辈子霉，瞎了眼了。
1: 他说的时候很痛快，说完他摔门走了。那你说，作为这个妻子，听到这个话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0: 肯定是极度极度的伤心
1: 啊！结婚了十几年了，孩子都多大了？
0: 孩子都给
1: 你
0: 生了，
1: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话，他 A 选项。离家出走，B 选项去离婚，C 选项他从楼上跳下去，D 选项他在你的饭里头给你弄弄，对吧？我跟你讲，就是这那你这个恶语相向，你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0: 就是
1: 对吧？
0: 啊，我们说那个叫什么？是那个把老婆搅碎了之后放在下水道那个，他就是因为想就是
1: 许国立案。杭州杀妻案，
0: 他可能就是因为这女的有拆迁啊，有房子，然后他想让这个
1: 给他原生儿子，
0: 对，他就不同意，然后可能也说了一些比较毒的话，
1: 因为这个女的比他能挣钱啊，
0: 对
1: 呀、
0: 比他家底厚是吧？
1: 对，比他能挣钱，这个就本身就心里头就不平衡。就在中国的传统的印象当中，女性一定得弱于男方，这个才能稳定。一旦女性强于男方，她不稳定，
0: 她就受不 了，
1: 受不了。
0: 然后再加上
1: 其实
0: 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啊，再加上一些语言刺激啊，
1: 其实跟这个相比起来，还不如赶紧离婚来，抓紧走了就算，或者离家出走。你弄了这么一个结果，把人杀了又这么残忍的，这他那个屋都成凶宅了，你知道吗？楼上楼下的都受牵连，不敢住了，楼都搬空了。
0: 你要说
1: 你这个太可怕了。
0: 你要说是，比如说你就在自己家里或者什么，他这整个把下水道吧，下面全是。
1: 所以，就人就说啊，为什么越亲近的人越是恶语相向？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咱们不谈过那个迈克尔·杰克逊嘛？他就是后期啊，他的鼻子整了，大家也都能看出来。有人说他说脸。怎么变白了，这可能是他的这个身体原因，说白癜风啊，这个后来说你看你鼻子确实是整了，一个呢可能是说拍广告着火了，可能有这个原因，还有呢就是他爸爸，他也承认，就是他爸爸从小就说你看你那个大鼻子你怎么就是上台表演，他就说他就是从小就在舞台上去表演，然后他面对的是不是说成千上万的人，他是上亿的这种全球的这个观众，所以对一个年轻人或者是青春期的这个孩子来讲，你不可以想象他有多大的压力，所以就是他爸爸就对他从小进行这种心理的暗示伤害，让他心里也会有一些扭曲，觉得我不好看，我鼻子不好看。那你说你一个年轻的孩子，然后上台面对全球这么多观众，然后你天天指责他的鼻子不好看的时候，那他会有很大的这种自卑，然后他就要想去

0: 整形，然后整的就是面目全非。
1: 所以咱要分析原因哈，就是为什么家人之间本来该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结果恶语相向，比外人伤害的还深。别人伤害你，你可以报警，对吧？第一个就是安全感跟这个放松防备，就是亲近的家人呢，都互相认为是最安全的依恋对象，在潜意识里觉得对方不会轻易的离开自己，也不会轻易的抛弃自己，
0: 是的。
1: 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家人面前比较放松，一放松呢，他本真的那个心里他不伪装了，那个最阴暗的地方他出来了，负面情绪直接宣泄了，就是我就说话说的那么重，你能咋着我？
0: 是的，
1: 对吧？你不是晚上还得回来吃饭吗？你不是还得包容还得原谅吗？你敢离家出走吧？你敢跟我离婚吗？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种安全感是虚的。我跟你说，人和人之间任何人的关系都是泡沫。
0: 对，是的。
1: 他离家出走了，你怎么了？
0: 母子、父子之间的，或者是母女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离家出走了，
1: 就是 对
0: 吧？他一辈子都不来往了，
1: 或者是
0: 有人脱离这个父女关系了，对吧？
1: 对，或者是有隐忍的，我见过很多。行，我忍着，我现在十来岁。我没有办法去自立，找不到工作。我找着工作第一个月拿工资，我立刻搬出去。我不受，我跟你讲，这是很客气的了。但是你的伤害我都记着呢。你为什么要伤害我？对不对？就因为啊，你觉得我离了你，地球不转了。有转的时候。等到我拿了一月工资，我走了，我再跟同学朋友借，我现在有工作了，别人也愿意借给你。我真的不再受这个罪了。你这个恶语相向就没边没样的，你知道吧？天天。你如果心里不够强大，迈克尔·杰克逊属于心理强大的。他不仅扛住了，而且他成功了，对吧？
0: 但是其实对他的
1: 有伤害，
0: 造成的阴影还是很大，
1: 对，伤害非常大，
0: 非常大。
1: 但是他依然成功了，就是所以他是算是还不错。
0: 其实从他的这个事业上算是成功了，但是从他的这种心理的创伤上，他一辈子可能都走不出来。
1: 你这个要求就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咱就说第一步事业上能
0: 成功，
1: 能成那么大的，
0: 对，
1: 很少。
0: 就是他没有，
1: 大部分
0: 他没有就是心理扭曲，然后去伤害别人。
1: 对了，大部分人是
0: 他还有这种大爱。
1: 许多人是你说我鼻子趴，对不对？我把你鼻子割掉。许多人是这样的反应，你明白吗？迈克尔·杰克逊能够把这个转化为自己的事业，好，你说我不揉你，我好好把我自己事业做大，这种是正确的方式，也是非常少见。
0: 然后他在应该在就是之后，他又把这个就是对待更多的这些孩子啊，或者写更多有爱的这种歌曲，
1: 来转化出来，以艺术的形式进行表达。
0: 对，是。
1: 所以。不要去伤害你最亲近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恶语要跟自己亲近人说？另外一个就是情绪转化和压力释放，迈克尔·杰克逊他自己的父亲，他想成功，他想赚钱，他怎么办？往哪弄？你一看小孩爱玩或者进步慢，他就用最刺激最恶心的话来打击你，就像以前我们传统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你现在试试棍棒底下能出孝子吗？棍棒出棍棒回，你信不信？你打他10棍他反你100棍，现在是这样的时代，你哪里有眼反抗哪里就有压迫，
0: 其实
1: 不可能出孝子。
0: 应该是什么，就是他发现了这几个孩子好像都有这种天赋之后，然后他可能就有一些签约公司啊，或者什么要包装他呀，各种各样的演出。就是他为什么这么严厉的去训练，就是或者是出现这种恶语相向啊，人身攻击啊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啊，他的这种文化水平素养已经足够支撑不起他的对待这个几个孩子面临这种巨大的这种成功了，他可能管不了了，没有别的方式来进行管教，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去打压他。
1: 对，
0: 教育他。
1: 你很多人在外边社会上在单位里受了气了，他不敢发泄呀，那他怎么办呢？就是烦躁呀，压力呀，委屈呀，那么他就转嫁到家人身上。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时候，刚才你说之前说的哈，就是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为什么对自己家里的人他会
1: 恶语相向？
0: 然后
1: 最凶狠的话，
0: 对待别人的时候，
1: 欺软怕硬，
0: 笑脸相迎，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反差？
1: 人的本性。
0: 你刚才说的就是特别，就是人家说家暴只有一次和 N 次，
1: 对，
0: 就你如果说第一次他是试探性的，好，你不反抗，他就那你为什么不反抗？一个是害怕，或者是你怕。离开家，然后你在离开家的时候你就没法生存，他就拿捏住了你之后，他就会 反一而再再而三试探性的会越来越严重。那你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及时的去反抗的话，那可能就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你第一次没有去反抗的话，那后果真的很严重。
1: 我跟你讲，家暴是双向的。
0: 嗯，
1: 一般简单的理解是男人打女人，
0: 女人也可以这样这是
1: 讲家暴。我跟你讲，女人打男人的不多。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女人用情绪折磨男人的非常普遍。
0: 对，
1: 她用情绪，她给你嗷嗷叫，她给你咋呼，然后她用最难听的话来伤害你。你比如说你这个月就是刚刚这个单位不大行了，工资少了，或者停发了一个月，或者是晚发或者打折发了，
0: 嗯，
1: 嗷叫的给你撕啊，
0: 嗯，
1: 你这个样你看你窝囊废。
0: 其实很多男性、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给他，比如说他在他事业啊什么比较平稳的时候，你这样去对待他，他可能没有问题。
1: 对，
0: 但一旦是
1: 他本来他就
0: 对，一旦事业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他可能想寻求家里的安慰的时候，那你如果再用这种话来说的话，这是可能对男人的最大的一个伤害。那其他的伤害可能对他来讲都还好，你胡搅蛮缠啊，或者是你说一点什么过头的话呀，那在他的这种在社会能力上还差不多，还保持以前或者上升的时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一旦他出现这个事业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包容。
1: 关键问题是这个包容的起点在哪儿？我跟你讲，首先一个，在这个家里头，男人的工资比女人多，这个女人或者不挣钱，
0: 嗯，
1: 或者挣一点点钱，只够自己的交个手机费，
0: 嗯，
1: 他一看你的工资打折了或者停发了，他心里的恐惧感比你面临的可能要大十倍，
0: 嗯，
1: 所以他才把他心里的恐惧感发泄出来，
0: 嗯，
1: 其实他在你还说包容了，他现在就是想着我是不是要离开你了，我要另换一条船了，我包容你到哪天呀、啊？
0: 嗯，
1: 你现在四五老十了，六七十岁了，或者五六十岁了，
0: 嗯，
1: 你这单位垮了，你再重新找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嗯，
1: 那么你说我去包容你，我凭什么？如果说女方钱很多，资金很雄厚，那我包容你。
0: 嗯，
1: 所以你要站在女人的角度里，就是所谓公说公有角，理婆说婆有理，双方都找这个亲戚人说一说，把这个理由对一对看，你就会发现，
0: 嗯，
1: 它的根儿还在于贫贱夫妻百日哀。
0: 对，是的，
1: 它的根儿还在这儿。那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底层互害，底层互害？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现在结婚他把他等一等不着急，
0: 嗯，
1: 他有道理的，
0: 嗯，
1: 你匆匆忙忙的为了完成父母的要求，你结了婚了以后天天在这个婚姻当中受气、
0: 对，你
1: 受罪，
0: 你说到这个
1: 挨打，
0: 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就是女孩，比如说现在有的地方说还要彩礼啊或者什么，有人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女孩在婚前就怀孕了，那怀孕了之后就想去结婚，然后快点把这个婚事儿，就女方家庭把这个婚事给定了。但比如说本来说给20万彩礼的话，你怀孕了，那我给你10万，给你8万，给你5万，然后你的就是我们不说你到底这个彩礼要不要，是合不合理，但是就在男方的家里就是给你打折了。甚至还有这样的，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些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男方的家庭不好，然后女方的家庭很好，他不会觉得就是你下嫁啊或者是委屈了或者什么，他会觉得他自己的儿子很有本事。
1: 嗯，
0: 他就会就是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家庭，或者是就是普通家庭啊，或者是这种他们的真实的想法。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比如说你家里生了一个女孩，你好好培养她、气质好，
0: 嗯，
1: 然后好好读书，名牌大学毕业，
0: 嗯，
1: 她一定眼睛往上看。
0: 对，
1: 为什么？
0: 对，是的。
1: 其实不是说就是一般理解，哎，就认识钱那么虚荣。
0: 嗯，不是，
1: 不是，他要找有层次、有受过教养的。
0: 嗯，
1: 他不想底层互害。这个底层互害实在是，我跟你说，那简直是，
0: 嗯，
1: 怎么说呢？就像淤泥一样，你在淤泥里你挣扎吧。
0: 嗯，
1: 你就是挣扎出来，你也浑身是泥。
0: 嗯，
1: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逃离。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女孩向上社交啊，向上找这种
1: 你可以
0: 家庭，对，
1: 可以理解
0: 向上家庭，就是你觉得我向下找，我不就很有优越感吗？不是，
1: 完全不是，
0: 完全不是。
1: 所以有时候我父母就说，他说你看你找一个对象，这个叫什么看上你的人了，不看上钱的。我说咱也没钱看，对不对？
0: 嗯嗯，
1: 看上你的人了，我说那是你那个年代的人的一个价值观。
0: 嗯，
1: 看上你人，你现在是看上你的人了，这个放在一边不说，先看你这个财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再看你的这个能力或者怎么样。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咱就不谈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互害的这种，从谈朋友开始起，
0: 嗯，
1: 就 终止吧。
0: 嗯，
1: 有时候刚一开始认识还不那个，运行那么半年一年了，就是放松了。哎呦，张嘴就骂，哎呦，抬手就打。
0: 你看，你看，有些家庭
1: 甩得你一脸一脸的。
0: 你看，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你看有一些事。

0: 庭啊，或者是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家庭就是女孩家庭稍微好一点，然后找一个男孩，男孩可能就是比如说通过这个上大学啊，或者是找工作呀，这个男孩看起来
1: 经过社会锤炼好多了，
0: 还不错，就是说在能力上啊，或者是还和这个女孩相匹配，那女孩可能就喜欢这个人。我家长说，哎，我看他的家庭可能不行。女孩说，我就看中的是爱情，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家庭。女孩可能很天真，但是一旦你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这种结合。那你比如说你在生孩子啊，或者是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你难免会有接触。那比如说你在一起或者什么，那你有的就是你买个零食。你买个水果，那个婆婆或老公就在那说，我都挣钱这么不容易了，你买个水。我之前就看过一个，就是一个女的，她在那儿拍视频，然后她怀孕了，她买了200多块钱的水果在那吃，可能想吃榴莲了或者什么。她老公就知道之后就是非常生气，然后就刚开始她拍视频的时候可能还想显示一下，就是你看我怀孕啊，我买点这个水果，然后她老公回来了之后就说，你这个咱
1: 就做吧，
0: 对，你就做吧，我们的家庭生活都这么困难了，你知道我上班挣钱多难，你在家里吃这么贵的水果。
1: 对，
0: 然后就
1: 发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这个女孩吃着吃着就满眼流眼泪。后来说再看到这个视频，因为网友可能很多嘛，再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就说这个女孩已经把这个孩子给打掉了。他就觉得这个家庭就是完全，
1: 他后悔当初看错人。
0: 他就是说可能就这个时候说去补救可能还来得及。如果说
1: 这个怎么补救啊，他看错人嘛。
0: 嗯，
1: 他看错人，他觉得从你这一刻起我在心里已经就不再认识你了。
0: 对，是的。
1: 你
0: 然后
1: 你结果你就这么对我恶语相向。
0: 然后你说到这个时候，我还在今天路上还有在什么还在想，就是有些时候你看，有些时候可能是拍段子，有些时候就是真实的。
1: 他的段子也是从生活中来的，
0: 也是从生活中来的，他可能拍的时候会那个。
1: 你看底下那么多点赞，那么多转发，啊，
0: 你看
1: 这本身就说明他有共鸣。
0: 你看有的我可能有很多婆婆家庭生活啊，就是比如说从农村过来，然后照顾城里的这个儿子和媳妇儿，帮着他们带孩子。那你看有的就是说做什么肉啊什么的，然后呢就盛两碗，然后那一碗呢，然后就是把肉啊全铺在下面，然后这个儿子看到之后说，怎么我的肉怎么一翻怎么这么多，再看他媳妇儿上就两片肉，下面全他的全是肉，后来就给他媳妇儿就换了一下。然后我今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在潜意识里啊，就是可能以前生活比较穷啊，或者是吃不上啊，穿不暖啊，可能在潜意识里还认为我多吃一点我就占便宜，我就疼你了。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之后，
1: 这是你的观念。
0: 对，我们要吃的健康一点。
1: 我跟你说，他有贫困记忆和饥饿记忆，
0: 是
1: 他改不了的。
0: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这种是就是这种意识啊，或者什么已经不适合现在的这种生活了。
1: 但没办法，我回家也是，我妈每次都说吃，使劲吃，使劲吃。
0: 啊，
1: 我说我现在想吃七成饱，那你怎么有各种？哎呀，我说不能。
0: 嗯，
1: 所以我就想，我一个星期，回家吃这一趟饭。他如果是这样，
0: 第二天都不饿了。
1: 我干脆吧，我要不然中午就少吃了或者不吃。
0: 啊，
1: 因为你要是当他的面吃七成饱，他就有各种想法。
0: 嗯，
1: 是不是我饭做的不好？
0: 嗯，
1: 是不是你身体不好了？
0: 嗯，
1: 是不是你吃不下了？你难道有什么病吗？是不是工作压力大了？
0: 嗯，
1: 他突突突突突突，他一下子从这个吃七成饱，他一下想到100。
0: 嗯，
1: 他想出了那么多事情。
0: 嗯，
1: 我说干脆吧，我也不跟你啰嗦了，你让我吃多少吃多少，我要中午不是饭都不吃了。
0: 嗯，
1: 我饿着。
0: 嗯。嗯，
1: 你看我何必呢？这么做是不是对肠胃的不负责任？
0: 嗯，
1: 可是面对他的叨叨，面对两种不同价值观，那我又怎么办呢？
0: 嗯，
1: 除了你说这个怎么说呢？你要说悲哀吧，你要说亲情吧，你要说有爱心吧，他都能解释得通。但是他实际上你的肠胃，我中午就饿一顿，
0: 嗯，
1: 我晚上这样才能够避免一堆的解释和争吵。
0: 嗯，
1: 为什么你只吃七成饱？
0: 嗯，
1: 因为在他的脑子里。
0: 嗯，
1: 就是不能，人一定要吃饱。
0: 嗯，
1: 甭管怎么样，饱了是第一重要的。
0: 嗯，
1: 那错不错，不错，他就是那么经历过来的。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人要讲究吃得好，要吃少，晚上吃少，各种营养搭配。别废话，你就给我装，使劲装。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什么吧？这后来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为了避免产生矛盾，就少接触。
0: 嗯，
1: 价值观不一样。
0: 你像这个最明显的这个展现的就是那个蜗居。 蜗居，我不知道你看了吗？好像我也没看全，但是一些还记得一些，就是这个女孩是上海的，然后妈妈就是上海女人那种精致，然后婆婆可能是东北的，然后农村的，然后这个男孩呢，可能在生活上吧，可能比如说还稍微匹配一点，你看男才女貌啊或者什么还匹配一点，但是一旦生活在一起之后，各种矛盾
1: 截然不同的人
0: 爆发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不把女人当人啊，就如果他儿子不来，
1: 你这么说，人家就会谁不把谁当人了？
0: 对，他
1: 对吧？
0: 就是说今天没人，
1: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话不能这么说。
0: 对，今天没人，今天咱家里没人，然后咱们就吃点剩菜吧。就儿子没来，
1: 因为在他的那个环境里，他就是不能上桌的。
0: 那以前农村家里有人吗？啊，家里没人啊，就男人不在就是没人，
1: 没人是主人没在。明白吧，他那个话没有说完，是缩略语，说完整是男主人没在，那你呢，我是女主人，但是我不敢给你开门。他如果说完整了是这样的话，明白，并不是不把你当人看，是没把你当主人看。
0: 就是他这个女，就是我说的意思是，
1: 你要在厨房吃，你不能上桌。
0: 我说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男的不在，就婆婆啊，今天晚上就是儿子打过电话不回来吃饭了，那婆婆那媳妇儿在家吃饭，那就剩菜凑合着。那还有也有拍段子的，那就正好和婆婆一起吃饭，婆婆刚把什么菜捋好顺好，然后说儿子不回来吃饭了，那抓紧时间把那些没炒好的那些净菜然后就放在冰箱里，那说怎么就吃这个呀，说今天你儿子就是他说你老公不回来吃饭了啊，那就不做了。那等一会儿老公回来了，那又做起来了。
1: 所以如果在意的，不在意就无所谓；如果在意的话，就抓紧。
0: 这没法过了。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化雪貌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来讲内心安宁而高傲。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他的译文是，即使全世界都赞扬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奋进；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失望。他能认定内在自我和身外之物的分际，也能分清荣誉和耻辱的界限。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中国文化里面儒家传统特别强调人之间的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色人等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自然有积极的意义，毕竟如此社会才能稳定。不过社会的组成是每一个个体让渡一部分权利，相互协调的结果，总要克制自我的欲望、利益与自由，这固然不得不然，但是更坏的情况是，不少人并不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一味以外在的价值为竞逐的目标，过犹不及，丧失自我。庄子的意义这时便凸显出来，关键在于定乎内外之分，明了何为外在，何为内在，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处理人我关系，一方面是对外的，就是我与他人的关系，还有一方面是针对自我的，就是区别内外，从而明白并坚持自我的内在需求和价值。自我内在关切了然于胸，所有外在的荣辱都不会再左右自己了。是人非义的，只要确然是合乎自我本性的，虽千万人 无往矣，并不退缩。而世人赞誉备至

0: 也并不飘飘然自喜，因为所作所为并不是为外界的肯定，而是植根于自我的，所以那些都不足以增重。在世俗的世界中，这是一个非常之高的境界，拥有这般境界的人，内心是安宁而高傲的。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将我握住。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的补贴要给到大家。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发起50岁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统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就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就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电话的，额外再加送收音机，再加一大瓶保护眼睛的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惊喜好礼，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嗯，好，那我们继续聊我们刚才说的话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交友啊，还有在这个找这个
1: 婚恋
0: 过程当中，
1: 嗯，
0: 真的是有
1: 很注意，
0: 好像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个家庭他穷啊，嗯，说我不在乎钱，
1: 嗯，
0: 我就是觉得我就喜欢他这个人，人家就说了，穷可能是他身上最不值得一提的这个缺点了。
1: 嗯嗯，对，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交朋友可能跟穷富关系不大。
0: 嗯嗯，
1: 比如说你在学校里边，你在职场，
0: 嗯，
1: 那你们是朋友，或者是同性朋友，或者异性朋友，
0: 嗯，
1: 他跟对方穷富没有关系，
0: 嗯，
1: 他主要是源自于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频率，我说话你能听得懂，
0: 嗯，
1: 你也愿意听我说，
0: 嗯，
1: 那我也愿意跟你说，
0: 嗯，
1: 那这样会成为朋友，对吧？
0: 嗯，嗯，
1: 比普通的同事要关系近。但是如果说就像有的就谈男女朋友的，
0: 嗯，
1: 他这谈朋友就是谈个5-6年的时间，
0: 嗯，
1: 那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忽然之间就是我就听就是哭诉啊，无论男的女的都哭诉过，说我跟他之前都好好的，怎么这两年变得老是句句话都呛我，
0: 嗯，
1: 句句话就怎么都不顺嘴，不顺眼，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对，以前都挺好的，
1: 啊，以前都挺好的，
0: 以前都是伪装的，
1: 忽然，对，那不是，他就问了，他到底哪个是真的他？
0: 嗯，
1: 那过去那个是真的他伪装的呢？
0: 嗯，
1: 能伪装5-6年那么长时间吗？
0: 嗯，
1: 还是说就现在这个是真的呢？就是他变了，就是本来是好好的，
0: 嗯，
1: 他变了，变得就是个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了，什么东西喜欢找事儿了，看我就是烦了，还是说以前他是伪装的，现在是真实的他？
0: 嗯，
1: 我说无论这两者，你与其去花费心思去分辨哪个是真的他，现在的结果是什么？现在结果是你不舒服，
0: 嗯，
1: 你做噩梦。
0: 你觉得5-6年？
1: 你跟他在一起待着，就是从现在，过去的事情就翻篇了。5-6年之前再甜蜜，再怎么样，现在是句句呛你的茶，句句让你难堪。
0: 嗯，
1: 就是我说这很准有几种可能。第一，他外面认识一个更不错的，但是他无法给你和盘托出。
0: 嗯，
1: 那样说了不显得自己出轨了吗？然后他以各种以找事儿的方式叫你主动走。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那我走就是了。
0: 嗯，对，
1: 对吧？你看上别人了，强扭着瓜不甜。
0: 嗯，
1: 你看还有什么当街撕小三儿什么？我觉得那都没有意义。你就是撕了小三儿了，他回头还会找小四、小五、小六。
0: 嗯，
1: 就是他已经开始跟你恶语相向了。从这一刻起，而且我跟你讲，一次可能情绪不好，过了一段时间，二次又是三次，三次以后就像你说的 N 次了都。
0: 嗯。
1: 就别玩了，算了，
0: 嗯嗯，
1: 算了。我跟你讲，真的，在心里告诉自己，算了，不，谁放不下呀？离了谁，地球不能转呢，对吧？
0: 你刚才说的这个5-6年伪装5-6年，那你见过伪装一辈子的吗？
1: 有啊，有啊，就到最后老了，就是变了。所以
0: 大家最深刻的例子就是琼瑶。
1: 嗯。对，
0: 琼瑶，我后来那天我听了一个博主在分析这个琼瑶，她为什么最后她自杀了，
1: 嗯，
0: 为什么最后可能也有病痛啊，或者是也有这种伤心，
1: 年龄也大了，
0: 但是她写了一辈子爱情，但是她就被骗了一辈子，
1: 嗯，
0: 然后你说对她好不好？
1: 这个被骗，
0: 她为啥她没有看出来呀？
1: 对，哎。
0: 他没有看出来，因为他把他当成一种职业了。
1: 我跟你讲，我就回答你为什么没看出来，
0: 嗯，
1: 这件事儿。
0: 嗯，
1: 我。

0: 回答你直面回答，而不是拐弯回答，直接回答。
1: 嗯，
0: 因为我告诉你，你说他被骗了一辈子吧，
1: 嗯，
0: 被骗一辈子这个人就是施骗术的这个人，
1: 嗯，
0: 跟上当的人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0: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出好戏必定是演员和观众相互配合的。
1: 嗯，
0: 这话什么意思？
1: 嗯，
0: 意思就是那个人我拿捏你了，但我身上所具备的那些点恰恰是你喜欢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是帅哥，
1: 嗯，
0: 比如说我讲话特别入你的耳，我特别会拿捏情绪价值。那么比如说，那么我一发现我这几点就是你最吃我这一套，
1: 嗯，
0: 那就行了。
1: 对啊，
0: 那就行了，
1: 就甜言蜜语天天哄着。
0: 但不是有的人不吃甜言蜜语这一套，
1: 那个从小就吃这一套。
0: 哎，有的人吃小恩小惠，你知道吗？
1: 天天给你写点纸条，然后你就，
0: 哎，浪漫，
1: 嗯，
0: 浪漫的这一套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1: 嗯，
0: 那么我这个小菜一碟对你可以，对他可以，对小张、小李、小王、小赵都行。那我在施予这个手段的时候，那只是一个手段，那并没有入我的心，但是他入你的心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你不要说他，我被骗了一辈子，我很无辜，你是在配合他。
1: 你看，
0: 你明白吗？
1: 他这个琼瑶刚开始写小说就开始比较出名的时候，他是一个皇冠假日给他出版的，然后这个就是等到。就是他，
0: 你说到这儿，我告诉你，人家那个男的还觉得是我成就了你，你我一辈子在出版你的书。
1: 那你说能写书的有多少个？
0: 对对，
1: 能像他这样写书有多少个？
0: 没错。
1: 那出版社可以出版的有多少个？随便选，哪个是稀缺的资源？
0: 对，但是你不是就愿意在我这个坑上栽吗？
1: 而且他被这一家人。
0: 对，所以我
1: 包括他的原配妻子，这个男的原配妻子。
0: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怨别人怨50%，
1: 嗯嗯，
0: 另外50%是你自己，
1: 然后
0: 是你自己走不出来。
1: 这个琼瑶到最后，这个男的去世了，他都没有那个。后来说他在整理他的这个文件的时候，他就整理了，他还记日记、记笔记，
0: 嗯，
1: 然后就说他出版第一本书，然后挣了说几百万，然后给了琼瑶说2万还是多少万，然后接下来
0: 我是出版商
1: 又出版了书，然后又挣了上千万，
0: 你
1: 给了琼瑶10万或者多少万，就这种比例的数字。
0: 打住
1: 啊，
0: 就这种比例的数字你忍一辈子
1: 啊？对，是的。
0: 是不是你自己配合的？你还有什么话讲？你还有什么话讲？
1: 脑恋爱脑吗？
0: 哎，对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人，我还是回到刚才我说这个问题上，当你发现5、6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认不出，
1: 嗯，
0: 你的第一反应是你先裂，先撤出来，
1: 哎。你说这种，
0: 你别叫他骗你一辈子，
1: 还有就是真的就骗，还有就是
0: 骗一辈子，你别抱怨。
1: 当男的做出这种过激的行为
0: 的时候，不是男的，女的也一样，
1: 真的是
0: 当对方，
1: 对，真的很可怕，就是。当时说琼瑶他说咱们俩在一起，你也没有离婚，就是说那我就不跟你来往了，然后又交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开始害怕了，他就是琼瑶当真的时候，以前说当真的时候那他就害怕了，然后可能就要开着车就要撞出去，要撞上悬崖，那琼瑶就说那行，
0: 那
1: 你能不能答应我？之前给他纠缠了这么多年，
0: 他戏演得更逼真吧，
1: 之前给他纠缠这么多年还没离婚，然后他说琼瑶说那我真的要走了，我认识愿意和我结婚的人，我们关系也挺好的，然后说那你既然不离婚那我就离开，后来这个男的哎，抓紧，很快没多少天就把这个婚给离了，他老婆就配合他把这个婚离了。就以前觉得你给我们当小三，你给我们家挣钱，然后我还是我的家庭的关系还不变，那我可以忍。后来那个琼瑶不忍的时候，那他老婆就这么乖乖的就同意离婚了。那不，这不是很，这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那他都没有发觉。
0: 嗯，对。所以我跟你讲，别怨人家，显而易见事你没发觉，
1: 嗯，
0: 你怨谁啊？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你真正聪明的人就是，当你发现不对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要抽身而走。当然了，你说我抽身而走显得太突然，
1: 嗯，
0: 也显得我小题大做，
1: 嗯，
0: 那你可以在心理上先保持距离，
1: 嗯，
0: 对吧？你已经开始对我恶语相向了，
1: 嗯，
0: 一次，
1: 嗯，
0: 两次，
1: 嗯，
0: 三次，积累多了，
1: 嗯，
0: 那我以前人就说过，他就发现对方出轨，但是还不好说，
1: 嗯，
0: 不好说，他说怎么办？我告诉他，我说你心里还拉开距离，他说哦。那我先不跟他通床，我说可以，
1: 嗯，
0: 可以，
1: 嗯，
0: 那我不通床，你有很多理由啊，我不舒服，
1: 嗯，
0: 咱分开屋啊，
1: 嗯，
0: 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月两个三个月，你看他变不变，不变继续啊，
1: 嗯，
0: 再往后那就不就完了吗？
1: 慢慢
0: 对，不就完
1: 了
0: 吗？但是你得对这个事儿要敏感，
1: 嗯，
0: 你要是对这个事儿不敏感，我还贪图他的甜言蜜语，我还贪图他的小恩小惠，
1: 嗯，
0: 我还贪图他每个月给我的钱，
1: 嗯，
0: 你如果贪图那一点，
1: 嗯，
0: 那你就啥都不要讲，
1: 嗯。
0: 明白吧？
1: 就是有时候是这样，你
0: 必须斩断那些贪图的东西。
1: 以前很多人觉得离婚会很痛苦的事情，但如果你真正看透了本质之后，
0: 还不如现在这个痛苦，
1: 你会觉得
0: 你
1: 会觉得。

0: 觉得这我太幸运了，
1: 对，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幸亏我发现，
0: 我又开始新的生活了。
1: 对，我才五年，我拜拜了。我要是15年拜拜，我又浪费10年嘛。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人就是就像你说的，只有一次和 N 次。第一次行，可能是你这个情绪不好；第二次你可能又情绪不好；三次以后你就是针对我的，就那么简单。
0: 嗯，
1: 那就那还咱还说啥？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啊，人呢。就是怎么说呢，打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是要，咱不是说门当户对从钱上考虑，不是，
0: 不是，
1: 从文化层次，从这个思维频，就是这个认知水平，认知的维度和有没有共同语言，你俩就是还是那个话，得先能成为朋友，咱再说其他的，如果朋友都不是，或者说运行了几年变得朋友不是了，那就算了，人毕竟有的是。放弃一棵树木，你会得到一片森林，对吧？
0: 这是的，就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门当户对啊，或者什么，就是那天我
1: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
0: 不是传统意义，我们也不要女孩也不要太高攀啊，太高攀其实那日子也不好过。
1: 那人家把你当成
0: 保姆，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贪婪，也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太美好。对吧？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以前觉得就是感情啊什么的，智商啊或者是什么，但是现在就看明白了之后，你就觉得还是实力，还是个人的素养，
1: 这
0: 个家庭的传承，
1: 一个是实力，一个是对方的人品，这个对方通指男女哈，都是人品，然后情绪的稳定程度，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到底在什么工作，有什么朋友圈，都要看，你一看这个人，什么朋友都没有，就天天就是盯着你，这也毁，
0: 也很吓人。
1: 一旦哪天翻脸了，你甩都甩不脱，我跟你说，你走哪阴魂不散还来了，又阴魂不散来了。
0: 你想分手，
1: 门儿也没有。
0: 是，
1: 我天哪，我这一辈子就吃定你了。活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的天哪，你不吓死你啊？他得有爱好，他得有朋友，他得是个凡人。我跟你说，正常人，对，他得是离了你，他得能活。他要离了你不能活那种人。跟你好的时候哭天动地，跟你恼的时候他要你命，你信不信？
0: 还有我觉得啊，就是有些人有些群体啊，他是就是你要优秀的话不行，我得把你拉下来。
1: 那不能玩，这样群体人不能，
0: 就是
1: 没有，
0: 我得把你拉下来，
1: 没有脱离那个底层互害的那个群体。
0: 咱要是比如说你要想优秀。那不行，那我得把你拉下来。你要想好好学习，
1: 你
0: 看我有就听一些朋友就说，那小孩之前交的这个朋友，
1: 为什么好多人要选好学校？
0: 很好的，
1: 是的，
0: 很好的这个朋友，就是一起玩的。那你觉得他不爱学习，你想学习，你想
1: 门儿也没有，
0: 社交更好的这个朋友，然后不行，那我就给你找事儿，我就天天得吊着你。你想好好学习，没门儿，我不学你也别学。有这样的，
1: 是的
0: 啊，还有今天我看一个大学老师教心理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儿子要努力学习了，他有这种发自内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努力学习的话，比如说他就处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他在分组的时候呢，他就和那个差的一组在一起了，然后他就要带他们，带也带不动，然后你也别学了，然后但是他感觉就是分到上一组的那个优秀的小孩呢，人家还能帮助他，然后他就觉得我也要学习，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小孩比如说他上小学啊或者初中，他是觉醒比较早的，然后那其实人也是这样的，我就要把你拖下水，你想优秀没门儿。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0: 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这是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定于每年的5月20号和5月21号，被情侣们赋予“我愿意”“我爱你”的意思。网络情人节又被称为表白日、撒娇日、求爱节等。在这个时髦化、年轻化、精神化和含蓄化的520521节日里，首先对我们所有的老铁们道一声我爱你，也希望大家记得对爱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表白哦。我爱你，祝大家520快乐，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中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老了。
1: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2: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早晚气温较低，体感比较舒适，但是午间呢会有一些闷热感。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现在属于立夏时节，马上呢明天可能就要迎来小满时节了，这个时候气温呢也是逐渐的在升高，雨水增多，人体呢容易受外湿与内湿的困扰，这个时候建议大家清淡饮食，多吃赤小豆、冬瓜、山药等，避免油腻、辛辣、烧烤等助火生痰的食物。平日里呢，大家不妨可以适量的饮用荷叶茶、冬瓜茶等，来让自己呢安然度夏。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站着等你三千年》。
1: 大家好，
2: 我是杜明华。每年的5月20号是除了情人节之外，男女互相表达爱情的日子。关于爱情，我不想提什么山盟海誓，什么海枯石烂。我想说，爱情就是坚守，就是包容，就是陪伴。下面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献给那些渴望和拥有爱情的人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今天是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小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牵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小琛。今天是520，幸福感爆棚，但是大红包也只能收一个哦。下面苏芮老师的《牵手》送给大家，希望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今天是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今生只为遇见你》。
1: 雪儿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今天是5月20日，又称网络情人节。有情人相约，互诉衷肠，爱就大胆表白，大声说出来吧。在这温馨、幸福、甜蜜的日子里，一首《今生只为遇见你》送给天下有情人，也送给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开心，谢谢。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顾黄河水缓缓。

0: 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6: 生活越唱越开心，
7: 快乐生活
6: 想唱就唱。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幸福生活唱着过，
8: 一起唱。
5: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老歌《幸福快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日子一般般，快乐很简单，别让生活的压力挤走快乐，别让鸡毛蒜皮的事耗尽你对生活的向往。人生得意须尽欢，快乐一天又一天。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幸福快车》，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

0: 个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李玉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天助天助》。
4: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必上火。
5: 大家好，我是李玉露。天竺天竺这首歌曲以甘肃省天竺藏族自治县为创作背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出了当地的自然风景与牧民的生活。歌词中玛雅雪山的形状，金强河水朝着黄河流淌，生动地呈现了天竺县的地理特征。白牦牛珍珠般的撒开，岔口一马散出欢快，则具体刻画了当地的特色的畜牧文化。我把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族歌曲送给大家，希望您喜欢，谢谢。

好的，在李玉露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带着奋斗的节拍走向未来。

0: 新的时，迈向新的时代。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

0: 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的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瘦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

0: 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

0: 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剧团危机爆发，刘伯被捕，面对这一局面，党组织又将做出怎样的决定？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3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第93集。
4: 王一民和柳絮影眼看着刘伯被敌人抓走了，王一民非常担心。最后他朝柳絮影一挥手，好了，没有时间多议论了，现在我和你要分头行动，你马上去分别通知剧团反日会员，让他们都先找个可靠的地方隐蔽起来，隐蔽的越深越好，但要把地方告诉你以便联系。啊，那今天午后的会呢？都不要参加了，敌人已经对剧团动手了，还参加什么会？你通知完以后哪儿也不要再去了，老赛那里由我管，你直接回大地包家里等我的信儿。我可能自己去找你，也可能派别人去。说着，王一民从兜里掏出一块漂白暗花新手绢，去的人拿着这块手绢，你记住了。哎，柳絮影看着手绢点了点头，好，走吧，你在前边走，不要往剧团那边去，出家属街，你往南，我往北，可以吧？嗯，可以。柳絮影说完一转身在前面走了，王一民等他走出院门后才跟着走了出去。王一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花园街，石玉芳告诉他说李汉超去了万福德旅馆了，于是王一民又奔出花园街口，跳上一辆出租汽车直往道外驶去。他来到了万德福旅馆，这万德福旅馆规模并不太大，但是整洁、规矩、有礼，素为人们所乐道。王一民进了旅馆，径直上了二楼，和楼梯口的门卫对完了街头暗语，门卫把他引进了一个房间。卫士退出门外，关严了门。王一民进去一看，这是一套比较宽敞的中国式客房，里面有衣柜、梳妆台、调机、太师椅、盆花，还有一扇里门，但是这个门关得严严的。在一张八仙桌子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魁伟、膀大腰圆的大汉。只见他一头黑发，新剪的平头，宽脑门，高鼻梁，浓眉大眼，方面阔口，黑红的皮肤闪着亮光，让人感到他浑身都是力量。他没穿军装，一身新白串绸的中国裤褂，肥大宽松。王一民一看就知道，眼前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夏云天了。王一民便往前紧走了几步，伸出一只手，云天同志您好，我叫王一民啊。 是王一民同志，我们正在提到你呢，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这夏云天一边说着，一边高声地笑着，他伸出两只大手，紧紧地攥住了王一民的手。随着夏云天那红钟一样的笑声，那扇紧关着的里屋门打开了，从里边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谁呀？李汉超和谢万春。谢万春也随着夏云天向王一民亲切而热情地笑着，但是李汉超却没有笑，他微皱双眉，紧盯着王一民看，像是要看明白是出了什么问题。王一民也没有笑，他等夏云天笑声住了之后，便抽开手走到李汉超面前。汉超同志，有非常紧急的情况要汇报，你看好吧，坐下一块谈。这一下屋里的空气立刻严肃而紧张起来了。四个人迅速坐好，王一民先简单扼要地汇报了卢运起家发生的情况，包括卢运起要立即领着儿子女儿一起去游击区的打算。接着王一民又汇报了刘伯和女演员郑玉梅被警察厅特务逮捕的情况。李汉超一听，猛然站起来，用手一敲桌子，唉，他叹了口气，又在屋里急速地转起圈来。王一民又用最快的速度把柳絮影已经去通知剧团反日会员马上隐蔽起来的情况说了一下，汇报就结束了。王一民话声一住，李汉超马上赶到他的面前，一民同志，你让柳絮影通知的对，必须做好一切应变准备。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及时掌握刘伯他们被捕后的情况，并且要想法营救他们脱险。王一民也站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不知可行不？那你快说。我想马上去找玉指一郎，请他履行他父亲的遗训，那就是在能帮助中国民众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我要请他亲自到警察厅特务科去要人，我已经看清楚领头抓人的还是那个花脸特务秦德利，他最怕一郎，只要一郎严厉些，我想会把人领出来的。那好，李汉超点着头，如果能把刘伯要出来，你就亲自把他送这儿来，请他和云天同志一同到游击区去，以防敌人第二次抓他。当然也要从坏处打算，如果要不出人来，甚至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啊，那我立刻回来汇报。汉超同志，你在这里等我吧。不，我也要马上去省委汇报，不过汇报完我就能回来。如果我不在，你可以和云天、万春同志先商量，情况这么紧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云天同志还有合法身份可以利用，总之该文就文，该武就武，不要贻误战机。还有，你没来之前，我们正在谈卢运起到游击区去的问题，云天同志特别欢迎他去，省委也完全同意。这时候夏云天插了一句，我们那儿正要成立苏维埃政府，可以报请省委选他进政府。对，一民，你在办完刘伯他们的事情以后，要立即把卢老先生他们请这儿来， 根据你方才谈的情况，这件事也是越快越好，以防发生变化。王一民听到这儿，刚想提一下冬梅的问题，李汉超就挥了挥手，好了好了，情况紧急，你快去吧，不要多耽搁。万春，嗯，你不是给云天他们包了一辆可靠的汽车吗？对，司机是俺介绍日党的党员。那好，就让一民坐这辆车去吧。哎呀，不行了。夏云天遗憾地摇了摇头，我们通过旅店的关系，在护路军那儿买了十支匣枪和十套军装，准备回去组织一支特别侦察班，商定今天上午交货。他们一清早就坐车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王一民一听，马上摆了摆手，啊，不用了，我雇出租汽车到一郎那儿，他家有汽车也有摩托，他还会开。嗯，那好。李汉超挥了挥手，你快去吧。是。王一民点了点头，一挥手就快步走出去了。他离开了万福德旅馆，急奔高市街玉指一郎的住处。王一民向他求助，玉指一郎满口答应，他亲自开着小汽车拉王一民赶到了警察厅。他们两个在车上已经商量好了，到了警察厅后，由一郎进去要人，王一民在车上等候。玉指一郎临下车的时候，充满信心地向王一民一举手，请你等着迎接你的朋友吧。王一民也在车里一举手，祝你马到成功。王一民看着玉指一郎上了那高台阶，拿出一张名片对门岗晃了晃，又说了句什么就走进去了。王一民心情不安地等候着，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都过去了，可还不见玉指一郎出来。王一民的眼睛紧盯着警察厅的楼门看，每过去一分钟都给他沉重的心情增加一分压力，时间越长他越感到前景不妙。好不容易把玉指一郎给盼出来了，王一民紧盯着正向小汽车走来的玉指一郎。方才下车的时候，玉指一郎还是笑容满面，现在回来却是阴云满天。他钻进汽车，坐上司机座位，砰的一声关严车门，手把着方向盘，头也不回地问王一民，告诉我吧，你需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只能帮你跑跑路，其他的事情都无能为力了。啊？怎么？我现在需要首先知道我的朋友的情况。还没等王一民说完，玉指一郎忽然一回身，手搭在前车座的靠背上，满脸怒气地直对着王一民。你那个姓刘的朋友是个坏蛋，是你们中国人当中的败类，是一个没有脊梁骨的软体动物。啊，这几句话真像一声炸雷在空中爆响了，王一民几乎被震得头昏耳鸣。他一把抓住玉指一郎的胳膊，请你告诉我实际情况。好，我想问你，这个人从前担任过共产主义青年团满洲省委的书记吗？啊，这是他自己说的？哼，他 他不说，谁能知道？他把什么都说了。

0: 那个花脸特务还告诉我，他们本来是去抓开反运会的反满抗日分子，可谁知道扑了一个空，开会的没有抓着，就顺手牵羊的抓来一男一女。他们本来想拷问一下开会的事，问不出来就放了。拿几刀往行刑的屋子里一推，那个姓刘的就吓昏了，剥光了衣服刮起来打了几鞭子，他就连喊饶命，接着就什么都说了。我问那个花脸特务，他还说了些什么呢？那个花脸特务却吞吞吐吐的不肯多说了，只是笼统地说他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可是人名里有谁，都是哪里的，他却不说。我当时察言观色，我忽然联系到，这个名字里可能有你。那个花脸特务既然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当然就不肯明说了，但是他又怕得罪了我，当我往出走的时候，又讨好的紧跟着我，问有什么吩咐没有。我还能吩咐什么呢？吩咐他们把那坏蛋放了吗？不，没有这个可能了，他已经成了共产党的要犯，而且和这个想法相反，如果我能够发号施令的话，我倒想吩咐他们立刻把他枪毙了，以免把更多的好人推上断头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被刺激得太不冷静了，有些过分的话还要请你原谅。你大概还不了解我的心情，从一系列事件当中，尤其是饭田大佐全军玉碎以后，我已经断定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我是有好感的，是完全同情的。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和中国大众站在一起抗击外来侵略者，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十分敬佩的。但是想不到，还真想不到，你这个姓刘的朋友却是这样贪生怕死、卑鄙无耻。他出卖朋友，出卖国家民族，他使我感到难过，也为你难过呀。玉置一郎低下头去，王一鸣用一只手按在他的胳膊上，我谢谢你，不但我自己谢你，也代表我所在的组织谢你。你一位从日本上层社会中来的朋友，能够这样推心置腹地对待我们，同情我们，支持我们，使我非常感谢。在这时间非常紧迫、情况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多说什么了，我只能把最主要的讲给你。我要说的就是，任何健康的机体也免不了会生痈疮，把脓水挤出去，机体还会照样健康。世界上没有100%的纯化物质， 斗争永远是复杂的，但是真理总会战胜邪恶，这一点请你相信我和我的组织。好，好，我完全理解。玉置一郎也把手按在王一民的手上。现在对你来说，情况确实万分危急，请你告诉我，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如果你需要马上离开哈尔滨，譬如要出关，我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出去。如果你旅费不足，那更没有问题，我可以啊，不不不，这些全都不要。那你要什么？我暂时只求你帮我办一件事。什么事？你快说。你开始说不是能帮我跑跑路吗？现在只请你用你的车拉我跑一些地方。你的车既快又安全，可以帮助我把一些朋友从虎口里救出来。好，我明白了。我对于你这种临危不乱、舍己为人的精神非常钦佩。从现在起，我将完全听你指挥，你说上哪就上哪，你说跑到什么时候就跑到什么时候。那好，咱们先开到道外正阳街万福德旅馆。嗨，玉置一郎一着急竟说了一句日本话，紧接着他开车向道外疾驶而去。玉置一郎送王一民到了万福德旅馆，他等在车上，王一民跑上了二楼。这个时候李汉超已经从省委回来了，根据刘伯过去的表现，省委对他的被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当王一民汇报了以后，他们立即做出了下面的紧急决定。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地下党员王一民带领同胞们与敌人斗智斗勇，让抗日的火种在哈尔滨的夜幕下熊熊燃烧。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面对刘伯叛变的危机，党组织迅速做出一系列紧急决定，众人分头行动。王一民能否顺利撤离？卢家众人的命运又将如何？种种谜团，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4集。
5: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6: 第94集。
7: 第一，凡是和刘伯有过联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反日会员，要分别不同的情况立即采取隐蔽或转移措施，行动要敏捷机密，要抢在敌人的前面。第二，对和刘伯接触多、瓜葛深的同志，要立即安排其离开哈尔滨，到游击队去，投身到武装斗争中去，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集中到万福德旅馆。第三，马上把卢运起和他的子女接到万福德旅馆，和撤离的同志一道随夏云天同志离开哈尔滨。第四，立即由李汉超、王一民、谢万春分头执行上述决定。李汉超负责去孔氏医院通知共青团员景秀莲，并由景秀莲拿着王一民的白色暗花手绢去大地包找柳絮影，再由柳絮影动员剧团反日会员到游击区去，使日寇排演汉奸戏的企图化为泡影。与此同时，再由李汉超把塞尚萧接到万福德旅馆，让他和柳絮影同去游击区。王一民负责去一中安排

0: 受刘伯领导过的共青团员隐蔽起来。其中萧光义和刘志先要随同撤离的同志去游击区，对于其他没和刘伯接触过的进步教职员，包括老传达李贵，也要打招呼，使他们提高警惕。王一鸣安排完一中的同志以后，要去炮队接卢宅，接卢家一行四人来万福德旅馆，王一鸣本人也必须一道撤离。经过研究之后，同意冬梅和卢淑娟一道去游击区正式参加革命。谢万春负责去接已被刘伯半遗弃的妻子关静贤和共青团员小吴，准备去游击区。此外，他还要通过工会迅速找一辆由自己同志驾驶的大客车，以备运载撤离同志之用。李汉超虽然直接领导过刘伯，但是最近一直没和他接触，家庭地址刘伯也不知道，省委工作又离不开，所以还要在哈尔滨坚持一段时间。王一鸣建议他再找一个比较隐蔽的住处，李汉超完全同意了。夏云天和游击队来的同志们，一方面要负责接待前来集结的同志，一方面要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冲出哈尔滨。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如上的决定，然后就立即分头行动。咱们先说王一鸣，他到了一中，把任务布置给正在宿舍里的萧光义，又和李贵老两口打了招呼，并请李贵向白鹿小吃铺的老何头致意，然后就坐上玉指一郎的车，直奔炮队街卢家驶去。王一鸣告诉一郎，他现在住在卢家，他要去取东西和告别。一郎连连点头，他非常理解这告别的真正内容，他是十分同情的。但是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料到，卢家这时候已经完全陷入万分危机的险境当中。他们的车一驶进炮队街，王一鸣就敏锐地感觉到气氛异常。从卢宅那边走过来的行人单行的不时回首眺望，双行的不时窃窃私语，每个人的脸上都好像罩上了一层惊恐的阴云。车又往前跑了一段，他们看见卢家的大门了。啊，不好！
1: 怎么呢？
0: 卢家的门前站上人了，都是穿着黄色军装的，一共有四个，他们分别站在大门两旁，全副武装，大门敞开着。王一民发现那穿黄军装的大兵胳膊上还带着白色胳膊箍，上边影影抄抄的涂有红字。
1: 不好！
0: 王一民一看就知道这是日本宪兵，日本宪兵把卢家的大门把上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对谁来的呢？这时候玉指一郎也看清了前面的情况，他减慢了车速，不回头地问王一鸣，前面就是卢滚滚吗？
2: 正是。现在情况不明，车不要在门前停下，开过去再说。
1: 这样好不？
2: 我把车开过大门以后停下，你在车里等着，我去打听一下。我兜里有我叔叔的名片，我可以自报名号。
1: 那好，只是车要稍稍的停远一些。
2: 可以。
0: 说话间，车已经开到了大门前。王一鸣把身子紧靠在后车门框上，只露出上半边脸往卢家院内看。在这一走一过间，他恍惚看见两个楼门前也站着日本宪兵，院里停着几辆日本军用

0: 摩托车。
1: 玉置一郎将车开得离卢家大门有30米地方的停下，他向王一民点了点头，就走下车去。当他回身关车门的时候，又探进头来：“
0: 你安心地等着啊，一切有我保你平安。”
1: 几句简单的话语，饱含着友谊的真情，王一民感动着点着头。他看着玉置一郎关严车门，迈开两条长腿，快步地向卢家大门走去。王一民在汽车里等着，这回他没等太长时间，也就那么5-6分钟的功夫，玉置一郎就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走的速度比去的时候还快。只见玉置一郎一头钻进了车门。
0: 哎，真是太巧了，领兵来的正是山口宪兵中尉，他给我的叔叔当过卫士，他也认识我。他跟我说这个命令下得很急迫，让他立即领兵前来，守住卢家大门楼门，切断卢家和外界的联系，不许任何人出入。那个命令还特别指出，要在卢运起寝室门外设岗，不许他走出屋门一步。佣人可以送茶食用具，但不许交谈。
1: 哦，那你没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严厉的行动吗？
0: 我问了，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只知道执行命令。
1: 哦，是这样。你能不能领我进去一下？
0: 哎呦，这恐怕不大容易呀。除非能想出一个充足的理由。
1: 充足的理由，那你就这样告诉他。你跟他说，就说我住在这里面，要给你取几本你急需的参考书。
0: 好，这个理由还算充足，我想山口不能不点头的。那咱们走。
1: 且慢，光进去不行啊。
0: 那你还要？
1: 我还必须想法能见到卢家的人呢。
0: 哎呦，这又不容易办到了。他们是奉命隔断卢家人和外界的联系的。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我不见卢家的人，能见到卢家一个叫冬梅的丫鬟也可以。你跟他们说，说我住的房间归冬梅管，钥匙在她的手里，必须由她来开门。
0: 那好，试试看吧。咱们现在把车开到门前去。你把你那身漂亮的西装好好整理一下啊，领带嘛要重新的系一系，在这些人面前只有神气十足才能畅行无阻。
1: 那好。王一民点了点头。趁玉置一郎倒车的功夫，他重新整理了一番西装。玉置一郎把车开到大门口就停下，王一民和他双双走下汽车，并排往大门里走。把门的日本宪兵已经认识玉置一郎了，但还是把他们拦住，指着王一民向玉置一郎说着什么。就在玉置一郎和宪兵说话的时候，从门房里快步走出一个戴黑领章、肩扛中尉牌子的宪兵军官。他一边向玉置一郎走过来，一边嘴里头叽里哇啦地说着什么。玉置一郎回了他一句日本话，然后转过

0: 头来给王一民做介绍。他就是山口中尉，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说完，玉置一郎指着王一民对山口说了几句日语，山口一听竟双足一碰，咔给王一民行了个军礼，嘴里还说着什么。玉置一郎忙给王一民翻译，他说请您多关照。王一民也微微鞠了一躬，给您添麻烦了。玉置一郎替王一民翻译完了以后，就接着说上了。当玉置一郎和山口他们两个人又对着说了几句以后，玉置一郎转过脸来冲着王一民，他同意你进去，丫鬟冬梅由他给你去找，但是他也提出来了，第一，你要快去快出来，第二，只许你进自己的房间，不能到别处去。王一民点了点头，那可以，只是我要取的书记不清放的地方了，可能我得找一找。玉置一郎又和山口互相说了两句，然后给王一民翻译。山口中尉说多耽搁几分钟倒是可以，他只希望你能尽量的快，你要知道他放你进去是冒着很大风险的。那太感谢了。王一民点点头，接着山口又问王一民住在哪个楼门，王一民指给他看，以后三个人就快步向西楼门走去。整个大院里静悄悄的，除了几个守着摩托和看着楼门的日本兵外，再看不见任何人。王一民习惯地抬头向东楼二楼的一扇窗户上望去，窗户里空空的，不见一个人影。忽然随风飘了一阵女人的哭泣声，这个声音断断续续，若隐若现，是从东楼二楼传出来的。这不是一个女人的哭声，还夹杂着女人特有的数到声。这数到声显然是年老的女人发出来的。王一民只搞那一阵心急火燎，他忙把脚步加快。山口把他们俩送进西楼楼下客厅，就去找冬梅。玉置一郎没有坐下，他在那宽大的客厅里不安地来回走动着，不时地看看表，他也有些心急火燎。王一民推开了客厅门，想要再听听楼上有没有哭声，但是这回可听不见了。守着楼门的两个日本宪兵还斜着眼睛直看王一民，当王一民也注意看他们的时候，这斜眼儿又移走了。不一会儿，山口领着冬梅来了。王一民这么一看，只见冬梅眼圈发红，面容凄楚。他看见王一民，嘴角一抽搐，要哭，但他立刻把头一低，又忍住了。王一民立即走上前去，上楼打开我的房门。冬梅点头转身往楼上跑，王一民也跟着往楼上走。他想不到山口竟也跟在王一民的后边要上楼。王一民赶忙回头看了一眼从客厅里跟出来的玉置一郎，玉置一郎忙喊住了山口，和他说着什么，接着又拉着山口走进了客厅。这样就剩下王一民和冬梅两个人走上了二楼。冬梅在前面走，她打开了房门，站在门里边等着王一民。 王一鸣快步走进屋里，关严了房门。冬梅，时间紧迫，快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挑最主要的说。
1: 嗯。
0: 冬梅连连点头要说话，但这个声音没出来，眼泪却先淌出来了。哎呀，王一鸣急得一拉冬梅的胳膊，这是什么时候，快把眼泪咽回去，说话呀。
1: 嗯，你，你让我说什么呢？我好好的一个家，这回真完了。
0: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哦，我先告诉你，少爷让日本人给抓去了。是从马迭尔旅馆抓走的，说他犯了反满抗日的大罪。这个凶信儿一到，家里当时就乱了营了，老爷和太太都昏过去了，小姐哭得像泪人一样。我们好不容易把老爷和太太叫醒了，又给他们吃了镇静药，小姐就劝老爷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跟您走，可是又走不成了。
0: 怎么回事？
1: 谁知道老爷一下子又变了卦了。他说他走就是要保住卢家一棵苗，现在剩他这土埋半截的人还走什么呢？不如一死了事。正在家里闹翻天的时候，日本宪兵就开进来了。他们一进来就把老爷一个人关在他的卧室里，老爷和他们喊，可他们听不懂，只有一个半语子翻译。他告诉老爷要老实地待在家里听候审理。一听这话，大太太又吓昏过去了。日本人就让我们丫鬟把大太太抬到她的卧房里，把所有的女眷也都赶到那个屋子里，不许乱走。哦，这真像天要塌下来了。小姐急得直哭，她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哦，您回来她还不知道呢。半语子翻译当时叫我，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0: 好了，我都明白了。冬梅，你告诉小姐，我现在也必须马上离开哈尔滨，让她千万保重身体。乌云不会总压在头上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您会回来接她吧？把他接走吗？
0: 嗯，如果有可能的话，连你一同接走。
1: 哦，那太好了。您放心吧，冬梅豁出性命也要保小姐越过千难万险。
0: 嗯，那好，我现在写一个纸条。
1: 是写给小姐的？
0: 不，给老爷。我担心他老人家会在极端悲愤绝望中走上窄路，要鼓励老人家活着战斗下去。冬梅，你有办法把纸条传给老爷吗？
1: 嗯，有，他们还让我们给老爷送茶送饭。
0: 那我就写。嗯，冬梅啊，你现在帮我收拾几件随身穿的衣服装在皮箱里。
1: 哎，冬梅答应一声就奔忙起来。
0: 王一民走到写字台前，拿起纸笔，文不加点的奋笔直书起来。
2: 叮叮，
0: 这时窗外传来了汽车喇叭声，这声音就在院中，隐约还传来楼下房门的响动声。王一民的心里动了一下，但他顾不得去看，他要把想到的话留给老人。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
2: 哈尔滨

0: 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1: 地下党员王一民凝聚各界抗日力量，用信仰照亮救亡之路，誓死守护民族家国。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Come on，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

0: 讲苗方古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安详离世，亲友们为他举办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有人说他若在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份遗憾背后还有哪些未被知晓的故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31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

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敬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碗帐、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支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汪曾祺在文中这么写道：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吧。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86岁。我还记得赵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

尼尔斯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里这么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极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12年后，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的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1988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但是研究者将面临的不仅仅是各方面的考验，沈从文的遗产还远远不止于人们已经见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还将不断的添加，丰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仅有对已经列在清单上内容的再次发现的问题，还有对不断添加到清单上的新内容的第一次发现。

0: 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沈从文别集》，共20册，小开本，朴素雅致。沈从文生前就希望出版这么一套小书。这套书《别集》这个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册的书名是张充和题写。受到欢迎不仅仅是因为装帧的形式，还因为它有新的内容。张兆和在《别集》总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每本小册子面前增加了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这些增加的东西让敏锐的人管窥到一个更大的沈从文世界，确实只能是管窥，因为这还只是零星的披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1996年，丛文家书《丛文昭和书信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作者管窥到的东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丛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的呈现出来。全集一共1000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440万字。很难设想，没有这440万字，可以很好的理解沈从文，尤其是他的后半生。

说起来，真得庆幸沈从文家人有心、耐烦和细致，乱纸堆没有化为乌有，而整理成了重要的文献。沈虎厨简略叙述过缘起和经过，他说，我1980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么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的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空屋子，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又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他们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易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

0: 沈从文全集第28卷至32卷为物质文化史卷，内容异常博杂。按照目录归类，有以下方面的内容：中国玉工艺研究、中国陶瓷史残章、中国陶瓷研究、漆器及螺钿工艺研究、狮子艺术、陈列设计与展出、唐宋铜镜、镜子石化、扇子应用进展、文物研究资料草木、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鞋与服饰、《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说雄经、文物诗小录、龙凤艺术新编、马的艺术和装备、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沈从文的杂货铺让人叹为观止，也足以让任何整理者都望而生畏。恰当编辑更非专门研究者难以胜任，王旭负责起了这份繁重的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1992年由香港商务馆出版，王旭完成了沈从文生前的重托，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却以抱病之身又埋头于沈从文大堆散乱的文稿之中。沈从文后半生研究事业的文集编程王旭却在1997年去世，只有67岁，未及看到沈从文全集的出版。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启动，十年后全集面世。这个编委会的劳动和奉献值得铭记，他们是顾问汪曾祺、王旭，主编张兆和，编辑委员林宇、刘一友、沈虎厨、王继志、王亚荣、向成国、谢忠一、张兆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他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他的陪伴。一时看不见他，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沈从文走了，他有了空闲，空下来整理沈从文的遗稿，还有就是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小杨宜宾胡同的花园在狭窄的阳台上复兴了，他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他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他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1992年5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十日，沈从文的骨灰一半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另一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孙女儿沈红写道，伴爷爷骨灰一同贴山进水的是奶奶积攒了4年的花瓣。奶奶站在红桥上目送爸爸和我乘舟顺沱江而下，小船身后飘起一道美丽的花带，从水门口飘到南华山脚下。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当中的话，这么写道：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充和的篆书：不折，不从，一辞一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0: 这一年，张兆和82岁，他担负起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这是他晚年的头等大事。2002年12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32卷全集出版，他完成了大的心愿，也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时间是2003年2月16日，享年93岁。2007年5月20日，张兆和的骨灰入葬，埋在了埋沈从文地方的泥土里。
1: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董浩，片花播音肖玉，监制赵薇、傅纯。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后半生的坚守与成就，从自杀未遂的生死转折到躬身文物的淡然转身，从饱受磨难的岁月煎熬到以学术之力守护中华文脉，用一生诠释了逆境重生的真正含义，每一段经历都写满坚韧与赤诚，情节深沉厚重，尽显动荡年代文人的文化担当。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精彩节目，马上。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呕心沥血6年写就《平凡的世界》，却在评奖前备受煎熬。当编辑打来电话，竟告知他不幸落选，路遥强忍失落，却不知一个天大的惊喜正等着他。这部饱受争议的作品，最终命运究竟如何？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一集。
5: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一集。
1: 时间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年初。这一年对于每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中国实力派作家来说，是十分振奋人心的一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已经推迟了2年的评选工作，在这一年的年初启动了。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迎来的又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也是众多作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和议题。每一位符合评选条件的中国作家，都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在这次评选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路遥也是中国文坛当之无愧的一位实力派作家，他创作了不少轰动全国的中篇小说，像《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等优秀文学作品，并用6年时间创作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也是影响了中国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不懈奋斗的一部教科书。因此，他非常渴望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能够得到评委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认可，也极其希望能够再次听到文学界的同行为他发出一次真诚而热烈的掌声。

按照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规定，他那全景式的展示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幸的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选送到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茅盾文学奖初评工作开始后，这位刚强的陕北汉子看似平静如水，甚至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如翻江倒海一般。那时候尽管他的《平凡的世界》是初评时保留下来的17部长篇小说之一，可最终只能有5部小说获奖，也就是说在这17部长篇小说中将有12部小说毫不客气地被淘汰，可想而知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在这段时间里，路遥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事也不想干，怀着忐忑不安的焦虑心情，等待着北京能够传来他期盼的好消息。的确，等待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作家路遥就是在这样的期盼和急切的等待中艰难地度过的。渐渐，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他的情绪变得起伏不定，有时候会非常糟糕，不怎么愿意跟人交流，看见任何人都觉得不顺眼。一个人在院子里默默地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在文人扎堆的陕西作协的院子里，他甚至给人留下一种不合群的高傲印象。即便到了中午，上班的人都回家了，他仍然一个人在院子里心事重重地腾云驾雾。实在有些累了，便一屁股坐在院子里腊梅树下放着的一把破旧藤椅上，眯缝着眼睛，不知不觉就睡得鼾声如雷。作协院子里好多人都了解路遥那种霸气十足的男人脾气，即使有人看见他如此随意地歪躺在藤椅上，也没多少人愿意走在他跟前或者主动跟他聊天，而是稍稍看上一眼便从他身边匆匆离开了。唯有郑文华的导弹儿子明柳没有大人那么多的想法和顾虑，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

管路遥是多么著名的一个作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在孩子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在他跟前，孩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此时他看见路遥在破藤椅上躺着酣睡的样子，觉得特别好玩，便蹑手蹑脚地溜过去，悄悄地站在他的背后，用小手偷偷抓一下他的耳朵，或在院子里捡根树枝，随心所欲地挑逗似睡非睡的路遥。赶在路遥跟前这么吵吵嚷嚷，甚至赶在他跟前这样胡作非为的，还有张艳倩的女儿淘淘和其他同事家的孩子。只有这些天真的孩子们才敢对他这么大胆和放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而他对这些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其实也不是路遥对这些孩子们没办法，他只要生起气来，孩子们都害怕。可他不这样，他在孩子们的面前显得和蔼可亲多了。有时孩子们看见他在院子里一个人沉默，便纷纷围在他的身边，让他哪里也去不了，一个个把细嫩的小胳膊递到他的跟前让他去咬，而且让他咬了左胳膊还不行，还要让他再咬右胳膊。此时此刻，他在沉闷中突然找到了孩子般的乐趣，心情就会突然明亮起来。甚至他还会当一个孩子王，跟这些捣蛋的孩子们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地大斗一番。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眼看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最终的评选结果就要尘埃落定，路遥更是心急火燎。这个茅盾文学奖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不简单的是他的小说能不能获奖的问题，关键在于他精心创作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能不能得到专家和学者的一致认可。路遥想用他的作品再一次证明自己。那个时候，不仅路遥一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还有一个人也在急切地等待中。这个人就是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为出版《平凡的世界》，李金玉不仅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承担了一般编辑不能承担的风险。因此，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一结束，他在第一时间便得知评选结果。路遥的小说不仅榜上有名，而且还是排名第一。他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简直不像是他的作者获此殊荣，而是他自己。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给西安的路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第一时间报告了这一喜讯。然而李金玉把电话打通，并没有直接告诉他小说获奖，而是故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你的小说在这次评奖中没能获奖。李金玉之所以要跟路遥开这样的玩笑，是想看看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或者说他想看他的作者会有什么反应。那时路遥并不知道李金玉是跟他开玩笑，以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因此他那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凉得像冰块一样。

0: 甚至感觉到有人在他头上狠狠地敲了一棒子，瞬间天旋地转一般。然而他仍然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坚强，装成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对李金玉说：没获奖就算了。李金玉是聪明人，他听到路遥的话风有些不对，甚至能感觉到他说话的声调都变了，意识到自己随便的一句玩笑竟深深地刺激了路遥。因此李金玉急忙笑着对他说：我是跟你开玩笑，恭喜你啊，你的平凡的世界不仅获奖了，还排名第一。这消息对于路遥来说简直像坐过山车，反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当他听到自己小说获奖，激动的差点在作协办公室大喊大叫起来。六年了，整整六年时间，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终于获得了应有的硕果。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放下电话，突然觉得一下子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能力，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此时路遥满含着喜忧参半的泪水，急急忙忙从作协办公室出来，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回到家，就想痛痛快快哭一场。是啊，整整六年时间，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能够有如此理想的一个结果，那真是大快人心，可喜可贺。刚回到家的路遥心情非常激动，内心像燃烧起一团火，心神不安。他在家里待不住，又身不由己地从家里出来，走到作协的门房，很想跟人分享一下他的喜悦。然而他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跟他分享喜悦的人。过了一会儿，他稍微冷静了一些，觉得现在还不是告诉别人的时候。尽管李金玉告诉他小说获奖的消息十分可靠，但消息不是来自官方。如果最后获奖的不是《平凡的世界》，那岂不是闹下天大的笑话？路遥心里明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什么叫乐极生悲啊？他不能太冲动和盲目，只能把喜悦藏在心里，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一样。站在作协门房口，他突然看见门房的木件信插里有一封电报，十分耀眼。意外的发现同样能够给他惊喜，他突然觉得这电报一定跟自己有关，因此他顺手把电报从木件信插里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电报果然是给他发来的。发电报的人是著名评论家白夜。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大作获奖已成定局，朱蔡雷白同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电报中的朱蔡雷白，别人可能看千遍万遍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路遥一看心里就明白了，那是朱湛、蔡奎、雷达和白夜的姓氏，也是他北京的朋友，在他文学创作路上不可或缺的人。他们一直默默地关注并支持他创作，就是在北京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上，能够给予他作品客观和中肯评价的，也只有他们几个。 那么这封电报足可以证明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那是千真万确的。尽管路遥对他小说获奖的事守口如瓶，可消息不经意间还是在陕西作协大院像风一样传开了。有人对他表示祝贺，也有人表现出沉默。那天我刚好不在作协，也就不知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奖。晚上8点多我回到办公室，路遥从门里进来，满脸的兴奋，激动地说：你去哪里了？这一下狗日的做日他嘞。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慌地问他：怎么了？路遥说：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我看着路遥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路遥一改过去的高傲严肃，热情地给我递了一支烟说：我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了，还是排名第一。李金玉给我打来电话，咱老乡白夜也发来电报。我说：那太好了，好好祝贺一下。路遥却说：你看你，一满是个二杆子，不冷静也不成熟，不要遇事就大呼小叫，还得等官方正式公布。我问他：不是结果出来了，怎还没公布？路遥说：还要报中宣部审批。我说：一个茅盾文学奖就这么复杂？路遥说：茅盾文学奖评选程序就是这样，首先通过评委投票，投票数从高到低评选出5部获奖长篇小说，最后上报中央宣传部审批确定。然而不管最后结果怎样，显然他对这样的评选结果非常满意，也能看出他的激动心情。因此他仍然像往常一样躺在我的干木板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呵呵呵，这下狗日的做日他嘞。有些人一满看见我不顺眼，这哈怕再张狂不起来了。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以生命为代价，耗费6年心血创作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经历了怎样不堪回首的对待。《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创作完成时，他寄希望在中国权威杂志《当代》上发表，他是《当代》为展示他文学创作水平的一块风水宝地。因为在这之前他曾有2个非常重要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是在《当代》上发表，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代》杂志一位编辑看了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书稿，觉得他的这部小说跟过去那些作品相比显得有些平淡，节奏感不强，且人物众多而庞大，情节也不是很感人，很难让人有继续读下去的欲望和兴趣。的确，一部文学作品要想广泛传播，首先要能打动编辑，这一点至关重要。显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对这位编辑来说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深度和高度，甚至觉得这篇小说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那么要想在《当代》杂志发表， 也就不可能了。就这样，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被当代杂志的编辑毫不客气地退回来。这对刚刚涉足长篇小说创作的青年作家路遥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满腔激情，雄心勃勃地创作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一开始就遭到这样的挫折和困难，接下来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又如何能够心平气和地顺利完成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

0: 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是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天醉错失东渡之机，家人为其定下婚约，大婚之日又会遭遇什么？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9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1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19集，杭天醉在忘忧茶楼上看着西湖风光，想起了赵继克，一时恍然。还是叫忘忧茶楼吧，他听见吴茶青这样说。天醉说，随便，随便你们，茶楼是你的，随便的是你，我随便的，真的。吴茶青说，东阳去不成，你就什么都随便了。杭天醉一下子就不吭声了。关于这个敏感的话题，他们两人从来还没有单独交谈过。杭天醉盯着

0: 湖水，好一会儿才凄凄哀哀地问他：“他没骂我吧？”“
1: 骂你干什么？又不是你不想去，这是天数。”
0: 天罪说：“你也认命？”“
1: 认。”吴察清斩钉截铁地说。
0: 航天罪耳根一下子烧了起来，说：“我是不想认天数的，难道要我成亲也是天数吗？我知道这是你给我妈出的主意，
1: 我们忘忧茶庄大大小小的主意都离不开你，我被你捏在手心里了，
0: 你就是我的天数，你知道我多么
1: 恨我？”
0: 茶青打断了他：“不是的。”
1: 天罪背靠着窗框，每当他心情过分激动时，他就开始了口吃。“
0: 我是想说我是多么没有办法离开你，没有办法。”
1: 他口吃得厉害，说不下去，眼泪都要憋出来了。吴察清看见了航天罪的样子，薄薄的手掌就握成了拳头，手背上青筋爆了出来，然后一扇一扇地去关窗子，茶楼一下就暗了，空荡荡的，掏空了心思，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两人走过站在楼梯口的吴生身边时，吴生手里拎着一块抹布，觉得他们离他很远。他觉得自己既在忘忧茶楼之中，但又不在茶楼之中。他用手一摸，是空气的铜墙铁壁。他想，什么时候茶楼会落在他手里呢？航天罪顺理成章地从求是大学堂退了学，这个喧哗热闹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下子就从他的眼前消失了。他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些朝夕相处的人事怎么能够结束得那么快？这种戛然而止的方式甚至有些像砍头，咔嚓，命运一刀两断。现在他平淡地面对着家人为他操办的婚事，仿佛他在这个五进的大院落轮回结亲过许多次。长兴人沈福颖虽作为丝绸商在沪上商界占一席之地，对庶出的女儿沈绿爱的婚嫁却听凭了留守老家的三姨太的安排。客人临偶出，在沈府客厅刚刚坐定，主人用毛竹片烧燃的铜壶已经响开了水，鱼眼之后的蟹眼在水面上冒翻着。临偶出的眼前列列排排堆满了一桌子的佐料，有橙皮、野芝麻、烘青豆、黄豆瓣、黄豆芽、豆腐干、酱瓜、花生米、橄榄、烟桂花、风铃、荸荠、笋干，切得密密细细，端得柳绿花红。三姨太亲自取了茶叶，又配以佐料，高举了茶壶，凤凰三点头，冲水七分，留三分人情在，又将茶盘捧至堂前，送与林偶出一干人，嘴里说着：“吃茶，吃茶，这是南浔的熏青豆与十里香，你看碧绿。我们德清三河人的规矩，客人来了，先吃了闲茶再说话。”林偶出眼角嘴角都是笑，心里打量盘算着。女方是行家世交，虽为

庶出，但沈福颖对女儿却不薄，平日里来来往往的，也把沈绿爱常常接了去户上住。沈家妻妾成群，子女也多，这个叫绿爱的小姐林某初竟无缘见过。不过见了这殷勤可人的母亲，女儿的风韵便亦可知其几分。听说此女颇有几分野气，不缠小脚，一双天足，最爱在顾渚山采摘野茶。林偶初听了倒也欢喜，这沈福颖虽是做丝绸生意的，女儿却像是要吃茶叶饭。还有一句话众人知道了也不说，原来沈绿爱之母原本就是莫干山下一小茶贩的女儿，后来做了沈夫人的陪嫁丫鬟，进了沈家，上上下下的茶事便由她一手操持。老爷从上海回来，见着丫头点的一手好闲茶，吃了喜欢，便留在屋里。那丫头也争气，生了绿村、绿爱两兄妹，便一心一意守着沈家在水口的那百亩茶园，操持的上下满意，沈家里外竟也认了这个粗手大脚的三姨太。杭沈两家地音用的是金玉如意传红，男家用金玉的如意压铁，女家用顶戴压铁。定亲那日，杭家厅堂供了和和二仙神马，燃了红烛，吃了订婚酒。母亲林偶初严守祖先的规矩，聘礼送过去200余元，在杭州也是上等人家的礼数了。女方留下了零头，把那200元整数退回，表示有志气，有底气，不愿落下卖女儿的恶名。发连那一日，沈家初进风头，所谓良田百亩、十里红庄、全铺房一封书，无所不有。因是湖州来的，前三日便住在了杭州亲戚家里。沈绿爱和杭天醉这对青年男女过去从未见过面，杭天醉只晓得对方有双大脚，沈绿爱呢也只晓得对方是个风流书生。花轿到了南家，早有南家赞礼者两人分列左右，只听右边赞礼者慢声长调高唱一句运轿，便有人手执运斗，斗中燃云香，绕花轿两圈。又听有人唱起帘，有人便将帘除去。绿爱的眼前红晃晃的一亮，他知道这下他是亮相了。临行前母亲交代再三，说那两只大脚要在裙子里头藏好的，走路要走碎步，像戏台子上一样，只见裙移不见脚动。绿爱想何必呢，躲得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样想着，喜娘把他扶下了轿，果然便听得一阵的嗡嗡。绿爱有些心切，但转念一想，待一会儿接了头巾，我叫你们再嗡嗡。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杭家之有幸，30多年前送来了林偶初，30多年后又送来了沈绿爱。与此同时，新郎开始被摆布了。杭天醉被三次请了登堂，他都很顺从地照办了，与新娘一起上香叩首，行三跪三叩之大礼，他都温温和和，心静如水。大家都想看新娘，仪式就改革了。当司仪唱接襟时，新郎的心里咣当很响的一声，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他会想到红山儿，想到那个瘦弱的勉为其难的生活着的小女子。把她送到翁家山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见过她一次，只听搓着说她在山上还可以。

毛病好起来了，帮着搓着老婆采茶呢。可是他竟没有心思去再牵挂他。自从赵继克走以后，他日夜牵挂的便是东阳了。他永远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只想要那不属于他的东西。他转过身来，正面对着这个几乎比他矮不了多少的高个子新娘。他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个属于他的女人，像一匹小母马那样健壮，即便穿着大红喜袍，她细韧浑圆的腰身，她的结实的臀部也都遮掩不住地喷射春光。她的高耸的胸脯威风凛凛，仿佛长得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使得大病初愈的航天醉脚下发虚。他希望他能不费力气地顺手牵羊，但是现在看来，新娘子更像是一匹马或者一只小母豹。他抬起手来，发现手指在颤抖。他不明白，他还没注视过对方，为什么他就首先害怕了。接着他发现对方的胸脯也在一起一伏。他不知道他的女人并不是因为恐惧，他仅仅是在因为迎接挑战而激动不已。新娘在等待，等待，等待眼前红光脱去，白光降临。他深信他不会失望。现在周围万籁俱寂，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新娘子闭上了眼睛，她感到头顶一阵轻松，像是刚从水底冒了出来。她睁开眼睛，听到周围一片哗啦啦的水声，然后她看见她丈夫的惊愕的目光。她赢了，她的挺得高高的胸脯唰的一下松软了下去。站在婚礼大厅里的男人和女人，包括最挑剔的寡妇和心理变态的尚未出嫁的大小姑子们，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个新娘子真正是光彩照人，美不胜收。新娘子沈绿爱并不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女子，她完全属于第一眼就美得触目、美得惊心的那类女人。眼睛又大又黑，长睫毛，鼻梁笔挺，如果不是那么黑葡萄般的眼眸，这鼻梁就可以说是几乎过于挺拔了。她的皮肤倒也说不上特别的白皙，但细腻光滑的程度足可与她家自产的绸缎相匹。也许她的唇并非真的红如樱桃，只是当她微微一起唇，露出一口洁白牙齿时，人们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唇红齿白。沈绿爱的一头黑发又浓又亮，眉毛黑长，像老鸭翅膀直插鬓角。可以说沈绿爱是一种南方女子的变异，一种例外。她长得的确不像南国女儿那种袅袅挪挪惹人怜爱的媚样，她美得堂堂正正，胆大无忌。照她的婆婆林偶初杭夫人看来，她实在是美得有点张狂。你看她头回做新娘那不慌不忙、心中有数的样子，她一双大脚无所顾忌的神情。杭夫人看着看着有点恼火起来，她想这个媳妇不会是一盏省油的灯。她又看她那个双肩略塌的眉清目秀、醉眼朦胧的儿子，心里叫一声作孽。

0: 怎么跟当年的杭九斋一模一样了？把遗传了吴察清的身价竟然就压下去了。正那么想着，司仪已经在唱行百年夫妻之礼了，于是相对八拜。最后是传带规格，地上铺有成米的麻袋，杭夫人见新郎在前新娘在后，踏着麻袋进新房里，百感交集的泪花终于涌上了双眼，以至于门口抛掷的喜果儿她都看不清楚了。后来知晓杭家根底的人们说起那一天发生的事件都觉得神秘，人们无法想象两代人婚礼的骚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有什么前尘孽缘，有什么因果报应，又有什么未来的预兆。总之30年前降临到林偶初身上的命运又再度来临了。当搓着急急慌慌扒开人群，对着正在儿子身边张罗的夫人耳语一声云中雕打上门来时，新娘子发现坐在她身旁的丈夫杭天醉激烈地痉挛了一下，身体就绷直了。人呢？她听到丈夫问，精致的薄嘴唇便惨白下去，搓着说让查清伯挡在外面了。杭夫人问
1: 动手了吗？
2: 动手了。
1: 查清伯怎么样？
0: 杭夫人几乎有些失态地问。
1: 云中雕被打翻了。
0: 杭天醉站起来要解那绕身的大红球，脸上泛起了怨烦，说
2: 我去看看。
0: 这边就慌得母亲和下人们一连串的阻挠，
1: 大喜的日子你疯了，不怕云中雕再把你搡到湖里去？
0: 杭天醉接下去的行动叫新娘子沈绿爱小吃一惊，她居然一跺脚说
2: 让他砸了忘忧茶庄才好，婚也不用结了，这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知道季克不在了拿我开刀，我这就跟他上衙门去。
0: 他这么捶胸顿足地低叫着，却没有移动半分。沈绿爱冷眼看着，一动也不动。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只觉得丈夫是个急性子，胆子却是不大的。瞧那么多人围着他的样子，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半大不大的男孩子。婆婆对搓肘耳语了一番，恢复了自信与平静，用目光暗示了一下喜娘，喜娘便引着新人拜家堂、拜灶司、拜见亲戚。沈绿爱开了金口，一一的呼之，最后是拜见公婆。沈绿爱发现双居的婆婆在微笑，额角的汗滴却冲淌下来了。杭少爷大喜那一日，忘忧茶庄并未关门。林偶初说成亲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做生意是店里的事情，两件事是鸡皮鸭皮不搭界的。查清伯掌管着店里的事情和往日一样，上半晌还算平安，生意也做得比往日还热闹，不少小户人家上门来买那三门铜店一小包的茶沫，顺便打探与贺喜。快到50，一个高头大马的汉子着一身黑衣裤，裤管扎得紧紧，额头锃光瓦亮，晃着一根又粗又大的辫子，一手握着个大铜球，一手提着鸟笼子，里头蹲着一只八哥，摇摇晃晃朝杨坝头走来。他身后跟着一群短打衣着的下人，众人见了都知道这是杭州一霸云中雕刚从吴山顶上溜了鸟下来，

0: 正要滋生些热闹来解闷儿呢，便慌得都往旁边让避。这个云中雕在八旗中也不过是个破落子弟罢了，因他有个哥在杭州府里做事，管着消火防灾这一摊儿，杭州又是个火城，故这个职位人们就不敢小觑，云中雕便也沾着点光。他自己生得凶猛霸道，三天两头惹是生非，久而久之人家就怕了他，他也就纠众聚火，越发得意起来。立夏那一日，他被赵继克一顿好揍，大伤元气，蜗居甚久，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听说赵继克去了日本，单留下那个航天罪，而且他们竟敢又吃下了他姑父的茶楼，他就抖了起来，一心要寻下机会报那一箭之仇呢。老天有眼，总算等到了航天罪成亲的日子。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云中雕狼狈逃走，他怎会甘心就此罢休呢？接下来又会酝酿怎样的报复手段？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0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20集。在吴山湖山一览亭喝足了早茶，也逗腻了鸟，云中雕云大爷带着他的喽啰便下了山，走过大景巷，进入清河坊。这昔日的清河坊是个著名的闹市区，名店比比皆是，一路数过去，方玉和南北货店、福大昌烟店、孔凤春香粉店、万隆火腿店、张允生百货店、天香斋食品店、张小泉剪刀店、叶种德堂药店、翁龙盛茶店，名店竞相称誉，形成一条繁华街市。一喽啰指着一家殿堂门口高悬着的墨色青龙招牌问：“大爷，是这里吧？”云大爷看那营门口的楹联，一边是三钱滴翠，一边是露炉精品，便摇着手说：“不是不是，这是翁龙盛，我们不惹他们，我们只惹那姓杭的，叫他这盘倒灶茶庄从此在我手里熄火。也晓得我云大爷是吃荤还是吃素的。”那一会儿喽啰便也狐假虎威地吆喝起来，周围行人侧目而视，不敢怒也不敢言，单就等着开打。过了清河坊便是杨坝头，忘忧茶庄很有气派，一看就晓得，一米来高的墙角，丈把高的青砖烽火墙，门楼上镶嵌金光闪闪的四个字：忘忧茶庄。上面一抹绿色瑞草招牌，两边的楹联一边写着经行俭德是为君子，另一边写着涤烦了渴所谓茶喘。茶庄紧邻一座门楼，此时张灯结彩。

银针，此茶乃芙蓉国出，远在湖南洞庭湖君山岛。乾隆皇帝规定每年进贡18斤，官吏监督，和尚采制。诸位有看过《红楼梦》的吗？妙玉用梅花上的积雪来烹煮的老君梅茶正是此茶。要说此茶妙处，全在烘制上，分初烘、初包、复烘、复包，需3天时间。冲泡之时最较精彩，树粒如群笋出土，沉落像雪花下坠，诸位不妨一试。六说陆安瓜片，此茶产皖西大别山陆安，形如瓜子，故名陆安瓜片。采摘时间却在谷雨立夏之间，所制名茶古代多为中药，人称陆安精品，入药最效。传说唐代有个宰相，把此茶汤与肉封闭在一起，第二日打开，肉已化水，以此说明它能助消化，胃不安者可试食之。七说祁门红茶，祁门红茶上市不过十数年光景。25年前，有个叫于干臣的一线人，从福建罢官回到原籍，设立起红茶庄，仿制功夫红茶。此茶全发酵，以高香闻名，茶师称之为砂糖香或苹果香，又被誉为祁门香。彝人饮食加入牛奶、糖块，以为时髦。冬日富寒，看客不妨以红茶暖之。八说信阳毛尖，信阳乃中原地带大清国产茶最北的一个地区，外形细直圆光，多有毫毛，冲泡4-5次还有股熟栗子香，一年中只有90天采摘期。此茶炒时先用竹毛扎成茶把子，来回锅中翻炒，不像龙井茶，全部手工，外形要紧细直圆光，最是磨人功夫。九说太平猴魁，那是烘青茶的极品了，产在安徽太平猴坑，是这1-2年刚被人家发现，藏之名山人不识的好茶。年前南京销售煎茶的叶长春茶叶店去产地订货，路过猴坑，发现好茶，先取少量加工了，吸罐成装，运往南京高价销售。因叶行两家有世交，特地送了一些来，心里还说了，此茶两刀加一枪，所以有龙飞凤舞、刀枪云集的特色。况且冲泡3-4，兰香犹存，实不愧为魁尖啦。说到这里，那人见里里外外已经围了几圈的人，才微微一笑，收了话头。严大爷，您要哪一种茶，只管开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忘忧茶庄一向是来者不拒的。直到听完了这番话，那云中雕才醒了过来。闹了半天，这人是在奚落他无见识啊。云中雕脸涨得猪肺头一般红，嚷道，大爷不要这些茶，大爷我偏不听你显摆。悉听尊便。那人收起竹简，影子一般就滑进了柜台。周围一群看客围哄至此，不禁会心而笑。这个云中雕立夏那一日被召集客一顿教训，行人一时传为笑谈，今日又不识相，看他又会落个什么好下场。喽啰中有几个人识得刚才那个带着徽州口音说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忘忧茶庄殿堂掌柜兼行家的管家，名叫吴茶青。谁知这云中雕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肯在众人一片奚落中离开，上回已经败在行家手下一次，这次若再败了，云中雕如何再在杭州城里做人？这么想着，他大吼一声，起开，把左右喽啰

0: 推得丈八远，一只八杆也顾不上了，扔在大茶台上，手里只捏着那大钢球，走到了柜台边。他东寻寻西看看，一副破脚梗相，别人也不知道他能看出什么破绽来。个人自顾做生意，谁也不再理睬他。可巧这时来了一个老太太，拿了6文钱要买2包小包装茶沫。这小包装茶原本是林偶初出的主意，吴茶青不同意，直到过了庚子年才松了口。林偶初说，从前你说卖小包装反而添乱，过了庚子年岂不更乱？不怕那些八旗官兵再来找麻烦？茶青说，天不变，道义不变，天变道义变，这不是常理吗？卖了小包装，果然麻烦就来了。接待的伙计好巧不巧，恰是临时拉来顶班的撮着。他说了，阿婆，对不起了，这是店里招揽生意的亏本买卖，每人只能限购1包的。阿婆听了连连说自己老糊涂了，怎么把店里的规矩忘掉了呢？正这么说着，云中雕两只大乌珠子一弹，使劲一拍柜台，喝道，我要做生意。柜里柜外一批人都愣愣地看着他，不知他又要闹出什么名堂。云中雕见别人都注意到他了，便更得意，把手中的大钢球往半空中一掷，又顺手接住，说，我要买这茶沫小包装的。搓手取出一小包，又伸出3个指头。要多少？云中雕问。3文。哦，我还以为是3000文呢。
1: 哎，不敢的，不敢的。
0: 好，给我包上。
1: 大爷看清了，这茶沫本来就是包上的。
0: 小二，你也给我听清了，我要的是1000包。
1: 搓着一愣，
0: 这才知道已经上了云中雕的圈套，心中便也发急了，说，
1: 店里规定只能买3文铜店的。
0: 云中雕说，我也没说买4文铜店呢，3文铜店1000包，这么便宜的买卖谁会放手？
1: 我们一次只卖1包的。
0: 搓着更急了，
1: 你要买1000包，不是诚心挑衅不让我们做生意吗？
0: 谁不让你做生意了？谁不让你做生意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喏，3000文钱就在柜台上，大家看见呢啊，1000包茶快点拿来，再敢怠慢云大爷我就不客气了。搓着对行家最忠心耿耿，喉咙便响了起来，
1: 不卖。
0: 你说什么？你再敢说一遍？云中雕乌珠弹出和他手里那只钢球一般的大小，搓着竟有些气怯，愣着不知如何是好。殿堂里此时聚集了许多人，都被云中雕的气势压得大气不敢出。奇了，那个影子一般滑走的吴茶青此时背着手又水一样的流到众人面前。他捻了捻小山羊胡子，温和地对搓肘耳语说，云大爷耳背了，你把刚才的话再跟他说一遍。有人壮胆，搓着立刻抖擞起来，大吼一声，不卖不卖，就是不卖。话音未落，便把台子上那一小包茶也收了回去。云中雕大怒，你反了，我让你先尝尝云大爷的铁蛋子。他跳出2步远，右手一扬，一道寒光，那铁蛋子扑面朝柜台飞去，众人大惊失色，一声啊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查清博伸出胳膊，大张五爪，就是一擒。那只钢球

0: 就稳稳地落在他的手中，而他的手又恰恰在那搓皱的眼皮子底下。吴察清也把那钢球往半空中一掷，又捏回自己手中，对众人作了个揖，道：今日情形在座各位都看见了，云中雕拿我行家人的性命开了打，常言道以牙还牙，钢球现在在我的手里，我是不是也来拿云大爷你的性命做回报呢？云中雕那一波子的人此刻已被吴察清不凡的出手惊得目瞪口呆，吓得一起往后退，只有云中雕蛮横又要面子，便撑着架子张狂：你敢，你敢，大爷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个跪台胡算的本事。吴察清冷笑一声说：哼，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日我就饶了你，只是太宽宏了也不好，别人会以为我吴某人怕了尔等小流氓。好，我便也让你有点可记住的东西吧。
1: 话音刚落，只见嗖的一道银光，咔嚓一声，那八哥已经吓得在屋角乱飞乱叫起来。原来吴察清一弹，把云中雕那只鸟笼击得粉碎，却把那只八哥的性命留了下来。
0: 云中雕受了这个气，众目睽睽之下也只好性命不顾了，他一蹦而起：
1: 姓吴的，我今日叫你尝尝云大爷的厉害。
0: 他一头朝柜台冲去，眼睛一眨，柜台里却已空无一人，再回头一看，那个吴察清早就轻轻松松跃出了柜台。云中雕举着拳头要杀个回马枪，被吴察清一掌抓住手腕，那只手连带全身便都僵着不能动了，只好动口：
1: 你们上啊，都给我上啊。
0: 有几个胆大的便冲了上去，和吴察清交了手，那吴察清却只用云中雕做了挡箭牌，把那几个喽啰碰得个惨。最后吴察清手一松，飞起一脚，云中雕竟如他手中担子被嗖地扔出了厅堂外面，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是墙倒众人推的，齐声地叫着：好。云中雕眼里望去尽是笑他之人，他便再也没有战斗下去的勇气，结结巴巴叫了一声：
1: 你们等着瞧。
0: 便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
6: 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我们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或是咬下一口松软的面包时，可曾想过这些看似平常的食物背后其实藏着人类与自然博弈的千年史诗。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农业的精耕细作，每一粒粮食都在讲述着人类生存的智慧传奇。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系列报道，今天继续带您透过这些餐桌上的主角，触摸历史的温度，读懂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其中大麦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始终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关中平原的麦饭质朴醇香，江南的麦芽糖甜蜜绵长，雪域高原的青稞糌粑风味独特。这株金色作物不仅绘制出不同地域的饮食图谱，更凝结着先民应对自然谋求生存的无穷智慧。接下来我们跟随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一同揭开这食物背后隐藏的文明密码。
9: 我们中国古代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叫做寒食节。为什么叫做寒食节呢？因为过去啊，人们规定在过寒食节的时候呢，不准生火做饭。比如这个《后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说这个太原一郡冬天的时候过寒食节，而且在这一个月里面呢，不准生火做饭。你想，本身这个山西就很冷啊，冬天的时候一个月的时间不让大家生火做饭，那受得了吗？所以说史书中记载啊，说这个很多这个抵抗力不强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就因为这个寒食节不让吃这个热的食物，就导致生病去世了。所以后来呢，这个魏武帝曹操呢还专门下过一道命令，禁止过寒食节，把它当成一个陋俗来禁止。关于这个寒食节的来历啊，相传和这个晋文公纪念介子推有关。这个介子推是这个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大臣啊。这个晋文公呢，有一次呢，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失败，被迫流亡国外。那么这个介子推呢，就跟随晋文公周游列国。那么走在路上呢，晋文公没有饭吃，快饿死了。这个介子推呢，就把自己的肉割了一块给晋文公吃，让他这个活了下来。后来晋文公回到晋国以后，当上了国君啊。论功行赏，所有的功臣都得到了封赏，唯独这个介子推呢，他就忘了，没有封赏他。这个介子推呢，就带着自己的母亲到了山西的绵山隐居起来了，不出来了。那么后来经人提醒晋文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急忙跑到这个绵山呢来找这个介子推希望求得他的原谅。谁知介子推呢闭门不出不见他。手下有人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我们放火烧山放火烧山把他逼出来，你不就见到他了吗？结果就果真放了一把火结果介子推没有出来，反而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大火中被烧死了。这个晋文公啊，好心办了一件错事，非常的伤心，于是就下令说这个在介子推死去的这天，他的

日这天呢，啊，方圆多少里之内啊都不准生火做饭。说从此呢，就形成了寒食节不准生火做饭的习俗。那么这个习俗呢，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呢，实际上呢，啊，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故事而已，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那么寒食节为什么不能生火做饭呢？为什么要吃冷食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千古之谜。很多学者呢做了一些研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啊，但是总的来讲，目前来讲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能够解释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在这里呢，不想去讨论为什么寒食节的时候人们不允许生火做饭，而是想讨论一个更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寒食节既然不允许生火做饭，那么古人吃什么呢？寒食节吃什么的问题，《后汉书·周举传》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倒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了这么一笔，说到了寒食节这天呢，百姓哀之，纪念介子推嘛，祭日为之，断火煮礼而食之，名曰寒食。请注意，这里提到了寒食节的时候人们煮礼而食之。那么古人煮的这个礼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礼呢，指的是用大麦制作而成，含有麦芽糖成分的甜酒。麦芽糖呢，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民间食物，它一般以大麦为原料，就是先让这个大麦啊浸到水中，让它发芽，发芽之后呢，大麦中的淀粉物质就会转化成糖类物质。这个时候呢，把这些麦芽呢放到锅中，加火去熬制啊，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熬制之后，就把里面的糖类物质提纯出来，啊，形成了麦芽糖。所以这个麦芽糖啊，在熬制的过程中啊，也不停地搅拌，因为它越熬，那个汁液越粘稠，成这个褐色。在搅拌的过程中呢，这个空气进入到这个糖稀里面去了以后，形成很多细小的小孔，啊，那么等它熬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麦芽糖就可以出锅了。这个等它冷却之后，啊，这个麦芽糖是黄颜色或者是黄白颜色的。过去呢，我们在这个庙会上，在集市上，经常能看到老百姓售卖麦芽糖。麦芽糖呢，它属于一种双糖类的物质，糖分呢不及蔗糖，但是呢，它吃起来呢有润肺、止咳、助消化、养胃等功效，那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在寒食节的时候为什么要煮这个麦芽糖吃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增加热量的考虑。我们知道寒食节这个时候呢，天很冷，又不允许人们生火做饭，那人们吃什么呢？就得补充高热量的食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出于保存食物的考虑了。那过去没有冰箱啊，就完全靠这个低温来保存，那么这个低温保存的时间是有限的，放个几天还可以，时间一长，这些食物就会腐烂。但是糖类物质它可以很长时间的保存啊，你从来没有见过糖会这个腐烂的。人们呢，因为要在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过这个寒食节，所以需要一些能够长期保存的食物。这样的话，他们就选择了把大麦加工成麦芽糖，这样的话就可以长期的储存，而且方便食用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方便携带。在这个过寒食节期间，人们不可能不互相走动啊，对吧？要经常的去这个走亲访友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总要携带一些吃的东西。那么什么样的东西体积又小啊，又贵重又好吃呢？当然是非糖莫属了啊。所以人们呢就会煮一些麦芽糖，一方面带着路上吃，另一方面也作为送给亲戚朋友的礼物。第四个用途呢，就是进行祭祀了。寒食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习俗，就是要到这个墓地，到祠堂里面去祭祀自己的祖先，古代称为上墓。那么你去祭祀自己的祖先，自然不能空着手啊，要把自己最珍贵的食物献给自己的先人。由于这么四个方面的用途，所以人们在寒食节的时候，就是普遍的用大麦来制作麦芽糖啊，来过这个节日。吃过麦芽糖的人都知道，麦芽糖啊，因为它特殊的这种性质呢，它特别的黏啊，所以古人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焦牙醒，吃起来都粘牙粘嘴。它
唐代的时候啊，特别在过春节期间，人们呢非常喜欢吃这个麦芽糖。白居易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说：“三杯蓝莓酒，一碟椒芽醒，除却催肠事，无人共我争。”什么叫做三杯蓝莓酒呢？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唐代的人呢，在这个过节宴饮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按照这个辈分或者按照这个官职的大小来这个分席落座的，一般是从这个最年长辈分最高的人开始先敬酒啊，敬三杯酒。那么他敬了一圈之后，那么依次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那么年纪最小地位最低的那位呢，就是坐在末座上的这位客人呢，他最后一个敬酒。因为他敬酒之后，这个酒宴的敬酒呢就结束了，所以呢唐代的人把这个酒呢叫做蓝莓酒。那么除了敬酒之外，人们还要吃什么呢？吃椒芽醒。这个椒芽醒就是麦芽糖，白居易很喜欢吃这个麦芽糖。除却催肠事，无人共我争，什么意思呢？这个蓝莓酒啊，它是按照辈分按照这个席位的这个主次来进行的。那么崔长氏啊，这白居易的朋友是吧，如果他来参加酒席，那么因为他可能辈分比白居易低啊，或者年龄比白居易小，所以他就会做末座。那么这个蓝莓酒呢，就由这个崔长氏来负责来敬大家。但是如果这个崔长氏不来，那么在座的就数到白居易了。所以白居易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崔长氏来了，那么好啊，他负责敬这个蓝莓酒，如果他不来，那就是我负责敬大家蓝莓酒。我们由此知道了，就是说唐代人们啊，按照辈分来敬蓝莓酒啊，来这个进行宴饮。其次呢，就是在春节的时候要吃这个麦芽糖。那么白居易所说的这个麦芽糖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春节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的人们祭灶用的灶糖。快要到这个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就会到街上去买这个灶糖，用来供这个灶王爷啊。一般过去家里的这个做饭的这个灶台上面呢有一个灶君像啊，人们这个时候呢就会买一些灶糖呢摆在这个灶君像下面，燃上几根香，意思呢就是送灶王爷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这一家人一年的表现。那么既然是上天去汇报，人们当然希望他多说好话少说坏话，不要把家里的这个丑事宣扬出去。那怎么办呢？就敬他麦芽糖啊，因为这个麦芽糖呢它的这个胶性很强，粘嘴，这样的话灶君吃了这个麦芽糖之后，这个嘴就会被糖粘住，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是说坏话了。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广袤的谷物天地里，小麦与大麦恰似熠熠生辉的双子星，作为人类文明的关键根基，滋养着万千生命。二者虽同属禾本科，形态特征与生长规律颇为相近，可在细微之处便彰显出它们各自独有的特性。那么大麦和小麦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麦和小麦的地位又呈现出了何种态势？
3: 在古代，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你比如在这个《诗经》里面就谈到说，斯文后稷，克沛比天，利我争民，莫非尔及，以我来谋，帝命率御，吾此将尔见，臣常于时下。那么这篇呢，是歌颂周朝的祖先后稷的。后稷呢，传说啊是在尧的时候呢，他担任了农官。周朝建立以后，周代的子孙呢，专门给后稷建了宗庙来祭祀他，说啊，我们思念你啊，我们的祖先后稷，你的功劳啊，克沛比天，和天一样高。为什么功劳这么高啊？因为你把粮食赐给了我们，莫非尔及，就是把粮食赐给这些老百姓。以我来谋，以就是赐赠送的意思，请注意这里的来指的是小麦，这里的谋指的就是大麦啊，就是赐粮食给老百姓，没有人比你的功劳更大了。你把小麦和大麦赐给了我们，帝命率御，老天爷让我们把这些小麦大麦都播种到地里面，无此疆而界，不分彼此，不分疆界，到处都播撒上小麦和大麦，臣常于时下。这里的臣呢，是推广的意思，下指的是华夏，啊，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当时的中国。我们呢，就是接受上苍的指令，啊，在你后稷的功劳恩德下，啊，有了大麦和小麦，然后呢，我们把小麦和大麦这些农作物呢，啊，在我们华夏的疆界内到处播种，到处耕耘，从此我们有了粮食。那么这首诗呢，是用来歌颂后稷的功劳的。但是由此可知，在当时大麦的地位和小麦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好奇，因为我们现在身边的农田里小麦是非常常见的，大麦这种农作物今天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甚至很多人分不清大麦和小麦的区别。那么大麦和小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外形上看啊，大麦的麦芒比较长，大麦的麦芒啊，它的长度几乎和这个麦穗是等身的，而小麦的麦芒没有那么长，小麦呢是麦穗长，麦芒短，这是外形看麦穗。第二呢是看这个颗粒，大麦的麦粒呢身子比较长，两头尖，而小麦的麦粒呢，它是椭圆形的，两头浑圆，短短的，这是它们的区别。过去大麦和小麦都曾经是我们的主食，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食呢已经转变成了小麦为主了啊。那么有没有民族还是以大麦为食呢？有，我们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啊，他们

为主食的粮食青稞，其实就是大麦的一种，属于是裸大麦。那么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那个食物糌粑，其实就是把大麦炒熟之后磨成粉，然后拌上酥油食用的，叫做糌粑。所以说大麦其实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仍然是主食。那么为什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不再作为主食来食用了呢？这是因为后来发明了磨面的技术啊。那么随着磨面技术的发明之后呢，人们发现大麦的出粉率比小麦低，就是同等重量下的这个大麦和小麦，那么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更多，大麦磨出来的面粉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后来人们就逐渐地选择了以小麦作为主食。所以现在呢，我们身边大麦变得不是那么常见了，而小麦变得随处可见。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在古代的时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麦的种植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你比如说这个著名的儒家的圣人孟子，他就非常熟悉大麦的种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夫谋麦播种而忧之，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锹，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这里面呢，孟子在我们谈大麦的种植，这里面的谋麦指的就是大麦。大麦啊，到了播种的季节，播种而忧之，就是用农具把田里的这个大块的土块敲碎，就是平整土地的意思，把它做成那种适合播种的这种耕地。我们把土地平整之后，选择种植的地块相同啊，种植的时令也相同，那么大麦种下去之后勃然而生。什么叫做日至之时啊？啊，日至就是夏至，太阳到了北半球的近地点，这个时候大麦就成熟了。成熟以后呢，产量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是因为土地有贫瘠有肥沃啊，这个雨露呢有的多有的少，那农夫呢，有的人勤奋啊，有的人就懒散，是这些后天的原因导致了这些大麦的收成多寡不均。那么孟子这段话到底在说个什么意思呢？表面上看他是在讲如何种植大麦，实际上呢，他是在说这个人如何做事儿。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呢，好比都是一个农夫，而我们的事业呢，就好比是这个田里种植的大麦。一个班的同学同时起步啊，这是相当于是其地同，树之实又同啊。但是最后呢，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结果呢，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有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同，导致了最后每个人的事业程度不一样。那么孟子就是借助大麦的种植，讲述了这么一个做人的道理。我们知道孟子可不是普通人，他是鲁国的贵族。那么这样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个庄稼的种植这么熟悉呢？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孟子呢，他虽然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呢，后来他这个家族啊，牵涉到了鲁国的权力之争当中去了。在这个权势的争斗中呢，他们这一支呢失势了啊，政治斗争失败，被迫跑到了邹国去避难。这个邹国啊，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一带啊。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封地啊，他们这个家族就衰落了。孟子啊，这个家族为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去从事农业生产。其次呢，啊，跟孟子的这个家庭的条件有关系。孟子是幼年丧父啊，他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孤儿寡母的情况。那么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孤儿寡母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啊，生活至少不会宽裕。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不得不参与一些农业劳动。恰恰是这个原因呢，让孟子对于民间的这个疾苦啊，对于普通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生产和生活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童年的遭遇，最后促使他走上了一种宣传仁政、宣传人性本善这样一种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成为一代著名的大学问家。

0: 代呢，有很多文人呢，哎，对于大麦啊都有很深的情结，因为他们从小啊都是吃这种粮食长大的。最典型的啊，就是北宋时期的，一对这个著名的文人，也就是苏轼和苏辙兄弟。苏轼呢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贬官到密州去担任知州。那么苏轼到了密州之后呢，很不巧，当地呢就发生了这个旱灾。当地的这个大麦啊，眼看就要减产，苏轼非常焦急啊，就想了各种办法，也是病急乱投医。那有人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密州旁边啊有一座山，常山，这个山上的山神呢求雨很灵，您现在不是急着这个想让老天爷降雨吗？您可以去求一求这个常山神。这个苏轼啊，真的就跑到这个常山去求雨去了，而且写下了《密州寄常山文》。前后写了五首，可见他求雨心切。啊，其中一首呢，就谈到了大麦的种植，说：“兹有秋岁得中熟，结此薄礼，何称其德？陶匠并作盈爵，其以为报。谋麦未植，四岁之忧，既谢且业，惠然于我。”苏轼对这个常山神说啊：“今年秋天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大麦啊，收获啊，得了中熟。中熟呢，就是也不赔也不赚，有粮食，但是没有获得大丰收。但是即使是这样啊，我还要感谢你，所以我带着礼物，带着这个文武官员来这里感谢你。我们不光感谢你呢，我们呢派这个陶匠、泥瓦匠给你重修了庙宇，其以为报，不敢求你回报。说得很谦虚，客套完了，该说事儿了。我到底求你来为何事啊？谋麦未植，我们这个地方啊，今年啊大麦还没有种下呢，四岁之忧，那明年我们就会产生饥荒，产生困难，所以我这个父母官啊心里很焦急很忧虑，所以今天呢我既谢且业啊，我一方面是来感谢你，另一方面呢是来拜托你啊，求你呢惠然于我，你赶快给我下一场雨吧。求雨的这种期盼的心情啊是溢于言表。我们知道苏轼、苏东坡啊，那可是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的一个人。他那个到密州来当官、当知州，实际上是贬官。但是呢，一般的人被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了，那都是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做人。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但是苏轼不是，苏轼非常的高调啊！你看他带到密州之后，他干了什么事儿？专门写了一首词，叫做《江城子·密州出猎》，说：“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写得非常的豪迈啊。今天呢，老夫啊发一发少年狂啊，像年轻人一样，左手牵着黄狗，右手擎着苍鹰啊，戴着锦帽，穿着貂裘啊，骑着马，率领大批的马队像风一样扫过山岗啊，干什么呢啊，全城的老百姓啊，我的粉丝们都在看着我，我要亲自射一只老虎啊，让大家看一看，他可是一个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人呐、啊他不低调做人，反而如此之高调，为什么呢？很显然，他对京城的那些官员他是看不上的。你们可以把我贬官贬到地方上来，但是我照样活得比在京城里面还舒心还痛快，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一种情怀。但是你看，当当地发生旱灾，当这个大麦播种不了的时候，这个苏轼就换了一种姿态啊，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恭敬啊，甚至跑去找这个山神去祈求啊，求求你给我的老百姓下点雨吧。我们会发现，当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他个人的面子、个人的荣辱的时候，他非常的旷达，非常的豪放，丝毫不以为意。但是一旦事情牵涉到老百姓的粮食生产，牵涉到当地的粮食种植的时候，他是非常谦虚非常恭敬的，可见老百姓的利益在他的心中地位是非常重的，而自己个人的荣辱得失其实他看的是很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样一种忧国忧民、关心老百姓疾苦的这样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无独有偶，20年后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贬官了，贬到了哪儿呢？贬到了河南的汝州做地方官。结果苏辙到了汝州之后呢，也碰到了一场旱灾，也是这个粮食种不下去了。这个苏辙呢也有样学样，就学他哥哥，也搞了一场这个求雨的仪式，写了一篇汝州谢雨文，说辙以醉力折手资土，自春除夏，旱饥为苦，谋麦舔翠，何谓出母，五民忧伤，乌喜旁舞，扫地而尽。什么意思呢？苏辙啊，因为得罪了京城的那些官员，贬官到了汝州来。我来这里上任之后呢，自春除夏啊，从春天到夏天，当地呢旱饥为苦，发生了旱灾，老百姓呢颗粒无收，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大麦都已经颗粒无收了，都已经焦枯了，何谓出亩，田里的庄稼呢甚至有些呢都没有长出来，五民忧伤，我的老百姓啊，我手下的这些黎民的百姓啊，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忧愁。乌系旁舞，这个屋呢一般指的是女巫，这个西呢指的是男巫啊，请了男女巫师在那里做法。那么我呢代替老百姓来求求你希望你下一场雨拯救黎民百姓，我专门呢来祭祀你，希望你能够惠然于我，解除老百姓的痛苦。苏辙的这篇谢雨文写于他哥哥当年常山神求雨20年之后。那么苏辙有没有看到过他哥哥20年前写的那篇求常山神的那个祭文呢？我觉得是看到过的他们本身是亲兄弟，又以文闻名，是吧，互相之间这个有文字上的教导，这很正常，很大程度上苏辙是在向他的哥哥来学习，这个当牵涉到个人荣辱的时候都是小事情，但是一旦牵涉到黎民百姓，牵涉到农村的农业生产，那就是天大的事情。由此啊，可以看出苏氏兄弟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家教这样一种以国家、以民族、以老百姓的疾苦为根本利益的这样一种担当精神。兄弟二人因为大麦而相继向这个神仙求雨，也算是谱写了一段北宋的文坛佳话。
4: 大麦不仅是我们餐桌上的重要粮食，还是制作酒曲的核心原料，其富含的营养物质为中国传统酒饮注入了独特的风味基因。古人通过蒸煮、制曲、发酵等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工艺，将大麦转化为催化谷物糖化的酒曲。

0: 这一古老的技艺自先秦延续至今，而宋代商品经济勃兴，酒业更臻鼎盛，酒税也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那么宋代官府是如何通过控制酒曲来征收酒税的呢？
1: 北宋元丰六年，又有一位大文豪，一位大学者被赶出了京城，他就是宋朝有名的理学家程颢。他被赶到哪里呢？他被赶到了汝州的商酒坞镇，也就是今天的宝丰县商酒坞镇。这里呢，在宋代是一个著名的榷酒场所。什么叫做榷酒啊？榷酒呢，实际上就是征收酒税。我们知道宋代的时候酒的消耗量很大，那么酒税收入是国库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宋代怎么来收这个酒税呢？他通过这个酒曲的销售来收税。宋代规定呢，就是民间自己不准制作酒曲，只能由官方来制作酒曲。那么民间如果想酿酒想造酒，就要到官方官府来购买酒曲，而且还规定只有拿到特殊资质的这种企业商家才可以造酒。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里面呢，这个酒店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正店，一种叫做脚店。啊，你比如这个里面有孙杨正店，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啊挂着幌子，啊有十千脚店，啊也在写着招牌。那么脚店和正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按照宋朝的规定，就是正店可以购买酒曲自己造酒，脚店可以卖酒，但是不能造酒。啊，那我需要酒从哪儿来呢？你到正店去批发酒。这样的话呢，宋朝通过酒曲的供应，就控制了酒税的税收。当时啊，这个酒曲啊，主要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大曲，一种叫做小曲，还有一种叫做夫曲。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呢？大曲就是主要用大麦制作的酒曲，如果是用米制作的酒曲，就叫做小曲，啊，如果是用糠做的酒曲，就叫做夫曲。那么程颢被派到这个商酒坞镇来担任监酒，他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这里开办书院。程颢也是被贬官贬到这里来的，贬他的人就是王安石。其实程颢呢，和这个王安石的交恶啊，跟其他人还有所不同。那，很多人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程颢不是。程颢一开始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而且因为程颢的这个才干很高，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就任命他到各地去巡视巡查啊，巡查变法的情况。但是呢，恰恰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中，程颢发现了一些变法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别人不敢说啊，程颢就照直把这个看到的情况向王安石做了反映。那么王安石呢，作为变法的主持人就很不高兴，两个人呢从此开始疏远，开始交恶，最终呢导致程颢被贬到地方去做这个监酒官。因为这个监酒这个官呢，啊，负责收酒税这个官呢，实际上平时没有什么繁忙的业务，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这个理学的传授。一时间呢，啊，名动天下，天下的士子文人呢，啊，都云集到这个地方来听程颢讲学。其中有一个太守，他闻名而来，本来想来这里就是听一听啊，这个程颢的这个学问，结果来了一听就走不了了啊，结果前前后后在这里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是太守啊，他还有他这个公务要处理，他不能老在这儿待着，不得不返回自己的任上。返回任上去以后，这手下人见他很奇怪，说：“这太守，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您，您去哪里了？”这个太守啊，他开玩笑说：“啊，说我在春风里坐了一个月。”这就是后来成语“如坐春风”啊这个典故的出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程颢很有钱吗？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开办讲学呢？实际上，当时北宋的酒税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正是通过酒税的这个支撑，加上他有时间又有钱，他才能够在这里开办起讲学啊，开创了一代理学的这样传统。大麦除了可以用来做酒曲造酒之外，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们古人在唐代的时候就发现啊，麦仁经过炒制之后啊，有助消化的功能。

面提到的烹焦谷指的就是炒大麦。六月份啊，天已经很炎热了，他呢带着冲好的大麦茶和朋友一起到这个荷塘边去看荷花，感到其乐融融，非常惬意。我们知道夏天呢本身天气炎热啊，人们呢就吃不下饭啊，就容易产生肠胃不良，产生一些这个消极的反应。喝这个炒熟的大麦茶啊，就能够很好的消暑解腻助消化啊，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古代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喝大麦茶，还流行吃这个炒的大麦面啊，就是把这个大麦啊炒熟之后碾成面粉啊，做成炒面吃。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这个在民国的庆云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说是月多饮大麦茶，或磨为面，以糖或汁，曰食炒面，皆必暑气。过去啊，我曾经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流行吃炒面。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你说喝大麦茶降暑，我相信啊，喝茶降暑。吃炒面怎么能降暑气呢？这个面跟降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冰棍，又不是冰淇淋。哦，我看到这套材料之后，我才明白，古人夏天所吃的炒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普通的面粉，指的是用大麦磨的面粉，因为本身炒制的大麦可以助消化，所以吃下去之后自然能够帮助人们降暑气啊，它是有科学的道理的。由此可见呢，我们民间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大麦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粮食作物，几乎过去家家都有。但是过去呢，我们中国人呢缺医少药啊，在乡村里面很多时候几个村都没有一个郎中，没有药店。那么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有个身体不舒服，怎么来治病呢？求救于这些粮食，把一些粮食作物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啊，就变成了治病的良药。这样的话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便捷快速，不求人。这就是我们古人的药食同源的智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我们品味着大麦千年来的滋味变迁时，在甘肃的黄土高原上正上演着一个关于传承的温暖故事。68岁的三喜爷爷张以方，这位地道的西北农民，正在用最鲜活的方式续写着农耕文明的新篇章。在他的儿子张建宗的镜头下，麦浪翻滚的田野，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古老的农耕技艺都化作了短视频里动人的画面。这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温情对话，更是传统农耕文明与新媒体时代的完美邂逅。从关中麦饭到陇原短视频，金色的麦穗始终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一起来听。
5: 你是从我记事起他就在做延寿
6: 记事和磨坊的三十岁那些大侠呀，
5: 他其实是有一点这个表演的天分的，有一些他比较喜欢的角色，他自己会琢磨。从他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上来说，还是挺有用的，就是想尝一下把西北的农村拍成动漫的一种风格。
7: 张以方的儿子张建宗从事影视行业，三喜爷爷的短视频便是由张建宗和他的团队负责拍摄的。这些视频主要展示了甘肃的自然风光、美食特产和人文历史。
5: 有推荐家乡文旅的，有推荐家乡的农特产品的，就是各种方面都有。甘肃北是除了海洋地貌，任何地貌都有的。从敦煌一直往整个甘肃的最南端就一直全拍了一遍。我甚至也有一些就是纯粹娱乐的啊，就是只为了咱们大家让老汉开心开心。
7: 在3年时间里，三喜爷爷全网的粉丝总数接近300万，同时获得了上千万点赞，三喜爷爷也成为甘肃的文旅代表。
5: 是吸引到我们的
8: 所有的一些名字。
7: 最近张建宗和团队的创作遇到了瓶颈，短视频已经停止更新了一个月，他们陷入了迷茫。
9: 因为我们已经断更了他差不多一个月，然后最近也一直在找方向，现在就想着回归农村吧。
10: 一方面是好长时间没拍了，正好就是到夏天嘛，村上都比较绿，景色都比较好看，就想看能不能拍一点不同风格的这种乡村风貌。
11: 我觉得按照咱们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变装模式呢，现在大家都审美疲劳了。
12: 一个期待农村大，期待暑假的打盐时间，第一个
7: 忙着。经过一番讨论，张建宗和他的团队想尝试用全新的视角来捕捉西北乡村独有的风貌，
12: 就稍微带点发挥我们的优势，咱们
10: 想尝一下把西北的农村拍成动漫的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尝试。
9: 啊，一些时尚的元素，还有一些有城市的那种元素带进乡村，让乡村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土，不是那么的落后啊，也能有一些青春气息。
7: 对于这种创新，张乙方却并不认同。
6: 喷这个本身被成绩也是带着草木的，这想法咋脱不脱样不样的，还拿着农民老农民穿的西装拍上去，这当然都得赶回来的。
7: 尽管张乙方并不认同这次拍摄的内容，但是他却乐在其中，这份乐趣也正是张建宗给父亲拍摄视频的初衷。
6: 你体力的话，一今年就感冒不了，下个月赶上这个拍这个视频，这拍上以后啊，也有获感了，也自己的心情也放松了。
7: 这些年，张乙方的四个子女陆续进城安家，张建宗为了尽尽孝心，把父母接到离家60公里外的兰州市，可张乙方却高兴不起来。
6: 这个是邻居家里去串门子，去喝喝茶，唠唠嗑。春天就不想买，时间一长我就想回家，想回家以后呢我就蹲着不让回。
5: 我还是想让他在城里待着嘛，因为有个头疼感冒了呀、啥的，就我在身边嘛，就好照顾嘛。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0: 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

0: 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吃什么可以排出身体的毒素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女性吃什么食物最排毒？这个时间段排毒养颜很重要。首先，猪血。猪血中铁、维生素 K、 微量元素等含量比较高，具有理血、驱瘀、止血、补血、利大肠等功效。猪血属于味甘性温的食品，是非常好的养颜排毒的食物。猪血中的血浆蛋白被人体内的胃酸分解后，会产生一种解毒清肠的分解物，可迅速将体内的有毒物质和灰尘排出体外。此外呢，猪血还有抗癌的功效。黄瓜。黄瓜的营养价值很高，其中蛋白质、脂肪、糖类、多种维生素、纤维素、钙、铁、磷、钾、钠、镁等含量丰富，具有利水、清扫解毒、抗衰老、抗肿瘤、生津止渴、降血糖、健脑安神、通便排毒等功效。黄瓜属于味甘性平的食品，黄瓜中黄瓜酸的含量比较丰富，食用后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迅速地将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黄瓜中维生素 C 含量相当丰富，食用以后呢，可以养颜美容，让肌肤保持良好的弹性，同时呢，还能够有效地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蜂蜜。蜂蜜可以让肠道和颜悦色，因为它含的氨基酸、维生素可促进身体良性循环。蜂蜜中的镁、磷、钙等营养元素能够调节神经系统，也可以为肠道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取一勺蜂蜜泡水饮用呢，可以达到润肠美容的功效。苦瓜。苦瓜中脂肪、蛋白质、粗纤维、氨基酸、多种矿物质、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尤其是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具有清热解毒、解除疲劳、清新明目、益气壮阳等功效。苦瓜属于味甘苦性平的食物，是最好的排毒美容养颜之佳品。苦瓜当中含的活性蛋白质具有很好的抗癌功效，食用以后呢，可以有效地激发体内免疫系统的防御功能，迅速地排出体内的有毒物质。酸奶。酸奶被称为肠动力添加剂，益生菌在肠内无声无息地繁衍，协助肠道抵抗有害菌。适量补充益生菌可以维持肠道均衡的天然防线，两餐之间喝杯酸奶可以使肠道内菌群平衡，促进肠道消化分解。海带。海带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其中碘、铁、碳水化合物、糖、钙、维生素 C 等含量相当丰富，被誉为长寿菜、海上之蔬、含碘冠军等美誉，属于味咸性寒食品，是化痰、消炎、平喘、排毒、通便最理想的美食。海带中的碘被人体吸收以后呢，可以有效地把体内的有害物质、病变物和炎症排出体外。另外呢，海带中含有的硫酸多糖成分还能够有效地吸收血糖中的胆固醇，并将其排出体外。绿豆。绿豆中维生素、钙、磷、铁等成分含量很高，具有清热解毒、清暑益气、止渴利尿、补充水分、增强体力、抗菌消炎等功效。绿豆属于味甘 姓梁时

品是理想的排毒养颜美食。经常食用可以将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绿豆呢还可以煮粥吃，也可以呢煮绿豆汤来喝。早上排毒养颜的重要性。早上九点左右是人体内各个排毒器官最为活跃的阶段，此时进行一系列的排毒方法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从而很好地维护身体健康。然而排毒的目的不仅仅只是进行养颜延寿，更主要的呢是保证身体的健康。所以希望大家利用好早上这个重要的排毒时间，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要辅助饮食进行调理，这样呢才能更有效地清除体内的顽毒。温泉里泡一泡，排毒更迅速。如果近一阶段呢不得不经常的加班熬夜，那么就要想法保护肌肤循环通畅，加快排毒。最值得推荐的办法就是去美容院尝试温泉药食浴之类的全身排毒法，通过湿蒸出汗将体内毒素排出，身体浸泡在热泉中完全放松，然后趁着毛孔开张对面部皮肤进行排毒按摩。很多促进血糖循环的成分，像植物精油还有积雪草、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都被加入按摩霜等产品中，帮助换回肌肤光泽。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酸奶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品，尤其受减肥人士的喜爱。酸奶有哪些新吃法呢？一起来听一听。
2: 酸奶富含有利于减肥的钙和蛋白质，而且能够加快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吸收，润肠通便，是不可多得的减肥食物。不过酸奶排毒减肥不是随便就能实现的，只有将酸奶与其他减肥食物灵活搭配，才真的可以看到瘦身排毒的效果。苹果加酸奶，吃苹果既能减肥又能帮助消化，把苹果和酸奶用来代餐效果就更好了。首先可以把苹果切成块儿，放进榨汁机中，然后再把榨好的苹果汁与酸奶拌在一起来使用。苹果搭配酸奶的味道清新清爽，给人带来一种惬意的享受。黄瓜加酸奶，黄瓜本身也是很好的美容减肥食物，与酸奶配在一起，减肥的效果会大大加强，并且黄瓜和酸奶的热量都很低，不用担心吃胖。

当你感到饿了的时候，就喝黄瓜和喝酸奶，也可以制作成黄瓜酸奶饮料。喜欢多动手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着不同的做法，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黄瓜酸奶。红糖加酸奶。红糖除了具备糖的功能外，还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比如铁、锌、锰、铬等等，营养成分比白砂糖高很多。在酸奶中加入两克红糖，搅拌均匀后即可饮用。这样的喝法可以改善肠内环境，缓解便秘，还有助于体内脂肪的燃烧，达到减肥的效果。木瓜加酸奶。木瓜的热量很低，又能够饱腹，还是美容减肥丰胸的佳品。爱美的妹妹们一定不会陌生，把木瓜切成小块，放进榨汁机中榨成木瓜汁，并拌上酸奶一起饮用，既减肥又丰胸。香蕉加酸奶。香蕉是朋友们钟爱的减肥佳果，香蕉营养高，热量低，又有丰富的蛋白质、糖、钾、维生素 A 和 C， 同时膳食纤维也多，是相当好的营养食品。吃香蕉酸奶可以帮助改善便秘情况，可以直接吃香蕉，也可以把香蕉榨成香蕉汁来吃。如果拌上美味的酸奶，这就制成了香蕉酸奶。香蕉只需少量就能带来很强的饱腹感，配上酸奶更容易使人感到饱腹，能几个小时内都不觉得饥饿，从而减小其他食物的摄入，起到减肥的效果。干果加酸奶。酸奶是低脂低卡食物，而每天配上80克或者以下的干果是最好的。干果与酸奶结合，不但能减掉体重，解决肥胖问题，还能够治便秘。建议将干果剪好后撒在酸奶上，或者拌匀来吃，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红酒加酸奶。红酒能美容，酸奶能通便，两者结合就可以起到治疗便秘的效果。因为便秘呢，会令身体机能下降，从而导致各种疾病，以及体内废物得不到排出，积聚于体内，严重阻碍减肥。而酸奶中富含双伪菌与乳酸菌，结合红酒后，能够重新调整肠道环境，让导致便秘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

第三，出现痘痘，我们可以使用葱内膜。熬夜以后特别容易起痘，这时候的痘痘只要有一点点冒出来的倾向，就赶紧去找生葱，从葱头部位剥一片新鲜的内膜，敷在痘痘的位置，干了我们就把它撕掉，对付早期的痘痘效果奇好。有道是一半人生半世枕，只有睡不着的烦恼，没有熟睡中的烦恼。切记熬夜了一定要及时补救。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高血脂会威胁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血脂过高会有哪些表现呢？要怎样治疗呢？
3: 很多人认为打呼噜

0: 腿抽筋儿、手脚冰凉等都是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其实这些表现可能是因为体内的血脂过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血脂过高，晚上睡觉会有四种表现。第一是打呼噜。打呼噜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情况，它严重地影响了枕边人的睡眠质量。除此之外呢，好像对于自身来说并没有多少危险，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打呼噜也有可能导致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另外，打呼噜如果有非常明显的停顿感，甚至有几次会喘不上气来，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这就有可能是体内的血脂过于高，向外界发出来的求救信号。所以如果枕边人打呼噜，最好能够陪同他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血脂过高引起的。第二，腿抽筋儿。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开始腿部抽筋儿，有时甚至会疼醒。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体内胆固醇代谢异常，血脂升高导致的。当体内的胆固醇出现一定程度的代谢异常的时候，就会聚集在肌肉中，使肌肉出现收缩的情况，会导致抽筋的情况出现。另外，血脂如果过高，也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身体的末端循环就会变得很差，也会导致腿抽筋、脚抽筋的情况出现。第三，手脚总是冰凉。手脚冰凉的情况在冬天常有发生，因为冬天气温比较低，再加上因为血脂过高导致的身体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差，这样就会导致四肢的末端手脚变得更冰凉。这种情况虽然并不仅仅是高血脂导致的，但是也是有着一份可能发生的。第四，总是头晕犯困。体内血脂比较高的人，血液循环速度变差，血液变得更加粘稠，这就会造成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胸闷，使起床变得更加的困难。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甚至能够睡到中午或者下午。高血脂的人总是有一种睡不醒的感觉，这与个体内的血管堵塞或者和动脉粥样硬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血脂高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是定期检查，监测血脂水平变化，它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的重要措施。一般呢，建议20到40岁的成年人至少每5年测量一次血脂，40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应该每年检测血脂。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以及高危人群应当每3到6个月测定一次血脂。第二，生活方式干预。研究表明，血脂异常受饮食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因而呢，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是治疗血脂异常的基础措施。无论是否进行药物调脂治疗，都必须坚持控制饮食和改善生活方式。良好的生活方式包括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远离烟草和保持理想体重等。第三，药物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基础措施，但高危人群不能仅靠生活方式干预，还需要服用降脂药物。他汀是目前降脂最有效且临床使用最为广泛的降脂药物，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抗炎、稳定斑块、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减少心血管危险事件的发生。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

0: 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

0: 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慈禧打定以毒攻毒之际，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又想要洋人消灭义和团，他的如意算盘真能打响吗？请听《百年风云》第248集。
0: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2: 第248集。
3: 这主意不错，比如说借助义和团之手把这些洋人赶走，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全国人都得喜欢。假如说达不到这个目的，义和团没有神人帮助，必定得吃大亏。那么借助洋人之手把义和团消灭得干干净净，也去掉我心头一块大病啊。这就叫以毒攻毒，也未尝不可一试。想到这儿，他暗下了决心了。一直弥缝的午后，时刻快到了。李莲英催玉贵进来，向他启奏，然后他起床净面更衣，穿好朝服，吩咐一声义銮殿排驾。多麻烦，他这一走得好几百人伺候着，前边有太监开道，摆着各种执事，光这个队伍就200-300米长。安下他咱不说，单说今天参加会的有七个王子，恭亲王奕欣首先代班，后边七个王子跟着，另外六大部的满汉尚书、八大都统、九大朝臣、各司道衙门的正印官、亲王贝勒贝子190余人，全都到了义銮殿了，黑压压跪了一地呀、啊。早来的进屋，晚来的跪在门槛外头。人们在这等着慈禧，时间不大，就听见靖鞭响。靖鞭呢，就是给报信儿，那意思圣驾快来了。大伙儿屏息凝神，低头垂手，在这候驾。靖鞭三响，就见执事列摆来了一乘软轿，有那官用盐鸡脚那么一扫，呦呦呦，出乎意料之外。头乘轿上坐的是光绪皇帝。这光绪自从被囚禁在英台2年没露面，哎，这回是第一次见面。大伙一想啊，光绪皇帝也参与这个大事了啊！究竟慈禧打的什么算盘，谁也摸不透。但是人们发现光绪啊，脸儿煞白呀、啊，两眼深陷，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好像多口气的活死人。你别看穿着皇上的服装，在那轿上坐着就那么一小堆儿。30岁刚挂零的人，按理说血气方刚，正在卒壮的时候，恰恰相反，这就是个死人的幌子。连光绪都不知道，他接着一指了，叫他到义銮殿开会。光绪一想，叫我开会，这可是新鲜事儿，不敢不来呀、啊。开什么会？他心里也没底儿。等他下了轿，跪在王公大臣的最前面，在这迎接慈禧。妖魔过了有10分，慈禧驾到。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鹦帆鹦照鹦，金瓜月斧朝天凳，什么金色的斧子、银色的大戟、素净牌、回避牌、骑龙。

0: 伞盖就好几百呀。往左右一分，崔玉贵、李莲英扶着慈禧的鸣轿缓缓来到众人面前，直接抬到大殿门槛儿这，叫他落地。慈禧从轿子上下来，看了一眼身边的光绪，然后两眼平视，满脸怒气，从文武大臣面前通过，就登上宝座。光绪这心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的，他一见这慈禧，后背就像针扎的一样啊，都吓出病来。他一看慈禧升座保卫了，这才带头进了大殿，跪下给慈禧请安。儿臣给皇爸爸叩头。慈禧连理都没理。皇上行了三拜九叩首的大礼，然后站起来坐到他身边一个小座上头，文武大臣进来这才朝拜，朝拜之后跪了一地，听慈禧训话。今天慈禧非常激动啊，手里头抱着金如意，魏松开会以前他把金如意一晃坏了，啪，把桌子上头五龙雕花的一只玉盏，价值万金的宝贝打了个稀碎，人们吓得就一激灵。你看慈禧不服营养不行，这人嗓音挺洪亮，几十年执政的生涯他锻炼成是不怒而自威，要么那些男人在他面前都像闭猫鼠一样，让他的摆弄的是面面糊糊。这家伙也有一套拳术。今儿个把各位请来，有件大事跟尔等商议。刚毅，
1: 奴才在。
0: 赵书翘，臣在。你们当众介绍介绍去涿州视察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1: 奴才遵旨。
2: 臣遵旨。
0: 这两个人就在那跪着，把去涿州视察义和团的事儿又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哎，这回讲的可真细，能介绍能有一小时啊。说完了把两个人累得满头大汗，然后把头低下了。慈禧沉了一会儿，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1: 哦，臣等都听清楚了。
0: 好啊，最近的形势都瞒不了你们，这洋鬼子太不像话，就在咱这家门口无事不过问，无事不干涉。过去骑着咱们娘们脖子拉屎够瞧的了，我是一忍而再忍。最近他们建立什么教堂，整什么教民，俨然就成了太上皇管着我们一头，这样子下去还得了吗？简直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先例的，所以这个情况一定要改变，把这些洋鬼子统统赶出中国，把你们找来就宣布这件事儿。我现在决定要与洋人宣战。
3: 大伙一听啊，吓得直蹦。
0: 哎呦，这老佛爷这怎么的了？他说这个洋人不是一国呀，啊，所有的洋人都包括在内了。就凭咱们这国家对付这么些列强，这不闹着玩儿一样？谁敢说话呀？慈禧在盛怒之下做出的决定，哪个敢反驳？想活不想活了？人们都静静地听着。慈禧接着说，当然 我宣布宣战，也不是说一点把握都没有。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看，义和团不下50万，声势浩大，而且他们挑出扶清灭洋的大旗，堪称是义民，因此本朝予以承认。从现在开始，义和团归步军统领衙门管束，主要的指挥由刚毅、赵书翘负责。
1: 奴才遵旨。
0: 义和团里边的最高首领叫什么名啊？
1: 回老佛爷的话，他们比较分散，
0: 谈不到什么最高首领，一个地方有个头。废话少说，在咱们北京谁是最高的头？
1: 两个，一个叫张德成，一个叫曹福田。
0: 姓张的姓曹的，怎么办吧？我加封他们两个人天威大将军、天威二将军之职，在你们两个人的管束之下，拨内币躺银10万两，奖励义和团，把军械库打开，发给他们洋枪洋炮，子弹要充足，给我攻打东郊民巷、西郊民巷，务必把这些洋人干净彻底的消灭。
1: 是，奴才记住了。
0: 慈禧在这块讲的两个嘴丫子冒白沫子，人们发现他眼珠子都红了。讲完了，他喘喘气儿，问身边的光绪：“皇上，你有什么意见呢？”这光绪打开会开始就往这一坐，木雕泥塑，耳朵听着，心里头想着，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哈呀。他避免跟慈禧碰眼光，尽量往脚尖儿上看。没想到慈禧征询他的意见，把光绪吓得身子一动：“皇爸爸，
1: 这我看这样，宣战的事情事关重大呀。当然洋鬼子欺负咱们有目共睹，他们不讲理也是真实的，但是我朝刚安定下来，要是宣起战来就不得了啊。义和团是否可以依赖，这边还得研究。我想这些人全是公乎异端，不可信赖，一旦挑起战端，后果不堪设想，还望老佛爷圣中独断。”哼，你这阵又来了细心劲儿了，我就知道，我要说东你准说西，我要打狗你准骂鸡。
0: 是，儿臣该死。他不理光绪了，又往下问：“宰齐来没有？”“
1: 奴才在。”“
0: 你说呢？”“这宰齐官拜多罗端郡王，现在他挺吃香。为什么呢？他儿子叫辅俊，立大阿哥，将来呢要把光绪给废了，他儿子就继皇帝位。他这当爹的有多美呀！他净想这美事，偏偏遭到洋人的抵制，梦想实现不了了，因此对洋人恨之入骨啊。他一听说慈禧宣布跟洋人开战，他心里都开了花了，他是双手赞成的。当慈禧一问他的意见的时候，这下还站起来了：“
1: 回老佛爷，老佛爷圣明，您说的太对了，这洋鬼子、二毛子最不讲理，欺人太甚，而且义和团果然都是义民，有神人帮助，刀枪不入啊。 这就是老天赐给您的军队，如今已

0: 赖义和团当先锋，攻打杨毛，臣双手赞成。你先退到一边，别人呢？你们看怎么样啊？都说几句吧。问三遍，没人敢言语。事关重大呀，一句话说错了，那就家破人亡啊。而且慈禧这个人反复无常，谁心里都有数，他说行你说就不行。慈禧一看没人回答，那就是说你们都同意喽。要同意我可就颁发旨意了。下边还没有反应，慈禧一点手，李莲英把文房四宝准备了，把玉玺那盒盖也给打开了。他刚要逆旨，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见义鸾殿的门外有人高声喊喝：太后不可，臣有本上奏。唯有这嗓门啊，比唱戏那大花脸嗓子还洪亮，把义鸾殿震得嗡嗡之带回音。慈禧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把笔掉到地下。200多朝臣无不惊骇，人们回头一看，就见从殿外端带辽袍走进一个大臣来。这人五短身材，长得矬胖，圆脸大眼睛，两道细眉，满面红光，亮红顶孔雀翎，身上的服装是二品装束。人们一看认得，谁呀？吏部左侍郎徐景成。徐景成来晚了一步，所以他跪在门槛外头了。慈禧一看是他，心中先有三分不喜。在前面咱说过，这徐景成话里话外好像匹护洋人，他是反对支持义和团的。没想到今天他冷锅冒热气又喊了一嗓子，先有惊驾之罪呀。慈禧把脸往下一沉，怒目而视徐景成，有话你说吧。太后老佛爷圣明，自古道邪不能侵正啊，义和团人数虽多，乃是乌合之众，所说的刀枪不入全都是公乎异端，全都是假的。太后这怎么可以信赖呢？倘若依靠义和团得罪了各国的洋人，引起大战，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太后老佛爷，事关重大，望求三思，请您收回成命。他不同意。这徐景成想当初出使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五国的公使，久在国外，眼界大开，比这帮大臣呢都开明一些，看事儿也看得透彻一些，不像这帮人之中有那么些昏庸的，什么不是的。但是慈禧看不上他。徐景成的话音刚一落地，多罗端郡王载琦扑棱就站起来了。他跟徐景成是针锋相对啊，用手指着徐景成的鼻子尖儿。好啊，你说什么？徐景成，我知道你就是个二毛子，太后老佛爷传下的懿旨你敢反对？你说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义和团不是天兵神将，不可以信赖，就得听你的？你处处包庇洋人，处处替洋鬼子说话，你居心何在？你就是汉奸！众位应当把徐景成拉出去开刀问斩，把他们全家护灭九族。谁敢在慈禧面前这么大吵大嚷啊？这也是没有先例的。 文武大臣在那跪着一听，坏了，今儿个太热闹了，看着没，慈禧一发怒，不定多少人倒霉呢，这些官儿全傻了，也忘了礼义了，在那趴着扬着脖看着。这徐景成也不示弱呀，一看载琪说这话，徐景成也跳起多高了，用手指着他，我说：“段郡王，你收起你这套了，今天老佛爷传下遗旨，让咱们大家来议事，议事叫允许争议，叫允许人们讲话，连太后老佛爷都三番五次征询臣属的意见，你是什么东西，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谁是二毛子，哪个包皮洋鬼子，我看倒是你居心叵测，为了让你儿子当皇上，为了一己之私，你要想把咱们这国家推向什么地步，如果战争打起来，你把四万万同胞放在什么地方，你安个什么心，我看你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让他拉出去把你宰了。哎呦，把宰齐给气的脸像猪肝一样，烦了烦了，老佛爷你看怎么办。慈禧气的手都凉了，哆嗦成一个，瘫软在椅子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呢。光绪一看像话吗，仗了仗胆子从御座上下来了，从那高台上到平地，来到他二人中间。嗯，载琪放肆，徐景成放肆，他们一看皇上来了，吓得都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在上，奴才该死，臣该死，有话慢慢讲嘛，你们这样大吵大嚷能解决什么事情，只能给老佛爷增加烦恼。二人都消消气儿，赶紧退出去，凉快凉快。光绪这好心怕他俩受处分，李莲英、崔玉贵明白都过来了，二位请到外头凉快凉快，怎么头脑发热呢，连推带搡把他俩分开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评书百年风云如一幅历史长卷，细数家国兴衰，再现国人救亡图存的艰难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

0: 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洋人接连遭到义和团重创，八国联军是否会即刻发兵？北京的局势又会如何发展？请听《百年风云》第249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4: 第249集。
5: 可光绪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呀是不对呀，战战兢兢回到御座，往这一坐，偷眼看着慈禧。慈禧能有五分钟没说话呀，就看着他们在这争斗。一直事情平息了，慈禧把眼闭上了，又缓了能有两分钟，这才说话。哎，真应了那句话了，耗子动刀，窝里先翻了。嗯，你们活儿哪那么高啊？怎么那么盛气凌人呢？我看那活儿比我还大呢。不管是谁，都是为了咱们大清朝的江山社稷，都是为了咱们国运昌隆，干什么犯这么大脾气呀？徐景昌，太后有旨，徐景昌觐见。徐景成气的简直把死嫂扔开了，一听太后叫他，心里明白凶多吉少，看得很清楚，我的提法跟太后正好相反，他肯定下了宰棋，身为忠臣不怕死，爱怎么怎么地吧。徐景成正正衣冠，二次进殿，往前面一跪，奴才参见太后。慈禧看看他，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徐景昌，当初你出使过五个国家，竟跟洋鬼子打交道了，眼界大开，思想也敏捷，确实非乎寻常啊。刚才冲你说的这些话，也是为本朝着想，我挺高兴。徐景昌，但是你记住这句话，我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既然宣布要宣战，这是一定不能改变的，你还想给我扭转吗？奴才不敢，谅你也没这个胆子。我告诉你，不但说要宣战，而且我命你现在捧着我的旨意，赶奔东交民巷各国领事馆、各国公使馆，限令他们在48小时之内给我撤离北京。如果晚走一步，发生了后果，我们概不负责。洋人都走了，你算立了大功；洋人要不走，引出麻烦，你给我吃不了兜着走。下去。你看当时就给穿小鞋，你不是反对打仗吗？还叫你去宣布宣战，让你跟洋人打交道，这招多毒辣。徐景成跪在这儿没动弹，往上磕了个头，把脸扬起来了。太后，

奴才怀有下情回禀，这宣战之事万万不能做呀。如果一纸文书到了各国公使馆，那就是正式通知人家了。倘若各列强兴兵来犯，咱们可怎么对付？老佛爷，请您为民自己着想，为江山社稷着想，为四万万臣民着想，我求您了。徐景成一个劲儿磕头啊。光绪在旁边一听没言语，但是光绪眼泪掉下来了，在人群之中也有几个掉了眼泪的，抽鼻涕那声慈禧都听见了。呵，慈禧一听火往上撞，徐景成，你敢看我的旨意吗？李莲英一看，怕把慈禧气坏了，赶紧过来了。徐大人，你怎么了？那是你怎么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把佛爷给气的，去吧啊，赶紧回去，赶紧回去。李莲英跟这徐景成不错，因为哪一次徐景成从国外回来都给李莲英送点好东西，所以呢他这叫特殊关照。你看这个场合谁也不敢言语，哎，李莲英敢，那慈禧的最大红人就这样把徐景成给推出去了。慈禧马上降旨，叫徐景成赶奔各国公使馆。徐景成哭着走了。光绪呀，就知道坏了，这个仗要打起来无可收拾，但是心里是那么想，嘴不敢说，慈禧不能听他的。再看慈禧一转身看见荣禄了。荣禄啊，奴才在。你把五位前后左右中这五大军都给我准备好，再通知董福祥，让他把手下的干军也给我准备好，配合义和团在48小时以外给我攻打各国公使馆，务求全歼，不得有奴才遵旨。等一等，我说的这是48小时之外的事儿，在48小时之内我们可不能鲁莽行事，还得先礼后兵，你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要伤了一个人，把他们护送离开北京，送到船上咱就尽到责任了，如果他不走再采取行动，奴才领会老佛爷的意图。好吧，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刚毅、赵书翘现在就看你们俩的了，你们俩是总指挥，我愿听到喜信，奴才一定替老佛爷尽职。这会就这么散了。好嘛，旨意这一传下，北京90%都震动了，义和团放了功了，太后老佛爷有旨意，九门大开。从第二天义和团是大队涌进北京啊，这一进北京他们头一个任务设立神坛，只要有块空地儿，有个广场，叽里嘎啦每个角落都可以设立神坛，招收会众。不到三天，光城里的义和团就发展了将近20万，外边的不算呢，参加的人十分踊跃。不但是义和团，现在名目还多了，小女孩穿红衣裳，手提红灯，叫红灯照，意思是红灯照路，万事吉祥，这佛爷能给指引道路。寡妇们呢，哎，自动也结合起来了，哎，成立的青灯照，老头们也结合起来了，成立的老头照，小孩们叫仙童照。总而言之，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啊，北京整个就乱了套了，到处是神坛，到处是义和团，学习拳法，练习刀枪。与此同时，义和团把九门都站岗放哨，监督来往的行人，取代了官兵，把东郊民巷西郊民巷全都给包围了。
在这筑堡垒，架洋枪，埋地雷，这要准备就开火，要那胆小的老百姓吓得猫在家里把门都关上，连街都不敢上啊。那些洋人呢，平日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如今也是威风扫地呀，全到猫的屋里头也不敢出来，有的把窗帘都挡上了，在屋里祈求上帝的保佑。日本公使馆有个书记官，这书记官名字叫山斌，这家挺好，我非要出去试试，你们敢把我怎么地？他在门口上了他华丽的马车，告诉车夫哪有义和团，你往哪给我赶。车夫一听腿肚子有点转筋，阁下，那太危险了，听我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天皇陛下的臣民是最勇敢的，邪不能侵正，他们不敢把东洋人入之河。到了街上，车子一拐弯，正好到东四牌楼，这块儿有几百名义和拳的团众正在这练拳。本来街道就窄，人多他这车子就过不去，但是山斌这小子诚心找茬，告诉赶车的车夫加快速度，四匹马拉着快车呀，这要跑起来是一溜风啊，横冲直撞。义和团的人一看，哎呀，哪来的车，怎么这么凶，一看车子上插着一面日本膏药旗，明白了，哈哈，小日本儿，好嘛，听说你们是最坏呀，在我们中国串取了多少利益，至今你们还横行呢，这还了得吗，教训教训他。团众一哄而上，把他这车子给包围了。这山斌呢还真不在乎，一推车门他跳下来了，面对着这么多义和团，他把两个拳头往空中一举，哇啦哇啦哇啦，就翻开东洋话了。这么些义和团没有懂得日语的，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是从表情上分析，他可能是提抗议，那意思你们不应当拦我的道，还可能骂人，你瞅他那样呲牙咧嘴的啊，听不懂算个什么，义和团能怕他吗？当初起事那一天就是扶清灭洋啊，打的就是洋鬼子，人们一哄而上啊，拳打脚踢，这山斌再大的能耐你能怎么地，完全就陷入在人的海之中。正在这时候也巧，前面开了一队清兵，打着旗都背着枪，队伍比较整齐，这队清兵谁的部下呢，是董福祥的部下，前文书咱讲过，现在啊按着慈禧的意图成立了个北洋练兵公所，这是全国军事上最高的指挥机关。北洋练兵公所下设五大军，这五大军是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还有荣禄，每人自统一军。这董福祥原根是甘肃的，所以他手下的军队叫甘军，自从被编到五大军之后就变成了五位后军。现在董福祥这支军队就在北京驻扎，他的任务保卫京师的安全。按现在新词儿来说呢，董福祥就好比北京地区的卫戍司令，这个事儿正好归他管呢。而且董福祥的军队虽然说劣迹很多，但是在

山斌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了，他的意思开枪示警是往空中打，但谁知道他往空中打呀？那个少官一看他掏手枪，自然就急眼了，把枪也拽出来了，啊，乒乒乓乓噼啪一顿对射，结果这日本山斌身中六弹，倒在血泊之中，死了。这下可捅了娄子了，那是堂堂的日本外交官呢，死到街头。本来这些侵略者就找借口呢，现在死这么个人物更了不得了。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九城，也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头。当天晚上，日本公使小熊在日本公使馆召开紧急会议，把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团那些公使全请来了。小熊啊，在这个会上大放厥词啊，首先向各国公使和外交使团介绍了山斌被杀的经过。当然了，他不能实事求是，他得啊添点油，加点醋，搁点材料，造点谣，这是他们的本能。哎呀，说着说着他还难过了，酒糟鼻子头本来就够红的了，现在往上一斤斤，眼泪还掉下来了。他向各国表示说，我们日本政府绝不答应，本人夜已电告东京，要求速派军队。我提醒各位阁下，我们驻北京各国公使团应该联合一致，共同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他这一提建议博得各国公使的称赞。第二个表态的就是俄国公使巴甫洛夫，这巴甫洛夫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在这些外交官之中他个子是最大的一个，声音也粗。当时他把拳头一晃，阁下先生们，我完全同意小熊先生的建议，本人也已电告我们的沙皇陛下，俄国政府不久将要派几千名军队还有哥萨克骑兵赶赴这个国家，保护我们的安全，要惩治这个清政府。第三个发言的是美国公使，他说话也挺讨厌，有些人不太爱听。前半节说的还行，说我完全同意二位阁下的发言，我本人也已经向我们总统做了报告，请求援兵，一定跟各位采取一致的行动。这话别人没挑出毛病来，他说着说着一拐弯，说我们的总统和国务卿早已暗示给我，美国的势力范围似乎不仅限于西半球，而且要扩展到东半球，应当把我们的利益扩大到太平洋西岸来。就这一句话捅了娄子了。日本公使小熊把小黑眼珠一瞪，哎，公使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美国的意图真在于此，我本人首先表示反对。要说东半球的利益，首先应当是我们日本人的，根本美国人不应当插这一脚。日本政府的公使刚说完了，俄国公使巴甫洛夫不乐意听，他把眼一瞪，二位你们都说错了，要讲的在这得到利益，首先是俄国政府的，我们远在200年前就提出宏伟的计划，你们二位却晚了一步。哎，为这事儿他们操着个脸红脖子粗。后来德国公使科西德出来给打圆场，各位各位，肃静肃静肃静，这何必呢？大敌当前，我们内部何必纠纷，至于谁的利益那是后一步的事情，眼识之下应当保护我们的安全。大家说我们到底是离开北京是不离开北京，是向这个国家屈服还是准备武力解决？各国说当然不能了，能向清政府让步吗？一定要以武力解决。好，既然如此，我们就组成八国联军，用联军的力量来对付这个政府，你们看怎么样？同意赞成。会散以后，各国公使

0: 宅城德国公使科德林代表各国使团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这通牒上有三条：一，要求慈禧撤回成命；第二，各国公使团表示绝不离开北京；第三，让清政府马上采取措施制止义和团的暴动。假如上述几款都不能成立，那么我们要组成联军以武力相见。德国公使受了委托，带着这个抗议书赶奔总理衙门，也该着出事儿。这两天街上太乱了，也走到东单那儿碰上了义和团和董福祥的军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三言五语之后就打起来了。结果德国公使科德林命丧于拳脚之下，都给打成馅饼了，把车子给砸扁乎，其他的人跑回使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再现近代百年变迁，从抗击列强到求索变革，鲜活再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救亡之路。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了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

0: 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 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于世游为您呈现相声《女队长》。家里有个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的媳妇儿，究竟是一种什么体验？马季就遇上了这么一位。俩人辛辛苦苦攒了88块钱，想买台收音机听听戏，结果媳妇儿进城一趟，钱没花在收音机上，反倒给队里垫钱买了抽水机。丈夫心里满是委屈，觉得媳妇儿心里只有集体没有家。媳妇儿却自有一番道理，这对欢喜冤家还能解开心中的疙瘩，彼此体谅，互相理解吗？
6: 你看这个新旧社会啊，就是不一样，
7: 那当然是，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6: 哎，旧社会我们农民呢受压迫，新社会我们农民翻了身。
7: 对，
6: 旧社会人活60就是长寿，

0: 新社会人活九十不算奇闻，
1: 嗯，
0: 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
1: 对。什么呀，应该说呀，新社会妇女翻了身，男女都一样。
0: 一样
1: 啊？
0: 不能吧。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你拿我们生产队来说，
1: 嗯，
0: 队长是女的，副队长是女的，机工员是女的，民兵指导员还是女的。
1: 哦，全是女的。
0: 也别说，就是会计是男的。
1: 哦，
0: 可是会计他也不争气啊。
1: 怎么呢？
0: 搞了个对象还是女的。
1: 废话，
0: 你说我们这生产队大小领导妇女占全了，是不是妇女管男人？
1: 嗨，也甭管男同志是女同志，
0: 嗯，
1: 只要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大公无私，热爱集体，他就可以当领导。
0: 哎，我们社员同志也这么说，
1: 嗯，
0: 说我们这队长邵桂英同志那真是好样的，啊，他有个外号叫穆桂英，
1: 嗯，
0: 别名叫小山鹰，尊称棉花鹰，他小名叫小英子。
1: 你怎么全知道啊？
0: 当然知道了，红旗公社前进大队，任何人都知道女共产党员邵桂英。
1: 是、哦、那他怎么又叫穆桂英呢？
0: 因为这个人呢，劳动积极，作风泼辣，
1: 嗯，
0: 所以人送个外号叫穆桂英。
1: 小山鹰。
0: 是啊，他不怕困难，勇于斗争，所以别名叫小山鹰。
1: 棉花鹰呢？
0: 直棉能手啊，高产优质，所以都尊称他棉花鹰。
1: 那么这个小鹰子又是怎么回事？
0: 那不是小时候吃萝卜缨子长大的吗？
1: 哦，你这一说我懂了。
0: 嗯，
1: 你们这队长啊是受苦人出身呢。
0: 对啊，
1: 这么说不错呀。
0: 不错，对别人都不错。
1: 嗯，对你呢？
0: 对我差点。我
1: 这么说，你们这队长啊工作还不够深入。
0: 还不深入啊，整天了解情况，跟社员一块干活去，收工回来上社员家里聊天，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他全知道啊。
1: 那他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啊。
0: 不但不解决问题，在我们家吃这么多饭他连伙食钱都不给。
1: 那这可不对了。
0: 嗯，
1: 你应该向上级反映啊。
0: 反映了没用，他们说还得吃，就是不给钱。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我爱人。
1: 废话，我爱人在我们家吃饭也不给钱。
0: 哎呦，这么一说咱俩同病相怜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哎，要说我爱人还真是个好样的。
1: 嗯，
0: 年年都被评为五好啊。
1: 哪五好啊？
0: 爱国爱社好，劳动生产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遵守法令好。
1: 你应该好好向你爱人学习呀、啊。
0: 我也不错。
1: 你也五好啊？
0: 我虽然没五好，我五老。五老？
1: 怎么叫五老啊？
0: 五老，我是老把式，老经验，老出毛病，老挨批评，我还老不服气。
1: 你还真说得出来啊。
0: 嗯，哎，要说我爱人这五好跟我这五老
1: 啊，
0: 我们凑一块儿这矛盾还小不了。
1: 那没法不矛盾呢。
0: 嗯，
1: 那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
0: 不，我们这是爱情的矛盾。
1: 爱情的矛盾？
0: 哎，爱情的矛盾。嘿，他公开说过呀，他最爱的不是我呀。
1: 那他爱谁呀？
0: 他爱人民公社。
1: 热爱集体那好啊。
0: 是热爱集体当然好啊。
1: 嗯，
0: 可是你作为我爱人，你头一个先得爱我呀。
1: 他爱社跟爱你这并不矛盾。
0: 有点矛盾。
1: 有什么矛盾呢？
0: 我用两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 那你说说。
0: 我呀最喜欢这个收音机。
1: 嗯，
0: 我们俩人攒了88块钱，那天他进城开会去了，我说你把收音机给捎回来得了。
1: 嗯，
0: 拿着钱他就走了。我收了工之后上村口等他去，从太阳落一直等到月亮升，一边等他我就一边想，
1: 嗯，
0: 哎，有个收音机多好啊。啊，晚上收了工洗洗澡凉凉快快的，在屋里一开收音机，
1: 嗯，
0: 哎，行。 可好，我这人喜欢听音乐
1: 啊。
0: 哎，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啊，我老远就喊他、喂，龟燕买了没有啊？
1: 他说什么呀？
0: 买了。什么牌的？
1: 抗旱牌的。抗旱牌的。
0: 你怎么不买那熊猫呢？哎，许是新产品。
1: 对了，
0: 几个灯呢？没有灯。
1: 没灯。
0: 怨不得这牌子我没听说过呢，这是半导体呀、啊、
1: 哦，
0: 你搁在哪儿了？就在后头车上呢。哎呦，你不怕颠坏了？我急忙跑到后头车上，我一看，哎呦，这么大家伙。
1: 收音机。
0: 抽水机。
1: 抽水机呀、
0: 啊、嗯，我说你怎么买了这个了？他说是啊，这不队里去买抽水机钱不够了，我把这个暂时垫在这里头了。
1: 呵，你爱人这舍私为公做得对。
0: 是啊，他是做得对啊。
1: 啊，
0: 可是我这收音机听不上了。
1: 你过两天再听不是一样吗？
0: 过两天我这天听什么？
1: 你啊，上村口听那广播大喇叭去。
0: 村口离我们那儿太远了。
1: 远
0: 啊？
1: 上河边听去。
0: 河边听
1: 啊？
0: 河边我听蛤蟆叫唤去。
1: 听蛤蟆干什么呀？听抽水机呀、啊。
0: 我喜欢听音乐，我听抽水机干嘛呀、哎、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那是最美的音乐，那是劳动的音乐，是丰收的音乐，是社会主义的好音乐。
0: 哎，我爱人他也这么说。
1: 嗯，
0: 他说你去听听那抽水机啊，抽水机那声音多好听啊。
1: 嗯，
0: 一听那个声音就知道质量错不了。
1: 嗯，
0: 你听听啊，哗啦哗啦那个声音好像是告诉咱们，
1: 嗯，
0: 哗啦啦哗啦啦，众生一片好庄稼，不怕旱不怕涝，今年丰收全仗他。
1: 哼，多丰富的感情啊。
0: 我听了半天我也没听出这词儿来。
1: 那么你都听出什么词儿来了？
0: 我听着好像告诉我，哗啦啦哗啦啦，好容易凑了88，俩人钱他当家，我这男人算白搭。
1: 什么感情啊？你爱人那真正是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最高尚的感情呢、啊。
0: 这点我知道，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
1: 是啊，
0: 88块钱垫进去了，其中也有我一份。
1: 嗯，
0: 我也光荣啊。
1: 就是嘛。
0: 可是我生气的是什么呢？这么大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1: 这回来跟你说，不是也不晚吗？
0: 那不马后炮了吗？
1: 马，
0: 我告诉你，他办这样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啊，以前也有过。
0: 上个礼拜他挪用公款，我还没批评他呢。
1: 挪用公款
0: 啊？
1: 怎么挪用公款呢？
0: 我爱人进城开会去，我爸爸呢给了他2块钱，让他给带点烟叶回来，结果走在半路上碰见什么改良白菜种子了，到那儿把那2块钱呢给队里买菜种子了。
1: 花你爸爸钱那怎么叫挪用公款呢？
0: 我爸爸是他什么呀？
1: 公公啊。
0: 那不挪用公款吗？
1: 那叫挪用公款呐。
0: 怎么着？我为这事儿我真想跟他干一仗。
1: 哦，要跟他打架。
0: 打架可又打不起来。
1: 怎么？
0: 他不跟我着急呀、啊、
1: 你看你爱人比你有修养。
0: 他不但不着急，他还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
1: 他叫你什么了？
0: 我说小杆子。
1: 小杆子。
0: 我小名小杆子。
1: 你怎么叫小杆子呢？
0: 这有个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妈生我那年呢，我们村里闹干旱，庄稼全干死了，那真是天干地干，河干井干，牛干马干，粮干米干呢，
1: 全都干了，
0: 就一样没干。
1: 哪样啊？
0: 眼泪没干。所以我妈就给我起这么个小名，管我叫小杆子。
1: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0: 可我爱人也不常叫我这名字呀。
1: 那为什么呢？
0: 他怕一叫小杆子我一听会勾起我伤心事来。
1: 那他今儿为什么又叫了呢？
0: 我问他了，我说你怎么今天管我叫起小杆子来了？
1: 嗯，
0: 你不知道叫我小杆子我听了难过吗？我叫你小英子了吗？
1: 别翻老账了。
0: 我爱人说了，为什么叫你小杆子呀？

0: 我怕你忘本。
1: 嘿，就是怕你忘本呐。
0: 我说我没忘本，我赔本了。
1: 怎么赔本了？
0: 88垫进去了。
1: 嗨，还提那88呢。
0: 小杆子，我可告诉你，你别整天喊88的，喊什么呀？你想一想，生活都不发愁了。你看咱们村眼看着旱了7-8个月了，都没什么问题啊。真是天不干地不干河不干井不干牛不干马不干粮不干米不干呢、
1: 全都不干了。
0: 我看就一样干了。
1: 哪样啊？
0: 你这脑袋干了。
1: 我看有点儿。
0: 你应该饮水思源呢、你知道吗？你难道希望我们的后代也跟你小时候一样都管他们叫小杆子呀？
1: 别提这小杆子了。
0: 你这叫什么思想啊？
1: 忘本思想。
0: 什么行为？
1: 自私行为。
0: 这叫什么主义、
1: 个人主义。
0: 该怎么办呢？
1: 好好检查呀。
0: 你打算怎么检查？
1: 我打算写篇检讨。我检查什么呀？我呀、
0: 不是谁检查？
1: 你检查呀。
0: 你不替我检查了吗？
1: 谁替你检查呀？你好好检查去吧。
0: 我用不着检查。我用不着检查。
1: 怎么着？
0: 我用实际行动来表现。
1: 用什么实际行动啊？
0: 我积极参加抗旱。
1: 那就算你对了。
0: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是弹不离肩，一口气我跳到48条水，累得我气儿都喘不过来。
1: 这么说你不错呀。
0: 不错呀。
1: 嗯，
0: 哼，可到了中午，我爱人还带头批评我。
1: 他批评你啊？
0: 嗯，
1: 人那是体贴你。
0: 嗯，
1: 批评你不爱护身体。
0: 我批评我不爱护机体。
1: 你不是挑水了吗？
0: 水是挑了，浇水出点毛病。
1: 出什么毛病了？
0: 他分配我浇南瓜地。
1: 嗯，
0: 我给浇错了。
1: 哦，你浇蔬菜地了。
0: 我浇自留地了。
1: 啊，
0: 浇4条。浇
1: 不问你多少。主要是反映了你一种啊自私的心理。我说你啊应该接受批评。我认为你爱人这真体贴你啊。
0: 这样体贴我呀、我受不了。你别看他不体贴我，我照样体贴他。
1: 你怎么体贴他了？
0: 我看他戴那草帽都破了，我想给他买顶新的。
1: 哎，你应该关心他。
0: 可是我刚提出来他不同意啊。
1: 嗯，
0: 他不同意。
1: 怎么着？
0: 嗨，破草帽稍微缝一缝就可以嘛，能将就就将就了。
1: 哎，这说明你爱人呢有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啊。人家不愿意浪费。
0: 我这片好心他全给我浪费了。
1: 那旧草帽可以将就啊。
0: 哦，可以将就
1: 啊。
0: 那旧衣服呢？
1: 可以将就啊。
0: 旧鞋子
1: 可以将就。
0: 旧袜子
1: 可以将就。
0: 旧思想
1: 可以将那不可以将就。
0: 我爱人也是这个意思。
1: 这话对吗？
0: 可是最后啊他还是同意买了。
1: 哦，同意给他买了。
0: 同意给我买了。
1: 你看还是你爱人体贴你呀。
0: 哎，这还差不多。哎，结果我到合作社我还是给他买一顶新的。
1: 嗯，
0: 我给他买一个带红边的。
1: 哦，
0: 红边有好处。
1: 什么好处啊？
0: 有记号啊。
1: 嗯，
0: 我爱人是个盲人，东奔西跑，到吃饭的时候都顾不上回家。
1: 嗯，
0: 还得我出去找他去。你要是他有那红边呢，我到那儿就找着了。
1: 还真能想主意。
0: 但是这主意也不行啊。
1: 嗯，
0: 这草帽戴了没2天惹出麻烦来了。
1: 什么麻烦呢？
0: 省里头啊派了2个新闻记者要找我爱人谈一谈。
1: 哦，要采访的
0: 啊。可是我爱人没在家呀。
1: 那你可以介绍介绍啊。
0: 对，我给介绍介绍。
1: 哎
0: 啊，
1: 你可得注意谦虚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我说记者同志，这个邵桂英同志是我爱人。但是我也是他爱人。
1: 这不废话吗？
0: 我比不了他。
1: 嗯，
0: 他比我好多了。
1: 对，
0: 当然他也没有什么成绩。
1: 嗯，
0: 缺点也不少，经验也没有什么，论成绩也就100多条吧。
1: 100多条啊。
0: 嗯，
1: 那还少啊。
0: 虽然说100多条也不能归功于他，主要是党的领导，群众的力量。
1: 对，
0: 另外还有我的帮助。
1: 你的帮助。
0: 记者同志说，那么你爱人为什么工作的这么好呢？
1: 哎，这是个主要问题啊。
0: 我工作这么好这有原因。
1: 嗯，
0: 因为我爱人他思想好。
1: 嗯，
0: 我爱人收工回来甭管身边上有多少事儿，总先得看一看主席的著作。
1: 你也应该天天读啊。
0: 我读的不多，不过我天天写
1: 写心得
0: 写检讨。
1: 检讨。

0: 我反正稍微触犯一点集体利益，我爱人就得让我写检讨。
1: 那是得检讨啊。
0: 最后记者呀、要给我爱人照相。
1: 哦，你爱人不是没在家吗？
0: 就是啊，我说他没在家。那个，要不你先给我照一个。
1: 谁给你照啊？
0: 我说你们要找他，这样好不好？我带着你们去找去吧。哎，我带着两个新闻记者就出了村了。老远呢，我就看见那戴红边草帽来了。桂英，桂英，记者找你谈谈。桂英，哥，大爷，
1: 怎么叫大爷呀？
0: 留着两撇胡子呢。
1: 怎么回事儿啊？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爱人呢上这个地方来，瞧着王大爷那儿干活呢，怕太阳晒着，把草帽就给王大爷戴上了。
1: 你爱人这风格真高啊！
0: 我当时看完了这事儿，我刷一下子我脸就红了。
1: 你还知道害臊呢？
0: 想说我爱人思想这么进步，我思想这么落后。哼，我爱人风格这么高，我风格这么低。我爱人处处都为集体，我老惦记收音机。
1: 你呀、应该好好向你爱人学习呀、
0: 对，我下决心，我好好向我爱人学习。
1: 他大公无私，
0: 我也大公无私。
1: 他热爱集体，
0: 我也热爱集体。
1: 他把帽子让给别人，
0: 我这不行。这
1: 你看，舍不得了。
0: 不是舍不得，我那帽子太脏了，我摘下来我给扔了。
1: 你别扔了啊！
0: 我太脏了，
1: 别扔啊！
0: 我非扔不可呀、
1: 什么帽子？
0: 个人主义帽子。
1: 那扔了吧。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严月明、常佩业与笑林全新奉献相声《笑星劝酒》。四个属羊的人齐聚舞台，说上几段带羊的相声，给大家拜年，说着吉祥话。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4: 亲爱的朋友们，羊年马上就到了，哈哈，那是我的本命年了，所以、
5: 我也是属羊的、
4: 那太好了、咱们四个属羊的一起、给大家拜年了。
5: 好，
4: 你们说话呀、
6: 什么毛病、
5: 羊年嘛，
4: 羊年咱们来点实惠的。
5: 什么实惠啊？
4: 每人给大家敬一杯酒。
5: 敬酒我喝了。
4: 不会喝酒每人说句吉祥话啊，说得好说得妙，这酒他甭喝。
5: 那 好，没问题。
4: 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话里要有羊字。
5: 没问题，我先来。
7: 你来吧。
5: 羊年里我要像绵羊，勇走阳关大道，绝不走羊肠小路。好，不错。
4: 这可不行、你可以走阳关大道啊，绵羊必须走羊肠小道啊，走大道妨碍交通。
5: 这得喝酒。
4: 不确切。
5: 喝酒。喝了。
7: 我跟他不一样、我说的不能喝酒、我告诉你啊，我在羊年里兢兢业业干做革命老黄羊。
5: 好。
7: 什么叫喝啊？
4: 那叫甘做革命老黄牛，牛羊不分，喝酒。
7: 那是喝酒。哎呀，喝啊！那好了，
5: 听我的，
4: 你说，
5: 我要像山羊一样艰苦奋斗啊！羊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呀、怎么样？
4: 不行啊！不行，
5: 怎么行？
4: 别鼓掌。鲁迅先生说得好：牛吃的是草，挤的才是奶呢。
5: 哎，我的羊吃的是草，挤的也是奶。
4: 你挤不了
5: 啊？怎么挤不了？
4: 你是公羊。
5: 就是。
7: 喝酒
5: ，
4: 哎，
5: 看你的
4: 了，
7: 看你的，
4: 该我，你是绵羊，你是黄羊，你是山羊，
5: 对，
4: 是养羊专业户，
5: 哎，不行，这不行，你也得是羊，
4: 那我是羚羊，
5: 羚羊，
4: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5: 吉祥话，
4: 谁不服气啊？是骡子是羊，拉出来溜溜，
5: 不行，不行，
7: 喝酒，
4: 我这是诚心要喝酒，哎。
7: 好，
4: 这杯酒不能白喝啊！不像你们，我这杯酒敬给农民弟兄。
5: 农民，
4: 我们的农民很辛苦，
5: 是
4: 他们用世界2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7的人口，不容易。要说和农民的感情啊，我不如孝林深。
5: 对了，
7: 是吧？
5: 您不知道吧？我是农村长大的，
4: 是
5: 我了解农民的。尤其是去年农业获得了特大丰收，你到农贸市场看看去，那是要什么有什么。

0: 你看看那农产品啊，那小米粒一个一个都跟黄豆似的。
1: 那黄豆呢？
0: 黄豆都跟那个土豆似的。
2: 那土豆呢？
0: 土豆都跟西瓜似的。
1: 那西瓜呢？
0: 西瓜都跟那个黄豆似的。哎，
1: 又回来了。
0: 西瓜籽儿都跟黄豆似的。
1: 啊，好好。啊，这杯酒，哎，
0: 农民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这杯酒替你们喝。
1: 好，
0: 哎，
1: 好，
0: 好。
1: 嗯，这回该我喝啊！我这杯酒啊，敬给解放军同志。
0: 这个太好，
3: 好，您等会儿啊！
1: 怎么了？
3: 还有武警战士呢？
1: 啊，也敬。
3: 公安干警呢？
1: 也敬。
3: 你想想，没有他们，咱们这能喝酒吗？
1: 那不能啊！
3: 再说人对我们家有功，知道吗？
1: 是吗？
3: 啊，我爸爸走丢了，是人家给送回来的。
1: 哎，
3: 我儿子走丢了，也是人家给送回来的。
1: 你们家怎么老丢人呢？
3: 爷俩一块丢的。
1: 那这杯酒，
3: 这不就我喝呀？
1: 太好了，
3: 我们家团圆了，人家还站岗放哨呢。亲爱的战友们，过年了，这杯酒我替你们喝了。
0: 好，
3: 谢谢你们。
0: 好，
3: 好，
1: 好，为工人师傅喝一杯。
0: 好，好，
1: 要说为工人喝酒，应该你喝。
2: 哟，怎么我喝什么呀？
1: 我一句话，你非喝不可。
2: 哎，一句话，你八句话我也不带喝的。
1: 你听着，
2: 哎。
1: 你爷爷你大爷你爸爸你妈你叔叔你姑姑全是工人，他们现在有人坚持生产，有人坐在电视机前看你向他们敬酒，这杯酒你要不喝，你对不起你爷爷，对不起你奶奶，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大爷，对不起你爸爸。
2: 好好好好好，
1: 哎，
2: 好。
4: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程明，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注意福利的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们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离婚前奏曲》。患难与共的感情竟然敌不过职位提升后的虚荣。一位男士曾靠着妻子做针线活完成学业，可升职后却开始嫌弃妻子。他无视妻子的付出，觉得妻子不懂浪漫，天冷地为巾，只会说别冻着。为了遮掩私情，甚至把结发妻子说成是保姆。这种忘本的做法最后能落着好吗？接下来这段离婚前奏曲，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科长的真面目。
6: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7: 我呀，
6: 啊，
7: 我是准备自杀。
6: 你这叫什么话
7: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6: 怎么了？
7: 我自杀嘛。
6: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7: 为了离婚。
6: 离婚
7: 啊？离婚。
6: 哎，你这可不对。
7: 怎么？
6: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这是为什么呀？
7: 嗨，这事儿没法说。
6: 哎，要说你那位爱人呢，他为你可真不容易。
7: 他有什么了不起？
6: 在解放以前
7: 啊，
6: 他就只是给人做针线活，供给你在会计学校毕业，搞得这份上啊不容易啊。怎么会提起离婚了？
7: 行了，别说了，别谈，不跟你谈。
6: 什么？
7: 你这个人呢，水平太低
6: 啊！是啊，我倒是没有你高啊。
7: 你想，这谁没事离婚门？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6: 这怎么不得已而为之啊？
7: 解放以前我怎么不说离婚？
6: 那是啊，你要在那会儿提出离婚来，谁供着你上学了？
7: 解放以后我也没说离婚呢。
6: 那你这是怎么了
7: 啊？
6: 嗯，
7: 是啊。
6: 啊，怎么回事啊？
7: 这你要知道啊，
6: 啊，
7: 他这个一切事物他都在发展变化
6: 啊，是吧？
7: 去年的9月我升科长了
6: 啊。是啊。
7: 啊，我和我老婆之间就难免呢，
6: 嗯，
7: 它产生一种这个
6: 啊什么呀，
7: 这个对抗性的矛盾。
6: 什么叫对抗性的矛盾呢？这明摆就是啊，你那眼眶子高了吗？
7: 啊，你怎么能从消极方面看问题呢？
6: 嗯，
7: 你应该在事物中找它的积极因素。
6: 嗯，
7: 啊，我升科长了
6: 啊。是啊，
7: 我的待遇提高了
6: 啊。对啊，
7: 我的生活也好了
6: 啊。
7: 当然我就需要爱情。
6: 什么爱情
7: 啊？我老婆她不爱我呀。
6: 怎么？
7: 甭说爱情啊，她连那种爱情上的普通话都不会。

0: 怎么还有这么一种普通话呢？
1: 啊，
0: 我没听说过。
1: 啊，是啊，你不懂啊。
0: 啊，怎么回事吧？
1: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这个问题吧。
0: 啊，
1: 在去年的冬天，
0: 嗯，
1: 哦，那天下大雪。
0: 哦，
1: 早晨起来我披上大衣，
0: 是
1: 要去上班。
0: 嗯，
1: 可是我的围巾忘了。
0: 啊，
1: 他拿着围巾追到院里说的那个话，
0: 啊，
1: 能把你鼻子气歪了。
0: 你瞧，他说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呀？
1: 厅长，
0: 嗯，
1: 哎，围巾要忘了，冻着怎么办？没事，
0: 你看。这对你够多么关心的，
1: 这个
0: 啊，
1: 命令主义呀，一点爱情的味儿都没有啊。
0: 嗯，那么你说他应该怎么说呢？
1: 你知道吗？
0: 啊，
1: 生活要有艺术性的。
0: 哦，
1: 凡是懂得一点爱情的人，就会做到这一点。
0: 哪一点呢？
1: 应该把围巾往背后一藏，
0: 哦，
1: 往这一站，
0: 嗯。
2: 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1: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
0: 嗯，
1: 我当然就想起来了。
0: 哦，
1: 哦，围巾啊，给我吧。
2: 不给？
0: 那还追出来干什么来呀？
1: 哎，你不懂啊，要的是这个劲儿吗？他不给我当然就抢，
0: 哦，
1: 他在前边跑我在后边追，
0: 嗯，
1: 起码应该在我们院里头围着那个影壁墙跑仨圈。
0: 那么你们就不怕冷吗？
1: 哎呀，你真不懂哦，
0: 嗯，
1: 这有了爱情他就不冷喽。
0: 我倒没这种生活。
1: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
0: 嗯，
1: 告诉我不许抢。
0: 什么毛病？
1: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0: 嗯，
1: 给我围巾吧，
0: 嗯，
1: 我要去上班了，
0: 哦，
1: 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0: 小麻雀，
1: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
0: 嗯，
1: 并且告诉我，
0: 说什么？
2: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
0: 嗯，
2: 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
0: 嗯，
2: 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0: 嗯，都多么讨厌呢。
2: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0: 小老鼠，
1: 你听这怎么样？
0: 嗯，这都快消灭了。
1: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0: 嗯，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1: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0: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1: 所以啊，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
0: 啊，
1: 我现在是科长啊。
0: 啊，是啊，
1: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0: 对啊，
1: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0: 嗯，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1: 比什么？
0: 嗯，
1: 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
0: 嗯，
1: 今年才25岁。福利部赵部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
0: 嗯，
1: 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0: 怎么？
1: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
0: 嗯，
1: 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0: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1: 哎，参考资料。哎，
0: 什么参考资料啊？
1: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
0: 嗯。
1: 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
0: 嗯，
1: 一共有75个人。
0: 哦，
1: 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
0: 嗯，
1: 每人平均23岁挂点零。
0: 嗯，
1: 是按40/50实报实销。
0: 你哪儿报销去啊？
1: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零6个多月。
0: 嗯，
1: 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 也是按四舍五入十包十交，他为什么比人家带那么多呢？
2: 啊？哦，你这是嫌他老吧？
1: 当然了，
2: 你也不小了
1: 啊，不小了，科长了。
2: 嗯，
1: 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2: 啊，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1: 这不是，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2: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1: 啊，是啊，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2: 那怎么？
1: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2: 谁追求你
1: 啊？那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呢。
2: 你这不是胡闹吗？
1: 啊，
2: 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啊？
1: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2: 哎，那你是骗人家呀？
1: 也不是骗他呀，
2: 嗯，
1: 这是没告诉他，
2: 这不一样吗？
1: 哦，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2: 怎么？
1: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2: 是，完全虚伪
1: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
2: 嗯，
1: 这是纯洁的、伟大的、神圣，
2: 嗯，
1: 神圣不可侵犯。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
2: 嗯，
1: 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2: 你这话我不懂，
1: 嗯，
2: 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1: 哎，他爱听的话我就多说，
2: 嗯，
1: 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
2: 嗯，
1: 我就不说，
2: 嗯，
1: 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哎，我也要做，
2: 嗯，
1: 你比如我这人呢，最讨厌划船，
2: 嗯，怎么您不好奇啊？
1: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
2: 啊，
1: 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2: 啊，那叫游戏，
1: 游戏呀，
2: 哎，
1: 义务劳动，所以我不喜欢。
2: 啊，
1: 哎，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
2: 哦，
1: 哎，我说，这，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
2: 嗯，
1: 啊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1: 哎，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
2: 嗯，
1: 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划船有意思吗？啊，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行。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喽。
2: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1: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
2: 哦，
1: 哎，真划上船也有意思
2: 啊。
1: 天上有火烧云，
2: 哦，
1: 下边有小凉风，
2: 嗯，
1: 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
2: 啊，他唱歌来了。
1: 哎，
2: 唱的什么歌啊？
1: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2: 哦，怎么唱啊？
1: 这样唱。
2: 嗯，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1: 谁踩在门上？
2: 那你这慌了，
1: 划船的嘛，
2: 这是在船上啊。
1: 哎，

0: 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
0: 嗯
1: 啊，为什么目光一闪？
0: 嗯
1: 啊，你说那为什么目光一闪？
0: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
0: 嗯，
1: 当时我两手一合，
0: 嗯，
1: 亲爱的，这，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0: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1: 是。
0: 哎，他怎么说的？
1: 他说，
2: 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0: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0: 哦，
1: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
0: 嗯，
1: 路过一家零售商店。
0: 嗯，
1: 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0: 这你怕什么呀？
1: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0: 嗯，那可没准儿。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
0: 哦，
1: 进去买了2斤香蕉。
0: 嗯，
1: 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
0: 嗯，
1: 就觉得后边有人扒拉我，

0: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
1: 嗯，
0: 感情更糟糕了。
1: 怎么？
0: 小孩子不懂事啊。
1: 嗯，
0: 扎起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那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
1: 嗯，
0: 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2: 拉平啊，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梁天、石富宽与孙凤英带来的小品《笑脸》。开店当老板，谁不想招个踏实肯干的员工？这位小伙子主动找上门，哭着喊着要来打工，哪怕不开一分钱工资都愿意。老板本以为捡了个大便宜，谁知小伙子上了班全程哭丧着脸，服务顾客的时候更是心不在焉，硬生生把上门的生意搅黄了。老板气得要当场开除他，却死活不肯走，非要熬到9号再自动离职。本月9号到底什么日子？这里面又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3: 开心一刻，看节目大伙都笑了，我笑不出来。我是个商店经理，6月9号那天啊，对，就是世界杯足球赛开幕那天，来了个小伙子，哭着喊着非要调我这儿来，说了哪怕不开工资都行，像这个你倒是好好干呢。他可倒好，整天哭丧着脸，一点笑容都没有。大伙儿说了，这人呐咱不能要。我跟他也谈了，他说了，再呀宽限3天，我今天是7号，7、8、9到9号，如果不行就自动离职。叫这，我说出来了，就是这位。站着站着，这怎么回事？戴好了。你瞧这模样，今儿这又是怎么了？
4: 我真想大哭一场。
3: 怎么了？
4: 意大利队也输了。
3: 意大利队输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4: 您不看不知道啊，足球真奇妙。
3: 我跟你讲啊，我们是搞商业工作的，上了柜台就跟上岗一样，我们要微笑服务。

0: 知道吗？
1: 我笑得出来吗？我
0: 那也得笑。
1: 不会，
0: 不笑你都不会
1: 啊？
0: 笑就是俩眼一眯缝，嘴角往上一掉，那不就笑了吗？笑给我看看。我告诉你，那个嘴角往上掉，
1: 往上掉
0: 啊，嘴角啊，
1: 您帮帮我忙。
2: 这有帮忙的吗？这个
0: 忒笨，就是眼睛角往下一耷了，嘴角往上一掉。
1: 啊，哎，会了，
0: 会了吗？
1: 会。
0: 那我考考你啊，
1: 哎，
0: 小伙子，
1: 哎，
0: 我买点东西。
1: 您看什么好，都拿走吧。
0: 这有毛病，这是。你呀，现在就回家啊，走吧，不能留你了，走吧，走吧，
1: 快开始。不是那什么，这就是微笑服务吗？
0: 对啊，
1: 面带笑容
0: 啊。
1: 您放心，我有措施。
0: 哦，有措施，
1: 我有措施。
0: 会笑了，
1: 快。
0: 那边站着去。
1: 哎，好，别耽误我正事儿。
0: 您大伙儿都看见了，我对这小伙子进行批评了，
3: 还不错，知错改错，而且还采取措施了，这就是进步。
0: 那么下面，我想请咱们现场的一位观众，您到这儿来当啊顾客，干嘛呢？您呀，替我考验考验这个小伙子，究竟啊这个微笑服务做得怎么样？哪位同志来？
4: 好，
0: 这位小姐，请您来。是我吗？对，请您。您呢就当那个顾客，
5: 开始了，
0: 着急呀。
6: 我说经理，
0: 哎，
6: 这人是不是踩电门上了？
0: 不是踩电门，他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是热情好动，特别是看见你来了，他可能就是这个手舞足蹈。没关系。
6: 这服务员态度不是挺好的吗？满脸堆笑的。
0: 是，他是这个有人没人一个样，刮风下雨一个样，黑天白天一个样，反正他就老这样了吧。
6: 老这样啊？
0: 对，
1: 来了，哎。
6: 来了，你别客气。
1: 漂亮，真漂亮。
6: 哎，经理，他这是干嘛？
0: 这是夸你呢，夸你呢。
6: 夸我呢？
1: 大面瓜！
6: 哎呦，经理他
0: 不是，那是说我呢，那是说我
6: 呢。
0: 小姐，您这边看看，
1: 往哪儿走？往哪儿走？门在那边。
0: 是，我们知道。您请那边。
1: 走边儿啊！
6: 哎呀，你嚷什么呀？我知道走边儿。
1: 你往中间带呀！
0: 哦，对，还有我们的事儿，您这边请，
1: 快点！
0: 哎，快！我们俩也不谁是经理，
1: 往后靠，退出9.15米。
6: 哎呦，再退我可就出去了。
0: 哎呦，小姐，您别听他的，您还是往前站。
6: 来，
0: 您用点什么呀？
6: 我买双鞋吧。
0: 哦，买鞋，
1: 洗脚啊？
0: 哦，让您抬洗脚来。
1: 哎呦，这是几号啊？
6: 8号半。
1: 9号米了，10号码多大？没有8号半。
6: 哎，这是。
0: 不是，您不听他的，我给您挑一双。哎，小姐，您看看这双鞋。
6: 哟，这鞋是哪出厂的？
1: 出厂？这还用问吗？这边意大利，这边英格兰。
0: 它是合资的，合资。
6: 一双鞋还两个国家出的？
0: 这不讲究吗？
6: 哦，合着一个国家出一只啊？
0: 那这国际水平。
6: 哟，这鞋我这脚穿着可能不合适。
1: 哎呦，你这脚是怎么长的呀？
6: 那你管我怎么长的呢？
0: 不是，徐小姐，您可以脱了鞋试一试。
6: 哎，
0: 脱了鞋。
6: 好的。
0: 哎，
1: 真臭啊！真臭。
6: 我不来了。
0: 哎呀，小姐，您可别生气，这个人说话是不大好听。但是这个服务态度还是不错，您看，给您倒了碗水，您喝水。
6: 这还差不多。
0: 哎，
1: 灌他！
6: 哎呀，他要灌我？
0: 不是，他这意思是让您那个什么，那个大口大口的喝。
6: 啊，让我大口大口的喝。
0: 对，
6: 那行，
0: 您请。
1: 灌了，又让人灌了。哎，
6: 他灌谁呀？这不是自己灌自己吗？这人呀有病，我不买了。
0: 您别走，
1: 下去呗。
6: 下去就下去，用你说呀，讨厌！
0: 不是，您可别生气，小姐。
1: 换人呗，
0: 是得换人了。
2: 吐了吧，这
4: 不是
2: 回家去，走，
4: 还差一点，
2: 现在就走，一会儿都不留你了。
4: 我这
2: 不像话，
4: 我这不是笑着，您看
2: 什么笑？
4: 笑着呢，您
2: 看，我不行不行，你我没见过这样人，我跟你说，你转过脸了吧？现在就回家，
4: 经咱们说，
2: 现在就走，
4: 三天到九号，不用您轰，我肯定走。
2: 干嘛非等九号啊？
4: 你等我把那世界杯那决赛看完了的。
2: 你回家自己看电视去不好吗？
4: 我们家那电视它不是黑白的吗？
2: 啊，对，上我这儿看彩电来了。
4: 射门啊！
2: 你走吧你。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里安，少林少林，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清找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 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李金斗、陈永泉演绎的相声《龙的传说》。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祥瑞象征，是老祖宗集万物灵气勾勒出的吉祥图腾。可李金斗一上台就夸下海口，说十二生肖他全见过，而且个个都是活物。陈永泉不信，在一旁当场追问，让他学一学龙是怎么叫唤的。您说这能难倒李金斗吗？接下来就带您在笑声里品味龙的文化与乐趣。
9: 我这个人呐，有个最大的特点。
10: 什么特点呢？
9: 不管是谁往我眼前这么一站，马上就能看出他是属什么的。
10: 好极了
9: 啊！
10: 那您看一看我是属什么的。
9: 甭看，你准是属猴的。
10: 你有什么根据啊？
9: 让大家看看，长得猴了吧唧，尖嘴猴腮，肯定属猴的。
10: 您说错了，我是属鼠的。
9: 那就更对了。
10: 怎么？
9: 让大家看看，长得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跟那楼娃鼠一样。
10: 嗨，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9: 这是说个笑话。我问您个事儿吧。
10: 您说，
9: 中国有多少个属性知道吗？
10: 这我知道，一共有12个属性。
9: 对，12个属性。这12个属性怎么排列呢？
10: 这我更清楚了。
9: 您讲一讲。
10: 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9: 说的对，中国有10亿人，就用这12个属性。每12年轮换一次，从来没改变过。
10: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太少了一点。
9: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10: 动物有那么些种呢，可以自由选择。
9: 哦，随便挑。
10: 哎，喜欢什么就属什么，
9: 那非乱了不可呀。
10: 没那事。
9: 拿您举个例子。
10: 可以。
9: 您那个小孙孙今年5岁了。
10: 对对对。
9: 我一问他，小朋友你属什么的呀？嘿，秀秀，我属娃娃鱼的。
10: 你这多好。
9: 再一问您的女儿，大妹子，您今年多大了？大哥，我20了。20岁，长得真漂亮。
10: 是啊。
9: 你属什么的？我属狗熊的。
10: 啊，这姑娘有属狗熊的吗？
9: 再碰见您老伴又问了，大娘，您今年高寿了？小呢，才56。您属什么的？我属猫头鹰的。哈
10: 我那老伴是属夜猫子的呀。
9: 您说能随便挑吗？
10: 看来还是不行。
9: 所以说只能按这个12个属性来。
10: 您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9: 再问你个事儿吧。
10: 您说
9: 这12个属性，也就是12种动物，你都见过吗？
10: 都见过。
9: 都见过。
10: 而且都见过活的。
9: 都见过活的
10: 啊！
9: 哎呀，那太好了！
10: 我常上动物园。
9: 是啊，今年是龙年呐。
10: 对对对对。
9: 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在哪儿见过这龙啊？哪动物园见的？说说。啊？
10: 没有。
9: 你摸过龙鳞？
10: 没有。
9: 骑过龙背？
10: 不敢。
9: 握过龙爪？
10: 没那胆子。
9: 吃过龙肉？
10: 龙肉我倒没吃过，我吃过龙须面。
9: 龙须面干嘛呀？你不说你见过吗？还麻烦麻烦您。你说你见过，你给大伙儿学学这龙叫唤是什么声音。
10: 这我知道。
9: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您给学学，您给来来。 啊，这龙的叫唤。
10: 这龙啊，
9: 啊，什么声音？
10: 就这么叫唤
9: 啊。
11: 喵，喵。
9: 这是猫。
10: 哦，对，这不对。
9: 问你龙，
10: 龙这么叫唤。
9: 你学的这是龙啊？
10: 这是鸡。
9: 问你龙啊？
10: 龙这么叫唤
9: 啊？喂喂喂！又赶鸭子了，这个。问你龙叫唤什么声音？
10: 这龙啊，它不叫唤。
9: 它怎么不叫唤呢？
10: 因为它最近得喉癌了。
9: 强词夺理啊，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
10: 哦，
9: 龙的形象啊，是我们祖先集中了各种动物的特点想象出来的。
10: 嗯，
9: 龙知道吗？
10: 啊，
9: 龙是牛头、马嘴、狮鼻、虎眼、蟒身、鹿角、鹰爪、鱼尾、虾米须。
10: 哦，这龙的模样感觉是大杂烩呀、啊！
9: 哎，用各种动物的特点勾画出龙的形象。
10: 哦，
9: 所以一直传说呀，壮美的巨龙可以比美咱们国家的长江跟黄河。
10: 嗯，
9: 我们的台湾兄弟也在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10: 嗯，
9: 这说明了他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10: 哎，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9: 对，过去的皇帝最崇拜龙。
10: 对，
9: 啊，他们自封是龙的化身。
10: 嗯。
9: 真龙天子，
10: 哎，
9: 真龙下凡，
10: 嗯，
9: 为了达到至高无上、超凡入圣，凡是跟他们有关的都得带个龙字，
10: 是吗？
9: 啊，
10: 那我可得问问您，
9: 随便问呐。
10: 这皇上管这脑袋叫什么？
9: 脑袋，
10: 嗯，
9: 脑袋就是头啊。
10: 对对
9: 啊，脑袋头叫龙首，
10: 龙首，
9: 龙首，
10: 为什么不叫龙头呢？
9: 一叫龙头就得接水管子了。
10: 哦，自来水啊。
9: 哎，龙首嘛。
10: 那么皇上这脸叫什么呀？
9: 皇上脸，
10: 嗯，
9: 龙颜。
10: 龙颜？
9: 哎，
10: 这有根据吗？
9: 当然有根据了，皇上一生气都叫龙颜大怒。
10: 嗯，
9: 龙颜。
10: 那甭说呀，
9: 啊，
10: 皇上的眼睛一定叫龙眼了。
9: 龙眼
10: 啊，
9: 还荔枝呢这个。
10: 哎，这怎么说话呢？
9: 皇上的眼睛叫龙目。
10: 哦，龙目。
9: 龙目。
10: 那皇上这耳朵叫什么呀？
9: 皇上的耳朵还叫耳朵，
10: 这怎么不叫龙耳啊？
9: 那一叫龙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10: 哎啊，皇上这身子叫什么呀？
9: 龙体。
10: 那皇上要得了病呢？
9: 龙体欠安。
10: 嗯，那皇上要打个嚏喷呢？
9: 就叫龙嚏。
10: 龙嚏，
9: 龙嚏。
10: 哦，皇上打嚏喷叫龙嚏。
9: 哎。
10: 那皇上要双目失明一定叫龙瞎喽。
9: 啊，对对对，龙瞎，龙瞎，龙瞎。
10: 哎，这皇上要是半身不遂叫什么呀？
9: 叫龙瘫。
10: 龙瘫，
9: 龙瘫。龙瘫知道吗？不知道吧？
10: 不知道。
9: 哎，北京有个地名叫龙瘫湖，知道怎么回事吗？
10: 不知道怎么回事。
9: 皇上在那儿游过一回泳，出了一招风，半身不遂了，当时就瘫在这儿了。
10: 嗯，
9: 所以后来就叫他龙瘫湖。
10: 哈，这位是最雷公胡批呀、啊！
9: 什么叫胡批呀、啊？不信你问去。
10: 这我问谁去呀、啊？
9: 你问姜昆去。
10: 哦，他知道了。
9: 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10: 好，他那没谱。
9: 哎，没谱，像话。哎，我告诉你啊，不单身上带个龙字，就是他用过的东西都得带个龙字。
10: 那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9: 你问什么？
10: 皇上那桌子叫什么？
9: 龙书案。
10: 他坐那凳子呢？
9: 龙墩。
10: 皇上使那马桶呢？
9: 马桶。
10: 嗯，
9: 马桶叫龙桶。
10: 龙桶，
9: 龙桶，龙桶，龙桶。
10: 皇上睡觉那床呢？
9: 龙榻。
10: 嗯，那么他穿那衣服？
9: 龙袍。
10: 戴那帽子？
9: 龙冠。
10: 他坐那车？
9: 龙驹。
10: 龙驹。
9: 哎，
10: 这怎么不叫龙车呀？
9: 哎，不能叫车，这是个双音字，念古文的时候罚圈都念驹。
10: 您这有根据吗？
9: 当然有根据了。京剧打龙袍听过吗？
10: 听过。
9: 李后由里边出来唱一句，龙驹凤辇进皇城，龙驹。
10: 对，这么一说什么地方都得念驹。
9: 不不，上去的时候念驹，下来的时候还得念车。
10: 那为什么不念驹呢？
9: 那不好听啊。
10: 不见得吧。
9: 杨宁一问这太监，哟，皇上怎么还没进宫啊？太监赶紧回答，启禀娘娘千岁，您别着急，皇上在外头正下驹呢。
10: 啊，下驹呢？
9: 这像话吗？所以还得念龙驹。
10: 哎，还得给你打听打听、啊、这个皇上叫龙
9: 啊，
10: 这娘娘叫什么呀？
9: 娘娘叫凤啊。
12: 哦，凤，
9: 哎，凤凰的凤，
12: 嗯，
9: 龙凤嘛。
12: 哦，
9: 两个人结婚叫龙凤呈祥，
12: 好词儿。
9: 入了洞房以后，两个人睡那个床叫龙凤榻。
12: 对，
9: 娘娘穿那衣服龙凤袄，
12: 嗯，
9: 吃那点心叫龙凤饼。
12: 对，还真有研究，
9: 长学问了吧？
12: 长学问。
9: 当着大家的面再问你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12: 您说
9: 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2: 哦，就是皇上跟娘娘亲嘴儿。
9: 哎，对对对，
12: 这皇上跟娘娘亲嘴儿吗？
9: 哎，
12: 这亲嘴儿我也不知道。
9: 就是问你叫什么，你说说
12: 这个问题啊。
9: 啊，
12: 不但我不知道，这谁也不知道。
9: 哦，你这话太绝对了。
12: 嗯，
9: 你说你不知道成，你不能说大家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2: 那谁知道啊？
9: 我就知道。
12: 哦，你就知道？
9: 我就知道啊。
12: 那好啊。
9: 啊，
12: 你知道？你说说。啊，你说。
9: 说啊。说啊。您让大家看看，这叫什么模样？这
12: 怎么了？
9: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说说。说说。你这叫抬杠长学问，知道吗？
12: 没有啊。
9: 你向我请教问题啊，就你这种态度吗？嗯，你说你怎么连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12: 这还有什么礼貌啊？
9: 底下遇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
12: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呢。
9: 你得客气客气，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呀。
12: 你就说鞠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弄这么一大套啊？
9: 切，鞠躬
12: 鞠躬
9: 啊你这干嘛呢？
12: 鞠躬呢？
9: 哪是鞠躬啊？
12: 那我干嘛呢？
9: 母鸡奔食啊。
12: 啊，您这像话吗？
9: 让大家看看有这么鞠躬的吗？
12: 那我怎么鞠躬啊？
9: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起码得70度啊，您得伸着点。
12: 哦，还得70度。
9: 哎
12: 哎，70度。
9: 您给谁鞠躬啊？
12: 给您鞠躬啊。
9: 看着我点，
12: 还得看着点。哎，看着您点。
9: 瞪我干嘛呀？
12: 谁呀？
9: 你不会笑着点吗？
12: 哦，还得笑着点。
9: 笑着点，笑着点。
12: 这麻烦劲儿呢。
9: 笑着点。要咬我这个，
12: 我活不了了。
9: 有你这么笑的吗？
12: 那怎么笑啊？
9: 连笑都不会啊？
12: 没笑过。
9: 我告诉你，嗯，你得似笑似不笑，仿佛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你来了这个。
12: 哎呀，我嘛得似笑似不笑，
9: 哎，
12: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9: 对，
12: 这一笑两字眼儿，
9: 哎，
12: 这个笑模样嘛在这个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9: 你来了。
12: 哎，嗯嗯，你有这个笑样子没有啊？这我笑不出来了。
9: 你太笨了。这样吧，你好好给我鞠个躬。
12: 哎，
9: 客气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
12: 哎，好好好啊，先生。
9: 哎，这样就可以告诉你了。问什么来着？
12: 就是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9: 对，记住了，这是学问。
12: 哦，
9: 别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12: 嗯，
9: 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
12: 嗯，
9: 不论将来在某一个场合有人提出来了，问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2: 嗯，
9: 别人都说不上来，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汤这么一说，别人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嗯，他会知道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记住了，你不就问你皇上跟娘娘接吻吗？
12: 哎，叫什么呀？
9: 龙肯。
12: 哎，龙肯呢？
1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4: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常贵田、王佩元为您献上相声《咱爸爸》。这部作品是以淮海战役为背景，用相声的艺术手法呈现给观众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受解放军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团结同胞的感人故事。特别要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咱们徐州籍的相声演员韩兰成先生。
15: 谢谢大家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常贵田。
16: 我是王佩元。
15: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吧，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16: 我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不好意思，
15: 我这谦虚两句到他这艺术家了，
16: 比你强一点。
15: 不瞒大家啊，我每月的工资540元。
16: 我每月的工资543块。
15: 三块还比我多。我有一个男孩超生罚款啊，我看你怎么往上加。怎么多？
16: 我有一对双胞胎没超生。
15: 好，会生。会生会生。我有一个好爸爸，加。都是自己同志，没关系，有多少说多少。
16: 这个不能加。
15: 这怎么不加了？
16: 这加多了我妈不干。这爸爸有多加的吗？
15: 这什么都往上加呀。
16: 我也有一个好爸爸。
15: 我爸爸老革命。
16: 我爸爸资格也不低。
15: 我爸爸1937年就参军了。
16: 我爸爸1936年就入伍了。
15: 我爸爸参加过淮海大战。
16: 淮海大战我爸爸打过仗。
15: 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立过战功。
16: 打仗时我爸爸受
17: 的39度9，一连4-5天不省人事啊。大夫护士不错，对我是精心的治疗，整整10天我才恢复健康。病好了回北京吧，可没等我回北京呢，家里把我的丧事就料理完了。怎么料理丧事啊？您听我说呀，我不是出战了吗，手提包忘在火车上了，谁捡着了呢？就是火车上长得跟我模样一模一样的那位先生，他也到长沙呀，一看我这手提包，提着他就出来找我，没想到没找到我呀，在半路上为救一个儿童让汽车给撞死了。警察赶赴现场收拾遗物处理情况，检查了手提包，打开工作证一看，最后断定死者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赵岩。怎么是我呀？那手提包工作证全是我的，再加上那位模样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哎，就这么着，从那儿开始我就算死了。我们单位接到通知啊，就把这位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给领回去了。我们家听着这信儿乱套了，我妈差点没得半身不遂呢，着急呀。我夫人是嚎啕大哭啊，要想起来她不能不哭啊。您想，像我这么好的丈夫死了，他以后还哪儿找去？哎，从那儿开始我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活着的烈士。我病好了回北京吧，出了北京火车站我一看表，才4点多钟，我先上团里看看。进了我们单位大院一看，哎，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大白天院里一人没有，静悄悄的，这怎么回事？突然间啊，那大厅里边有乐器响，什么曲子？嘣嘣嘣嘣嘣，这是哀乐呀、啊！团里死人了，谁死了？马季？不会呀、啊！马季，你别看他胖，他没病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那谁死了？我进去看看吧。来到大厅门口，我一看呢，哎呦，睁开追悼会呢。
18: 大伙儿有的低头默哀，有的低声抽泣，有的擦眼泪。我一看那死者照片啊，就是我呀，没错啊，那挽联上写着呢，赵岩千古，赵岩不朽，大字横标是沉痛悼念赵岩同志。哼，我一看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您说这谁出的主意啊？人没死先开追悼会啊。正这时候啊，我们老团长正要给我致悼词呢。行嘞，我听听这悼词怎么给我写的。我们老团长沉痛地走出队伍，怎么这劲儿，岁数大了，再加上心里悲痛，走不动路。话说回来了，我岁数倒年轻，倒死他前头了。老团长拿出悼词来，同志们，开会了。赵岩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积极肯干，任劳任怨。1989年6月13日，在湖南长沙舍己救人，壮烈牺牲，赵岩和我们

0: 老团长一掉眼泪啊，在场的都哭了，哭得最厉害的是位女士，我一看不是外人，谁呀？我夫人呢？她没法不哭啊！我一想，别听了，为什么？好嘛，一会儿散会了，大家出来一看是我，非以为我这僵尸复活不可呀！上哪儿去呢？
1: 对了，找我们那退休的老钟头，我问问他怎么回事。
0: 来到老钟头他们家门口啊，我一听老两口子正提我呢，老钟头说了：“哎呦，没想到赵岩这小伙子他牺牲了，他我们俩还没好够呢。”他老伴儿说了：“哎呦，赵岩他们家呀可够困难的，你看现在剩下个老婆孩子，还有个老娘，你说将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老钟头说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不团里都安排好了吗？发了抚恤金、补助费，孩子养到18岁，老娘养老送终。这不，赵岩他们家原来这房子住得太小了，啊，这团里这新分给他们一套楼房吗？可这孩子没福气，现在住得更小了，怎么呢？他钻骨灰盒里去了。”哎呀，你看赵岩他们家也不富裕，这不大家伙儿都给他们凑钱的吗？你看咱们家那几百块钱呢，放着也是放着，干脆给他们家送去得了。哎呀，听到这儿我的眼泪差点没掉出来，您说这老两口子对我多好啊，赶快进去谢谢吧。刚一迈步我又回来了，为什么呢？老两口子身体不好，我一露面这二位非吓死不可呀。正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的孙姐来串门来了。孙姐是谁呀？是我们团唱天津时调的一位演员，有名的小广播，热心肠，什么事都爱插一杠子。天津人，进门一听提我呢，又掺和上了。哎，你说，哎，赵岩这么一牺牲啊，他老婆还不到30岁呢，你说这搜刮走到哪年算一站呢？这不，刚才我劝他了啊，别那么死心眼儿，干脆呀，改嫁走得了。啊！听到这儿，我冷汗都出来了。幸亏我是今天回来了，要再晚2天，我们家户主都换了。哎呀，我一看别听了，赶快回家吧。来到我们家门口啊，一听啊，团长正安慰我夫人呢。团长说了，别难过了，难过也没用，反正人已经不在了，你还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我夫人说了，请领导放心，我不难过，我不难过，我不难过。赵岩他舍己救人，壮烈牺牲，死得值得，我要向他学习，努力的工作，照顾好孩子，伺候好老人，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瞑目。听到这儿我真是热泪盈眶，您说这么好的老婆上哪儿找去？再往下一听麻烦了，怎么了？我夫人说了，我那笔丧葬费她给花了，后事全办妥了，户口关系也消了，我们家没我这人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
1: 对，找我们团那张大胆去吧。
0: 张大胆是谁呀？是我们团拉琴的一位演员，河南人，五大三粗，说话瓮声瓮气，有名的大胆儿，就是胆子大。大到什么程度？据他自己说呀，一个人晚上他敢在坟地里头睡大觉。来到他们家门口一听，嘿，大胆儿跟他夫人也正提我呢。大胆儿说了，
2: 这不，村里派我给赵岩说。

0: 钻床底下去了。我一看坏了，我这太冒失了，赶紧过去抱着大胆脑袋我就喊成了，哟，大胆大胆，你别误会，我是活的，我没死。正这时候啊，我们那热心肠孙姐又串门来了，进门一看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嚷呢，哎呀可了不得啦，赵岩将死复活啦，赵岩呐，抱着长大胆脑袋正啃啊，啃着长大胆孙子脖子直流脑浆子。他这一喊宿舍区可就乱喽，大家闹不清怎么回事啊，都出来看看怎么回事，把个大胆家围个水泄不通。正这时候啊，我们团长从我们家出来，正好打这路过，我一看团长，赶紧过去把丢提包的事是原原本本这么一说，大伙儿才明白。孙姐站不住了，看了看我，看了看团长，撒腿就跑。我赶紧给赵岩他老婆送个信儿去，叫他先别改嫁，赵岩呢又活了。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三立为您呈现相声联播《茶卫生》和《老头醉酒》。这两部作品视角独特，表演生动，从小场景里挖掘出了很多令人捧腹的笑点，同时也蕴含着对生活智慧的洞察，很有魅力。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马老炉火纯青的演绎吧。
4: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着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呢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局长，您二楼，您会议室，您客厅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5: 对呀、
4: 啊。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10000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壮，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的，

0: 这什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是这个还太不像话了吧？这个长运这是怎么？
1: 哎，队长，队长，队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
0: 我们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
1: 您那都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借小便。哦，您借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呢，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就说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十二点吗？都奔食堂了。
2: 有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啊60来岁，身体很棒，身体很健康。他的生日，他老人家的生日呢，家乐给老头祝寿，不在外头办，就家了家达子一家子，老头的儿子闺女姑爷儿媳妇孙子外孙子，没别人啊，就这七个人吧，摆上了菜还很丰富，酒菜就十来个，还有饭菜，老头挺高兴，喝点酒吧，平常老头也喝酒，喝个一两，最多不超过二两酒，高兴喝二两，平常每天喝一盅喝一两酒。今儿老爷子生日呢，特别姑爷来了，一定给老头得敬酒。老爷子，咱这俩先干一杯怎么样？我先干，您尽量，您喝不了一盅，您一大口我来一盅啊。姑爷一大口喝了，老头也得陪着啊，这盅也下去了。好，喝了。孩子呢也端起酒盅，小孩喝的葡萄酒，甜水，红葡萄酒，糖水一样。爷爷，我给您拜寿，祝您健康，我跟您干一杯。喝，好小子，好孙子，来碰碰杯。啊，小孩喝甜水，老头喝白酒，啊，又干一杯。这儿媳妇也给老头倒上酒，也敬半，您喝一口，我喝一口吧，祝您健康。外孙子呢过来，老爷老爷，我不会喝酒，我就喝一口，您喝一盅啊，祝您健康长寿，寿活百岁，来咱爷儿俩碰一杯，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啊。好，老头又喝了，喝碰了几杯，老头大发了，喝多了，平常没那么喝这么多过。老头坐着觉着不好，太多了，不能再喝了，喘了口气，不好受，但是又不敢说，有姑爷在这儿呢，就站起来了。站起干嘛？上厕所了。厕所不是接手，上这儿干嘛呢？吐了，痛快了。喝酒多了，只要醉了，出酒吐了，吐完了就没事了，就一点不难受了。哎，老头吐完了，擦擦嘴，一想先别往饭桌上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喝醉了不好，躺自己屋那歇会儿，等吃饭的时候再去，再过去吃。自个儿单有小屋，跟我一样，就一人，自个儿上小屋，那儿闭着眼，那儿歇会儿。这爷儿几个这儿坐着，哟，瞧老头怎么话？怎么哪儿去了？爷爷呢？还不来？瞧瞧去，说厕所没有啊？到老头这屋一看呢，闭着眼，那儿躺着呢。儿子一瞧。菜得了，爹，您吃去，摆手，你们先吃去，先甭管我，一会儿我再吃。儿子一瞧害怕，不知道他怎么了。闺女过来一瞧，哟，怎么这样了？这怎么办？他上医院叫救护车。嗨，别叫救护车呀，叫救护车干嘛？我有自行车推着他。儿媳妇说，哎，大姐夫不是开车来的吗？哎，坐他皇冠呢。大姐夫，您开。

0: 车，你开车让老头走，好，行行，好，姑爷开车，儿子跟闺女，这个姐儿俩被老头架车上去，儿媳妇也甭去了，儿媳妇在家看这孩子，看俩孩子，啊，坐着汽车到医院挂急诊，到急诊室，老头往这一坐，闭着眼睛，大夫过来一看，怎么回事？闺女说：“您给看看吧。”这大夫带上听诊器，这儿听听，这儿听听，又拿起手电棒、手电筒，拿手电筒扒开老头眼皮，眼照看眼底。回家吧，回去吧。哦，姑娘说：“您给拿点什么药啊？”不用拿药了，回去吧。啊，您看什么病啊？这个人不行，不行了。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白天好好的不行了，你怎么了这是？你看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1: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阿鲁阿卓《美丽中国》。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曲以动人的旋律和炽热的情感著称，歌曲前半段以忧伤为主要情感，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后半段则情感高昂，表达了失去战友后的无限悲痛和思念。李世荣，怀念战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血染的风采，徐良、王红。

血染的风采，徐良、王红。这首诞生于1986年的军旅经典，由陈哲作词，苏月谱曲。徐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他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孤身奋战，腿部重伤截肢。当徐良与王红在央视晚会同台高歌时，英雄的坚毅与歌曲的深情交织，为共和国的旗帜染上了最壮丽的色彩，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也的美妙歌声《茉莉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彩虹铃、夜毛、廖沙。彩虹铃改编自江苏南京高淳的传统民歌，最早是高淳女子劳作时哼唱的曲调，展现她们下湖采摘红铃的生活场景。后来由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进行改编，融入流行音乐元素，将原本单一的女声调演变为男女对唱形式。夜毛和廖沙这对著名的男女声二重唱组合，凭借精湛的演唱技艺与十足的默契，将歌曲中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江南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用甜美歌声勾勒出江南水乡菱角塘边的美好画面。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娜，女人是老虎。

女人是老虎，李娜。这首歌的歌词取材于清代袁枚《子不语》《沙弥思老虎》，用寓言化的叙事讲述小和尚下山化斋，老和尚告诫他山下女人是老虎，要躲开，可小和尚却发现老虎模样可爱的故事。歌曲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了传统观念与现实认知的冲突，以及人性对未知情感的好奇与探索。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邓妙华、谭健常《心灵之约》。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欢离不开你。1987年电视剧《雪城》火爆荧屏，片头曲《心中的太阳》豪迈开阔，契合了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一经播出便火遍大街小巷。片尾曲《离不开你》大胆又炽热的情感表达，超前的音乐风格让他在那个年代略显冷门。时过境迁，我们渐渐读懂了歌词里的爱恨纠葛与身不由己，曾经被忽略的旋律如今细细聆听，句句戳心，反倒比当年的热门歌曲更长久地驻扎在我们内心深处，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梦之旅合唱组合，舒伯特摇篮曲。

舒伯特摇篮曲。梦之旅合唱组合，他们的演唱如同月光洒落，男女声交织，更添细腻绵长，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和声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让每个聆听的人都被这份纯粹的爱意包裹，坠入安稳的梦乡。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周冰倩《真的好想你》。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掌声响起。这首歌是专门为凤飞飞量身打造的作品。当时凤飞飞想要摆脱旧有形象，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由陈桂芬填词，陈进兴谱曲，表达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与努力。歌曲推出后，立刻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并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高峰》《中国》。

高峰，中国。高峰极具穿透力的磁性嗓音是诠释中国的绝佳利器，他的歌声层层递进，把歌曲中蕴含的豪迈与激情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听众，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被深深感染，沉浸在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与祝福氛围之中。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叶佩英，我爱你，中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安详离世，亲友们为他举办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有人说他若在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份遗憾背后还有哪些未被知晓的故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31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敬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碗帐、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

去。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支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汪曾祺在文中这么写道：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30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吧。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86岁。我还记得赵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

米尔斯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里这么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极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12年后，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说，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的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1988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但是研究者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方面的考验，沈从文的遗产还远远不止于人们已经见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还将不断的添加，丰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仅有对已经列在清单上内容的再次发现的问题，还有对不断添加到清单上的新内容的第一次发现。

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沈从文别集》共20册，小开本，朴素雅致。沈从文生前就希望出版这么一套小书。这套书《别集》这个名字是汪曾。

0: 响的。
1: 每册的书名是张充和题写，受到欢迎不仅仅是因为装帧的形式，还因为它有新的内容。张兆和在别集总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每本小册子面前增加了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这些增加的东西让敏锐的人管窥到一个更大的沈从文世界，确实只能是管窥，因为这还只是零星的披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

1996年，丛文家书《丛文昭和书信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作者管窥到的东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丛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全集一共1000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440万字。很难设想，没有这440万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从文，尤其是他的后半生。

说起来，真得庆幸沈从文家人有心、耐烦和细致，乱纸堆没有化为乌有，而整理成了重要的文献。沈虎厨简略叙述过缘起和经过，他说：“我1980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么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的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空屋子，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又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他们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意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

0: 沈从文全集第28卷至32卷为物质文化史卷，内容异常博杂。按照目录归类，有以下方面的内容：中国玉工艺研究、中国陶瓷史残章、中国陶瓷研究、漆器及螺钿工艺研究、狮子艺术、陈列设计与展出、唐宋铜镜、镜子石化、扇子应用进展、文物研究资料草木、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鞋与服饰、《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说雄经、文物诗小录、龙凤艺术新编、马的艺术和装备、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沈从文的杂货铺让人叹为观止，也足以让任何整理者都望而生畏。恰当编辑更非专门研究者难以胜任，王旭负责起了这份繁重的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1992年由香港商务馆出版，王旭完成了沈从文生前的重托，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却以抱病之身又埋头于沈从文大堆散乱的文稿之中。沈从文后半生研究事业的文集编程，王旭却在1997年去世，只有67岁，未及看到沈从文全集的出版。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启动，十年后全集面世。这个编委会的劳动和奉献值得铭记，他们是顾问汪曾祺、王旭，主编张兆和，编辑委员林宇、刘一友、沈虎厨、王继志、王亚荣、向成国、谢忠一、张兆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他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他的陪伴。一时看不见他，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沈从文走了，他有了空闲，空下来整理沈从文的遗稿，还有就是重新建起一个小花园。小杨宜宾胡同的花园在狭窄的阳台上复兴了，他精心侍弄花花草草，给他们起名字，用的是沈从文书里那些可爱的女孩子的名字。他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来自湘西，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喜欢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1992年5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在听涛山下，面对沱江流水。十日，沈从文的骨灰一半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清流，另一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孙女儿沈红写道：“伴爷爷骨灰一同贴山进水的，是奶奶积攒了4年的花瓣。奶奶站在红桥上，目送爸爸和我乘舟顺沱江而下，小船身后飘起一道美丽的花带，从水门口飘到南华山脚下。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着抒情题记当中的话，这么写道：“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充和的篆书：“不折，不从，一辞一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0: 这一年，张兆和82岁，他担负起主持沈从文全集的编辑工作，这是他晚年的头等大事。2002年12月，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32卷全集出版，他完成了大的心愿，也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时间是2003年2月16日，享年93岁。2007年5月20日，张兆和的骨灰入葬，埋在了埋沈从文地方的泥土里。
1: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董浩，片花播音肖玉，监制赵薇、傅纯。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后半生的坚守与成就，从自杀未遂的生死转折到躬身文物的淡然转身，从饱受磨难的岁月煎熬到以学术之力守护中华文脉，用一生诠释了逆境重生的真正含义，每一段经历都写满坚韧与赤诚，情节深沉厚重，尽显动荡年代文人的文化担当。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精彩节目马上为您呈现。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呕心沥血6年写就平凡的世界，却在评奖前备受煎熬。当编辑打来电话，竟告知他不幸落选，路遥强忍失落，却不知一个天大的惊喜正等着他。这部饱受争议的作品最终命运究竟如何？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一集。
5: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一集。
1: 时间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年初，这一年对于每一位从事文学创作的中国实力派作家来说，是十分振奋人心的一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已经推迟了2年的评选工作，在这一年的年初启动了。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迎来的又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也是众多作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和议题。每一位符合评选条件的中国作家都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在这次评选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路遥也是中国文坛当之无愧的一位实力派作家，他创作了不少轰动全国的中篇小说，像《在困难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等优秀文学作品，并用6年时间创作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也是影响了中国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不懈奋斗的一部教科书。因此，他非常渴望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能够得到评委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认可，也极其希望能够再次听到文学界的同行为他发出一次真诚而热烈的掌声。

按照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规定，他那全景式的展示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幸的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选送到中国作协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茅盾文学奖初评工作开始后，这位刚强的陕北汉子看似平静如水，甚至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如翻江倒海一般。那时候尽管他的《平凡的世界》是初评时保留下来的17部长篇小说之一，可最终只能有5部小说获奖，也就是说在这17部长篇小说中将有12部小说毫不客气地被淘汰，可想而知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在这段时间里，路遥的心情非常复杂，他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事也不想干，怀着忐忑不安的焦虑心情等待着北京能够传来他期盼的好消息。的确，等待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作家路遥就是在这样的期盼和急切的等待中艰难地度过的。渐渐，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他的情绪变得起伏不定，有时候

会非常糟糕，不怎么愿意跟人交流，看见任何人都觉得不顺眼。一个人在院子里默默地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在文人扎堆的陕西作协的院子里，他甚至给人留下一种不合群的高傲印象。即便到了中午，上班的人都回家了，他仍然一个人在院子里心事重重地腾云驾雾。实在有些累了，便一屁股坐在院子里腊梅树下放着的一把破旧藤椅上，眯缝着眼睛，不知不觉就睡得鼾声如雷。作协院子里好多人都了解路遥那种霸气十足的男人脾气，即使有人看见他如此随意地歪躺在藤椅上，也没多少人愿意走在他跟前或者主动跟他聊天，而是稍稍看上一眼便从他身边匆匆离开了。唯有郑文华的捣蛋儿子明柳没有大人那么多的想法和顾虑，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不管路遥是多么著名的一个作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在孩子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在他跟前，孩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此时他看见路遥在破藤椅上躺着酣睡的样子，觉得特别好玩，便蹑手蹑脚地溜过去，悄悄地站在他的背后，用小手偷偷抓一下他的耳朵，或在院子里捡根树枝，随心所欲地挑逗似睡非睡的路遥。敢在路遥跟前这么吵吵嚷嚷，甚至敢在他跟前这样胡作非为的，还有张艳倩的女儿淘淘和其他同事家的孩子。只有这些天真的孩子们才敢对他这么大胆和放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而他对这些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其实也不是路遥对这些孩子们没办法，他只要生起气来，孩子们都害怕。可他不这样，他在孩子们的面前显得和蔼可亲多了。有时孩子们看见他在院子里一个人沉默，便纷纷围在他的身边，让他哪里也去不了，一个个把细嫩的小胳膊递到他的跟前让他去咬，而且让他咬了左胳膊还不行，还要让他再咬右胳膊。此时此刻，他在沉闷中突然找到了孩子般的乐趣，心情就会突然明亮起来。甚至他还会当一个孩子王，跟这些捣蛋的孩子们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地大斗一番。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眼看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最终的评选结果就要尘埃落定，路遥更是心急火燎。这个茅盾文学奖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不简单的是他的小说能不能获奖的问题，关键在于他精心创作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能不能得到专家和学者的一致认可。路遥想用他的作品再一次证明自己。那个时候，不仅路遥一个人在焦急地等待着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还有一个人也在急切地等待中。这个人就是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李金玉。
为出版《平凡的世界》，李金玉不仅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承担了一般编辑不能承担的风险。因此，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一结束，他在第一时间便得知评选结果。路遥的小说不仅榜上有名，而且还是排名第一。他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简直不像是他的作者获此殊荣，而是他自己。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给西安的路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第一时间报告了这一喜讯。然而李金玉把电话打通，并没有直接告诉他小说获奖，而是故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你的小说在这次评奖中没能获奖。李金玉之所以要跟路遥开这样的玩笑，是想看看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或者说他想看他的作者会有什么反应。那时路遥并不知道李金玉是跟他开玩笑，以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因此他那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凉得像冰块一样，甚至感觉到有人在他头上狠狠地敲了一棒子，瞬间天旋地转一般。然而他仍然表现出一个男子汉的坚强，装成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对李金玉说，没获奖就算了。李金玉是聪明人，他听到路遥的画风有些不对，甚至能感觉到他说话的声调都变了，意识到自己随便的一句玩笑竟深深地刺激了路遥。因此李金玉急忙笑着对他说，我是跟你开玩笑，恭喜你啊，你的《平凡的世界》不仅获奖了，还排名第一。这消息对于路遥来说简直像坐过山车，反差实在太大了。所以当他听到自己小说获奖，激动的差点在作协办公室大喊大叫起来。6年啊，整整6年时间，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终于获得了应有的硕果。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放下电话，突然觉得一下子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能力，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此时路遥满含着喜忧参半的泪水，急急忙忙从作协办公室出来，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回到家，就想痛痛快快哭一场。是啊，整整6年时间，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能够有如此理想的一个结果，那真是大快人心，可喜可贺。刚回到家的路遥心情非常激动，内心像燃烧起一团火，心神不安。他在家里待不住，又身不由己地从家里出来，走到作协的门房，很想跟人分享一下他的喜悦。然而他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跟他分享喜悦的人。过了一会儿，他稍微冷静了一些，觉得现在还不是告诉别人的时候。尽管李金玉告诉他小说获奖的消息十分可靠，但消息不是来自官方。如果最后获奖的不是《平凡的世界》，那岂不是闹下天大的笑话？路遥心里明白，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什么叫乐极生悲啊？他不能太冲动和盲目，
只能把喜悦藏在心里，像什么事儿也没有。

是著名评论家白夜。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大作获奖已成定局，朱蔡雷白同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电报中的朱蔡雷白，别人可能看千遍万遍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而陆遥一看心里就明白了，那是朱寨、蔡奎、雷达和白夜的姓氏，也是他北京的朋友，在他文学创作路上不可或缺的人。他们一直默默地关注并支持他创作，就是在北京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上，能够给予他作品客观和中肯评价的，也只有他们几个。那么这封电报足可以证明，《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那是千真万确的。尽管陆遥对他小说获奖的事守口如瓶，可消息不经意间还是在陕西作协大院像风一样传开了。有人对他表示祝贺，也有人表现出沉默。那天我刚好不在作协，也就不知道陆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奖。晚上8点多，我回到办公室，陆遥从门里进来，满脸的兴奋，激动地说：“你去哪里了？这一下狗日的做日他嘞！”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慌地问他：“怎么了？”陆遥说：“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我看着陆遥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陆遥一改过去的高傲严肃，热情地给我递了一支烟说：“我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了，还是排名第一。”李金玉给我打来电话，咱老乡白夜也发来电报。我说：“那太好了，好好祝贺一下。”陆遥却说：“你看你，一满是个二杆子，不冷静也不成熟，不要遇事就大呼小叫，还得等官方正式公布。”我问他：“不是结果出来了，怎还没公布？”陆遥说：“还要报中宣部审批。”我说：“一个茅盾文学奖就这么复杂？”陆遥说：“茅盾文学奖评选程序就是这样，首先通过评委投票，投票数从高到低评选出5部获奖长篇小说，最后上报中央宣传部审批确定。然而不管最后结果怎样，显然他对这样的评选结果非常满意，也能看出他的激动心情。因此他仍然像往常一样躺在我的干木板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呵呵呵，这下狗日的做日他嘞。’有些人一满看见我不顺眼，这哈怕再张狂不起来了。”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以生命为代价，耗费6年心血创作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经历了怎样不堪回首的对待。《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创作完成时，他寄希望在中国权威杂志《当代》上发表。他视《当代》为展示他文学创作水平的一块风水宝地，因为在这之前他曾有2个非常重要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是在《当代》上发表，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然而让他万

0: 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代杂志一位编辑看了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书稿，觉得他的这部小说跟过去那些作品相比显得有些平淡，节奏感不强，且人物众多而庞大，情节也不是很感人，很难让人有继续读下去的欲望和兴趣。的确，一部文学作品要想广泛传播，首先要能打动编辑，这一点至关重要。显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对这位编辑来说，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深度和高度，甚至觉得这篇小说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那么要想在当代杂志发表，也就不可能了。就这样，《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被当代杂志的编辑毫不客气地退回来。这对刚刚涉足长篇小说创作的青年作家路遥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满腔激情，雄心勃勃地创作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一开始就遭到这样的挫折和困难，接下来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又如何能够心平气和地顺利完成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 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伴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迟的前女友突然出现，刻意搅乱了他们两人的关系。连笑内心第一次涌现出了强烈的占有欲与醋意。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0到第21集。
4: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20集。
3: 周子山耷拉着脑袋不见表情，谭潇也审时度势，迅速装起一副惆怅的模样走近。越挨得近，越能闻见周子山浑身散发的酒气。他没打招呼，只深深地叹口气，径直坐在了周子山身旁，却全然无视了周子山。周子山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还不是太醉，眯着眼看了会儿谭潇，便认出对方，却记不全名字，半天只想到一个姓。
6: 谭潇。
3: 谭潇自报家门道。周子山记得这谭先生是和方迟一起入住的，可如今四下一看，走廊上就他俩，再无第三人。
6: 你怎么？
3: 谭潇惆怅地抬抬下巴，点了点隔壁04A 的门。
6: 我哥们儿和女朋友在房里欢乐呢，我只能出来晾一晾了。
3: 哥们儿，周子山想了想，很快明白指的是谁。至于女朋友，周子山顿时脸色惨白，不敢往下想了。
6: 周先生，你这是？
3: 谭潇将周子山上下打量一番，又看看他身后写着的 03A， 全然一副不知不解的样子。
6: 走错房间了？
3: 周子山稍愣，苦笑，喃喃重复起谭潇的话来。
6: 对，走错房间了。
3: 说着就要起身，却脚下一踉跄，差点摔倒。谭潇也没打算伸手扶他，任由他挨着墙根站稳了，才慢条斯理地跟着站了起来。
6: 要不要喝两杯去？咱俩这孤家寡人也算有个伴儿。
3: 谭潇这头一回说真话，周子山反倒不信了。
6: 谭先生，我这两天在酒店里碰见过你几次，你可是次次都有不同的女士相伴。我那是伤心之下必须找点事儿做，调剂调剂心情。你知道我是为谁来的吗？可惜啊，我又被

0: 拒绝了。
1: 他这回拒绝的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狠，直接给我亮了他的订婚钻戒。
2: 谭潇说这话时的表情假作真实，真亦假。周子山也没心情细究，摆摆手，
1: 走吧，喝两杯去。
2: 谭潇、周子山二人相伴离去时，隔壁04A中的连笑还在百无聊赖地等着谭大忽悠回来。
0: 连笑为了缓解两人独处的尴尬，游戏都打了两盘了，输得底儿掉，方池也没打搅他，端着笔记本电脑正批注着今天刚收到的 C 轮商业计划。连笑在游戏里再度被灭，愤愤地把手机一丢，挂机不玩了，扭头见方池端着电脑，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指尖飞快地打字，有点不敢打扰。连笑正要收回目光，方池却将将抬头，正与他四目相对。如今一被方池的目光捕捉，连笑就心尖一紧。连笑作势一咳道：
2: 谭大少还没回复？
0: 方池耸了耸肩，他瞄了一眼被连笑丢到一边的手机。怎么，等得无聊了？连笑说不上来，也不是无聊，就是有些闷。想当初，连笑一天到晚没事就跑去方池家里蹭吃蹭喝，他又没觉得闷，能把方池家当成自己家，半点儿都不见外。可如今，方池敲键盘的声音，方池喝水的声音，甚至他的呼吸声，都能引得自己走神去听。难怪游戏会输。闷。
2: 哎，你会不会玩这游戏啊？
0: 连笑打岔道，将自己的手机屏幕举到方池面前。他的角色即将复活，似乎是想让方池接受。方池却耸了耸肩，表示爱莫能助。
2: 这个你都不会玩，你还是不是现代人啊？
1: 我只是嫌这游戏低哦。
0: 连笑刚要反驳，他的游戏角色正巧复活，他赶紧又低头忙活了起来。然而不出五秒，他又惨叫着把手机摔到了一旁。他这得输了，游戏结束。输得如此难看，关键还被人嘲讽低哟。连笑这回是彻底坐不住了，起身站定在方池的面前，伸手讨要他的手机。
2: 我来给谭潇打电话。
0: 方池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手机拨通了谭潇的号码，特意开了语音递给连笑。连笑拿着手机来回踱步，电话通了。
2: 方池低着头看着电脑屏幕，看似全心全意地低头处理计划书，却将连笑的声音一字不落地接收了。喂，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那边有些嘈杂，谭潇的声音倒是很清楚，他几乎是在嚷着：
3: 请关爱我这个失恋人士，别逼着我回去看你们撒狗粮好吗？
2: 什么个什么呀？去电就被谭潇无情地挂了。连笑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一时没反应过来，方池嘴角不经意地一勾又隐去，从他手中拿回自己的手机。
1: 谭潇估计喝多了。
2: 连笑点点头，深表大有可能。方池正要把手机揣回，手机却一震，是条微信，来自刚挂了他电话的谭潇。谭潇发来的。方池点开微信，正要摇头否认，却在看清谭潇发来的照片后，不动声色地练了表情，二度将手机给了连笑。
1: 看来他真的喝多了。
2: 连笑一看照片，顿感辣眼睛。谭潇所在地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日式 GTV。 照片中的谭潇左拥右抱着两个学生妹打扮的卖酒女，好不快活。连笑手一抖，正要把手机屏幕关了，脸却一僵。照片上的昏暗一角

周子山半醉半醒的样子，恰在这时映入连笑的眼帘。周子山身边还粘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年轻女人，周子山那半仰的身姿叫人辨不清，被拍下的那一瞬，他究竟是在躲还是在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隔天中午，睡到日上三竿才醒的连笑被廖一涵告知，周子姗乘一早的航班回国了。连笑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刷着牙，他随口哦了一句，表示自己听见了。
2: 连笑，你对他就真的……
1: 廖一涵欲言又止的声音转瞬便被连笑电动牙刷的嗡声淹没，连笑也就顺水推舟，彻底装作没听见。为期一周的北海道之行结束，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正轨。
0: 谭潇还是那个谭潇，回程的飞机上只有他要到了全航班最美空姐的电话。廖一涵还是那个廖一涵，一边顾及着连笑的心情，坐在连笑旁坐，一副懒得去管陈章的模样，一边又总忍不住偷瞄鞋刺里的陈章，看陈章有没有多看那最美空姐半眼。方池还是那个方池，航班全程对着笔记本电脑，为落下了一周的工作赶着进度。最美空姐二度前来要往他杯里加水，他头也不抬，摆手拒掉。头等舱的另外一位男客人酒杯也空了，按了呼叫铃，来加酒的却不是之前那位空姐。廖一涵全程围观，掩嘴憋笑。连笑看一眼廖一涵面前正播放着电影的屏幕，还以为是什么有趣的剧情把他逗笑了。
2: 哎，你看的哪一部啊？这么搞笑？
1: 连笑选的电影实在乏善可陈，看得直打瞌睡，正想着换一部，廖一涵却摇摇一指刚给客人倒完酒准备离开的空姐。
0: 这个比电影精彩。
1: 连笑也看了眼，可惜没看出任何门道。廖一涵悠悠指点道，
2: 哎，咱们舱负责倒酒水的是刚才我指给你看的那个空姐。哎，但你没发现吗？每次为你们家方池服务的都不是这位指定空姐，而是最漂亮那个。
1: 显然连笑放错了重点，当即一皱眉。
2: 什么叫你们家方池啊？哎，你的助理可全都告诉我了。嗨，也怪我没弄清形势，一心担心你会孤独终老，想再撮合你跟周子姗一回，没想到你竟然自己开窍了。也好也好啊，我终于不用担心你没人陪了。
1: 连笑沉着张脸不说话了。有谭笑这么个传话精还不够，他那单纯可爱的小助理怎么也走上了这条八卦的不归路呢？廖一涵见连笑丝毫不担心，甚至还悠哉悠哉地换了部电影继续看，不由得屈肘撞了撞他。
2: 哎，你们家方池被大美女惦记上了，你一点不紧张？
1: 可连笑分明记得最美空姐给了谭潇电话号码，谭潇还美滋滋的隔空对着他这边炫耀了一番。
2: 他的目标明明是谭潇。
1: 廖一涵却很笃定。
2: 不行，你试试去按方池座位上的呼叫铃，看那个最美空姐会不会特意跑过来为方池服务。
1: 连笑将信将疑，悄然回头顺着座位间的缝隙朝方池的方向瞄，廖一涵却已经替连笑解开了安全带，推他起身。不等连笑反应，廖一涵已扬声一招呼：
2: 方先生，连笑找你。
1: 方池就坐在他们的斜后方，自然听见了，停了手头的工作，等连笑过去找他。连笑瞪了廖一涵一眼，其实他大可以对方池说句没事儿，重新坐下的。可是连笑其实也有点好奇，方池的魅力能大到一言不发就会有女人想倒贴？他走向方池的座位时已想好了蹩脚的说辞。
2: 我有点晕机，你有没有止晕药啊？
1: 晕机？方池一皱眉，飞行都快过一半了， 连笑在这个时候突然晕机。连笑也不管这其中有多错漏百出，他只需走到方池座位边上假装犯晕，抬手撑住机顶时顺便按下呼叫铃不就行了吗？反正方池肯定会说自己没有止晕药，他到时候只需要两袖清风地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就可以了。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任务，连笑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可当连笑假装犯晕抬手撑住机顶成功按下呼叫铃时，飞机却一阵颠簸，连笑身体一晃就这么跌坐在了方池的身上。这么重重的一跌，连笑都能听到方石藏在嗓子眼里的一声闷哼。连笑一愣，他赶紧试图站起，飞机却又是一颠，连笑就这么还未起身又跌坐了回去。这回方池有准备了，直接环搂住了连笑的腰。坐在方池旁坐的谭潇默默扭头看向了窗外，低着声咬牙切齿，
3: 请你们停止你们的虐狗行为。
2: 果然如廖一涵所说，方池呼叫铃一响，赶来服务的真的是那最美空姐。只不过那空姐满心欢喜前来，却见方池身上莫名多出了这么个女人。空姐远远地站定片刻，才继续走上前来，只是嘴角那抹训练有素的微笑多少有些僵。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
1: 我女朋友有些晕机，有没有止晕药？
2: 请稍等一会儿为您送过来。空姐怡怡然扭头走了。这回飞机终于不颠簸了，连笑赶紧站起来，居高临下地对她说，谁是你女朋友？
1: 你特意按我的铃把她叫来，不就是为了让我这么说的吗？
4: 我按你的铃只是为了证实廖一涵猜得准不准而已，谁让你瞎给我扣女朋友这顶帽子的。
2: 话到嘴边，却在方池瓮中捉鳖的目光以及好整以暇的微笑夹攻之下，不得不生生咽了下去。连笑清了清嗓，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座位上，扣好安全带，扭头垂向一边，死也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哪里漏了破绽。还没思考出个所以然来，空姐已将晕机药送至连笑处，只不过来者已然不是刚才那位最美空姐。不仅如此，直到整个行程结束的时候，那位最美空姐都再没出现过。下了机，所有人都跟商量好了似的，一出关，连笑身旁就剩方池一人，其他人都十分默契地没了踪影，甚至把车都开走了。
1: 方池的车存在停车场，连笑本可以搭他的车一起回家，岂料方池说道，正好和我一起去齐楚那儿接上，哈哈哈。连笑刚抱着长老坐进副驾驶座，听他这么说，他立马又想下车了。连笑是很想见哈哈哈的，想必长老也是，可是连笑并不想见齐楚。谭潇是明明白白告诉过他的，齐楚那个姑娘对方池有那么点意思，方池却丝毫没有察觉。若要说方池丝毫没察觉，连笑是半点不信的。方池那种人精，一个女人对他有没有意思，他靠闻的都能闻出来。方池铁定是假装没察觉到齐楚对自己的好感，知而不宣而已。至于方池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如果换作平常人，连笑肯定要觉得他把齐楚当成备胎了，可养备胎这种事情，以方池的个性应该很不屑于这么做才是。
2: 连笑就这么脑子一团浆糊地坐在车里一言不发。方池透过后视镜看了他几次，他都没发现，直到方池开口才成功地将他唤回。
1: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啊？ 连笑转头看着他。这张禁欲的脸看着哪儿像有半点养备胎的时候，这个念头刚从连笑脑中闪过，方池已无奈地笑道：
1: 你不是因为齐楚放弃韩毅而转投我旗下的直播平台，给监管部门写了不下20封投诉信，投诉我平台直播违规吗？
2: 连笑当即一愣，足足静止了5秒。
4: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2: 连笑断然否认。见连笑那炸毛样，方池失笑抚了抚额头，就没再说下去，只专心开车。方池是缄默不语了，连笑却手心隐隐开始冒汗，怀中的长老忍不住舔了舔他的手心，舌尖上的倒刺刮得连笑又生生警醒过来。连笑偷偷看他，方池毫无异状。这种既好奇又紧张，既想死不承认又想套出点话的滋味着实不好受。终于在各番权衡之后，连笑败下阵来：
4: 你怎么知道写投诉信的是我？
2: 他之前向监管部门投诉时用的可是某中年女子的身份，号称自己未成年的儿子沉迷于看直播，而主播们在直播时抽烟、衣着暴露等行为严重影响了他儿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后来因为他投诉了太多次，直播平台的客服都找上了他，求他放过。连笑则始终贯穿着自己的难缠中年女子形象，联系他的客服接连换了几波人，依旧没能拿下他。
1: 最后换上的那个客服倒是挺厉害的，开始他温情派，开始关心起连笑的起居饮食不说，甚至关心起他那个莫须有的儿子来。连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编，说自己儿子出生没多久就没了爹。长老确实是出生没多久就没了爹，他自己一个人把儿子拉扯长大。可不是吗？长老不就是被自己一个人拉扯长大的吗？孤儿寡母的难处谁能懂？她一个单亲妈妈，为了这个家欠了一屁股债不说，儿子还丝毫不让她省心，一天到晚偷她的钱去打赏那些主播。她房贷确实没有还完，可不是欠银行一屁股债吗？偏偏儿子还长得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她编这话时，可没想到，没过多久，长老不仅有了女朋友，连孩子也顺带有了。对方客服就这么你来我往的和他邮件往来了很久，突然有一天，对方声称已经根据他的 IP 地址查到了他儿子在直播软件上的账号，会对他儿子进行封号处理。连笑得到此番回复时，本想继续发难，却遭对方的一招致命。
5: 这个处理结果你还满意吗，连太太？
1: 他和客服沟通时用的是新注册的邮箱小号，没有半点个人信息， IP 地址也披了马甲，明明万无一失，怎么就能查到他姓连了？连笑彻底怂了，至此再无后续。
6: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7: 小说围绕恐男症女主连笑与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10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

是用温柔帮莲夏走出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

0: 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主动向方池献上亲吻，坦然确认自己的心意，两人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开启甜蜜的相恋时光。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0: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21集。而此时此刻，方池面对连笑一张惊疑的脸，但笑不语。连笑却坐不住了，掏出手机，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当时和客服沟通时用的邮箱小号，登录，翻出那封他一直未回复的邮件。
6: 这个处理结果您还满意吗，连太太？
5: 连笑看一眼邮件，看一眼方池，再看一眼邮件，再看一眼方池，终于硬着头皮在回复栏随便打了几个字，点击发送。一秒过后，连笑耳边传来叮的一声，那是方池的手机响起的接收邮件的提示音。他的手机此刻正连着车载屏，车载屏清清楚楚地横着一条提示，您有一条来自小骗子的邮件。小骗子三个字字字戳心。连笑侧身扭头，紧缩于车门一角，目前只想跳车。方池却一脸泰然自若，伸手把邮件划成忽略，把车载屏切回到导航画面，继续开车，直到方池的车驶进了齐楚所住的小区，连笑才勉强从此番重大打击中回过神来。
7: 这是一栋青年公寓，小区环境地理位置俱佳，租价卖价都不低，看来小姑娘挣得不少。方池停车时给齐楚打了电话，挂了之后对连笑说，
6: 他今天去上外语课去了，正在赶回来的路上，让我们等几分钟。
7: 连笑把长老放进后座的猫包，留好天窗方便长老透气，跟着下了车。齐楚本身就是 ABC， 英语就相当于母语，看来这是又去学了第二外语。连笑反观自己，从小到大一向秉承及格线飘过得过且过的人生哲理，旁边已经站了一学霸，不一会儿又远远迎来一学霸，哪能没有半点心理负担。连笑就这么和方池站在楼道外的门禁处等了一会儿，看见齐楚从出租车上下来，快步走向这边。齐楚看见方池的那一刻，眉眼间的喜悦有多明显，在转瞬看见方池身边的连笑的那一刻，眼神间的陡然一暗就有多昭然。看着齐楚脸上这番变化，连笑脑袋不动，只斜眼过去看了看身旁的方池，一小时前的最美空姐，一小时后的最美主播， 此人在此等险象环生、美女夹击的氛围下，究竟是如何独善其身至今的？论样貌，连笑虽觉得自己也挺美，但不得不承认，爱喝酒、爱熬夜这两点实在毁脸。他又已经27岁，论脸蛋，他既拼不过之前那位一身志在必得的空姐，也拼不过如今这位满脸胶原蛋白的齐楚。论才华，连笑也不是故意看清自己，才华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当年他的那些小聪明和好眼光，如果不是经由执行力超群的廖一涵发扬光大，一切都是白搭。思来想去，他唯一拼得过这些莺莺燕燕的，大概就只剩下他比较有钱这一点了。等等，他怎么突然拿自己和这些人比起高低来了？连笑脑子顿时卡壳。
6: 齐楚也在这时来到了他们面前。
7: 等很久了吧？
6: 说着便刷开门进，领着二人进楼。齐楚似乎没认出连笑来，他们之前只是正式见过一面，齐楚最终也没能签给韩毅。两人本该再无交集的，谁成想如今因为一个男人又见了面。连笑也就没攀亲，一路进到电梯，来到齐楚的公寓。开门的那一刻，齐楚还在和方池汇报。
7: 我今早出门的时候，他还在我怀里撒娇，不让我走。
6: 方池微微一笑作为回应。这待遇比之前那空姐可高多了，连笑忍不住在心底碎碎念。至于方池究竟是被哈哈哈的行为逗笑，还是被眼前这个小姑娘逗笑，连笑在一旁看着就不得而知了，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容连笑多观察。房门打开的那一刻，方池的笑意瞬间敛去。放眼望去，屋子里乱得不行，哈哈哈的玩具被刨得细碎不堪，哈哈哈也不在窝里。连笑慌忙放眼一扫，才在门边那盒被撕咬得不成样子的快递纸箱一角，发现了正难受的直蹭的哈哈哈。方池紧锁着没进屋，长腿三两步跨过去，便矮身蹲在了哈哈哈跟前。他破水了。连笑养的都是公猫，可没这经验。
7: 是不是要生了？赶紧送医院呢。
6: 连笑慌忙脱了外套，快步过去准备把哈哈哈用外套裹着抱走。可还没碰着哈哈哈，外套就被人一把夺了，扔到一旁。连笑还没反应过来，扔了他外套的齐楚已经从柜子里捧出了一个纸箱，对连笑说了句
7: 上啊。
6: 连笑还没来得及让开，齐楚已豁地将纸箱往连笑站的地方一放，连笑被砸了下鞋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空出的位置刚够齐楚蹲下。
7: 去医院来不及了，我给流浪猫接生过，东西都齐全，交给我吧。
6: 齐楚将接生用品一字纸箱内取出，
7: 纸箱里果然应有尽有，纸垫、酒精、碘伏、粗棉线、专用剪刀。齐楚将棉线剪开，和剪刀一起浸泡在酒精内消毒备用。方池则负责铺开纸垫，把哈哈哈放上去。连笑唯一能做的只是站在那儿，看他俩忙。直到三只小布偶顺利出生，直到齐楚顾不上擦掉手上的血迹，已先行兴奋地给了方池一个大大的拥抱。自己就这么成了局外人，这滋味至于连笑并不好受。此情此景在前，连笑突然想起很久之前看过的某条社会新闻，孙子刚出生，产房外的奶奶和外婆就为了谁能第一个抱孙子大打出手。之前觉得新闻简直滑稽，如今却隐隐体会到争不到这个所谓的第一，真的是会让人抓心挠肝的不舒服。关键是齐楚左手拥抱方池，右手拖着小奶猫，两边全占全了。连笑内心叫嚣着，

0: 只小奶猫给我露露啊？可转念一想，自己确实在接生全程中半点忙都没帮上，哪来的立场宣誓主权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连孝正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开口，忽听方氏低着嗓子咳了一声。连孝再抬眼看时，齐楚已因方氏这声意有所指的咳嗽声放开了方氏，赶紧退后一步。
0: 不好意思啊，我太开心了。
2: 齐楚说这话时，才看见方氏身上那件开衫被他手上的血浸染了一片，赶紧抽了纸巾帮他擦。方池接过纸巾，却避开了齐楚的手。没事，我自己来。方池用纸巾擦了擦手，随后脱下开衫，径直扑进纸箱里。如此柔软的羊绒开衫铺在纸箱里，再把穿着尿不湿的哈哈哈和三只小奶猫抱进去，一家齐活。方池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拨了拨那软乎乎的猫爪。连笑，你过来。声音沉沉的，颇有些划分势力范围的味道。终于等到了方池这句话，连笑顿时跟有了主子的狗子似的，屁颠屁颠地凑了过去。轮也要该轮到他撸猫了，可他的手还未碰到纸箱的边缘，肩头便是一沉。抬头一看，原来是方池捡起了他那件被齐楚扔在地上的外套，重新披在了他的肩上。方池知道连笑眼神里陡生的不满是几个意思，不就是嫌弃自己妨碍他撸猫了吗？方池却视而不见，只顺手帮他理了理外套的衣领。回家再撸吧，别打搅人家齐小姐了。方池一边再自然不过地理着连笑的衣领，一边当着齐楚的面吩咐连笑道，你一会儿叫个家政上门，帮齐小姐打扫一下屋子。
0: 连笑就不懂了，方池要帮齐楚打扫屋子，凭什么让他连笑花钱？连笑脸上自然不乐意。齐楚就在一旁，连笑是什么反应，齐楚自然尽收眼底。相比连笑紧着钱的那副嘴脸，齐楚无奈的笑笑显得知情知趣多了。没关系的，我自己来就好了。方池没接齐楚的话茬，依旧继续着和连笑的对谈。
2: 你孙子出生把人家的家弄这么乱，你说你该不该？
0: 这人表面上像在教训他，可仔细一品，他这么个教训法分明是把他当成了不懂事的小娇妻。连笑当即被这个念头恶寒到了，赶紧出声让他打住。该该该该该该该，说着已摸出手机点开他常用的那家家政的 APP， 并很快把自己的手机递给齐楚，示意齐楚在家政上门的地址栏内输入地址。方池见连笑乖乖就范，转身小心翼翼地抱起纸箱，对齐楚说了句，
2: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0: 这就要告辞。连笑分明看见齐楚正输入着地址的手生生一僵，见齐楚又不动声色地恢复了手速，连笑的目光不由得一抬，偷瞄了方池一眼。方池就跟没事人似的抱着纸箱走了，这可真是给连笑好好上了一课。果然人精是不能光看表面的，就好比齐楚表面上守礼守矩，实际上以退为进。更好比方池让连笑叫家政公司，表面上是在教他做人，实际上却是在展现和连笑关系匪浅。表面上对齐楚礼数周全，实际上却是借着客气之名将他拒于千里之外。相比之下，连笑陡然觉得自己简直是又蠢又坏。连笑更不禁怀疑起来，方池

0: 观察起我来了。
1: 那我先问你的，你先说。
0: 我在想，方池又透过后视镜看了连笑一眼，似乎在权衡该不该说实话。连笑抱起双臂等后续。我在想，你究竟什么时候能为我吃一次醋？方池甚至苦笑了一下。
1: 连笑心下一慌，这又是哪一招啊？装可怜？方池却很快地收敛了笑，继续开车。真是搅乱一池春水，却又拂袖而去。连笑咬着唇，车厢内如此宽敞，连笑的目光却已然不知能往哪儿看。兜了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看他会不会吃醋。连笑心里骂了句心机男，脑海中浮现的却是齐楚笑容灿烂的抱住方池的画面。现在回想起来，连笑那时心里咯噔一下，大概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吃醋的吧。
0: 双十一临近，连笑前所未有的忙碌了起来。这次他不仅要负责 Double L 的店铺上新，还要负责和荣越合作的美妆板块。去年这个时候，连笑只顾 Double L 的店铺上新，就已经撑不过三天，便嚷嚷着要休假去了。廖一涵实在担心他今年又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打算让陈章接手一部分美妆板块的工作。却不知连笑这次是打了什么鸡血，自己店铺的上新和美妆板块的推广都打算亲自抓，陈章则被连笑下放去盯产品线。这实在是让众人大跌眼镜。Double L 的上新，连笑自然驾轻就熟。他之前本想偷点懒，这次双十一只选了30多个新款。要知道，韩一今年销量最好的网红林亚，光这次双十一就要上近100个款。连笑与之相比，简直是懒出了一定的境界了。不过如今看来，连笑这种偷懒行为竟有了点未卜先知的意思。 Double L 今年双十一的新款如此之少，正好方便连笑空出时间来盯美妆板块。
1: 韩一和荣越的合作分工明确，荣越负责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韩一则负责利用旗下的网红渠道吸引客源。大网红开新店卖自己的美妆品牌，小网红开新店卖既有品牌。不过很快连笑就发现自己太贪心了，主抓韩一旗下四大网红的新店就已经忙得他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不得不把小网红让给陈章负责。连笑自己只负责包括林亚在内的4位当家网红。四大网红的全新美妆店都在一周内搭建好，并根据各自的粉丝购买力划分。粉丝购买力最高的林亚上新的包括口红、补水面膜、卸妆膏、化妆刷等等品类在内的6款产品均价在200块左右。连笑甚至为林亚的突然跨界编了个自认为无比励志的故事，幼时家贫却爱美，果汁抹嘴当口红，如今有了几百万粉丝的信任，又找到了靠谱的供应链和生产线，决定一圆儿时的梦想，一定会用最天然的成分、最平价的价格回馈粉丝。化妆品行业一向暴利，即便市面上最贵的口红，刨去最耗材的包材，成本都不超个位数。靠故事吸引粉丝只是开头，廖一涵下血本给林亚服装大店买微博开屏页，连笑则砸钱买热门推林亚的美妆小号，韩一旗下大小网红也都如法炮制，效果显而易见。包括林亚在内的各大网红美妆店收藏量和加购量都十分惊人。最终成果如何，双十一当天见分晓。
0: 11月10日当夜，韩一的各大办公室会议室全部灯火通明，

0: 连廖一涵和连笑的办公室都被旗下的网红借用来做直播场地。连笑也给自己的大包 L 店铺找了四个模特，轮番直播即将开抢的新品。廖一涵和连笑则在运营部的工位上盯着后台已经清零的销售数据，就等零点一到数据翻滚。老板亲自监工，运营部更是上到总监下到分析员全都严阵以待。这是韩笑成立以来连笑头一次这么全力以赴。要知道去年他可是懒成了少数几个连上新直播都懒得做的网红之一。双十一正式吹响号角，一晃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廖一涵主盯的服装板块看势头绝对稳超去年，他自然是松了一口气，开始让助理订外卖，决定今晚好好犒劳加班的诸位。外卖倒是送得挺快的，廖一涵热情招呼了一阵外卖小哥，扭头见连笑依旧坐在电脑前，眼都不眨地守着数据。
1: 哎，你最近是不是吃错药了？
0: 廖一涵实在好奇，连笑头也不抬，只说道：
1: 外卖到了是吗？赶紧帮我拿杯喝的。那不是外卖。
0: 得，连总又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看数据了。廖一涵收了声，默默走去外间给他拿咖啡。连笑则继续守在电脑前，眼中满布血丝，嘴上默念：
1: 19998，19999，20000。
0: 凌晨两点，林亚的美妆店20000支口红全部销售一空，销售额超100万。韩笑完全不顾自己老板的身份，当即尖叫着蹦起，转身就给迎面上前的廖一涵一记大大的拥抱。
1: 受气了，受气了。上一秒笑声还肆无忌惮，下一秒笑声已猛地卡住，气氛瞬间急转直下。他抱住的不是廖一涵，而是方池，今晚的外卖小哥。连总就这么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外卖小哥拥个满怀。在场那些之前一起去了北海道的人见识一张张暧昧的笑脸。
2: 谢谢方先生大晚上来给我们送宵夜。
1: 只看得其他人云里雾里，他们既好奇又审慎地打量着连总和这位被他突然紧拥却面不改色的先生。这打扮，这面相，要真是外卖小哥，平常前台那几个负责代收各种快递外卖的小姑娘不得乐疯了。连笑干咳一声，心有戚戚焉地放开手，拧起一脸严肃，将那张张暧昧的笑脸一一瞪过去。不得不说，如果换作廖一涵，这帮人绝不敢这么没大没小。连笑也不知该庆幸自己富有亲和力，还是该惋惜自己威慑力不够。显然他一向自我安慰自己是前者，他威慑无效，做事接过方池手中的那杯咖啡，低头喝了两口。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天醉错失东渡之机，家人为其定下婚约，大婚之日又会遭遇什么？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9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1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19集。杭天醉在忘忧茶楼上看着西湖风光，想起了赵继克，一时恍然。
8: 还是叫忘忧茶楼吧。他听见吴茶青这样说。天醉说，随便，随便你们。茶楼是你的，随便的是你。啊，我随便的，真的。吴茶青说，东阳去不成，你就什么都随便了。杭天醉一下子就不吭声了。关于这个敏感的话题，他们两人从来还没有单独交谈过。杭天醉盯着湖水好一会儿，才凄凄哀哀地问他没骂我吧？骂你干什么？又不是你不想去，这是天数。天醉说，你也认命？认。吴茶青斩钉截铁地说。杭天醉耳根一下子烧了起来，说，我是不想认天数的，难道要我成亲也是天数吗？我知道这是你给我妈出的主意，我们忘忧茶庄大大小小的主意都离不开你，我被你捏在手心里了，你就是我的天数，你知道我多么恨我？茶青打断了他，不是的。天醉背靠着窗框，每当他心情过分激动时，他就开始了口吃。我是想说我是多么没有办法离开你，

他口吃的厉害，说不下去，眼泪都要憋出来了。吴察清看见了航天醉的样子，薄薄的手掌就握成了拳头，手背上青筋爆了出来，然后一扇一扇地去关窗子，茶楼一下就暗了，空荡荡的，掏空了心子，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两人走过站在楼梯口的吴生身边时，吴生手里拎着一块抹布，觉得他们离他很远。他觉得自己既在忘忧茶楼之中，但又不在茶楼之中。他用手一摸，是空气的铜墙铁壁。他想，什么时候茶楼会落在他手里呢？航天醉顺理成章地从求是大学堂退了学，这个喧哗热闹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下子就从他的眼前消失了。他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些朝夕相处的人事怎么能够结束得那么快，这种戛然而止的方式甚至有些像砍头，咔嚓，命运一刀两断。现在他平淡地面对着家人为他操办的婚事，仿佛他在这个五进的大院落轮回结亲过许多次。长兴人沈福颖虽作为丝绸商在沪上商界占一席之地，对庶出的女儿沈绿爱的婚嫁却听凭了留守老家的三姨太的安排。客人林偶初在沈府客厅刚刚坐定，主人用毛竹片烧燃的铜壶已经响开了水，鱼眼之后的蟹眼在水面上冒翻着。林偶初的眼前列列排排堆满了一桌子的佐料，有橙皮、野芝麻、烘青豆、黄豆瓣、黄豆芽、豆腐干、酱瓜、花生米、橄榄、烟桂花、风铃、荸荠、笋干，切得密密细细，端得柳绿花红。三姨太亲自取了茶叶，又配以佐料，高举了茶壶，凤凰三点头，冲水七分，留三分人情在，又将茶盘捧至堂前，送与林偶初一干人，嘴里说着，吃茶吃茶，这是南浔的熏青豆与十里香，你看碧绿。我们德清三河人的规矩，客人来了先吃了闲茶再说话。林偶初眼角嘴角都是笑，心里打量盘算着，女方是行家世交，虽为庶出，但沈福颖对女儿却不薄，平日里来来往往的，也把沈绿爱常常接了去沪上住。沈家妻妾成群，子女也多，这个叫绿爱的小姐林偶初竟无缘见过，不过见了这殷勤可人的母亲，女儿的风韵便亦可知其几分。听说此女颇有几分野气，不缠小脚，一双天足，最爱在顾渚山采摘野茶。林偶初听了倒也欢喜，这沈福颖虽是做丝绸生意的，女儿却像是要吃茶叶饭。还有一句话众人知道了也不说，原来沈绿爱之母原本就是莫干山下一小茶贩的女儿，后来做了沈夫人的陪嫁丫鬟进了沈家，上上下下的茶事便由他一手操持。老爷从上海回来，见着丫头点的一手好闲茶，吃了喜欢，便留在屋里。那丫头也争气，生了绿村、绿爱两兄妹，便一心一意守着沈家在水口的那百亩茶园，操持得上下满意，沈家里外竟也认了这个粗手大脚的三姨太。行沈两家地音用的是

玉如意传红，男家用金玉的如意压铁，女家用顶戴压铁。定亲那日，行家厅堂供了和和二仙神马，燃了红烛，吃了订婚酒。母亲临偶初严守祖先的规矩，聘礼送过去200余元，在杭州也是上等人家的礼数了。女方留下了零头，把那200元整数退回，表示有志气，有底气，不愿落下卖女儿的恶名。发连那一日，沈家出尽风头，所谓良田百亩，十里红庄，全铺房一封书，无所不有。因是湖州来的，前三日便住在了杭州亲戚家里。沈绿爱和杭天醉这对青年男女过去从未见过面，杭天醉只晓得对方有双大脚，沈绿爱呢也只晓得对方是个风流书生。花轿到了南家，早有南家赞礼者两人分列左右，只听右边赞礼者慢声长调高唱一句运轿，便有人手执运斗，斗中燃云香，绕花轿两圈。又听有人唱起帘，有人便将帘除去。绿爱的眼前红晃晃的一亮，他知道这下他是亮相了。临行前母亲交代再三，说那两只大脚要在裙子里头藏好的，走路要走碎步，像戏台子上一样，只见裙移不见脚动。绿爱想何必呢，躲得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样想着，喜娘把他扶下了轿，果然便听得一阵的嗡嗡。绿爱有些心切，但转念一想，待一会儿接了头巾，我叫你们再嗡嗡。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行家之有幸，30多年前送来了林偶初，30多年后又送来了沈绿爱。与此同时，新郎开始被摆布了。杭天醉被三次请了登堂，他都很顺从地照办了，与新娘一起上香叩首，行三跪三叩之大礼，他都温温和和，心静如水。大家都想看新娘，仪式就改革了。当司仪唱接巾时，新郎的心里咣当很响的一声，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他会想到红山儿，想到那个瘦弱的勉为其难的生活着的小女子。把她送到翁家山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见过她一次，只听搓着说她在山上还可以，毛病好起来了，帮着搓着老婆采茶呢。可是他竟没有心思去再牵挂他。自从赵继克走以后，他日夜牵挂的便是东阳了。他永远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只想要那不属于他的东西。他转过身来，正面对着这个几乎比他矮不了多少的高个子新娘，他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个属于他的女人，像一匹小母马那样健壮，即便穿着大红喜袍，她细韧浑圆的腰身，她的结实的臀部也都遮掩不住地喷射春光，她的高耸的胸脯威风凛凛，仿佛长得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使得大病初愈的杭天醉脚下发虚，他希望他能不费力气地顺手牵羊，但是现在看来，新娘子更像是一匹马或者一只小母豹。他抬起手来，发现手指在颤抖，他不明白，他还没注视过对方，为什么他就首先害怕了。接着他发现对方的
胸脯也在一起一伏。他不知道他的女人并不是因为恐惧，他仅仅是在因为迎接挑战而激动不已。新娘在等待，等待，等待眼前红光脱去，白光降临。他深信他不会失望。现在周围万籁俱寂，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新娘子闭上了眼睛，她感到头顶一阵轻松，像是刚从水底冒了出来。她睁开眼睛，听到周围一片哗啦啦的水声，然后她看见她丈夫的惊愕的目光。她赢了，她的挺得高高的胸脯唰的一下松软了下去。站在婚礼大厅里的男人和女人，包括最挑剔的寡妇和心理变态的尚未出嫁的大小姑子们，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个新娘子真正是光彩照人，美不胜收。新娘子沈绿爱并不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女子，她完全属于第一眼就美得触目、美得惊心的那类女人。眼睛又大又黑，长睫毛，鼻梁笔挺。如果不是那么黑葡萄般的眼眸，这鼻梁就可以说是几乎过于挺拔了。她的皮肤倒也说不上特别的白皙，但细腻光滑的程度足可与她家自产的绸缎相匹。也许她的唇并非真的红如樱桃，只是当她微微一起唇，露出一口洁白牙齿时，人们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唇红齿白。沈绿爱的一头黑发又浓又亮，眉毛黑长，像老鸭翅膀直插鬓角。可以说沈绿爱是一种南方女子的变异，一种例外。她长得的确不像南国女儿那种袅袅挪挪惹人怜爱的媚样，她美得堂堂正正，胆大无忌。照她的婆婆林偶出杭夫人看来，她实在是美得有点张狂。你看她头回做新娘那不慌不忙、心中有数的样子，他一双大脚无所顾忌的神情。杭夫人看着看着有点恼火起来，她想，这个媳妇不会是一盏省油的灯。她又看她那个双肩略塌的眉清目秀、醉眼朦胧的儿子，心里叫一声作孽，怎么跟当年的杭九斋一模一样了？把遗传了吴茶青的身价竟然就压下去了。正那么想着，司仪已经在唱行百年夫妻之礼了，于是相对八拜。最后是传带规格，地上铺有成米的麻袋。杭夫人见新郎在前，新娘在后，踏着麻袋进新房里，百感交集的泪花终于涌上了双眼，以至于门口抛掷的喜果儿，她都看不清楚了。后来知晓杭家根底的人们说起那一天发生的事件，都觉得神秘。人们无法想象两代人婚礼的骚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有什么前尘孽缘，有什么因果报应，又有什么未来的预兆。总之，三十年前降临到林偶初身上的命运又再度来临了。当搓着急急慌慌扒开人群，对着正在儿子身边张罗的夫人耳语一声云中雕打上门来时，新娘子发现坐在她身旁的丈夫杭天醉激烈地痉挛了一下。

0: 身体就绷直了。人呢？她听到丈夫问，精致的薄嘴唇便惨白下去，搓着说，
1: 让查清伯挡在外面了。
0: 杭夫人问，
1: 动手了吗？
2: 动手了。
1: 查清伯怎么样？
0: 杭夫人几乎有些失态地问。
1: 云中雕被打翻了。
0: 杭天醉站起来要解那绕身的大红球，脸上泛起了怨烦，说，
2: 我去看看。
0: 这边就慌得母亲和下人们一连串的阻挠，
1: 大喜的日子你疯了，不怕云中雕再把你搡到湖里去？
0: 杭天醉接下去的行动叫新娘子沈绿爱小吃一惊，她居然一跺脚说，
2: 让他砸了忘忧茶庄才好，婚也不用结了，这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知道季克不在了，拿我开刀，我这就跟他上衙门去。
0: 他这么捶胸顿足地低叫着，却没有移动半分。沈绿爱冷眼看着，一动也不动。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只觉得丈夫是个急性子，胆子却是不大的。瞧那么多人围着他的样子，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半大不大的男孩子。婆婆对搓肘耳语了一番，恢复了自信与平静，用目光暗示了一下喜娘，喜娘便引着新人拜家堂、拜灶司、拜见亲戚。沈绿爱开了金口，一一的呼之，最后是拜见公婆。沈绿爱发现双居的婆婆在微笑，额角的汗滴却冲淌下来了。杭少爷大喜那一日，忘忧茶庄并未关门。林偶初说，成亲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做生意是店里的事情，两件事是鸡皮鸭皮不搭界的。查清伯掌管着店里的事情，和往日一样，上半晌还算平安，生意也做得比往日还热闹，不少小户人家上门来买那三文铜店一小包的茶沫，顺便打探与贺喜。快到午时，一个高头大马的汉子着一身黑衣裤，裤管扎得紧紧，额头锃光瓦亮，晃着一根又粗又大的辫子，一手握着个大铜球，一手提着鸟笼子，里头蹲着一只八哥，摇摇晃晃朝杨坝头走来。他身后跟着一群短打衣着的下人，众人见了都知道这是杭州一霸云中雕，刚从吴山顶上溜了鸟下来，正要滋生些热闹来解闷儿呢，便慌得都往旁边让避。这个云中雕在八旗中也不过是个破落子弟罢了，因他有个哥在杭州府里做事，管着消火防灾这一摊儿，杭州又是个火城，故这个职位人们就不敢小觑，云中雕便也沾着点光。他自己生得凶猛霸道，三天两头惹是生非，久而久之人家就怕了他，他也就纠众聚伙，越发得意起来。立夏那一日，他被赵继克一顿好揍，大伤元气，蜗居甚久，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听说赵继克去了日本，单留下那个杭天醉，而且他们竟敢又吃下了他姑父的茶楼，他就抖了起来，一心要寻下机会报那一箭之仇呢。老天有眼，总算等到了杭天醉成亲的日子。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云中雕狼狈逃走，他怎会甘心就此罢休呢？接下来又会酝酿怎样的报复手段？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0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第20集，在吴山湖山一览亭，喝足了早茶，也逗腻了鸟，云中雕云大爷带着他的喽啰便下了山，走过大景巷，进入清河坊。这昔日的清河坊是个著名的闹市区，名店比比皆是，一路数过去，方玉和南北货店、福大昌烟店、孔凤春香粉店、万隆火腿店、张允生百货店、天香斋食品店、张小泉剪刀店、叶种德堂药店、翁龙盛茶店，名店竞相称誉，形成一条繁华街市。一喽啰指着一家殿堂门口高悬着的墨色青龙招牌问：“大爷，是这里吧？”云大爷看那营门口的楹联，一边是三钱滴翠，一边是露炉精品，便摇着手说：“不是不是，这是翁龙盛，我们不惹他们，我们只惹那姓杭的，叫他这盘倒灶茶庄从此在我手里熄火。也晓得我云大爷是吃荤还是吃素的。”那一会儿喽啰便也狐假虎威地吆喝起来，周围行人侧目而视，不敢怒也不敢言，单就等着开打。过了清河坊便是杨坝头，忘忧茶庄很有气派，一看就晓得，一米来高的墙角，丈把高的青砖烽火墙，门楼上镶嵌金光闪闪的四个字：忘忧茶庄。上面一抹绿色瑞草招牌，两边的楹联一边写着经行俭德是为君子，另一边写着涤烦了渴所谓茶喘。茶庄紧邻一座门楼，此时张灯结彩，喜庆锣鼓，人来人往。云中雕指着这边楹门说：“就是这里了。”刚说完这话，便有几个小喽啰张牙舞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要去摘那楹联，周围便有行人迅速围聚，等着看个究竟。云大爷把手那么一摆说：“先进去瞧瞧，看哪里不顺眼再收拾他们。”一拨子人吆三喝四的就那么进了厅堂，以为就如同到了吴山顶上赶庙会，谁知跨进了门，便一个个噎了嗓音，手脚小心，不敢忘乎所以起来。原来忘忧茶庄的殿堂又高又大又深，左边是柜台，足有半人多高，上好的樟木料用青漆罩了。柜台后面橱窗各色铸茶瓶罐，有西瓶、青龙瓷罐、景德镇的粉彩瓷罐，还有种种式样的洋铁茶罐，专门从上海定制而来的，一个个擦拭得纤尘不染。柜台后面伙计个个又干净的像那瓷罐子似的，穿着青布长衫，轻手轻脚，连笑容都是轻的了。殿堂右面一大块空地便辟为客堂了，周围墙上用红木箱的镜框里贴着名人字画，有金东新的梅、郑板桥的竹，其中还有几幅画的是紫砂壶与野菊花，署名九斋，正是过世的店主人自己的杰作。靠墙沿一溜摆着红木雕花太师椅和茶几，那太师椅的靠背上浮刻着各式的茶壶形样，两个墙角处又有花架，上面两大盆常绿灌木，仔细看了才恍然大悟，竟是茶棚，长得新绿一片时也是一番光景。虽然此刻已经入冬，但一团新绿依旧分外精神。最叫人们赞叹不绝的是客堂中央那一方花梨木镶嵌的白色大理石。

石茶台，足有三张八仙桌那么大，稳稳安放在花砖地上，真气派。喽啰们也不用人招呼，一个个就先在太师椅上坐下歇息了，只拿眼睛瞟着云大爷，看云大爷挑不挑头。那云大爷倒还沉得住气，坐下了也不说话。那边便过来一人，五十出头，一撮山羊胡子，精瘦个头，双眼清和，笑微微地问云大爷有什么吩咐。云中雕也实在刁横，说没什么吩咐，坐一会儿就不行了吗？那人依旧笑着，既然坐了，何不喝了茶去。说完挥挥手，早有人递上茶来。那茶若是烫点儿，云中雕也好发难；若是凉点儿，云中雕也好闹事。偏偏这茶不热不凉的，叫人下不了手。云中雕只好说，伙计，有什么好茶，大爷也称二两回去。那个人不卑不亢，手往大茶台上一展，一条竹简平平地铺在了台上，每一根竹签上都是上等品牌，上是茶名，下是价格。云中雕说，大爷买东西从来不看只听，你拿这晃我眼睛什么意思？那人依旧不改笑脸，说云大爷，你听我说来。先说西湖龙井茶，此茶淡而远，香而清，色绿，香郁，味醇，形美，有狮峰、龙井、云栖、虎袍四个品类，其中狮峰龙井为最，其色绿中显黄，呈糙米色，形似碗丁，清香持久。乾隆皇帝封十八株龙井为御茶，就在狮峰山下胡公庙前。此茶似乎无味，实则至味，太和之气弥于齿颊，奇贵如此，不可多得。二说武夷岩茶，此茶从武夷山三十六峰九十九岩而来，半发酵，绿叶红香边，制成乌龙茶，气味奇异，别有风韵，唐宋年间便享盛名。当今东洋西洋诸藩竞相运销，记得活、甘、清、香四个字，武夷岩茶之精神均在此间。三说庐山云雾，庐山种茶始于汉朝，白云深处有僧侣云集，竞采野茶，栽种茶树。此茶芽肥毫显，条索秀丽，汤色清澈，香鲜味甘，经久耐泡，一家有正孤还童之说。全山茶园不过五十亩，数量极少，忘忧茶庄每年购得少许，只做精品，保人眼福罢了。四说碧螺春茶，此茶产江苏太湖洞庭山，传说山中有一碧螺峰，石壁上生出几株野茶，生得茂盛，茶农上山摘得，竹筐已满，便放在怀中，不料异香喷发，众人皆呼下煞人香。康熙皇帝品了，说味道极好，其名不雅，更名碧螺春。各位请看，此茶条索紧结，卷曲成螺，冲水再制依旧下沉，又与果园套种，嗅之有茶香果味，实为绝品。五说君山银针，此茶乃芙蓉国出，远在湖南洞庭湖君山岛。乾隆皇帝规定每年进贡十八斤，官吏监督，和尚采制。诸位有看过《红楼梦》的吗？妙玉用梅花上的积雪来烹煮的老君梅茶，正是此茶。要说此茶妙处，全在烘制上，分初烘、初包、
腹烘腹包，需三天时间。冲泡之时最较精彩，竖立如群笋出土，沉落像雪花下坠，诸位不妨一试。六说陆安瓜片，此茶产皖西大别山陆安，形如瓜子，故名陆安瓜片。采摘时间却在谷雨立夏之间，所制名茶古代多为中药，人称陆安精品，入药最效。传说唐代有个宰相，把此茶汤与肉封闭在一起，第二日打开，肉已化水，以此说明它能助消化，胃不安者可试食之。七说祁门红茶，祁门红茶上市不过十数年光景，25年前有个叫余干臣的一线人，从福建罢官回到原籍，设立起红茶庄，仿制功夫红茶，此茶全发酵，以高香闻名，茶师称之为砂糖香或苹果香，又被誉为祁门香。彝人饮食加入牛奶糖块，以为时髦，冬日富寒，看客不妨以红茶暖之。八说信阳毛尖，信阳乃中原地带大清国产茶最北的一个地区，外形细直圆光，多有毫毛，冲泡四五次还有股熟栗子香，一年中只有90天采摘期。此茶炒时先用竹毛扎成茶把子，来回锅中翻炒，不像龙井茶，全部手工，外形要紧细直圆光，最是磨人功夫。九说太平猴魁，那是烘青茶的极品了，产在安徽太平猴坑，是这一两年刚被人家发现藏之名山人不识的好茶。年前南京销售煎茶的叶长春茶叶店去产地订货，路过猴坑发现好茶，先取少量加工了，吸罐盛装运往南京高价销售，因叶行两家有世交，特地送了一些来，心里还说了此茶两刀加一枪，所以有龙飞凤舞刀枪云集的特色，况且冲泡三四兰香犹存，实不愧为魁尖啦。说到这里，那人见里里外外已经围了几圈的人，才微微一笑，收了话头。云大爷，您要哪一种茶，只管开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忘忧茶庄一向是来者不拒的。直到听完了这番话，那云中雕才醒了过来，闹了半天，这人是在奚落他无见识啊。云中雕脸涨得猪肺头一般红，嚷道，大爷不要这些茶，大爷我偏不听你显摆。悉听尊便。那人收起竹简，影子一般就滑进了柜台，周围一群看客围哄至此，不禁会心而笑。这个云中雕立夏那一日被召集客一顿教训，行人一时传为笑谈，今日又不识相，看他又会落个什么好下场。喽啰中有几个人识得刚才那个带着徽州口音说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忘忧茶庄殿堂掌柜兼行家的管家，名叫吴茶青。谁知这云中雕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肯在众人一片奚落中离开，上回已经败在行家手下一次，这次若再败了，云中雕如何再在杭州城里做人？这么想着，他大吼一声起开，把左右喽啰推得丈八远，一只八根也顾不上了，扔在大茶台上，手里只捏着那大钢球，走到了柜台边。他东寻寻西看看，一副破脚梗相，别人也不知道他能看出什么破绽来。个人自顾做生意，谁也不再理睬他。可巧，这时来了一个老太太，
拿了6文钱要买2包小包装茶沫儿。

0: 了。阿婆，对不起了，这是店里招揽生意的亏本买卖，每人只能限购一包的。阿婆听了连连说自己老糊涂了，怎么把店里的规矩忘掉了呢？正这么说着，云中雕两只大乌珠子一弹，使劲一拍柜台，喝道：我要做生意。柜里柜外一批人都愣愣地看着他，不知他又要闹出什么名堂。云中雕见别人都注意到他了，便更得意，把手中的大钢球往半空中一掷，又顺手接住，说：我要买这茶沫小包装的。搓手取出一小包，又伸出三个指头。要多少？云中雕问。
1: 三文。
0: 哦，我还以为是三千文呢。
1: 哎，不敢的，不敢的。
0: 好，给我包上。
1: 大爷看清了，这茶沫本来就是包上的。
0: 小二，你也给我听清了，我要的是一千包。
1: 搓着一愣，
0: 这才知道已经上了云中雕的圈套，心中便也发急了，说：
1: 店里规定只能买三文铜店的。
0: 云中雕说：我也没说买四文铜店呢，三文铜店一千包，这么便宜的买卖谁会放手？
1: 我们一次只卖一包的。
0: 搓着更急了，
1: 你要买一千包，不是诚心挑衅，不让我们做生意吗？
0: 谁不让你做生意了？谁不让你做生意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喏，三千文钱就在柜台上，大家看见呢？啊，一千包茶，快点拿来！再敢怠慢，云大爷我就不客气了。
1: 搓着对行家最忠心耿耿，喉咙便响了起来。不卖。
0: 你说什么？你再敢说一遍。云中雕乌珠弹出和他手里那只钢球一般的大小，搓着竟有些气怯，愣着不知如何是好。殿堂里此时聚集了许多人，都被云中雕的气势压得大气不敢出。
1: 奇了，那个影子一般滑走的吴茶青此时背着手，又水一样的流到众人面前。他捻了捻小山羊胡子，温和地对搓肘耳语说：云大爷耳背了，你把刚才的话再跟他说一遍。
0: 有人壮胆，搓肘立刻抖擞起来，大吼一声：不卖，不卖，就是不卖。话音未落，便把台子上那一小包茶也收了回去。
1: 云中雕大怒：
0: 你反了，我让你先尝尝云大爷的铁蛋子。他跳出两步远，右手一扬，一道寒光，那铁蛋子扑面朝柜台飞去。
1: 众人大惊失色，一声啊呀。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查清博伸出胳膊，大张五爪，就是一擒。那只钢球就稳稳地落在他的手中，而他的手又恰恰在那搓着的眼皮子底下。吴茶青也把那钢球往半空中一掷，又捏回自己手中，对众人作了个揖，道：今日情形在座各位都看见了，云中雕拿我行家人的性命开了打。常言道，以牙还牙，钢球现在在我的手里，我是不是也来拿云大爷你的性命做回报呢？
1: 云中雕那一波子的人此刻已被吴茶青不凡的出手惊得目瞪口呆，吓得一起往后退。只有云中雕蛮横又要面子，便撑着架子张狂：
0: 你敢，你敢，大爷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个柜台胡算的本事。
1: 吴茶青冷笑一声说：哼，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日 我就饶

0: 了你，只是太宽宏了也不好，别人会以为我吴某人怕了尔等小流氓。好，我便也让你有点可记住的东西吧。
1: 话音刚落，只见嗖的一道银光，咔嚓一声，那八哥已经吓得在屋角乱飞乱叫起来。原来吴茶青一弹，把云中雕那只鸟笼击得粉碎，却把那只八哥的性命留了下来。云中雕受了这个气，众目睽睽之下也只好性命不顾了。他一蹦而起，
2: 姓吴的，我今日叫你尝尝云大爷的厉害。
1: 他一头朝柜台冲去，眼睛一眨，柜台里却已空无一人。再回头一看，那个吴茶青早就轻轻松松跃出了柜台。云中雕举着拳头要杀个回马枪，被吴茶青一掌抓住手腕，那只手连带全身便都僵着不能动了，只好动口。
2: 哎，你们上啊，都给我上啊。
1: 有几个胆大的便冲了上去和吴茶青交了手，那吴茶青却只用云中雕做了挡箭牌，把那几个喽啰碰得个惨。最后吴茶青手一松，飞起一脚，云中雕竟如他手中担子，被嗖地扔出了厅堂外面。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是墙倒众人推的，齐声地叫着好。云中雕眼里望去尽是笑他之人，他便再也没有战斗下去的勇气，结结巴巴叫了一声
2: 你们等着瞧，
1: 便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父王起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纸纸》。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刘不周将如何化解西王母趁雨危机？刘林霄还会使出何种阴招？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纸纸》第二部第40集。
7: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纸纸》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8: 第40集，左右为难。无论武帝刘彻怎么做，这都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很有可能两边都会遭到埋怨。刘灵儿这个女人果然诡计多端，心思狠辣。刘彻正低头暗自思忖着，并没有听到窦太皇太后叫他。于是太皇太后见状又重复了一句，皇帝可愿为皇祖母分忧吗？刘彻一时还想不出有何对策，只得硬着头皮，孙儿谨遵皇祖母懿旨，孙儿这就出去平抚民心。正在此时，一旁的刘不周出班说道，启禀太皇太后，陛下九五之尊，当面与普通百姓口辩，有失陛下的威严，更于皇家颜面不利。微臣看不如这样，微臣有意为太皇太后分忧，为陛下谋事，请陛下全权授权于微臣，微臣替陛下 处理此事吧。这窦太皇太后很是犹豫，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自从上次要拿刘不周给景帝殉葬一事闹出了诸多大乱子之后，窦太皇太后自是不敢轻看刘不周了。刘不周进而进言道：太皇太后，此事若定，都是太皇太后威仪所致，若不成，太皇太后可随便治微臣的罪，微臣绝无怨言。窦太皇太后沉思了片刻，在刘灵儿的搀扶下站起了身。好吧，此事就全权交于你来替陛下主办吧。淮南王儿，说着他转过头叫道。刘林霄赶忙出班应道：儿臣在。淮南王是皇室亲王，由你来协办此事，也可显示朝廷的重视。刘林霄赶忙拱手：儿臣遵旨。窦太皇太后看着众人说：民心自然是不能失，可谁要是敢坏了哀家的寿诞，那就是和哀家过不去，哀家也定会跟他过不去。说这话的时候，窦太皇太后用眼睛瞟着刘彻，看着刘彻赶忙又低下头，谦恭地垂立在那里。随后窦太皇太后对刘不周道：此事若成，哀家必赏，若不成，陛下受罚。至于你叶良禽，按罪处斩。哀家累了，你们自行定夺吧。说完太皇太后径直离开了。刘不周颔首回道：微臣遵旨，恭送太皇太后。刘灵儿跟在窦太皇太后的身后，在经过刘林霄身边的时候，他轻声说了句：父王，找几个得力的人混入喊冤百姓中，将此事搅乱。皇城的富阳门外，刘不周、刘林霄等人站在高台之上，面对着下面群情激愤的数千百姓。刘不周对众百姓喊道：大家不要乱，本官是羽林剑叶良禽，受太皇太后和陛下委托，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众百姓一见，齐刷刷跪倒一片。人群中有一个百姓说道：我等草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一年，就是为了秋后这几亩薄田的收成，家中父母妻儿需要赡养，这禁令一下必然误了收割时日，倘若粟米全都烂在地里，可让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呀？另一个村民说：是啊，况且我等还要交纳赋税，没了收成，让我等拿什么纳税？请大人为我们做主啊。是啊是啊，为我们做主啊。众百姓七嘴八舌，怨声四起。刘不周点点头，他当众说道：本官定会为你等做主，本官现在就宣布。刘不周刚要宣布撤销禁止收割的禁令，一旁的淮南王刘林霄一把拦住了刘不周：叶大人是要宣布撤销禁令不成？正有此意。刘林霄冷冷笑了一下：这道禁令恐怕叶大人是撤销不掉的。百姓疾苦，我大汉素以仁孝治天下，千岁因何阻止啊？刘不周指着下面的数千翘首期盼的百姓不解地问道：政令以下，若没有施政主官亲自下令撤销，就算是太皇太后和陛下也不能越权撤销。刚才太皇太后并未下旨让京兆尹郡部仪下令撤销，且那郡大人也并无此意，叶大人更是无权为此了。被刘凌霄这番话说的，刘不周立刻无语了。刘林霄冷眼看着刘不周僵在那里的表情，心中暗自窃喜，但表面上不免现出得意的神色。刘不周想了想，他语气平淡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如此， 那就让俊大人自己出来和百姓调解吧。好啊，刘立霄阴阳怪气地表示赞同。人群之中，几个普通百姓装束的人陆续混进了喊冤的百姓群中，他们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散落在不同位置，密切地关注着人群的动向和高台上的情况。这几个人正是淮南王刘林霄派来乔装成普通百姓安插进人群的暗探。这些暗探虽然努力装出普通百姓的状态来，但仍然是引起了另一波人的注意。这波人的其中一个装作在人群中寻找亲友，四处的挤来撞去，故意撞到了刚混进来的那几个暗探中的一个人身上。那个被撞的暗探本能的把眼一瞪，你他妈不要命了，看着点。撞人的那个赶忙哈腰致歉，对不起对不起，还一个劲儿的用手给那位暗探扫掸身上的浮土。被撞的那个暗探似乎也察觉到自己行事有些不妥，刚才的表现那哪像个老百姓的样子呀，他赶紧换了个笑脸，不住的点头，不妨事。撞人的一路向后走，来到人群的最后面，一个头戴斗笠的年轻人面前，压低了声音说，百里公子好眼力，那几个人果然不是寻常百姓，说话明显带着换门酷吏的腔调，属下刚才加以为其扫掸身上的土，接近其身，但我看到那人内衬软甲，想必是官府之人。戴斗笠的年轻人正是百里青，他冷笑着，你等给我紧紧盯住那几个人，暂时不要打草惊蛇，看他们混入百姓群中究竟要做什么。我们鼓动百姓前来喊冤，不仅是为计划而为，更是为帮百姓生计讨说法，切不能让人伤了老百姓。属下明白。那人应诺一声，转身又返回人群之中。高台之上，金兆尹俊不疑，态度傲慢地对众百姓喊道，本官颁布禁令，自有本官的道理，岂是你等卑贱草民能够

理解的。众百姓也喊道，我等只想回去收割粟米，不敢有其他奢望。郡不疑用手点指着众百姓怒道，你们这些大胆的刁民，你等可知冲撞皇城那是犯了重罪的，再不速速退去，定将你等尽数抓起来投入大狱坐牢。不说则已，这一喊，众百姓的情绪一下子又被郡不疑的傲慢无礼给激怒了，人群马上骚动起来，潮水般的向着富阳门涌了过来，其中有人愤怒地大喊着，为官不为民做主，你枉为父母官。此时混在人群中的那几个暗探见机会来了，相互使了个眼色，他们伸手从地上捡起小石块，就扔向了正在拦阻众百姓的一众宫卫武士，而且他们嘴里还不住地喊道，对，打死这些狗官，打死这些狗官，冲进去，冲进去，找陛下评理去。被砸中的宫卫武士以为发生了民变，一千名宫卫武士不由分说挺着长矛直奔众百姓而来。卫尉将军甘吉见状，唰的一下抽出了长剑向空中一举，他毫不犹豫高喊了一声，任何人胆敢冲撞宫门，按造反论处，格杀勿论。这几个暗探就是要趁乱激化百姓和官军的矛盾，把冲突升级，给刘不周一个难以收场的烂摊子。此时场面几近混乱，双方剑拔弩张，相互谩骂着，谁都不肯妥协，眼看着一场混战在所难免。刘不周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不住地冲着众百姓劝阻道，大家稍安勿躁，切不可发生冲突啊。可是场面太过聒噪喧嚣，根本无人能听得清刘不周的劝告。一旁的刘林霄看着下面的情形，别有用心的不无调侃，哼，恐怕叶大人这差事是不好办喽，到时候不仅叶大人要获罪，就连陛下都要受你的牵连呐。此时京兆尹郡不疑却显得兴奋异常，他一会儿这边看看，一会儿那边瞧瞧，不停地跳着双脚，而且双手比划着，保民都是保民，傻傻无赦啊。刘不周偷眼盯着郡不疑的一举一动，他趁身边的刘林霄等人没注意的当口抓了个机会，伸腿绊在了正在跳脚起哄的郡不疑的脚上，这家伙一个没站稳，整个人失去了平衡，竟然啊的一声滚下了高台。巧了，他刚好落到躁动不安的百姓群众，还没等郡不疑站起身，一个百姓眼尖一眼就认出了倒在地上的京兆尹郡不疑，他大叫一声，京兆尹，是他，就是这狗官，快，那狗官京兆尹掉下高台了。众人一听，全都不再冲撞富阳门了，呼啦一下子把郡不疑围在了当中，一个个都是怒目瞪着他。郡不疑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看着四周一双双愤怒如火的眼睛，吓得他大叫，我是朝廷命官，你们要对本官做什么？做什么？打他，对，揍他，打他。愤怒的百姓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啊，纷纷冲上前来劈头盖脸就往郡不疑的身上踹将起来，上百只脚雨点般的落到郡不疑的头上身上，直踹的郡不疑就地翻滚，是哭爹喊娘。宫门口的宫卫武士有心上去救京兆尹郡不疑，可曾奈那郡不疑被数千百姓围在当中，他就根本挤不进去，只能望洋兴叹，爱莫能助。高台上的刘林霄见此情景也是吃惊不小，他焦躁不安地自言自语，这个无能的废物，废物。一旁的刘不周却笑了，哼哼，谁让郡大人忘乎所以，自己不小心的，千岁要是看着不忍，大可以下去救京兆尹大人，反正叶某是断不会下

0: 变得殃及池鱼呀、啊！
1: 你，
0: 刘林霄气得无言以对。他探头看了看下面的情况，见一众群情激愤的百姓，依旧不依不饶地对着郡不疑不停歇的猛踢，人群中传出了郡不疑鬼哭狼嚎般的阵阵惨叫之声。看到这个情景，刘林霄惊惧地咽了口唾沫，他没敢下去。此时人群中的郡不疑被众百姓踢得死去活来，大有奄奄一息之势，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扯着脖子嚷了，
1: 别打了，本官现在就下令撤销禁令就是了，求求啊，求求各位乡亲饶本官一条命吧。
0: 淮南帮刘林霄暗中安插的几个暗探恶意制造矛盾，导致请愿的百姓和护卫皇城的宫卫武士发生了摩擦，眼看事态无法收场，刘不周情急之下偷偷地把京兆尹郡不疑从高台上踢下，滚到了众百姓眼前。这一下他可遭到一众百姓的拳打脚踢，导致郡不疑承受不住，只得答应撤销禁令。一个百姓听到郡不疑的话，他赶忙转头对高台上的刘不周喊道，
1: 大人，他下令撤销禁令了。
0: 刘不周假装狐疑地说道，
1: 什么？郡大人刚才说什么？场面太乱，下官没听清楚，请郡大人再清清楚楚地说一遍。
0: 郡不疑仰面朝天地躺在人群里，起初还犹豫了一下，却眼见着一个个一脸戾气的百姓的脚又要踹到自己头上来了，他可承受不住继续被这么群殴下去了，于是赶忙硬着头皮喊道，
1: 下官现在就下令撤销禁令，百姓尽可以自由收割求索。
0: 众人闻听马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大家齐喊着，太好了，终于可以回家收粟米了，今年的收成有保障了。刘不周在高台上一边喊着听清了，说着他转过头对身边的人招呼，还不快下去把郡大人扶上来。几位侍从应诺，赶忙下去就要从人群中把郡不疑拖上来。此时那几个淮南王派去混在百姓群中的暗探见一招没得手，他们怎敢罢休，几个人相互使了个眼色，纷纷脚下略一使力，每个人的右脚靴子的尖上顿时弹出一小段锋利异常的刀锋来。随即这几个暗探不动声色悄悄接近了被百姓围在中间躺在地上仍呻吟不止的郡不疑，就要对他暗中下手。倘若这几个人趁乱齐力踹向郡不疑，就凭他们脚上的那几把锋利的刀刃，这郡不疑必死无疑。假如郡不疑就这么死了，那这场百姓皇城喊冤事件的性质可就完全变了。刘林霄大可以将郡不疑的死栽赃给刚才殴打郡不疑的百姓们，借机以百姓造反打死朝廷命官的罪名下令将众百姓抓起来问罪，倘若再有人动手反抗，那就很有可能上演一出众百姓血染富阳门的惨剧。就在那几个暗探正要动手之时，几颗轻盈透亮的小水丸从身后不偏不倚无声无息地击中了那几个暗探的后脖子。那几个暗探只感觉后脖子上陡然一凉，都不约而同地伸手摸了一下脖子，却什么也没摸到。正在他们疑惑之时，竟然一个个都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双眼逐渐变得呆滞，表情木讷，像几个傻子似的呆愣在原地不动了。站在人群最后的百里青双手抱着肩，看着发生的这一切不免冷笑一声。一个手下来到他身边小声说，回禀百里公子，我等见他们又暗中搅局甚为恼人，就一人送了他们一颗去破珠。这几个小子至少一个时辰之内 是醒不过来的，都跟痴傻之人一样毫无行动力了。百里青点了点头，不无调侃地说，他们这样傻傻的还是挺可爱的，就让他们好好清静清静吧。别看百里青这边在暗中和刘凌霄的暗探们已经拆招换式的暗斗了几个回合，成功遏制了暗探们的阴谋，但众百姓们丝毫不知道，在他们的身边正上演着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他们仍旧沉浸在可以回去收割秋粟的喜悦当中了。此刻刘不周派下来的几个侍从已经从人群中把郡不疑给逃了出来，几个人费力地把他架上高台，但见这京兆尹郡不疑早已被踢踹得浑身上下泥污不堪，这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整个人因为受惊吓变得萎靡不振，活脱脱已然奄奄一息的一个半死之人了。刘不周强忍着笑，假装关切地吩咐，哎呀，大人怎么就如此不小心跌下高台啊，看看都摔得体无完肤了，快快将郡大人扶下去找医官治伤。此刻的郡不疑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加上他伤势过重无力辩驳，悻悻地在侍从们的搀扶下离开了。一旁的淮南王刘凌霄气得脸色涨得发青，却毫无借口可以发作，只得暗气暗憋。面对高台下欢呼雀跃的众百姓，刘不周此刻把手一伸，高声喊道，大家静一静，下官还有话要说。众百姓赶忙停止了喧闹，全都安静下来等待刘不周说话。刘不周说道，想必大家都知道，今日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临凡降罪之说着实令人心不安。众百姓刚才全都沉浸在撤销禁令的喜悦中，暂时把西王母降罪一事给忘到脑后去了，现在经刘不周这么一提醒，全都想起来了，马上又变得惶惶不安。其中一个百姓还喊道，叶大人，西王母娘娘倘若真的降罪人间，我等就万劫不复了呀，恳请朝廷救我等啊。是啊，触怒了天颜，人间是要降下大灾祸的，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呢。另一个百姓面色惊惧的道，人群中一位年龄稍长的民户说，听闻只要提前为西王母备好令他老人家心仪的落脚之处，就可以化解娘娘的怒气，宽恕众生，也不知这个法子好不好使啊。他旁边另一个人也插话，的确是真的，你没见近日平白出现了许多披头散发的怪人吗？手持槐树枝，还到处丈量房屋，为西王母娘娘选地儿嘛。众百姓就这样七嘴八舌的议论个不停。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一直指下罪口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所言的大祸又指何事，请听秀一直指第二部第41集。
6: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41集，寿诞风云。听到百姓七嘴八舌议论不停，刘不周答道：“此事的确不假，上古有一本名曰《穆天子传》的书籍中就有过记载。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巧遇西王母娘娘。”因不知其真实身份，多有冒犯，西王母大怒，欲降罪于人间。周穆王得仙人指点，修筑豪华殿宇供西王母居住。娘娘感念穆王诚心，便不再降罪，天下百姓才得以平安。
8: 哦，是吗？那既然如此，那就赶快去吧。
7: 众百姓闻听，立刻躁动起来，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就要去给西王母娘娘选房子。刘不周赶忙劝阻众百姓：“
8: 大家稍安勿躁，本官要说的正是此事。”
7: 众百姓急切地对刘不周喊道：“
8: 叶大人，为何不让我等这就去找呢？惹怒了西王母娘娘，我等一家老小可就都活不了了呀。”
7: 刘不周说道：“若是你等去找了落脚之地，恐怕只会加深罪孽。大伙试想想，那寻常人家的宅邸岂是能给西王母娘娘住的？”哎，被刘不周这么一提醒，众百姓也都全意识到了。
8: 是啊，叶大人说的不错，西王母娘娘是神，咱们这平头百姓的宅邸怎么能住得了啊？
7: 刘不周继续说：“万一西王母娘娘因此又嗔怪下来，说咱们怠慢了天神，岂不是更会火上浇油了？”“
8: 是啊，是啊，那这找也找不得，住也住不得，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呀？”
7: 百姓们又纷纷惶恐了起来，一个个又没了主意。刘不周制止住喧闹：“
8: 大家听我说，正是因此，所以太皇太后他老人家和陛下为此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好法子。”
7: 众百姓迫不及待地追问：“
8: 什么好法子？叶大人快说吧。”“
7: 大家知道，这皇宫是天子居住之地，天底下哪里还能比得上这里仙气十足、龙气飞升呢？太皇太后和陛下心系百姓安危，所以特意委托下官宣布，陛下将自己所居的寝宫紫薇殿让出来给西王母娘娘居住，作为娘娘临凡下界的行宫。” 刘不周娓娓向百姓道出了解决方案。众百姓一听，顿时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个感激涕零的全都跪伏在地上，不停地高喊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等有救了，太皇太后万岁，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其中一个百姓喊着喊着突然想起什么：太皇太后66岁寿诞之日在即，他老人家还心系天下臣民，真是我大汉百姓之幸，我等要给太皇太后恭祝寿辰呐。众百姓一听都觉得有道理，马上齐声送道：恭祝太皇太后万寿无疆，恭祝太皇太后万寿无疆。几句话，刘不周就化解了百姓们心中的惶恐和怨气，不仅让百姓们心甘情愿地称颂窦太皇太后的功德，为他的66岁寿辰祝寿，堵了老太太的口，更替武帝刘彻在众百姓面前赢得了人心，起到一举三得的大好效果。见此情景，刘不周身旁的淮南王刘凌霄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哼，岳大人可真会邀买人心呢。千岁过奖。刘不周一笑戏谑地回道：不过本王可是要提醒叶大人，自高祖皇帝至今，天子都是居住在未央宫的紫薇殿的，叶大人一句话就把陛下的家给搬了，你让陛下到何处去住呢？刘凌霄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刘不周却笑而不答。人群的最后，一个手下有些慌张地来到百里青的身边，小声说：公子，公子，我等在城东的一座民宅里发现了如此如此。手下神秘地附在百里青耳朵旁汇报着，百里青听毕也是脸色震惊不已。他略一沉思后果断地吩咐：既然如此，就把那些怪人都撤了吧。啊，叶大人不是交代说要好好的闹上几天吗？这么快就不玩了？那位手下有些意犹未尽。百里青则笑道：目的已经达到了，况且叶大哥把陛下住的房子都送人了，咱们得配合叶大哥把这出戏演好啊，是不是？属下遵命。百里青继续说：走，现在速带我去那座民宅看个究竟。说着，百里青故意将斗笠向下压了压，就在手下的引领下转身离开了。永寿殿，王太后的寝殿。王太后没好气儿地对刘不周说：叶青，虽然你及时化解了此事，但你总该事先跟皇帝商量一下，就这么让皇帝搬离紫薇殿，你让皇帝住哪儿啊？太后容禀，当时的情形您是没看到，太皇太后咄咄逼人，淮南王爷添油加醋，微臣哪里有时间再和陛下商量啊。太后王信在一旁说：太后的确如此，淮南王那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恨不得马上把这烫手的山芋推到陛下手里呢。魏将军公孙贺恨恨地说：哼，这淮南王仗着太皇太后的庇护，愈加得寸进尺了。刘不周拱了拱手：太后不必担心，陛下居所的事情微臣早有打算，太后就请放心吧。南宫公主在一旁高兴地扯住了刘彻的衣角：既然陛下哥哥无家可归了，皇妹这次就仗义一回啊，陛下到皇妹的公主府去住吧，咱俩又能像小时候一样玩耍了。说着跳着脚的南宫公主转过头对刘不周说：那叶大哥也一起来呗。都贵为长公主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王太后愠怒地呵斥着南宫公主：你皇兄如今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如何还能跟你一起玩耍？这传出去岂不是又要授人以柄了？亏你想得出来还不住口。南宫被王太后一顿训斥搞得没了兴致，嘟着嘴 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王太后看了看众人，然后面向刘彻说：皇帝，哀家知道你近日因朝堂之事和卫子夫之事心绪不安，不过如今太皇太后和窦家势力庞大，为了你的皇位稳固，就连哀家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偃旗息鼓，不和他们发生冲突。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两日后太皇太后的寿诞大典，你可要小心应对，切不可意气用事，节外生枝。儿臣谨遵母后懿旨。刘彻犹豫了一下，躬身回答。永寿殿外，走出大殿的刘彻叹了口气：哎，母后的意思朕怎能不明白，她是让朕审时度势，弃了营救卫子夫兄妹的念头，不要和太皇太后正面作对。可是刘不周若有所指地回答：陛下不必忧虑，两日后太皇太后寿诞大典，可就要看陛下把这出大戏唱出彩了。这天半夜，宫中詹事府内，阿玉琪裹着一身黑衣，轻盈如燕地越过几层屋脊，悄无声息地飘落到院中。他轻巧地躲过了两队巡视护卫，没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其中一间居所的门口。见这间居所的房门上贴着十字插花式的官方封条，阿玉琪就没触碰那房门，只是轻轻撬开了旁边的一扇窗户。他像条泥鳅似的跃身钻了进去，没发出一丁点声响。房间里黑咕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阿玉琪为了不让外面巡逻的护卫发现，就没敢打开火折子照亮，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个小笼子，笼子里面装着十几只嘤嘤作响的萤火虫。十几只萤火虫汇聚在一起，散发出一捧微弱的亮光，但并不太过显眼，不足以引起他人的注意。阿玉琪将小笼子放在地上，见着这微弱的亮光，一点点地向前摸索着。不一会儿，他来到靠墙的一个躺柜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放入躺柜最下层的抽屉里。这一切做好之后，阿玉琪收起小笼子，又顺着刚才进来的窗户出了房间。他一拧腰飞身上了屋脊，没一会儿便消失在夜色中。两日后，长乐宫窦太皇太后66岁寿诞大典的现场，整个长乐宫上上下下人人都喜气洋洋，各处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在京的各王公勋贵、朝廷重臣和特意为此入京的各地诸侯王，全部都携夫人盛装到场庆贺窦太皇太后的66岁寿诞。这场寿诞大典规模可谓是盛况空前，宴开360席，寓意是六六大顺，天下祥和，五谷丰登。窦太皇太后今日是一身光彩。

傲人的华贵礼服，满面春风地坐在正中高位，武帝刘彻和王太后殷切地陪伴在两旁。大典热闹了一番之后，淮南王刘凌霄站起身来，端起了一尊酒，不无兴奋地说道：诸位，今日我等齐聚于此，共贺太皇太后66岁寿辰，太皇太后她老人家为我大汉天下延绵龙裔，主政后宫，辅佐和抚育了三朝君王，其功堪比皇宇，让我们一起举杯，共祝太皇太后长乐永康，如意延年，与日月齐光，与天地同寿。众人纷纷离席，跪倒一片，高声颂赞窦太皇太后，举杯向太皇太后敬酒。窦太皇太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频频和众人举杯相庆。刘彻在一旁挨近提醒道：皇孙不少饮，您年岁大了会醉的。今天太皇太后心情颇为大好，没有像往日那样总是冷眼对刘彻，反而和颜悦色地说：哈哈，孙儿放心，哀家今日特别高兴，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哀家醉不了。刘凌霄说：不错，太皇太后平日忙于朝政，日理万机，难得有闲暇的时候，今日太皇太后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我等陪太皇太后一醉方休。一边的众人随声附和的七嘴八舌的竞相应和。一樽酒喝罢，窦太皇太后放下酒樽，颇为感慨地说：啊，哀家16岁入宫，侍候太宗文皇帝，至今已有50个年头了，如今连哀家的孙儿都已经荣登大宝，看来哀家是真的老了。刘彻赶忙谦恭地回道：皇祖母不老，孙儿还得请皇祖母牵着孙儿的手去治理这偌大的天下呢。刘彻的话不管是不是真心的，窦太后此刻听起来都很是受用，她微微点头继续说：50年来，我大汉天下在哀家的手中，从百废待兴到如今的百业兴旺，真是感触良多。哀家无一日敢有所懈怠，祖宗的基业不可废，但有一息在，必殚精竭虑辅佐当今陛下，把我大汉天下江山永固。王太后在一旁听着并没作声，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刘彻闻言赶忙离席跪倒行礼：有太皇太后教导孙儿，是孙儿的福分，孙儿恭祝太皇太后鸿福齐天，万寿无疆。众人赶忙齐声恭祝太皇太后鸿福齐天，万寿无疆。刘凌霄不失时机地向外面把手这么一挥，排列在两厢的乐师们立刻奏起了宫廷大乐，音乐大气恢宏，绕梁三日而不绝。十几名风华绝代的舞姬鱼贯而入，跳起了宫中乐舞以助酒兴，整个寿诞大典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正在此时，一名内侍急匆匆走了进来，他凑到窦太皇太后的耳边低语几句，众人不知何事，都面面相觑地看着太皇太后的反应。听完内侍的话，窦太皇太后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说什么？下嘴醒了？内侍赶忙跪倒回道：回太皇太后，下嘴的确醒了，他非要面见太皇太后不可。闻听此言，一旁的陈皇后等人不禁一惊，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陈皇后心虚，她厉声呵斥内侍道：大胆，今日是太皇太后圣诞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
怎么能让个最奴角的太皇太后的好心情还不速速退下？

0: 点了点头，刚要下旨，陈皇后见拦不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阻止道，太皇太后不可见下罪。王皇后笑着反而说，哼，太皇太后见不见下罪，皇后为何如此心急阻止啊？
1: 臣妾我
0: 陈皇后被王太后问得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太皇太后把手一摆，好了好了，小小一个下罪见不见的，何至于争来争去，就让他来这里见哀家。内侍应诺一声，领旨出去了。陈皇后、刘灵儿以及楚服等人顿时脸上变颜变色，这几个人很不自然。与此同时，一座偏殿内，阿玉琪站在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面前，此人此刻正披头散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刘不周缓步走进来，阿玉琪将一张写满了字的卷书交到刘不周手里。刘不周展开仔细观看，然后问阿玉琪，他全都招供了？阿玉琪点了点头。刘不周走到那人面前蹲下来说，要想活命，一会儿就如实的交代。那个人吃力的点了点头。长乐宫寿诞大典的现场，此刻下罪战战兢兢跪伏在地上，在场的众人无不面露惊讶之色的看着下罪。窦太皇太后道，下罪，你刚才说什么？卫子夫并未威逼你给他画风月画作？回太皇太后的话，正是如此。陈皇后情绪有些激动，她指着下罪骂道，先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今日是太皇太后寿诞之日，你提此事作甚？这又和寿诞大典有何关联？淮南王刘凌霄迎合道，不错，此案早已盖棺定论，你想为自己脱罪不成？陈皇后转过头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依臣妾看，此人在此刻莫名其妙的醒来，本来就蹊跷异常，他事后翻案，欺君罔上，还坏了您老人家寿诞的兴致，应该马上将其拖下去杖毙。听到这句话，夏醉怨毒地看了陈皇后一眼，他赶忙向前跪爬了几步，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容禀，此事的缘由正是和您的寿诞有莫大的关联，请容罪臣详说清楚啊。窦太皇太后冷眼盯着夏醉，过了半晌才张口道，夏醉，哀家就给你个机会说，不过你可要想清楚，胆敢信口雌黄，哀家绝不轻饶。夏醉赶忙伏地叩头，罪臣岂敢岂敢欺瞒太皇太后，必当实话实说，你且如实讲来。太皇太后，罪臣方才醒来时听闻近日民间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要临凡降罪人间，搞得人心惶惶，故而心中急切，因这件事原本与太皇太后的寿诞有关，故而迫不及待要面见太皇太后，以免再铸成大祸。
2: 哦，你且说说，如何与哀家的寿诞有关？
1: 是这样的，西王母娘娘得知太皇太后即将66岁寿辰，本来是要临凡为太皇太后祝寿的。
0: 夏醉如是说，在场的很多人立刻嗤之以鼻，有谁真正见过天神呢？有谁亲身遇到过西王母娘娘啊？更不要提西王母要下界贺寿了，就连窦太皇太后这等笃信神明之人都不由得眉头紧锁起来。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瑞典女王》又名《穷宫恨史》，于1933年在美国上映，由鲁宾·马莫利安执导，格丽泰·嘉宝与约翰·吉尔伯特联袂主演，共同演绎了一段跨越阶层的爱情故事，展现了17世纪瑞典女王克里斯汀为逃避政治婚姻勇敢追求真爱的历程。克里斯汀一位拥有无上权力的女王，却在爱情面前展现出脆弱与渴望，她不惜乔装改扮，只为更深入地了解心上人安东尼奥。两人从陌生到相知再到相爱，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终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影片中，克里斯汀既渴望自由与真爱，又无法割舍对权力的渴望与责任，这种内心的挣扎与冲突使得他的形象更加立体而生动。
6: 1632年，30年战争中期，在瑞典国王古斯道夫·阿多发斯的英雄旗帜下，瑞典军队正在为北欧人夺取欧洲领导权而战斗。但是使瑞典的胜利蒙上了阴影的是，在指挥吕岑战役时，国王古斯道夫·阿多发斯战死沙场。
7: 你是谁？
8: 我是瑞典国王。
6: 上帝，智慧无穷的上帝，恩赐我们的高贵的国王古斯托夫·阿多法斯在严峻的战争中功成归天了。14年来，我们的军队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在这沉痛的时刻，我们仍在为我国新教事业而战。先王虽死，他的精神却通过他女儿 Christina 与我们同在。先王一直把他当作男孩般抚育，使他习惯于炮火声而无所畏惧，使他依照先王的楷模长大成人。
7: 让我们见见他。
9: 让我们见见。

0: 陛下，我曾向先王宣誓让您戴上这顶王冠，现在我誓以生命像对先王那样效忠于您。
1: 忠于您，
2: 男子汉是不哭的。现在就发表演说。
3: 是的。
2: 瑞典的臣民们，朕克里斯蒂娜蒙上帝之恩，身为瑞典人哥特伦温德人的女王，一定要做贤明的君主，要保护你们，要像先父一样在上帝保佑下英明的引导王国，保持我们父辈传下来的显赫军威。在继续进行这场严酷战争时，朕保证
3: 勇敢奋战，
2: 朕保证打赢，祝福你们。
4: 先王虽死，敬

0: 里亲王的来临促使我前来觐见。国会正在开会，准备乘胜行动。经过30年奋战，瑞典已居欧洲的统治地位，应该及时采取新的果断行动。此事想和您商讨。
1: 国会里有的是商讨的机会。财政大臣，有什么要我签署的吗？
2: 都在这儿，陛下。
1: 查理亲王是所向披靡的，是吗？
0: 完全是这样，陛下。这正是宣布您和查理亲王订婚的好。

0: 时机，他现在是民族英雄了。
1: 我要在国会正式接见他，他会高兴的。敌人的损失我是已经听说了，我们的损失呢？
0: 士兵一万，马匹四千，大炮200门。
1: 这样的胜仗再打几次，就得雇外国人来替我们打仗了。
0: 最后总会由敌人偿还的，我看现在正是再批一笔军费的好时机。财政大臣可以说明这个必要性。
1: 不用他跟我说了，这些报告说明了，战争耗费太大了，
2: 国会喊着还要打下去。
0: 他们喊着要陛下和瑞典人结婚，喊着要瑞典血统的继承人。
1: 总之大臣是在叫喊。报告拿去吧，这份我留着，谢谢你们，在国会再见吧。
2: 哦，陛下。
1: Magnus伯爵。
2: 好久没见到你了。
1: 不是昨天刚见过吗？
2: 对我来说已经很久了。
1: 我不是个无所事事的女人，我正忙于一场战争。
2: 你要和那民族英雄结婚？
1: 你别纠缠了，我没有时间来哄你，国会在等着我。朕热切地欢迎我的表兄凯旋归来的查理亲王。

0: 欢迎您表兄，对您获得的伟大胜利，瑞典表示谢意，朕不会忘记。
1: 为了祖国，陛下，为了忠于您，为了荣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我们的敌人在撤退，我们的军旗在阿达特上空飘扬。
2: 对对
1: 陛下，趁大好时机增派生力军，击溃那些野蛮人吧。
3: 要继续完成你父亲开创的业绩，直到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
4: 这不是一般的争财夺霸的战争，这是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
0: 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祈求上帝，我的大主教。敌人的上帝怎么说呢？
4: 敌人祈求上帝，那是亵渎神明，陛下。
0: 但愿我能像你那样自信。
3: 我们贵族一定支持高贵的统帅查理亲王到最后一个人。
1: 感谢你们贵族们，为您的荣誉，陛下，我将勇气百倍冲回疆场。
0: 你们都表示了，你们贵族们，您我英勇的将军，您我的大主教，还有您英雄的表兄，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可是你们农民呢？是你们农民在打仗啊，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你不说说老爹。
5: 我们能有什么可说的呢，女王陛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打起仗来了，叫我们上战场我们就去了。
0: 你们再也不用去了，除了战争，活着还有更重要的事。我见够了战争了，我在摇篮里甚至还要早就在打仗了，打够了。我要邀请各大国迅速的体面的议和，战争一定要结束。
3: 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反而讲和，不要他们赔款。
4: 这些异教徒已在我们手心里，要叫他们跪下求饶。
0: 大主教，难道把不同信仰的人全杀掉，野心太大了。
1: 可是陛下，如果敌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呢？
0: 提出他们能接受的条件。
3: 您一定要为先王报仇。
0: 别提报仇，贵族们，要让他得到公正的评价。
3: 死去的官兵必须得到赔偿。
6: 2000万个泰勒，
7: 3000万，
3: 让他们赔得一钱不剩。
7: 我们的军队已经威震天下，我们要为瑞典王国去赢得更大荣誉。
0: 战利品、荣誉、战旗和军号，这些响亮词句后面是什么？死亡、毁灭，残废者凯旋归来。胜利的瑞典在被蹂躏的欧洲，像死海中的一个岛屿。告诉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百姓们得到安全幸福，我要培育和平的艺术，生活的艺术。我要和平，我会得到和平的。

0: 宝女王陛下，我每天清早来叫您，可是每天清早您都是醒着在看书，占用睡觉的时间可不好啊，陛下。
1: 只有一点空余的时间还用在睡觉上，太可惜了。
0: 不对，不对。

0: 作者真是个聪明人。
1: 谁？
0: 莫里埃。
1: 他是谁？
0: 写剧本的。他讽刺那些虚伪的女人。至于我呢，叔叔，我只能说结婚真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和一个男人睡在一间屋里，这种念头简直令人难以容忍。
1: 这说法好吗，陛下？
0: 不坏嘛，艾格，不坏嘛。
1: 他们说您要和查理亲王结婚呐。
0: 是吗？你怎么想？
1: 我认为很好，女王和英雄结婚。
0: 他们还说什么？
1: 他们说您所中意的是财政大人。
0: 你认为他怎么样？
1: 我可不喜欢他，陛下。
0: 为什么？
1: 深右脚，他太精明了。
0: 不能每个人都既简单又勇敢呢。
1: 可我可不喜欢他。
0: 艾巴，进来。
1: 别耽搁了，陛下，您很忙啊。
0: 早安，艾巴。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2: 睡不着啊。
0: 那你不是快活就是不快活，是哪个
2: 快活？
0: 我很高兴。什么使你这样快活？
2: 我没什么。
0: 没有原因就能快活，太好了。
2: 我们去赶雪橇吧。
0: 这会儿不行。
2: 为什么？
0: 大使啊，条约呀，会议啊，
2: 多乏味。
0: 我们待会儿再去吧。
2: 您总是这么说，可一天过去了，您又哪儿也没空去了。您被发了霉的文件、发了霉的老头包围了，我没法接近您。
0: 天黑前我就把他们打发了，我保证。我们到乡下去玩上两三天。
2: 哦，
0: 你说好吗？
2: 太好了。
1: 陛下，法国大使沙诺先生在会议厅等候您呢。
0: 瞧，又开始了。

0: 没事了，伯爵小姐，你去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沙诺先生，您的同胞哲学家德卡尔要来了。
1: 对一个法国人来说，能来见您是最大的幸运，女士。
0: 沙诺先生，在所有的大使中，只有您不把我当国君看待，必须说这是很令人满意的。
1: 您真是气度非凡，但是西班牙大使的来到使您与法国签约的事情更加迫切了，就签吧。
0: 别担心，沙诺先生，西班牙人的来临是不至于破坏瑞典和法国的和睦相处的。
1: 但是我国政府和西班牙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0: 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1: 对您可真没有办法。
0: 怎么呢？
1: 您是我遭受挫折的时候总是仪态万方，每次会见之后我总发现自己是充满了一种失望的激情，
0: 可我却充满了期望。
2: 女王陛下，我们的托克萨纳大学是瑞典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欧洲最古老的，从西班牙意大利聘请教授可能败坏我们纯正的血风。
0: 危险不在于败坏大臣，而在于臣服。该往旧瓶里装点新酒了。
3: 这是和法国缔结条约的新草案，陛下，有几条重要的改动，您过目后请把您的旨意告诉我。
0: 我看看吧，大臣。
3: 陛下，我必须再提一下您和查理亲王的婚姻问题。
0: 讲不完的查理，我无法形容我的厌烦，我和他没有任何共同看法。
3: 他是个英雄。
0: 我知道什么叫英雄，英雄要打仗，打仗使我厌烦，他的才能就是挥舞宝剑。
3: 可宝剑使瑞典强大，陛下。
0: 是啊，是否我们过分推崇这种才能了？
3: 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改变它。
0: 为什么不能？你看大臣，哲学家能改变他，艺术家能改变他，科学家能改变他，那么我们有权利的人不能改变他？百姓们能盲目地追随将军走向毁灭，难道就不能追随我们走向一个那样的世界，那儿充满了优雅和美，欢乐和自由？
3: 欧洲是一个军营，我的陛下，不是牧羊人居住的乌托邦。
0: 可是大臣，又下雪了，无穷无尽的雪。
3: 陛下，这是为了瑞典，这是您的责任。
0: 怎么是我的责任？我把白天黑夜都奉献给国家，我被责任弄得精疲力尽，连读一本书都得半夜起床。我为百姓用尽全部心思，全部精力，全部梦想，不管白天黑夜。我不愿意结婚，他们不能强迫我。
3: 瑞典要后继有人呢。
0: 可不是查理的儿子。
3: 您是瑞典女王，您是您父亲的女儿。
0: 难道要为死者活着？
3: 为伟大的死者。是的，陛下。
0: 雪啊，像辽阔的大海，走出去吧，迷失在雪地里，忘掉这世界和我自己。
3: 有人谣传陛下打算和外国人结婚。
0: 无稽之谈。
3: 可是陛下，您不能终身做老处女啊。
0: 我没这种想法，大臣，我要做一个单身汉。当然，马格纳斯，你都听见了，怪不得你消息那么灵。
4: 你不打算和查理结婚，我相当失望。我情愿你和他结婚，因为他整天都在检阅军队。
0: 你没有资格这样嘲笑查理，为国家他能不惜生命，至少他不是个投机取巧的人。
4: 你今天很认真吗？
0: 那倒不是，马格纳斯。
4: 不是，那是什么？
0: 我看着你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陌生人。

0: 随你怎么说都行，只要你爱我。
1: 爱你，马格纳斯，我怀疑我是否爱过你。
0: 这是我们的命运，克里斯蒂娜。
1: 是吗？我渴望着摆脱我的命运。
0: 那你还会再渴望他的。
1: 伯爵小姐在哪儿？
2: 在她卧室里，陛下。女王太自私了，对她来说很简单，她命令你服从。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每次相见你都答应我告诉她你爱我，要跟我结婚，可你总不说。
3: 问题就在女王太专制了，她只对自己的事感兴趣，她从来不问我。哦，陛下，
1: 你走开。
3: 我原谅我，原谅她。
1: 是你我才不原谅，你从此不用再怕我专制了。
3: 哦，陛下原谅我。
1: 你假装对我和我的事情感兴趣，你的同情你的关心都是假的，是为了隐瞒你对我的怨恨。
3: 哦，您不理解我，陛下。
1: 问题就在于我是理解你的。
4: 陛下，
1: 又有什么事？
4: 我得提醒您，西班牙使者即将来访。瑞典是欧洲的新教的强大堡垒，因此对这个西班牙人您要礼貌而又有节制。
1: 好吧，这是干什么？
4: 百姓知道查理亲王要来见您，他们很激动，想见见他们的女王。
1: 我必须对他们微笑吗，大臣？
4: 给老百姓做这点事不算多。
1: 散布虚假的希望，这就是结果。

0: 挥
1: 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挥啊！
2: 是外国人，
3: 西班牙人。
2: 你看我们怪好玩的是吗？都怪那赶车的太笨。
3: 这不怪他，表面是雪，下面是沟，这里常有这种事。
2: 这种国家，
1: 别怕一打，别怕一
3: 打，别怕一打。二哥，把那大衣铺在轮子底下，叫赶车的把他的大衣铺在那只轮子底下。都去推后面的轮子。二哥，拉住马。
4: 来吧。
3: 好，大家一块使劲。好极了。
2: 这儿离最近的旅店有多远？
3: 6英里，天黑以前你们能赶到，就是别掉到另外一条沟里去。
2: 给这小家伙一个天了。

0: 什么，小伙子？
1: 饭、房间、床，
0: 就剩一个空房间了，是最讲究的一间，留给上等人用的，一天三个胎了，
1: 给他十个胎
2: 了。我谢谢您了，大人，这边走，大人，这边。
1: 你等着我，
3: 拿着。
2: 楼上就几步路，就几步，确实是我们这儿最讲究的一间了，大人。就是这儿，大人。
0: 但愿能趁您的心，大人。
1: 嗯，还可以，就是冷清了点儿。
0: 那好办。对于您这样公子哥，当然了，一个人过夜就太孤单了。要是您有意，我可以给大人您找个好伴儿。
1: 你这主人倒挺周到。
0: 谢谢您，大人。
1: 啊，经营旅店倒是有意思的职业，坐着不动，世界上的人都来找你了。
0: 是，大人，就在这儿用饭，我马上就生火。
1: 我倒想去吃饭。
0: 是了，大人。
4: 我们要最好的房间，
5: 先生。
4: 要最好的
6: 空房间。
4: 你要知道，我们是贵族，
6: 没有房间了。
4: 像我们这样高贵的旅客，我看你们大概再也接待不到了啊。我们多给你钱，
7: 给他十五个泰勒。
0: 什么事儿？这位老爷要什么？
7: 房间过夜。
0: 真不巧，最后一间刚让这位先生定下了，最好的一间。
7: 先生，刚才太冒昧了，请原谅我失礼了。
1: 不必介意，先生，赚了一个泰勒，我很高兴，拿着它能交好运。
7: 我真过意不去，先生。
1: 嗯，当然了，先生，得怪我的外套太旧了。
7: 我希望您能让我补个礼跟您深谈谈，您能赏光跟我一起进餐吗？
1: 很愿意，可是得我请客。
7: 不不，别打扰，来。
4: 是，
1: 得让我做东我才高兴，何况您是从我所爱的国家来的。
7: 您熟悉西班牙？
1: 有一点，想听听您同胞们的消息。
7: 我的同胞？
1: 是啊，威拉斯盖斯怎么样？他最近画过什么新作品？卡尔德隆呢？他写剧本出手很快，最近一定又写出新剧本了吧？
7: 您最近到过西班牙？
1: 我从来没有去过，只是神游过。
7: 妙极了，真是他乡遇知己。店主，来啊，这位先生跟我一块吃饭，上你的拿手菜，先拿点酒来。
0: 是，大人，这就来，大人。
7: 您不知道我的心情，您旅行过吗？您远离过家乡吗？您有没有想过家？
1: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瑞典。
7: 那您就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了，就不知道那种滋味像是失掉了什么，那怀乡病的痛苦。
1: 对一个从未见过的地方，也会有怀乡病的。
7: 对，说得很对，青年人，我又把您估计低了。
1: 嗯，
0: 大人，
6: 那个外国人一个床位腾出十五个泰勒，
0: 我什么时候放掉过十五个泰勒？回厨房去。
7: 想不到在这冰山上找到了个了解西班牙的人。您知道我钦佩你们的国家，它朴实浑厚而动人，它具有一种刚健的美，北方特有的开阔气象，北欧的海盗精神统治了欧洲。可到了晚上，这些海盗打仗和狩猎回家后都谈论些什么？他们可懂得生活的艺术？
1: 您认为我们粗野？
7: 看这些人，
8: 这是我的女人。
9: 哦，哎，是好人啊！
8: 先放他走吧，
9: 把他拿去吧，这个不错。
7: 这些人呐、啊，他们很会及时行乐。在家乡，我们的人没这么豪放，可是更文雅些，完全是气候关系，不能在暴风雪里唱小夜曲啊。爱情艺术的全部魅力，是男女之间的情谊更浓的挑逗，只能在那些在烈日下颤动的国家里实现。 幽静的沉闷的夜晚，阵阵微风传送柔情，爱情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只能在炎热国家发展起来的艺术。
1: 嗯，听起来很迷人，可就是
7: 怎么
1: 有点老一套。西班牙人在爱情这种简单本能的东西上太大惊小怪了，我们瑞典人更直截了当。
7: 可那才是文明啊，把本能的装扮得迷人些。伟大的爱情需要培养，需要
1: 伟大的爱。
7: 您不承认有这样的可能？
1: 这样的可能是有，可并不真正存在。伟大的爱情，完美的爱情是个幻象，是人们从书本上看到的美丽的神话，可是在日常生活里没有发生过。在日常生活里只能降低一点要求。
7: 这么年轻就这么消沉了，年轻人玩世不恭啊。
1: 一点也不，我是很现实的。
0: 菜来了，大人。
5: 六个，
0: 九个，一点不错。
5: 我说你撒谎，我是女王军队里的，我说话有根据。六个，
0: 九个，
5: 是九个。
0: 那儿有两位上等人，问他们去。我对了就给一大杯啤酒。说好了。
5: 嗯，说好了。六个，对，六个，
0: 九个，
5: 六个，死累我也不承认是九个。
0: 先生，斯德哥尔摩宫里的事您知道吗？
1: 知道，我去过。
0: 好，我们打了赌，您给评评。这头喝醉的猪是我朋友，嗯，他非说我们女王，上帝保佑他，一共有过六个情人。我说他这种说法是不忠，完全
7: 对女王倒真是忠心耿耿啊。
5: 等等，我得先看看这位先生的看法有没有来头。这事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1: 是啊，我听说过一点，可是我不能随便讲。
0: 不能随便？
1: 嗯，
0: 有什么我担的，把真情告诉我。
5: 对，真情得做六个。
0: 你要真情说过就知道是九个。
7: 好了，先生们，这就不公平了。
5: 喂，你想过他，你撒谎。
0: 不对，
5: 九个你撒谎。
0: 九个，
10: 我说六个。
1: 我告诉你们真情。好吧，先生们，现在我有责任告诉你们，你们全都错了，不是六个，也不是九个。真实情况是，女王一共有过12个情人，正好是一打。
5: 女王万岁！
1: 只要你撒谎撒得像真的一样，就会有人相信。
7: 嗯，假答得很漂亮。这些谣言有点根据嘛？在西班牙传说这位女王是个书呆子，对学问比谈情说爱有兴趣。
1: 嗯，不知道罗马的人怎么谈论她，还有君士坦丁堡、阿尔及利亚，也许离家乡越远离真理就越近。
11: 老爷，我看您二位谈得很投机，要不嫌我冒失，我可以提一个能让这位老爷住下来的好办法。
7: 好啊，你提提看。
11: 您的房间是这儿最好的了，先生，要是您愿意跟人合着用
7: 啊。我并不想勉强您接受我，可是我可以给您讲讲托莱多、嘎迪斯，还有马德里的斗牛、塞维利亚的舞蹈。
11: 您知道那床很大，
7: 哦，
11: 您二位都睡在上面，也不会觉得旁边有个人。
7: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话要说，

0: 方才只是谈了谈风土人情、爱情和习惯。
1: 当然跟您谈谈我觉得很愉快。
2: 您看怎么样，先生？
0: 我可以谈天，也可以保持安静，随您喜欢。我的睡相是无可指责的。
2: 您这样就帮了大忙了，先生。
0: 我不是求个床位过夜，只想多谈谈自己家乡。
1: 我倒情愿把房间让给您。
0: 让给我？这怎么行？
1: 是，请原谅先生，我从小还是个小孩，我就一直不喜欢和别人睡一间屋子。那房间您用吧，我另找地方。
0: 这怎么行？这儿没空床位了。
1: 那我坐在炉子旁边。
0: 我那么不像样，我的举止那么可憎，我的谈吐那么讨嫌，要是您这样没法忍受我，那真对不起，我打搅您太久了，晚安先生。
1: 别，我
0: 别再提这事了，我可以在炉子旁边过夜。
1: 哦，不，你不能，我不能，我就跟我住一个房间吧。
0: 哦，非常感谢，我很高兴。您要是去西班牙，我一定回敬您。
2: 二位大人现在就休息嘛。
0: 该休息了，我们都累了。
1: 晚安，艾哥。
0: 您知道，顶着雪堆往前走，可不像在家乡橘子树底下散步，得使劲儿。
2: 祝二位一夜平安，大人，你们会很舒服的。这个房间一向是有口皆碑的。
0: 是因为这房间品德优良了？
2: 我是说大人，我没听人抱怨过。
3: 我来帮您脱靴子吧，先生。
1: 不，谢谢了。
0: 你叫什么？
3: 艾尔莎。
0: 你很漂亮，艾尔莎。你规矩吗？
3: 我不喜欢个男人的时候是的。
1: 这才叫贞洁呢。
0: 这句话包括了全部道德。
3: 您还要点什么吗，先生？
1: 不要了，谢谢。
3: 东家说您要什么就给您什么。
1: 嗯，
3: 您要什么东西的话，我的房间就在走廊的头上。
0: 他喜欢你，你比我条件好。
1: 你要是有兴趣，我放弃他。
0: 不感兴趣。好，你看，我们既然睡一张床，该彼此介绍一下吧。我是蒙特利的档案东尼奥·霍塞·米格尔·德拉普拉德坎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西班牙阿拉贡卡斯蒂亚的国王菲利普陛下的特使。
1: 我是多兰伯爵。
0: 你该到西班牙来。
1: 很想去。
0: 住我那儿。当然了，你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太不自然。我们把欢乐当艺术。虽然我们像你们一样有统治欧洲的野心，可我们不那么强烈。我们喜欢，我们把野心和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你睡觉朝哪边？左还是右？
1: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
0: 男人都说男子汉应该一直朝左边睡，别压住拿剑的手，这是遗传的，是本能。你不脱衣服吗？
1: 脱。

当然，一定是这样。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真是奇遇啊！生活可真是奥妙无穷啊。嗯。

0: 外面还在下雪，大人。
1: 很好。
0: 可是他们说我们说不定三天也走不了。啊？大人，您什么时候起床啊？
1: 我不起来了。
0: 啊？好吧，大人，您喝巧克力吗？
1: 要，下午一点。
0: 那那位老爷也要巧克力？
1: 要。
0: 好吧，大人，两杯巧克力。

们在西班牙阳光下成熟，我庄园里都满了。在葡萄丰收的季节，空中像雪一样飘着紫色，紫色的葡萄。

0: 你在干什么？
1: 我要记住这间屋子，到将来在记忆里，我将经常生活在这屋子里。
0: 等着吧，我带你去看生气勃勃的世界。
1: 我想象过幸福，可幸福是无法想象的，幸福只能感觉，欢乐只能感觉。我现在感到的这种最大的欢乐，安东尼奥，
0: 什么？
1: 这就是上帝的感觉吧，当他看到他初创的世界，所有的生物在里面呼吸着，生存着。啊，
0: 哼，想想看，本来几堆雪可能把我们永远分开。
1: 哼，也可能我们生在不同的世纪。啊，
0: 不，那我怎么也不允许。
1: 嗯。
0: 是命中注定，你没感觉到？
1: 感觉到了，可你怎么能那么肯定？你太不了解我了。
0: 是真的，你身上有个谜。
1: 每个人身上不都有吗？
0: 对，你说你会告诉我，为什么女扮男装到这儿来？

0: 两个试试。
1: 要是女王的名声有半点根据的话，
0: 见过你她就令人厌烦了。啊，在这荒野里能找到一个人已经是奇迹了，居然找到了你，啊，简直太不可能了。我不相信你存在，你是个幻象，你会在我眼前消失。
1: 再见。
0: 为再见面而活着。
1: 我也是。
0: 你要是能跟我去斯德哥尔摩，不可能吗？
1: 我得一个人走。
0: 我恨着离别，宫廷的事一办完，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再见面，再也不分开了。你答应和我在斯德哥尔摩再见？
1: 我答应。
0: 哦，要是我再也见不到你，我会诅咒我自己让你走的。
1: 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再见。
1: 再见。

0: 陛下，是您叫我来吗？
1: 你好吗，艾巴？你脸色好苍白啊。
0: 陛下，自从失宠以后，我就没睡好过。
1: 那是你伤害了我，我就发了脾气。
0: 原谅我吧。
1: 你和杰克布伯爵结婚吧。
0: 陛下，您使我太高兴了。陛下，您今天晚上美极了，西班牙特使眼睛都要看花了。
1: 上次来的那个是个干瘪老头，
0: 听说这一个又年轻又漂亮。
1: 你从哪儿听来的？
0: 哦，我的女仆碰见特使的随从，他说那个随从说西班牙特使。
2: 财政大臣求见陛下。

0: 时间还够，
1: 不能让上朝的人等着。
0: 你已经让他们等了五天了，你到哪儿去了？整个朝廷都乱了。你到撒拉去了？
1: 也许是。
0: 你没去，我们派人去问了。
1: 那我真高兴我没去。
0: 你为什么走？
1: 想离开。
0: 离开我？
1: 你们大家。
0: 今天下午你为什么不见我？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问题。
0: 你回答的多一点，问题就会少一点了。你怎么了？你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漂亮过。

尊贵的西班牙阿拉贡卡斯蒂亚的国王陛下菲利普四世的特使，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蒙泰里的当安托尼奥德拉普拉达甘的阁下驾到。

0: 请阁下向西班牙国王转达，我们高度赞赏他给予的荣誉，因为他派来了您这样高贵的人物。
1: 阁下，您带了国王的信件吗？

0: 陛下，西班牙国王特派我前来商讨一件极为机要的公务，陛下能立即听取吗？
1: 朕将立即听取，单独听取。目前先请您安心，我们将热情地关切您的君王和您他的特使。
0: 我恭敬地感谢您，陛下。
1: 朕极其钦佩贵国的昌盛，钦佩您们治国有方以及您们的科学艺术。
0: 陛下，您太谦逊了，您的才学是全欧洲都仰慕的。
1: 朕期望和您再次会见，听听贵国一些天才的近况，比如维拉斯盖斯和卡尔德鲁，也愿听您谈谈贵国的城市托雷多和嘎迪斯、马德里和塞维利亚。
0: 陛下，您的关注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赞赏。
1: 表彰贵国的伟大人物使我们得益匪浅。

0: 臣等您了，陛下。
1: 我不能见他。
0: 他说他有要紧事。
1: 告诉他我不想见他。
0: 是，陛下。
2: 怎么样，伯爵小姐？
0: 女王不能见您，阁下。
2: 你是说他不愿意？
0: 他不愿意，阁下。
2: 大人，您一路可好？
3: 承蒙关怀。
2: 对我们这儿冬天的严寒，我太抱歉了。大概一路上大雪把您耽搁了吧？
3: 只有几天，不算什么。
2: 希望您找到了好住处。我们的旅店太简陋了。
3: 一切都很好，谢谢阁下。
2: 这儿的气候，大人，只适合于那些习惯了的人，它不太适合于外国人。奉劝您多多保重，您要多加小心。
3: 这是个威胁吗，大人？
2: 是个警告，友好的警告。
0: 女王要见阁下。

0: Antonio，
1: 陛下。
0: 哦，你生气了？
1: 我没生气，我欣赏您这玩笑，高贵的玩笑。游戏结束了，让我完成到您这非凡的国家来的使命吧。我的主上西班牙国王命令我来。
0: 非得谈西班牙国王吗？哦，安东尼，我感觉还是那样。
1: 我不，我感觉不幸做了第十三个。
0: 可我那是撒谎瞎编的。现在你不再爱我了？
1: 别难过，陛下，我的主上西班牙国王陛下荣幸地向您求婚。背叛国王，在外国使他受侮辱，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虽然如此，请让微不足道的我来介绍菲利普陛下，西班牙阿拉贡卡斯蒂亚的国王，您高贵的求婚人。
0: 我没有侮辱他或你的意思。哦，他长得真是那样？也许是吧。我已经收集了不少国王的画像，那些人老是拿油画来求婚，我都保存着，因为我喜欢好的画。
1: 你为什么这样故意让我出丑？那些关于爱和美的蠢话，是我动心，是我像傻子一样的说话梦想。
0: 原来以为再见面时你会明白这一切的，那是多么迷人的做个女人，而不是女王，一个男人怀抱中的女人。
1: 是的，如果你不搅乱我的心。
0: 可我爱上了你，我爱你，安东尼。你看，你给我的这枚银币，我每晚睡觉都攥在手心里。原谅我是一个女王。
1: 你要我怎么样？
0: 我要什么？要什么？我要回到旅店那间屋子，雪花在飘着，温暖的炉火，甜蜜的时刻，我亲爱的。
1: Christina，
2: 大人，到大街小巷去，和大家谈谈，讲给他们听。
3: 一定去，大人。
2: 这是为了瑞典的利益。
3: 是的，大人。
2: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明白了？
3: 明白了，大人。我们很愿意为国家效劳。
4: 告诉你们，瑞典现在面临历史上最大的危险，比战争还大。它是潜伏在国家最高机构里的危险，就在宫廷里，
5: 就在女王的卧室里。我不是指责女王对国家不忠，可她被迷住了。
4: 她是被迷住了，被西班牙的妖术迷住了。这西班牙人是来替西班牙国王求婚的，女王为什么不打发他走？
6: 你们愿意要一个西班牙君主吗？ No！ 你们愿意抛弃我们先辈抵死保卫的新教信仰，让罗马人来摆布吗？ No！
7: 您是王国里最有名望的人，只要您一出面，民众就欢呼起来。只有您才能够要求女王把那个西班牙人给打还回去，只有您才能够使瑞典摆脱这场灾难。
8: 参政会在等待陛下，
2: 陛下和西班牙人驾车出去了，国家大事可以慢一慢。
8: 不管女王怎么样，不能让瑞典受损害。

0: 把西班牙人赶回去，
1: 叫他走，
0: 打倒西班牙人。
2: 说起来，我的百姓是爱戴我的，可他们不希望我幸福。
3: 查理亲王为我们打过仗，现在他被冷落了，被踢开了，女王在陪着那西班牙人作乐。瑞典的老百姓，你们能容忍这种丑事吗？那我们得拿出点办法来。
4: 女王来了，这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看见了，公开跟他露面，打倒西班牙人，到王宫去。

0: 指控你 Magnus 是你蓄意煽动百姓反对女王。
1: 不对，
0: 事实说明了一切，大臣，教会绝不允许这样的婚姻，女王并没有考虑这样的婚姻。
1: 那她为什么不叫西班牙人回去？
2: 是啊，为什么让他走呢？
3: 刚才我驾车出去，看见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我们的治安不能好一点吗？侮辱客人就是侮辱自己，为什么不让大家明白这一点？
0: 百姓并不是恨他本人，陛下，而是因为他们所希望的您和查理亲王的婚姻被他破坏了。
3: 你让他们这样希望的，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打算过满足这种希望。你要负责任，你们大家。
4: 陛下，
0: 您不愿意接受菲利普国王的求婚吗？
3: 不。
0: 既然如此，西班牙特使留在这儿没必要了，他可以回去了。
3: 为什么？我过问过百姓们的私生活吗？我命令过他们该爱谁吗？我幸福了就少为他们出力了，还叫我统治者，这种称号简直愚蠢的出奇，连和我最密切相关的事我都不能讲话，这简直不能忍受。我有我自己的自由，不能让国家剥夺了去。对暴民们不讲道理的强制，对宫廷内部阴谋策划的恶意的强制，我是绝不屈服的。你们大家记住吧。
5: 将军，
3: 怎么回事？将军，
6: 陛下，百姓要求见您，他们要求进宫来。
3: 你高兴了吗，马格纳斯伯爵？
5: 陛下不要惊慌。
3: 我没什么惊慌，将军。
5: 卫士们都在待命，火药装上了，就命令开枪吗？
3: 不，将军。
5: 把为首的抓起来。
3: 不。
6: 那我该怎么办呢，陛下？
3: 让他们进来，将军。
6: 女王陛下，不能那样做。
5: 可是陛下。
3: 让他们进来。
0: 哦，陛下，不能让他们进来。
1: 是啊，
3: 谁也别跟着我。
1: 陛下，您不能一个人去啊。
3: 我不怕我的百姓们。把卫士们撤下去。
7: 是。
3: 这是个善意的拜访吗？一个也不开口，不请愿不演说，你们就是到这儿来看一看我吗？
1: 叫西班牙人回去。
3: 你，我的好百姓，过来。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一个铁匠，陛下。
3: 你是个好铁匠吧？
0: 应该是的，我的父亲原本就是个铁匠，父亲的父亲也是个铁匠。
3: 如果我到你的铁匠铺去说我不喜欢你的铁匠活呢？你会觉得我不讲道理，这是对的。我的事情是管理国家，我有办法管好国家，你有办法干好你的活，这是祖传的。我父亲是国王，父亲的父亲也是。我父亲为瑞典而死，我要为他而生。我的好百姓，回去干你们的事吧，我的事让我来做。我祝福你们大家。
8: 女王万岁！
3: 可惜了，伯爵。

0: 你可以叫你雇来的人让开，让我回大使馆。
1: 我不明白阁下您指的是什么，可是我不能看着我们和西班牙的良好关系复杂化，因此请您务必接受我个人的保护和护送吧。拉马来，
0: 是保护一个囚犯吗？阁下，
1: 为您自身的安全。
2: 大人，
0: 你到大使馆去，贝德罗。
3: 你恨他，是你煽动人跟他闹事的。
1: 他很安全，陛下，我要是不插手，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3: 我要你马上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1: 我倒愿意，可我怎么能承担这风险呢？现在城里群情激愤，安托纽先生只有一条安全的路，您签一张送他回国的护照。
3: 你是个嫉妒的暴发户，马格南，我爱他，你无法忍耐。
1: 我要是个暴发户，陛下，使我荣幸的事是您的恩宠把我抬高了的，而对安托纽的嫉妒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
3: 这对你太危险了，马格纳斯，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处我死刑。我要是死，他也死，会有人执行我的命令的。不用回避了，陛下，他还是我。

0: 去给西班牙特使准备护照吧。特使阁下，这张护照可以保证你安抵边界。马格纳斯伯爵，你要对特使阁下的安全负责。
1: 请允许。
0: 特使阁下，请向您主上转达朕深深感谢他的情谊。阿玛兰达号船在海森伯格港恭候您，我祝您一路平安，大人。

0: 阁下有什么要我效劳的吗？
1: 我在这儿只好听您的便了，大人。我是在外国领土上的使臣，如果称您不弃，愿意在中立地界和我。

0: 会见。
1: 那是可以安排的，阁下，我将派人护送您到边界，过了边界我就可以亲自护送您，到时候就可以为您效劳了。
0: 谢谢大人。
2: 阁下，女王陛下给您的

0: 谁在那儿？
1: 是我 Christina 女王，我 Oxenstierna 呢。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睡不着啊。
0: 我也是睡不着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你怎么领着我登上这宝座的？
1: 为了您父亲和您，我献出了毕生精力。如果您辜负了我，我就完了。
0: 你加在我身上的负担太重了。我在一个伟人的荫庇下长大，我的一生只是个象征，一个象征是永恒的、不变的、抽象的东西，而一个人是活的、可变的，有他的欲望和冲动，希望和悲伤。做个象征多么使我厌烦的大臣，我希望能做个人，我抑制不了这种渴望啊。
1: 您必须抑制，您做得到，江山社稷在您肩上。
0: 我一直都恭敬地听你的话，奥克森斯蒂尔呢，在整个王国里我最尊敬你，可我内心有什么在叫喊着，这不是真的。一个人要为自己活着，归根到底，一个人只有生命是他自己的。
1: 是啊，陛下，只有生命是自己的，所以要把它献给您的职责。伟大的人要牺牲一切。
0: 我伟大吗，大臣？我觉得自己那么渺小无助，那么无意义。
1: 是啊，您一个人的时候是这样，可是明天当这大厅里充满了对您统治的尊崇，您会振奋起来，您会尽您的职责，您会和查理亲王结婚的呢。
0: 职责，职责，
1: 这是我继承下来的，也是您的。

0: 这是大家最为关切的。陛下，我已为三代王室效忠了，我就要功成身退，今天如愿以偿了。您不羡慕显赫的地位，英明地摒弃了一切与外国联姻的想法，我们不胜欢心，百姓的愿望就是您的愿望。身居瑞典王位的将只是我们瑞典人的后裔。
1: 谁来继承王位的问题，我已经认真考虑了好久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把决定告诉你们。我们中间有个人，不论在战争或和平时都忠心为国，他也和我有着血缘关系。这个人就是普拉廷查理·古斯塔夫亲王。我相信我的说法会和你们一致，那就是和所有的人相比，他是最适于统治我们这个王国的。
2: 对呀，是这样。
1: 亲王给了我最大的荣誉，向我求婚。我对亲王做了回答，我已经告诉了他为什么我不能够接受他的要求。我没有直系继承人，国法给予我权利提出继承人的名字，请你们通过。我相信没人比查理·古斯塔夫亲王更能使你们满意的了，因此我做了决定，此时此地向你们正式提出，我把瑞典的王位逊让给他。
3: 哦，让位？不，陛下，不。我的上帝呀，陛下，您这是干什么？我们多伤心听您说您要抛弃像我们这样爱戴您的人，哪儿去找更好的地方啊？您是这么大国家的女王，离开了这个大王国，您到哪儿去另找一个呢？别让位吧，陛下，您再位一天，我们就尽一切力量帮助您挑起这个担子。
1: 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忠诚，在我们心灵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听从，我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王权的象征，我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呈交给你们。大人，请取下我的王冠。
3: 不，陛下，我不能这样做。我向您父亲宣过誓，要让您永远戴着王冠，这事我绝不能参与。我相信这儿别的人也不会参与的。

0: 弟呀、啊，
1: 王冠，
2: 好、哦，
1: 那么再见了。感谢万能的上帝，使我生在一个王室的家族，曾培育我成为一个这么强大的王国的女王。我也感谢那些贵族们，我小时候他们就保卫国家。

感谢你们所有的人，为了你们对我的忠诚和爱戴。让我再看一看你们吧。

让我以爱和忠诚永远记住你们吧，直到记忆完全消失。上帝保佑你们，再见。

0: 会上船的，涨了潮有风送我们就起航。
1: 他跟我们一起去？去哪儿？
0: 月亮上的小岛。
1: 岛在哪儿？
0: 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1: 希望那儿暖和点。
0: 这
1: 那里有多少人口？
0: 两个。我们先得在过了边界的地方停一停。
1: 是换马吗？
0: 把世界上一个最坏的人除掉。
1: 马格纳斯伯爵。
0: 是的，使瑞典成为一个更可爱的国家。

0: 二哥，马车在哪儿？
1: 真不巧，陛下，出了件意外的事，替换的马到不了，最早要明天早晨才能换马。
0: 那就是说要在这儿过夜？
1: 是的，陛下，休息一夜对陛下的健康有好处。
0: 哦，休息啊。

0: 安东尼，出了什么事？
1: 一场决斗，陛下。
0: 马格纳斯伯爵。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们这样站着？
1: 克里斯汀呢？
0: 你觉得疼吗？
1: 不，现在不。向你的国家告别了吗？
0: 是的，都告别了，除了你。
1: 啊，你的眼睛多甜啊！
0: 嘘，快别说话。
1: 有风送我们就起航。
0: 是的。
1: 西班牙，我的家就在富士大海的白色悬崖上。
0: 嗯。
1: 你永远不离开我了？
0: 不，永远不。
1: 嗯，我的陛下。
0: 嘘，快休息吧，休息。

0: 您还启航吗，陛下？
1: 那房子在悬崖上。是的，艾格，我们启航。
0: 我告诉船长，已经涨潮了，有风送我们。
1: 风在送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下罪所言是真是假？这古文玉璧又暗藏怎样的玄机？这场贺寿大戏又将如何收场？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42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42集，林凡贺寿。听到下坠的话，陈皇后呵斥他，简直一派胡言，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夏醉没有回应陈皇后的质问，他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罪臣所言绝无假话。日前罪臣睡梦中，西王母娘娘给罪臣托梦说，得知太皇太后即将66大寿，说她是天上的寿神，太皇太后是地上的寿星。太皇太后母仪天下50余载，福泽百姓有功，西王母娘娘有意在太皇太后寿辰之日，临凡为太皇太后祝寿。此时因为下醉突然苏醒，同样心中发虚的郡主刘灵儿柳眉倒竖，厉声道，你这还不是信口雌黄又是什么？他扭过头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不要听他肆意胡言，应该马上拖出去杖毙。这窦太皇太后虽然也一时不能分辨下醉所言的真伪，但下醉的这些话让他听得甚为舒服，他反而没有理会刘灵儿的挑拨。淮南王刘凌霄则说，下醉，你口口声声说西王母娘娘托梦于你，可是这梦是你做的，你说有就有，全在你一张嘴里，实在难以令

0: 信服。
1: 回禀千岁，罪臣有证据。刘林霄问道，啊，有证据？证据何在？夏醉回道，罪臣醒来之时通身大汗，疲惫至极，原本以为只是南柯一梦，却不曾想低头一看，罪臣竟然怀抱着一块从未见过的晶莹剔透的玉璧。窦太皇太后疑惑地问道，玉璧？夏醉回道，回太皇太后，是玉璧，罪臣家中可从未有过此物啊。这玉璧现在何处？听到窦太皇太后问，夏醉说，罪臣就将其藏于居所躺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太皇太后现在就可派人来取呀。窦太皇太后吩咐道，来人到夏醉居所将此物寻来。一队内侍领旨迅速赶往夏醉在詹氏府中的居所，不一会儿就捧着一个包裹返回长乐宫。内侍将包裹交到窦太皇太后的手中，回太皇太后，此物的确是在夏醉所说之处找到的，且夏醉居所房门上的封条此前并无损坏，事先并无人冒进，判定无人作假。太皇太后点了点头，把包裹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块质地温润晶莹剔透的美玉，淡黄色的玉身之上布满了蝌蚪纹路。刘彻凑过来一看，惊讶不已地说，皇祖母，这是罕见的古文玉璧，宫志曾有记载，高祖皇帝时曾有一块古文玉璧现世，此后就再无发现了。此玉世间罕有，价值连城，可不是寻常人家能拥有得了的。夏醉指着那块玉说，太皇太后，就是这块玉璧，罪臣家中从未有过此物，况且以罪臣这点微薄的俸禄，我更是买不起。此物与西王母娘娘托梦后突然出现，一定是西王母娘娘所留。窦太皇太后见了这块古文玉璧，对夏醉的话已经是有些相信了，她手抚着玉璧说，夏醉，你继续说。是，西王母娘娘梦中受命罪臣按照西域天山岩壁上的西王母像描画一幅画像，他老人家会在太皇太后寿诞当日下界，并附身于那幅画像之上为太皇太后祝寿，罪臣受命就画了一幅。刘凌霄在一边问道，夏醉，你说的那幅画可是在卫子夫凤凰殿殿中搜到的那幅风月画像？这正是。刘凌霄冷笑一声，哼，西王母娘娘是上天掌管不死药和惩恶的长生女神，她是创世神母，怎么可能会选择那样一幅有伤风化的下作画附身呢？你不仅欺君罔上，而且还侮辱上神，真是大不敬之罪，其罪当诛。夏醉闻言赶忙辩解，不，这个罪臣所言无虚。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一张绢布，双手呈上，这是微臣临摹时所借鉴的天山岩壁西王母画像的拓本，请太皇太后御览。刘凌霄一把扯过了那张绢布，小心翼翼地交给窦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将绢布展开，众人都好奇地凑上去观瞧，只见上面踏着的果然是一个全身赤裸，只用数条飞天玉带草草裹住下半身的女子画像。夏醉叩头道，太皇太后有所不知，西王母娘娘作为创世神母，有哺育众生之意，故而天山岩壁上的西王母像均是袒胸露乳的接受众生膜拜，所以罪臣所画之画像也是如此的。刘凌霄这下没了词儿，悻悻站在一旁不说话了。窦太皇太后收起了拓本，然后问道，哀家问你， 既然你说你画了那幅画像，可为何此画却出现在卫子夫的凤凰殿中？回太皇太后，此画罪臣画好后的确是置于罪臣的居所之中，却不知为何被转移到了魏夫人的凤凰殿。后来那幅画像被皇后给撕了，西王母娘娘无法借画临凡，想必正是因此才嗔怒要降罪人间的。窦太皇太后颇有不悦地转过头看了一下陈皇后。皇后，此时的陈阿娇心里是既高兴又闹心。她高兴的是，先前见下罪苏醒要求面见太皇太后，以为她要将自己和郡主刘灵儿逼她陷害卫子夫的事实告诉太皇太后，所以她和刘灵儿不遗余力地阻止窦太皇太后召见下罪。不过现在听来，这下罪并未要揭发此事，所以心里多少轻松了许多。而闹心的则是，他明明知道下罪说的完全是谎言，却不能当面揭穿，还得为了遮掩他和刘灵儿合力陷害卫子夫的真相，而不得不配合着下罪帮他圆谎。可想而知，此刻陈皇后心里得有多么的糟心。眼看着窦太皇太后越来越笃信下罪的话，陈皇后自己扯碎了那幅画，按照下罪所言是耽误了西王母林凡给窦太皇太后祝寿，还搞得要降罪人间。这下陈皇后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反而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窦太皇太后责备的目光，陈皇后不知所措地支吾道：太皇太后，您别这么看着臣妾啊，臣妾的确是撕了那画像，不过臣妾当时只是以为卫子夫他行为不检点所画，并不知道下罪画此画是他是受西王母娘娘托梦所画呀。一旁的刘灵儿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怒目看向下罪质问道：刚才皇后娘娘不说本郡主倒是忘了，下罪，本郡主问你，既然是西王母托梦于你要你画此画，那么皇后娘娘当日唤你去凤凰殿对质时，你为何只口口声声说是卫子夫逼你所画，而不将真相讲明呢？这个刘灵儿心思果然要比那陈皇后不知缜密上多少倍，她不仅同样知道下罪在撒谎，更知道陈皇后为什么硬着头皮还得帮下罪圆谎。但是在庆幸下罪没有把事实说出来之余，刘灵儿猛然感觉到下罪今日的一言一行有条有理，可不像他平日唯唯诺诺的做派，倒更像是背后有高手的指点。假如真是这样，这就太可怕了。所以只要下罪活着，他背后那个高手就可以借此事兴风作浪，甚至借此要挟刘灵儿和陈皇后，如此一来对他们二人可是非常的不利。他必须想办法要了下罪的命，才能万事皆安。既然下罪一口咬定是西王母托梦，刘灵儿受到陈皇后那句话的提醒，他干脆冒险一试，他顺势而为，以此质问下罪为什么当时不说明真相呢？下罪若答不上来，就可以问他个欺君罔上之罪，将他处死之罪。倘若下罪狗急跳墙敢说出他与刘灵儿勾结的实情，因他之前坚持说是因西王母托梦所为，所以不管他再如何翻案讲什么，哼，如此出尔反尔，太皇太后也不会再相信他了，必然还会要了下罪的命。刘灵儿的质问的确提醒了窦太皇太后，她心中顿时疑惑陡生，冷冷地看着下罪：郡主所言不错，你为何当时不说，偏要等到今日才说？下罪被这么一问，显然是有些始料未及，一下子犹豫了，他半天没说出话来。 站在窦太皇太后身边的刘彻

0: 听听此言，不禁微微一颤，他的头上渗出冷汗。刘凌霄自然知道刘灵儿此问是一记绝杀，见夏醉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紧跟着厉声逼问了一句：夏醉，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招来？整个长乐宫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全部投到了跪在地上的夏醉身上，都想看看他将如何解释。过了半晌，夏醉这才抬起头：太皇太后容禀，罪臣当日没有说出实情，确实是有不能说破的原因呐。有何不能实说的原因啊？窦太皇太后追问道。
1: 西王母娘娘当日托梦之时，曾明令罪臣天机不可泄露，严禁罪臣事先露出半句，必须等他老人家为太皇太后祝寿之时，才允许罪臣将此事公开。当时皇后娘娘叫罪臣去凤凰殿对质，罪臣谨记西王母的话，怎敢明说呀，只得顺水推舟，假意说是被魏夫人逼迫的，请太皇太后明鉴。
0: 天机不可泄露，完美的解释，完美。这样的解释在笃信神鬼妖魔的那个时代是很有说服力的。夏醉的话一出，就连刚才还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刘灵儿和刘凌霄一下子都没了词儿。太皇太后刚要再问话，只见卫尉将军甘吉火急火燎地从殿外跑了进来，他跪倒在地向上拱手道：启禀太皇太后，陛下，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窦太皇太后问了以后，甘吉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皇帝刘彻，然后对太皇太后禀道：太皇太后快去看看吧，就在刚才，陛下为西王母腾出来作为连凡下界住所的紫薇殿里，竟然莫名其妙的古乐齐鸣，还似有霞光闪耀。听闻此言，众人无不大惊失色，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什么？竟有此事？窦太皇太后大为不解地问道。甘吉回答：此等大事，微臣不敢胡言。微臣为保太皇太后寿诞大典的安全，一直带人在皇城内四处巡视，刚才巡至紫薇殿附近，突然听到似有古乐之声大作，故赶忙过去查看，确认乐声就是从紫薇殿中传出的，更见到殿内似有霞光闪烁。一边的刘彻不可置信地说道：这怎么可能啊，孙儿搬出紫薇殿之前，为了迎接西王母娘娘临凡，将大殿重新做了布置，之后便撤去了所有人，这几日紫薇殿是空无一人的呀。甘吉说：回陛下，微臣绝对没有看错，在场的其他宫卫武士也都看到了。那你有没有进去查看清楚啊？刘彻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
1: 回陛下，西王母临凡之地，岂是微臣这样的凡人可以随意进入的？再说了，此事微臣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故而不敢贸然闯入，所以赶紧前来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得知。
0: 皇祖母，这也太过蹊跷了吧？刘彻对窦太皇太后说着，淮南王刘凌霄则说：
2: 是啊，母后，这紫薇殿内是吉是凶还未可知，您老人家还是不要亲自过去的好，就让儿臣代替母后过去查看一番吧。
0: 窦太皇太后稳了稳心神，她摆了摆手：
2: 不可，此等异象哀家定要亲眼看一看。
0: 说着她把手一挥，
2: 传哀家一旨，摆驾紫薇殿，在座的诸位都随哀家一起过去看看。
1: 傍晚，紫薇殿外灯火通明，卫尉将军甘吉率领数千宫卫武士把紫薇殿围了个水泄不通。此时窦太皇太后、武帝刘彻以及前来参加寿诞大典的上千位王公大臣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紫薇殿，没人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以多日无人居住的紫薇殿，大门完全敞开着。大门内原本为迎接西王母娘娘安放的108个惟妙惟肖的木质彩绘霁月俑，此时竟然全部动了起来。这些霁月俑有的敲起了编钟和鼓瑟，有的用生硬的手指拨弄着古琴上的琴弦，还有的将笙管笛箫置于嘴边，做出了吹奏的样子。那乐声比之活人的演奏听起来虽然有些单调生硬，但是却韵律悠长，节奏平稳，依稀能够听得出颇似宫中庆典之时常演奏的宫廷宴乐。那些木塑刀刻毫无生机的木俑竟然会自己动起来演奏乐曲，在众人的眼里，这场景显得也太过诡异非常了。有些大臣的夫人见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伴随着那些霁月俑演奏出的古乐之声，大殿内数道霞光四射，霞光分白、黄、红、蓝四色，炫彩夺目，宛如仙境一般。在那霞光之中，影影绰绰的，似乎有个人影矗立在大殿正中央的玉座之上，从身形上看像是个女子的形象。众人见此情景都震惊不已，其中也不乏有人怀疑是被人故弄玄虚，但却没有一个人有胆量敢进殿去查看个究竟。连一向处事不惊的淮南郡主刘灵儿此刻也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虽然刘灵儿知道下罪之前所说的什么西王母托梦作画一事全是下罪瞎编的，但此时见到紫薇殿中的异象，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了。跟随在武帝刘彻身边的陈皇后此刻早吓得呆若木鸡，她结结巴巴的：难道当真是西王母娘娘临凡了不成？窦太皇太后更是惊慌失措，惊诧不已地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身后众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禀窦太皇太后的问话，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就在此时，紫薇殿中那个形似女身的影子却突然说话了：窦漪房何在？那声音语速非常缓慢，就像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而且听起来好似身处空旷之处所发出来的声音，回响层叠，深邃飘渺。窦漪房，那是窦太皇太后的名字。他听到那个影子呼唤他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不由自主的双腿一软，扑通一声他跪倒下去。自从其夫文帝驾崩之后，这还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下跪呢。跪伏在地上的窦太皇太后声音颤抖地回道：窦漪房在，窦漪房在。他身后的其余众人见太皇太后都给跪了，也都忙不迭地跪倒一片。只听得紫薇殿中那个影子继续道：窦漪房，吾乃九灵太庙西王母是也。一向对西王母等上天大神的存在深信不疑的窦太皇太后一听，心想果然是西王母娘娘临凡为她贺寿来了。她顿时激动不已，马上虔诚不已地倒头便拜：西王母娘娘在上，窦漪房拜见西王母娘娘。
3: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

0: 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1: 秀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秀衣指指。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紫薇殿异象迭生，这其中有何奥秘？卫子夫兄妹能否就此洗清冤屈？一切谜团，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43集。
0: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43集，不可饶恕。窦太皇太后倒头便拜，窦漪房拜见西王母娘娘。那影子停顿了片刻，继续说：窦漪房，母仪人间数十载，润泽众生，功在社稷。只你66岁寿诞之日，特临凡人间，为你贺寿。
8: 哀家，恭谢西王母娘娘。
7: 这窦太皇太后激动得忙不迭的又叩头拜道。影子继续说：
9: 窦漪房，吾这里有一瓶瑶池仙露，此水取自瑶池之中，乃天界神水，饮之可保寿活100岁，今日特赐于你，以表无意。
7: 听到这儿，窦太皇太后兴奋得不得了，她赶忙再拜：
8: 多谢西王母娘娘。窦漪房，多谢西王母娘娘。
7: 说话间，门外众人只

见一个白玉瓶从大殿的深处由远及近缓缓地移动到了大门口。哎呦，这一幕可把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看呆了。众人这回可是亲眼见到那白玉瓶是自己移动过来的，并没有借助任何外力。起初那些对西王母临凡一事尚心存疑惑的人，这下算是彻底相信了，一个个无不虔诚的一个劲儿的磕起头来。跪在窦太皇太后身边的刘彻刚要起身上前去取那白玉瓶，一旁的淮南王刘凌霄却抢先跑了过去。虽然种种神迹表明的确是西王母娘娘临凡了，可是刘凌霄心里还是心存疑惑。他假借去取白玉瓶的机会就想靠近大殿的门口看个究竟。刘凌霄来到白玉瓶的近前，伸手将其拿了起来，顿感这九尊大小的白玉瓶竟然如此的重。他心想，莫非天界圣水和凡间的水的确有不同吗？他借机看了一下刚才放置白玉瓶的地面，这紫薇殿的地面是全木地板，油光锃亮。刘凌霄并没有发现上面有什么操纵白玉瓶移动的机关。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刘凌霄仍然不肯罢休，就此退回。他将脖子伸得老长，使个劲儿地往大殿之内仔细望去。可就在此时，大殿内的那个影子突然语气愤怒地呵斥了一声：凡人大胆！哎呦，话音刚落，刘凌霄就感觉脚下突然一震，双脚立刻失去了平衡，整个人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重重地往后一推，他一个踉跄，咚咚咚倒退了六七步，险些跌倒。要不是他小心呵护，他手里面拿的白玉瓶差点掉在地上就摔坏了。这突如其来的莫名力量把刘凌霄一下子就逼退了六七步，着实把他吓得不轻。就连他身后跪着的窦太皇太后等人也是吃惊不小。此时大殿中的影子语气中明显带着不悦说道：凡夫俗子焉敢窥视天界容颜，当真是好大的胆子。窦太皇太后现在对西王母临凡贺寿一事已经是深信不疑，这等殊荣千年难遇啊，他可不敢惹西王母娘娘发怒，他赶忙对刘凌霄呵斥：混账东西，还不快给哀家回来。本想一探究竟的刘凌霄这下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他赶忙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跪在太皇太后的身前磕着头：母后息怒，母后息怒啊。窦太皇太后狠狠瞪了他一眼，根本没有搭理他，转而诚惶诚恐地面对大殿道：西王母娘娘息怒，小儿不懂礼数，冒犯了娘娘天言，还请娘娘莫要见怪，窦漪房这厢赔礼了。殿中的影子沉吟半晌：罢了，念在你心诚的份上，此事就不再计较了。多谢娘娘宽宏。窦太皇太后赶忙谢道。那影子又说：窦漪房祝寿之事已了，赠礼已送，吾之心愿已圆满，望你日后要更加母仪万方，恩泽百姓。窦太皇太后赶紧叩头：窦漪房谨遵西王母娘娘之命。既如此，吾去了。随着影子的话一出口，但见那108个正在演奏古乐的木质彩绘击乐俑突然停止了活动，又像之前那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了，那古乐之声也戛然而止。与此同时，大殿内数道霞光渐渐暗淡下去，伴随着霞光的消失，那个影子也消失不见了。
整个紫薇殿顿时漆黑一片，鸦雀无声，又恢复到之前空无一人的状态。窦太皇太后见状，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她一边磕头一边说：恭送西王母娘娘。身后的众人也赶忙随着窦太皇太后不停地叩头：恭送西王母娘娘，恭送西王母娘娘。见太皇太后跪伏在地上半天都不舍得起身，一旁的刘彻和刘凌霄赶忙伸手把她搀扶起来，其余众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窦太皇太后站起身，却仍意犹未尽地仰望着夜空，颇为感慨地说：哀家今日66岁寿诞，能幸得西王母临凡贺寿，此生无憾了。刘凌霄赶忙大肆奉承：古往今来能得到西王母娘娘垂青临凡相见的，也只有周穆天子和母后您了，此等殊荣可谓无出其右者，唯有母后当得。经此一事，在场所有人都对西王母临凡贺寿一事深信不疑，就连诡计多端的刘凌霄也彻底信服了。大将军窦婴再一次跪地拱手道：今日能够得见西王母娘娘临凡，也不枉此生了，微臣等真是托了太皇太后之福了。其他众大臣赶忙跪倒在地，纷纷随声附和，附和之声是此起彼伏，就好像生怕窦太皇太后听不到自己感念太皇太后恩德的声音似的。势必窦太皇太后向四下看了看，下罪何在？跪在人群之中的下罪听到太皇太后叫他，赶忙向前跪爬了几步，一边磕头一边说：罪臣下罪在。下罪，你迎驾西王母娘娘为哀家贺寿有功，哀家要重重的赏赐于你。窦太皇太后此刻满面春风，下罪赶紧向上叩头：太皇太后，罪臣有罪在身，实不敢领受赏赐。你立了如此大功，何罪之有？罪臣当日为了不泄露天机，不得已才诬告了陛下的宠妃魏夫人，导致魏夫人蒙冤被圈禁。今日真相已经大白，魏夫人实在是被冤枉的，倘若太皇太后要赏罪臣的话，就赏赐应允罪臣一个请求吧。窦太皇太后问道：有何请求？你且说来。罪臣请求太皇太后释放魏夫人，还魏夫人清白。一边说一边下嘴还扣着头。太皇太后此刻因为西王母临凡贺寿一事显得格外的高兴，这一高兴就放松了戒备之心。他笑着说：今日西王母娘娘临凡为哀家贺寿，有目共睹，这风月画案自然是真相大白，纯属自无虚有。哀家一向赏罚分明，卫子夫既是被冤枉的，自然应该无罪释放。没等他把话说完，一旁的淮南王刘凌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说：太皇太后，不可不可，那卫子夫断不能放。武帝刘彻见刘凌霄出面阻止，刚要站出来说话，王皇后见状赶忙扯住刘彻的袖口阻止他，小声说：不可不可，皇帝不可。刘彻哪里肯听，他撇开王皇后的手，一个箭步来到刘凌霄的身前质问：这有何不可？蒋公罚过天经地义，既然卫子夫已证明清白，就应该把他释放。说着他面向窦太皇太后跪倒施礼：皇祖母，西王母娘娘临凡为您祝寿这样的盛事，卫子夫也是有功之人，皇祖母圣明决断，应该将他释放并加以赏赐才是。
刘林霄不等窦太皇太后说话，他马上拱手辩解道：啊，太皇太后容禀，虽然如今已经确定这风月花案卫子夫是被冤枉的，可那卫子夫指使其兄卫青潜入掖庭毒杀下罪灭口一案可是证据确凿，这件事并没有冤枉于他呀。见到刘彻极力地在窦太皇太后面前维护卫子夫，一旁的陈皇后心中顿时醋意和恨意陡然飙升，她情绪有些激动地跪在地上施礼：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这风月画案的确冤枉了卫子夫，臣妾也是心生愧疚，但此一事非彼一事，那毒害下罪灭口一案卫子夫难逃其咎，臣妾作为后宫之主，就是有心袒护也不能置国法汉礼于不顾，请太皇太后明鉴。郡主刘灵儿此时也跪倒了：皇祖母，孙女赞同皇后娘娘所言，但卫子夫既然没有逼迫下罪绘制风月画作，却又为何指使其兄毒害下罪灭口呢？看来这卫子夫还是心中有鬼，孙女恳请太皇太后不仅不能释放卫子夫，而且更应该彻底清查这兄妹二人，看看他们是否另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和秘密。用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这一刻再合适不过了。此刻平阳侯曹寿也不失时机地跪地说：太皇太后，虽然卫青是微臣的属下，但他犯了有违汉律的大罪，微臣也不能徇私情，微臣没有大义灭亲，恳请太皇太后将他与其妹按律治罪。这几个人连珠炮似的一番狂轰滥炸，把刘彻的话完全淹没了下去，这可更让窦太皇太后颇感为难了。原本对于陈皇后、平阳侯曹寿等人合伙暗中陷害卫青、卫子夫兄妹的事儿，窦太皇太后是不知情的，这些事儿都是他们背着他干的。而当初他听陈皇后、刘凌霄等人告发卫子夫私画风月画作，又指使卫青毒害下罪灭口，窦太皇太后的确是怒不可遏，非要将他二人正法以儆效尤不可。可现如今已经弄清楚了，这卫子夫是替西王母林凡贺寿背的黑锅，刘彻所说也有道理，卫子夫也算是有功之人，不仅应该无罪释放，更应该加以赏赐才对呀。可是那卫青受卫子夫指使毒害下罪灭口一案却是无法抵赖的，就算下罪现在已经缓醒过来了，但这事儿是他们兄妹两个人做的，如今刘林霄、陈皇后等人执意揪着此事不放，令窦太皇太后也是左右为难。正在窦太皇太后犹豫之际，陈皇后瞟了一眼守卫在旁边的卫尉将军甘吉，马上紧跟着补充：太皇太后，这卫青胆大包天，胆敢在守卫森严的皇城内下毒杀人，这要传将出去，皇城禁地脸面何在呀？此后岂不是是个人都可以在皇城中为所欲为了，此事若不严办，难免成了他人的笑柄。卫尉将军甘吉听闻此言，这脸上啊立刻是红一阵白一阵挂不住了，他也赶忙跪道：太皇太后恕罪，是微臣失职，不过下罪昏迷之日，微臣及时补救，将卫青下毒杀害下罪一事人赃并获，为警告世人，恕我皇城威严，微臣也恳求太皇太后不可放过他二人，应该明正典刑。正在此时，人群之外传来了一个慢慢悠悠的声音：人赃并获，甘吉将军，你口口声声说卫青毒害下罪灭口，这证据何在呀？话到人到，那个说话之人分开人群从外面走了进来，众人定睛观看，进来之人原来正是刘步周。
刘不周来到窦太皇太后和刘彻的近前跪倒施礼。微臣

0: 叶大人，此案人证物证俱在，证据确凿无误，已然盖棺定论了，何来的疑点众多？刘不周笑了笑，那叶某请问千岁，这下罪所中究竟是何毒？下罪毒发前都接触了什么人什么物？嫌犯是如何给下罪下的毒？嫌犯身上或者被害人身边是否有毒药的残留物？那未经下毒之后，为何不马上逃离现场，反而守在被害人身边等着你去抓他呢？这些种种，千岁可一一查清了吗？
1: 这
0: 刘凌霄被刘不周问得一时语塞，结结巴巴回答不上来。刘不周见刘凌霄无言以对，又指着跪在地上的下罪对刘凌霄道，下罪是本案的唯一受害人，倘若他被毒死了，那么仵作验尸自会发现一些端倪，但下罪没死，仅是昏迷，且今日已然苏醒，千岁是否也应该详细询问一下他案发当时的情况再做判断呢？刘彻在一旁也追着说，太皇太后，叶青所言很有道理，既然下罪已经醒了，就该令其详细讲述一下当日的情况啊。窦太皇太后沉吟了半晌，下罪，你且将案发当时的情形如实说来。下罪跪伏在地上，
1: 是太皇太后，陛下容禀，罪臣被关押于掖庭三号牢房中，
0: 罪臣毒发当日的晚上的确看到卫青独自一人进入掖庭牢房巡视，他曾往返于罪臣牢房前两次。刘不周紧接着问，那么这期间你和卫青有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亦或是卫青是否进入你的牢房之中了？
1: 都不曾有过。
0: 下罪回答得斩钉截铁。刘不周接着问，那么你是何时毒发的呢？
1: 正当卫青要离开之时，罪臣突然觉得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喉咙窒息，喘不上气来。但是这个没一会儿，罪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下罪的话刚说完，刘不周转过头对窦太皇太后拱手说道，微臣奏请太皇太后下旨，将嫌犯卫青和卫子夫提来，当面与下罪对证，以便真伪。
2: 准。
0: 窦太皇太后点了点头。这陈皇后、郡主刘灵儿不约而同地相互对视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慌乱的神色。不一会儿，宫卫武士押解了卫青、卫子夫到场，二人跪倒在地拜见太皇太后和皇帝刘彻。刘不周一见卫子夫，顿时心如刀割一般。几日不见呐，原本温婉娇柔、光彩照人的卫子夫，已经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形容明显憔悴了许多，一头秀发失去了光泽，凌乱地披散着，浑身上下的衣衫脏污不堪。再看卫青，他更惨。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血污，衣不遮体。刘不周强忍着心中的痛楚，让卫青也将当日的情况再说一遍。重伤未愈的卫青吃力地将他当日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众人一听，再把刚才下罪所说的经过柔和进来相对照，果然一般无二，没有任何出入。刘不周对窦太皇太后说道，太皇太后，您都听到了，下罪和卫青从未有过身体上的接触，那么他如何下毒给下罪呢？
3: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绣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进入热恋期的两个人相处得满是甜蜜，方池对连笑极是温柔宠溺，连笑也渐渐走出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性格愈发的开朗。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2到第23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22集，廖一涵见连笑尴尬地喝着咖啡，替他解围，口吻稍显严肃地问副总裁：
10: 最新的销量排行出来了吗？
9: 其实这点小事完全可以交给总监去做，廖一涵却一问就问到了官大很多级的副总裁的头上。众人也就知道双十一这场仗还没打完，还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双十一女装类店铺的销量排行一小时一翻新，头一个小时韩一旗下的网红占第9、第17和第33，而死对头杨帆旗下的网红占第13、第19。如今第2个小时过去，韩一的大头牌林亚虽然冲到了第5，但另外两个却掉到了20名开外，杨帆家的三大网红则顺利全部挤进了前20名。此消息一出，大家可是开心不起来了，除了连笑。连笑见所有人又各忙各的去了，赶紧招呼方池来到自己的电脑前。
10: 你看看这数据漂亮吧。
9: 虽然化妆品的实时销售额还不及服装的零头，连笑从中获得的成就感却丝毫不亚于创业的头一年，看着 Double L 从钻石一路做到皇冠。方池看一眼连笑电脑上的化妆品销售额，违心地夸了句：不错。连笑一听他这夸赞有多违心，扭头便说道：
10: 你这夸的也太敷衍了吧。
9: 此时的方池一手撑在桌沿，一手撑着他背后的座椅，连笑坐着，方池站着，方志无奈地一笑，一低头轻轻松松就给了连笑一记侧眼吻。这样夸的就不敷衍了吧。
8: 周遭一众人等虽有老板盯场，他们必须时刻紧盯电脑忙工作，但这不妨碍他们用余光兴奋地交流。
10: 哎， 亲上了，亲上了。
9: 哎，亲哪儿了？亲哪儿了？
10: 位置不佳，没看见。
9: 哎，位置极佳。

0: 人现场直播。
1: 连笑被他这记响亮的吻钉在座上，瞬间僵硬。方池却也抬起头来，手心附上连笑那放在鼠标上的手，借用连笑已然不听使唤的手指划着鼠标，若无其事地下拉着数据页面。销售数据虽然不能和专业的化妆品公司比，但韩一涉足化妆品领域满打满算也才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变现能力已经很惊人了。这人摸手都能摸得如此自然，心怀坦荡。连笑僵硬地把手从方池手心和鼠标之间抽回。
2: 嗯，你不是说最近严重缺觉吗？你赶紧回去睡吧，我这怎么着也得4-5点才能结束呢。
1: 连笑准备赶人，方池在这儿让自己怎么能安心工作？虽然方池此时的样子看着神采奕奕，连笑也确实从没见过他无精打采的样子，体力令人羡慕。但再好的体力也会败在刚出生没多久的混世魔王三姐弟手里。
3: 香主、堂主、帮主都睡了，我得出来透透气，要把这三只不听话的给气死了。
1: 显然方先生现在还不打算离开。香主、堂主、帮主都是连笑给取的名，莫非名字没取好？这三只但凡醒着真是一刻没消停。连笑在这方面的小算盘打得挺好，先让三只小祖宗在方池家养大一点，养的脾性好了，他再挑一只最乖的带回家自己养。在此之前，连笑就借口双十一忙得不可开交，跟方池打马虎眼。这架势俨然把方池当免费猫保姆使。养猫其实就跟养小孩似的，累死累活的亲妈闲，没事逗一逗，有事不用管的干妈爱。连笑对这三只混世魔王自然爱得不行。
2: 你确定你不困啊？那等我完事儿咱们一起撤，我正好去你家里撸会儿猫。
3: 你还有精神撸猫？连笑今天素颜，戴了副框架眼镜也遮不住黑眼圈，皮肤倒是真白，有种说不上来的质感。他刚才在连笑的产品页上看到的那个宣传词叫什么来着？哦，对，奶油鸡。如果能再把头发留长些，扎个马尾。方池的目光正随着连笑的发丝往下移，连笑却在这时目光再度离开电脑，扭头看向自己。方池收回目光，毫无破绽。
2: 你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先睡一会儿？他们之前借我办公室做预热直播，现在应该结束了。
3: 连笑总觉得方池在这儿影响自己工作的情绪。方池虽未出言打扰，但他浅浅的呼吸，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这一切总是被无限倍的放大。这回连笑不等他回绝，已经招呼助理道：
2: 带方先生去我办公室。
3: 助理原本也坐在一旁，和假装投入工作的同事们用余光交流的正欢，被突然一唤，进而站起小跑过来。
2: 哎，姐夫，办公室在那边，我带你过去啊。
1: 同一时间，工位四处接连传来被呛到的声音。
2: 姐夫？
1: 要不是连笑手里那杯咖啡刚拿起，还没来得及送到嘴边，他也会是被生生呛到的其中一员。连笑还保持着手拿咖啡的姿势僵在那儿，方池已被助理带走。随意却挺拔的身影从众人难掩惊愕的余光中穿梭而过，只留下姐夫的传说，这注定将成为未来近一个月内茶水间女厕所内的第一谈资。
3: 韩一的双十一战场终于在4点结束了，销售额增长趋缓，预售30个工作日的款式也都已销罄，爆款已出，美工忙着更换喜报页面，老总们则终于可以回家洗洗睡了。廖一涵困得不行，几乎是被陈章搀上车的。

0: 笑，却精神的不行。首战告捷，又有外卖小哥贡献的那杯咖啡，让他自己开车都没问题。但既然有方先生当免费的司机，连笑自然也乐得坐在副驾驶座上，抱着方氏的手机看他拍的视频。看着视频里的香主、堂主、帮主把方氏家搅得一团乱，最终被哈哈 哈叼回窝里一通教训，连笑眼睛不抬，嘴巴已忍不住催道：
1: 能不能再开快点？
0: 方氏沉默加速，连笑的要求方氏一向办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3: 等连笑终于把香主、堂主、帮主一并拥入怀中，那迎面袭来的软乎劲儿才一点点地勾出了连笑的睡意。方池见他坐在地毯上逗猫逗得不亦乐乎，忍不住掏出手机拍视频。收回手机时，屏幕上倒映出的他自己微笑而不自知，这令方池有一瞬间的走神。他敛了眸，正准备过去把正在啃地毯的香主从地毯里捞出来，脚下却是一顿。连笑搂着这三只小祖宗逗着逗着竟睡着了。方池把三只小祖宗一只一只捡回窝里安顿好，这才转而抱起大祖宗上楼。
0: 我好歹是个有正常需求的男人，你怎么能在我家说睡着就睡着了？
3: 连笑只在他怀里蹭了蹭口水，如果这也能算是对方池的回应的话。
0: 方池在客房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就被门铃声吵醒，他本欲不管不顾地继续睡，但想到隔壁主卧又第一时间起了床，冷着脸下楼应门。下楼前路过主卧，他朝里看了一眼，床上那人睡得无知无觉，并未被搅乱清梦。方池这才带上主卧的门继续前行。这一大早，谭潇竟带着一纸箱文件登门拜访。谭潇的影视公司做得并不顺，想找人合作，正好有一家之前做艺人经纪，如今想全面进军影视制作的公司找到了自己，可惜对方的要价有点高，谭潇吃不准，来找方大仙算算。方大仙这两年投的项目大大小小都没失败过，谭潇信他的运气，也相信他的眼光。方大仙却不是掐指一算就能真的帮他决定的，该公司给到谭潇手里的计划书确实做得漂亮，可如今光靠一张嘴忽悠的人依旧海量。方池打电话给一直合作的背景调查公司，先把这个公司的底摸清楚。
3: 谭潇看他忙，闲来无事，突然想到方池快过生日了。
0: 哎，传播人去马尔代夫玩一趟，你不是23号生日吗？现在定行程应该还来得及，家里头三只祖宗走不开，那我在 KTV 给你办个大聚会。我学了连笑
3: 得，方大仙这起床气全撒他头上了。
0: 那等你和连笑约完会我再给你办。
3: 谭潇可是处处为他着想，兄弟之情感天动地。
0: 反正你和连笑约会时间肯定结束，你们顶多吃个饭。
3: 简直字字戳心窝。方池扭头看谭潇，沉默不语。谭潇都以为他这是要拳头伺候了，方池却很平淡地调转目光，继续看谭潇带来的文件。
0: 那天正好我家三只猫满月，庆祝完我的生日还得给猫过满月。和连笑，怎么你还真把那三个小崽子当孩子养了？
3: 真是一个比一个清心寡欲。谭潇一拱手一作揖，服。谭潇扭头看一眼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猫。

0: 猫仔，见这小猫仔忘我的啃着他脚边的地毯，谭潇忍不住把脚伸过去看他啃不啃。小猫仔一闻，鼻子一抽，嫌弃的走了。备受打击的谭潇抬起头来，换个话题。
1: 哎，对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0: 方迟一早的起床气，再加上不知因何而来的欲求不满，语气自然不怎么好。
1: 我想要的礼物你给不了，我何必问啊？
0: 谭潇一愣，顿时恍悟，见笑凑近。
1: 要不我帮你给他说说，让他把自己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你。滚。
0: 谭潇哪会滚，恨不得凑到他跟前笑脸如花。
1: 或者我帮你去打听一下，他到底打算送你什么。
0: 其实连笑直到23号当天都还没想好自己要送他什么。连笑一直有两份生日礼物备选，一份就在他早上出门前手里拿着的橘色纸袋里，是一对名牌的领针。另一份，要不我们在一起试试。连笑拎着纸袋出门前，对着门边的穿衣镜练习。他成功被自己在镜中的嘴脸恶心到了，赶紧摇头，换了更酷的语气。
2: 反正你也知道我什么毛病，你不怕后悔，那就试一试啊。
0: 连笑说完，不忘仔细品品，感觉比上一句好很多。可转念一想，万一方迟到时候说他怕后悔，自己怎么下得了台啊？简直话到用时方恨少，连笑烦躁地蹬掉拖鞋，换上高跟鞋，开门离去，彻底结束了这一大早的自言自语。
3: 其实去公司也没什么事儿，但连笑也不知道为何最近特爱往公司跑。就好像当年读书时，他有一段特别爱去学校上晚自习，就为了能让周子山来接他下晚自习。晚自习时，同学看的都是5年高考3年模拟，他看的却竟是些杂书。但这完全不妨碍周子山一度以为他多热爱学习似的。当然了，如今的连笑可比当年诚实，他在办公室里待得太无聊，还会找几本企业经营类的书籍看看。或许自己真的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女强人坯子呢？而连笑也俨然和把荣月的合作当成了迈向女强人的第一步。韩一旗下网红的带货能力显然吓到了荣月，荣月为此单开了一条生产线，专门负责韩一旗下4大网红的贴牌代工。荣月从之前砸大价钱也推不出去的自主研发产品中选了2款，黄金棒和补水面膜，全都换上林亚的品牌，在接踵而来的双12上架。和喜人的销量成正比的是层出不穷的黑铁，尤其林亚双11上的那几款美妆品，已经有营销帖扒出不过是荣月找的代销渠道而已，根本就不是林亚所宣传的自主研发，这分明就是对手公司放出去的消息。看来杨帆双11这一仗输得并不服气。可杨帆一边买营销号扒皮林亚，一边跟风为旗下网红开美妆店。连笑直接用林亚的微博小号发了条：
2: 似我者俗，学我者死。
3: 忠粉自然是纷纷冒泡，以实际行动支持林亚进店消费。林亚的美妆店就这么在双11过后的平淡期又创了一个销售小高峰。
0: 当连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最近和杨帆的爱恨情仇时，方迟忍不住问：
1: 他们的微博你都可以随便登了？
0: 此时正值傍晚，方迟接他下班，在去他订的餐厅的路上，一路堵，连笑也就从自己要的那瓶龙泉银酿，他求了多久老板才舍得卖给他，一路说到杨帆最近的吃相有多难看。

0: 所有签约的网红社交平台的账号密码都得归公司管，不然他哪天毁约跟别的公司跑了，我们的损失可就不止这个人了，而是几百万粉丝。
1: 哦，原来如此。那这事儿闹得这么轰动，荣越那边都没什么质询？
0: 应该是有质询的吧，但和荣越的对接我都交接给陈章去做了。
1: 你不是不信任陈章吗？怎么还让他去对接这么大一家方？
0: 嗨，还不是因为我不想跟周子山打交道，要不我才不用陈章呢。连笑语气挺硬，看来对陈章的看法依旧没有改观。不过转念，连笑就换了一副轻松的口吻。陈章周边全是我安插的眼线，他再怎么滑头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1: 嗯，那就好。
0: 方池感叹了一句，他此番语气明显比之前惬意了很多。你真担心我被陈章坑啊？连笑有些不满，脑袋凑过去兴师问罪，我有那么蠢吗？方池一愣，继而一笑，他摸摸眉心，有些无奈。
1: 我是担心你和周子山见面次数太多。
0: 方池伸出一指，把兴师问罪的连笑往一旁一推，免得被连笑挡住他看向车外反光镜的目光。
1: 笨。
0: 直到脑袋被推开了，连笑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这是被套话了。这人压根儿不关心他的龙泉银酿加了多少价才买到，更不关心网红的微博密码到底归谁管。都那么一大圈，不过是想问。连笑尬咳一声，窝坐回去，这种被人吃得死死的感觉。连笑是很喜欢仪式感的那类人，之前问方池生日打算怎么过，他也没什么要求，就问连笑想吃什么。连笑这种自己过生日恨不得过一个月的人，自然不乐意他这么马虎，嘴上说，
2: 哦，既然你这么随意，那我随便订家餐厅好了，你到时候可不准说三道四的。
1: 嘴上虽说随便订，却托了多重关系插队订到了这家日料店。这家店的特色还真就是随意，没有现成的菜单，想要什么食材都得提前半个月打招呼，从国外进。安康鱼干、蓝鳍金枪鱼，这些可都是插队订到的。看方池动筷，连笑就跟等着老师批改作业似的。
0: 怎么样，不错吧？
1: 方池点了点头，却面无表情。虽然深谙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这张毫无起伏的脸，连笑还是忍不住问道，
0: 是不是不好吃啊？
1: 好吃，
0: 可是你怎么都没半点觉得好吃的反应啊？
1: 连笑总归还是不满意。方池这才放下筷子，相比连笑吃一顿自己做的家常菜就成天方大厨方大厨的叫自己，他对待美食的反应确实平淡了一些。方池不免笑道，好吃到我倒是想抱着你狠狠亲，可是你乐意吗？站在他们餐桌前给海胆鲑鱼子摆盘的厨师忍不住别过头去偷笑，连笑咽了一口唾沫，尴尬地低下头去。方池竟真的把自己这番尴尬视作默认，慢条斯理地靠了过来。连笑赶紧伸手挡住，
0: 大庭广众的，你
1: 其实哪儿来的大庭广众，包厢里就厨师和他俩一共三个人。方池本意就不过是想逗他一下，当下做出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端坐了回去。好吧，那先欠着，等回家了补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 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是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在方池长久的陪伴与治愈下，连笑的恐男症基本痊愈，能够从容自然地与男性同事朋友正常相处。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23集，
7: 连孝明知道方池这是在开玩笑，可真等吃完饭上了回家的路，离家越近，车外的街景变得越来越眼熟，他还真有点紧张。车内也安静得不像话，直到方池把车子停进了地下车库，见方池跟没事人似的下了车，连孝自然也只能跟了下去。锁车的声音响起，连笑才想起来，啊，开下后备箱，我给他们仨买的礼物还在后备箱呢。被方池晚饭时的一句话给搅的，他差点连今晚的重头戏都忘了。今晚的重头戏可不是给方池庆生，而是给方池家的那三只小祖宗过满月。方池经他这么一说才想起来，连笑确实放了几袋东西在后备箱，他重新解了车锁。
8: 我还以为那是我的生日礼物，原来是他们的。
7: 你的礼物啊，待会儿到家再给你。关上后备箱的前一刻，连笑又变了主意，把原本没有拿上的那个橘黄色的纸袋又拿上了，混在其他纸袋中，这才关上后备箱。
9: 我拿好了，走吧。
7: 从车库一路来到方池家门口，短短五分钟，连笑却跟走了25000里长征路似的心累。这些问题让他纠结了一路，
9: 到底该送哪个礼物啊？还是两个一起送？不不不，还是只送一个好了。所以究竟该送哪一个？
6: 方池解了指纹锁，正要推门进去，扭头却瞧见连笑皱着眉，一副想要赖在门外不动的样子，一笑：放心，未经你允许，我绝对不会动你一下的。他知道连笑这一路在担心的是什么，不就是把他晚餐的那番话当了真吗？为了表示自己心无旁骛，方池甚至退后了一步，背挨着门，对连笑做了个请的手势。连笑却没有进屋，只是上前一步，径直来到了方池的跟前。
9: 那个，我有话要对你说。
6: 连笑的脸还是挺严肃的，绷着一股劲儿似的，只看得方池也敛去所有的表情，等他的后话。屋内昏暗，走廊明亮，两个人各执明暗一边。 笑眼底悠悠，仿佛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9: 要不，
6: 连笑终于开口，可是又断了。方池疑惑地一扬眉，却没有开口催促，只等他重新调试自己的声音。
9: 要不，
6: 却在这时，砰的一声闷响，瞬间打断了连笑刚起头的话。连笑惊得肩头一抖，都还没来得及寻声看去，不知谁已暗亮了屋内的灯。乍亮时，灯光晃得连笑都有些视物不清，缓了几秒才看清，他与方池身侧的屋子里洋洋洒洒的一堆人，而为首的谭潇手里则是刚打开的一大瓶的香槟。刚才那声打断他话的闷响，看来就是开香槟的声音了。不只是香槟，整个房间里堆了气球，挂了彩带，是连笑最推崇的仪式感。可多年之后的连笑回想起那一幕来，只觉得俗，俗不可耐。此时此刻的连笑却始终傻着眼，根本不知道做什么反应才是正确的。直到屋内一众人等经由谭潇起了头，齐声道：
10: 生日快乐。
7: 此情此景在前，连笑的脑子里却只有这么一个念头：我能骂句脏话吗？显然方池也十分意外，愣了愣之后笑道：
8: 下次再这样，我可告你们私闯民宅了。
7: 虽是警告，但面上半点责怪之意都没有，看来是欣然接受了这份惊喜。连笑还能说什么，只能扯出合宜的笑容，跟着方池进了屋。他一直以为方池挺孤僻，没什么朋友，没想到面前这样洋洋洒洒的一堆人，竟然都和他关系不错的样子。连笑在这一张张陌生面孔中粗略扫了几眼，才发现齐楚也在。那头绿色头发已经染回了黑色，险些连笑都没认出来。齐楚倒是自连笑进门那一刻起就发现了他，可惜连笑刚来得及对齐楚隔空点个头致个意，就被方池带着和这一圈人打了个招呼。今晚在场的竟还有方池的几个发小，从发小的嘴里连笑才得知方池是本地人。这连笑可闹不明白了，方池一个本地土著，当年为什么会跑到完全没有高考福利的我的老家去上高中呢？但这一问只来得及在连笑脑中一闪而过，就被打断。
11: 你就这么闷声不响地叫了你朋友，都不在朋友圈秀一下？我家的那位可是规定我一个星期起码要在朋友圈里发一张合照的。哎，嫂子，你也得让他发，天天发。
7: 连笑刚要给面子应和的笑笑，方池却纠正道：
8: 瞎叫什么嫂子，朋友而已。
7: 前段时间在人家空姐面前都一口一个女朋友了，如今在发小面前却又成了朋友而已。连笑可猜不透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脸上一僵。

0: 但很快恢复笑容，甚至笑得比之前更欢。
1: 对啊，你们别瞎说，人家方池好端端一钻石王老五，被人瞎传有了女朋友，这不是挡他的桃花吗？
0: 真是应了那句嘴上笑嘻嘻，心里……
2: 谭潇不愧是个玩主，筹备的生日宴会还是挺像那么回事的。自助餐是五星级酒店做好送来的，洋气的不行，院子里支着小煤炉，把烤串摊的小老板请了来，烤串随时供着，腰子配啤酒，妥得够地道。本来是两个人平平淡淡的给三只猫祖宗过满月，如今却成了一大帮子人的游乐场。女士们逮着猫各种自拍，男士们聊车聊女人聊心头的公司聊亏损的股票，这其实是连笑最擅长的领域。狐朋狗友，能装者有之，诉苦者亦有之，但突然之间连笑有些乏了，哈哈哈，不知躲哪儿图清静去了。连笑借着找他的名义上了楼，没想到哈哈哈竟真的在二楼衣帽间外的地毯上趴着。连笑蹲在他跟前，挠了挠他的下巴，没想到他竟然嫌弃地躲开了。
1: 嘿，当妈了以后脾气劲长了。嘿，
2: 连笑做事要凶他，架势刚搭起来就被人一声厉喝，
1: 你要干嘛？
2: 连笑一惊起身，回眸的当下就看见齐楚从楼梯拐角走上来，警惕地看着连笑。齐楚这是真当自己在做猫？连笑刚要解释，狡辩的哈哈哈见着齐楚就跟见着亲人似的，嗖地窜了出去，钻进齐楚的怀里。连笑面前俨然成了一幅舐犊情深的画面，而连笑也俨然成了揍猫未遂的宵小之辈。
1: 哈哈哈，现在虽然是方池的，但他最初是我捡的流浪猫，是方池从我那儿领养走的。
2: 从齐楚的语气里不难读出警告，意思不就是谁都不能欺负哈哈哈呗？
1: 不是，我刚刚只是……
2: 连笑刚开口，齐楚已经抱着哈哈哈转身下了楼，留连笑站在原地，空有一腔解释的欲望无处发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楼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才把连笑从蒸松中扯了回来。如果不是因为一会儿还要给三只猫祖宗切蛋糕吹蜡烛，他现在就想撂挑子走人。可连笑刚整理好情绪准备下楼，楼梯处又传来脚步声。有了之前的教训，连笑这回索性按兵不动，站在原地看着上楼的是谁。齐楚前脚刚走，方池后脚就上了楼。连笑难免要联想，该不是方池得了齐楚告的状，上楼来了解情况的吧？虽然笃信方池是绝不会相信那番话的，可看着他一步步走近，连笑还是心尖渐紧。方池提了提手里的东西。
2: 这个是你的吧？藏在装猫咪蛋糕的袋子里。
0: 连笑这才一凝眸，看他手里的黄色纸袋，不是来兴师问罪的。连笑那口郁结之气，却不是说散就能散的。连笑闷声不吭的，劈手就要夺过纸袋，一门心思只想绕过他就走。方池一抬手，轻松躲了过去。
2: 这不是送我的礼物？
1: 这是我给别人的。
0: 连笑蹦着去夺他手里的纸袋。
1: 今晚那顿饭就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一份礼物就可以了，难不成你要两份？
0: 眼看手中的纸袋就要被他夺去了，方池迅速背过手去，纸袋转眼被方池藏在了身后。连笑还想抢的话，只能拥他个满怀。连笑自然凄凄然地收了手，

0: 他并不想碰方池，却被方池摁住了肩。
1: 怎么火气这么大？
0: 连笑被他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没有方池套话技巧，不可能在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问出方池为什么要在他发小面前把他和自己的关系撇得那么清楚。连笑转念一想，又重新起了个头。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二楼？是不是七叔告诉你的？方池还没来得及回答，连笑已经语如连珠炮地打断他。他是不是跟你告状，说我揍了哈哈哈？方池一怔，继而一皱眉。
1: 他什么也没说呀。
0: 连笑顿时哑然，他现在除了莫名其妙发脾气这一宗罪，又多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一宗罪，无话可说，满腔憋闷。
1: 而且你是不是起糊涂了？晚上那顿饭是我刷的卡，怎么也成了你送我的礼物了？
0: 连笑一晃眼间傻了，这才想起来晚饭后他自己本来要结账的，服务生却告诉他方先生已经结完了。方池是借口去洗手间的时候借的，以至于连笑此刻怒气冲头，就这么给忘得一干二净。得，如今连笑又多了一宗罪，给人庆生不仅不准备礼物，还连吃带拿，脸皮贼厚，丢人，丢死人了。
1: 所以连小姐，你可欠我一份生日礼物呢。
0: 你手里拿着的就是我给你买的礼物。
1: 可你不是说这是买给别人的？买给别人的我可不收。方池这回再把纸袋提到二人面前，几乎是带着嫌弃。
0: 真是鬼知道，我承认我忘了给你买礼物，行了吧？那你想要什么我回头补给你。
1: 方池还真的低眸想了想，这连笑可不担心，一副老娘有的是钱，别担心老娘送不起，尽管提的模样。我想要你。
0: 什么？
1: 连笑心中还在默念着老娘多么多么有钱，方池这突然低声开口，连笑以为自己听错了。方池并未重复，向前半步便与连笑紧紧相贴，眼中那忽闪忽闪的是欲望。我来检查一下，看看你的哥是不是治好的。方池慢条斯理地低下头来，速度把控得极好，让连笑明白他完全可以躲开，却又将他蛊惑，让人本能地放松警惕。连笑这次没有躲开，但却抵在了方池的肩头。连笑施加在方池肩头的力道，其实半点不足以阻止方池，方池却依旧停下了。方池微微皱眉，不明白这是欲拒还迎亦或是其他意思。其实方池心里很清楚，他如果稍微强势些，连笑说不定就半推半就了。可是方池不是要连笑的半推半就，他要的是连笑心甘情愿。半推半就是坚持不了一辈子的，而方池要的是一辈子。
0: 你为什么对陌生空姐都谎称说我是你女朋友，对你发小只说我是你朋友？
1: 连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了。方池食指抵唇一笑，他显然没有料到连笑会问这个，可他很快敛了笑，沉下表情看连笑。你这个时候问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回答你，你就让我随便检查？检查这么中性的一个词，从这么一张显得禁欲的嘴里说出来，怎么就能令人耳根发烫？连笑没有回答，方池便当连笑是默许了。我那个发小从小就爱抢我的心头好，你可不能被他抢了去。
0: 这个原因

0: 没有半点循序渐进，直吻的连笑七荤八素，神思恍惚，哪肯给他半点打嗝的机会，就连呼吸都被他半点不剩的攫走。可呼吸明明被他攫走，那敲击着耳膜的喘息声又从何而来？一声一声伴着心跳。方池解他的扣子，连笑已顾不上阻拦。这么精明的一个男人，已经知道只要不拨动他的痛觉神经，就不会引发他的抗拒。直到上楼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那指尖才稍稍一停。那脚步声声犹如注入滚烫岩浆中的一剂清冽，连笑一机灵，五迷三道中清醒了几分。见他眼中的沉溺迅速地被这脚步声驱散，料想到那抹沉溺彻底散尽的那一刻，就是他推开方池的那一刻。方池只轻巧地顺手一带，已将他带进身后的衣帽间。
1: 脚步声踏上二楼的那一刻，亦或是方池反手带上门的那一刻，脚步声毫无察觉地径直走向了洗手间，路过紧闭的衣帽间的门时，压根不知道一墙之隔的门后，方池的唇只悄悄离了连笑的唇半秒，便更加沉缓地再度稳住。衣帽间里一片黑暗，连笑被抵在门上，亦是再一次被这个别有用心的男人焚烧殆尽。这时候连笑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却不足以打断这一切了。电话一个个的进来，停了又震。连笑摸出手机，都还分不清自己是要接听还是要挂断，手却已经一抖，手机落地。
2: 喂喂，连总。
1: 落在地上的手机竟依稀传来小助理的声音，二人都低头看去，手机竟然接通了。眼看屏幕上亮着的通话时长在一秒一秒的跳，方池弯腰捡起了他的手机，以为方池要挂机，方池却接了起来，甚至把手机贴到了连笑一边耳侧，方池的唇则贴在了连笑的另一边耳侧，以呼吸慰藉。没事，你忙你的。
0: 我忙我的。
1: 小助理的声音传来，
2: 连总，你快上微博，微博上都炸了。
1: 连笑说，
0: 杨帆的人又放什么黑料了？
1: 真是心疼杨帆最近花的那些钱，连笑真想建议杨帆换一支公关队伍，成天在网上黑韩一，韩一却越黑越红。电话那头的小助理又说了些什么，这回连笑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0: 喂，什么？
2: 连总，通过我们的渠道卖出去的三款护肤品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现在网上到处都说我们卖假货，我们之前一直以为是杨帆在故意抹黑，也就跟着原来一样照常花墙删帖。可是
1: 这一世的迷情终是断送在了小助理的一句可是下面。
0: 可是什么？
1: 连笑此时的声音已焦灼得不像话，方池贴他贴得那么近，又怎会没发现情况不对？之前看是小助理打来的电话，他才没有挂断，让连笑接的。一心想着一个助理的电话而已，怎么着也翻不出什么天来，哪知一语成谶，这一通电话竟真是翻了天。前一秒还是温香软玉在怀，下一秒却已收了手，敛了玉，开了灯。方池用口型对连笑说了句开免提。连笑有些不确定地看着他，手上却照做。免提一开，小助理的声音随即扩散至四处。
2: 有买家贴出了他购买的产品的质检报告和他去医院看皮肤科的检查报告，我们再对照着他贴出来的批次一查，不仅发现那确实是从我们这儿卖出去的货，还发现……
1: 小助理说到这里再一次欲言又止。连笑慌忙抬眸和方池交换了一个眼神，在

0: 方池眼神的安抚下，才没把冲着这一句话硬要拆成三节说的助理发火，只是音色依旧吃紧。
1: 还发现什么？
2: 还发现我们这批产品的批次有问题，确实是假货。
0: 连笑脑中轰的一声，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让我们以粮食为线索，翻开这部用麦浪与稻香写就的华夏文明史。在三大主粮之外，有一种作物格外特别，它既能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养生佳品，又能扎根市井街头化作一碗暖心面食，这就是荞麦，一种蕴含着雅俗共生智慧的神奇谷物。在黄土高原上，至今传唱着荞麦三棱麦子尖，十里香俗不一般的民谣。在江南水乡，文人雅士则留下了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的绝美诗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了解荞麦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会发现，原来最平凡的食材里往往藏着最动人的文明密码。
5: 所有的粮食作物啊，在成熟之前都有一个开花期，这是它这个结果实之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呢，绝大多数的粮食作物它的开花期很短，而且呢花的颗粒很小，所以呢不引人注目，也就是说它只能给我们一些嗅觉上的刺激，却无法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们经常说小麦开花香，稻花香，但是却没有人说小麦开花很美，稻花看上去很漂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中有一种粮食，它不仅吃起来味道很美，而且能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就是开花非常漂亮。这种粮食作物就是荞麦。荞麦开花的特点呢，第一是花朵相对比较大，花的颜色是雪白的。当这个荞麦开花的时候，荞麦花田一望无际，看上去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荞麦的花期很长，一般要开一个月以上。 所以荞麦在古代还是重要的蜜源植物。我们很多人都喝过荞麦花蜜，实际上它就来自于荞麦花的采集。由于这个荞麦花它的颜色雪白，特别是在晚上在月光下看的话，那么荞麦花田呢就像是一个铺满了雪的原野。古人就用荞麦花如雪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荞麦花的美丽。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写过一首春夜诗，来描述夜晚他看到的荞麦开花的景象。诗云：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诗写得非常漂亮啊！首先呢，他点出了他看到的这个荞麦开花的季节，什么时候呢？秋季啊，因为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霜了，在草上面已经开始带有一些霜的这个痕迹了。我们知道荞麦呢一般是在夏天七月份播种，在秋天十月份收获，所以当看到荞麦开花快要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了所以这个时候诗人看到的景象呢就是霜草苍苍秋虫呢喃。因为是深夜辛苦了一天的农人都已经在家里面休息了，所以村南村北都看不到人的影子。那么诗人这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披着衣服走出家门，望向了田野，眼前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荞麦田。那么在月光下，这些荞麦花田呢仿佛是刚下过雪的原野，非常的漂亮。白居易为什么要来描写月光下的荞麦花田呢？这可不是因为诗人年纪大了睡不着觉晚上出来遛弯呢，他其实有着更深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此时白居易正处于一个唐代元和中兴的年代，他在一首诗里面点明了自己身处何时身处何地，说盛代元和岁，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多幸遇时康。盛代一个昌盛的年代，一个繁荣和平的年代。元和岁，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唐宪宗呢是唐代的第十二位皇帝。我们知道唐代在第七位皇帝李隆基时代闹出了大乱子，那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为了弥补这样一个乱子，为了平叛，后面用了两代皇帝的时间来平定这个叛乱。八年之后，虽然安史之乱得到了平定，但是呢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那么又用了三位皇帝的时间来消除这个藩镇的影响。这样的话到了第十二位皇帝唐宪宗李纯年间，才彻底的解决了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那么历史上呢就是把这个平定这个藩镇，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恢复一个盛唐气象这样一个时代，称之为元和中兴。那么白居易写这首诗恰恰就是处在元和中兴的这样一个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又经历了藩镇割据，终于得到了一种久违的和平，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人民流离失所，不再有饥寒交迫，那么诗人才得以从容的在这个夜晚走出自己的家门，来欣赏这个荞麦田里的景象。他说自己呢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那么白居易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官运不是很好，在政治上呢不是很顺利，没有得到重用所以他说自己呢才学不够命运多舛。但是呢他却感到很欣慰，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的安宁的一个衣食丰足的岁月。所以白居易写月光下的荞麦田，写荞麦的丰收，不仅仅是要表达一种文人的闲情雅致，而是为这个得来不易的和平，为人民的丰衣足食而由衷的感到欣慰。所以他最后才说多幸遇时康，虽然我个人的政治生涯，我的政治命运不是很理想，不能够得到重用，但是呢我很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安康 和平的年代。无独有偶啊，在白居易之后，唐代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写过一首描写荞麦开花的诗，而且这首诗呢，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自己的先辈白居易来致敬的。温庭筠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来到长安城考科举，因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啊，有家庭这个优秀的这个遗传基因，所以温庭筠呢啊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文学才感。那么在长安城里面一露面啊，一亮相，就赢得了众人的喝彩，圈粉无数。相传啊，就是说这个唐代的人呢喜欢行这个插手礼，那么这个温庭筠呢，每一插手就能够吟出一首诗来，可以说是神童啊啊，令人感到惊叹。温庭筠的这样一种绝世的才干啊，堪比李白杜甫的这样一种诗才，打动了当朝的一位宰相，叫做令狐桃。令狐桃非常欣赏温庭筠的才学啊，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来，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呢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填词。那么温庭筠呢也就把令狐桃当做一位自己的好兄长好朋友，倾心相授。但是温庭筠毕竟涉世未深，

他把令狐桃就当成了一位文友，当成了一位好朋友，他却没有意识到令狐桃是当朝宰相，他是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温庭筠呢缺少一种对令狐桃的设防。比如有一次，这个温庭筠用蒲扇蛮填了一首词啊，那么这首词呢就被令狐桃拿进了皇宫啊，念给这个唐玄宗。唐玄宗一听非常高兴啊，哎呀，这么好的词谁写的呀？令狐桃就说，陛下，是我写的啊，明明是温庭筠写的，令狐桃却把这个功劳占到自己头上。不仅如此，而且令狐桃在回到家里之后见到温庭筠，还对温庭筠说，以后你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说这首词是你写的，就说是我写的。那么温庭筠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怎么可能去忍受这样一种屈辱呢？啊，所以后来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温庭筠就把这个事实给公开出来了。这一公开可坏了，他得罪了令狐桃。我们知道令狐桃是当朝宰相啊，他掌握着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大权。温庭筠得罪了令狐桃，就意味着断绝了自己的仕途。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温庭筠不断地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每一次都名落孙山。最后呢，温庭筠也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后来他依然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已经不把科举当成一个正经事来做了。啊，他曾经在科场上作弊啊，不是自己作弊，帮周边的人作弊。参加科举的这些士子啊，搜肠刮肚作诗做不出来，那温庭筠呢就帮他们作诗，做好之后送给他们。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令狐桃对自己的压制。不幸的是啊，令狐桃呢活到了85岁，也就是说在令狐桃在世的时候，温庭筠再无可能去进入仕途了啊。所以经历了这样一种人生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压制和愤懑之后呢，温庭筠对于自己的前途啊，原来的那种抱负开始感到灰心和失望，这还是原因之一。此外呢，就是在元和中兴之后呢，唐朝中央政府里面发生了严重的朋党之争。坏处在于他不以人才的才能才干作为选拔的标准，而是以看你站队站在哪里啊。如果你是我们党派的人，那么好，你哪怕是一个傻子我们都会重用你。你要是对方党派的人，那你的才学再高也不会得到重用。那么这种朋党之争呢，相互倾轧，也导致了唐代这个朝政的败坏。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在长安城的这个温庭筠呢非常的失望啊，就有了出仕隐居的想法。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去拜访一位已经去隐居的朋友，并在这个途中写下了一首歌颂荞麦花的诗。

0: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诗云：西溪问樵客，瑶石楚人家，古树老莲石，极泉清露沙，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霞，日暮却飞散，满庭荞麦花。这首诗啊，描写了他去拜访自己的这位朋友卢处士，路上看到的景象，看到了枯藤老树昏鸦，看到了清泉石上流，一派山间尘世超凡脱俗的景象。只见远处呢，山峦叠嶂，千峰耸立，随着这个阳光和这个下雨啊，山色明灭，变幻不定。一条小径呢，高耸入云端。自己的朋友呢，就住在这个小径的尽头了，在山上。那么此时呢，正是日暮时分啊，山中呢飞鸟相与还。而当他来到这个朋友居住的院子的时候，看到满院种满了荞麦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荞麦开花是雪白的颜色，看上去就像下雪了一样。雪在中国人的审美中是洁净，是纯洁，是贞洁的象征。为什么满院的荞麦花会对他有这么深的感触呢？就是因为这个雪的洁净和山外世界的那个政坛的肮脏，那个乌烟瘴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在这里，文庭筠就是用荞麦花和雪来表示自己志趣的高洁和不与山外那个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的决心。
1: 荞麦在文人雅士的笔下是诗画中的灵动意象，而在民间它更是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从北魏齐民要术中记载荞麦的制作方法，到唐代荞麦面的普及，再到宋代大诗人陆游盛赞荞麦的美味，荞麦宛如一位穿越时空的诗者，将千年的诗画雅韵与民间的烟火温情完美融合，绽放出独特而持久的光芒。那么唐代人最爱吃的是哪种荞麦制品呢？陆游口中的薄托又是什么呢？
4: 唐代的诗人不厌其烦地来描述荞麦，描述荞麦开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欣赏荞麦开花，更因为他们喜欢吃荞麦面。1900年啊，我们在这个中国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啊，发现了近万件唐代的文献，其中有一篇文献叫做《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这部书的作者呢，也是唐代的一位宰相，叫做郑余庆啊，他是河南荥阳人，他曾经当过宰相，也当过节度使，是一位重臣了。那么他写的这个《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类书，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生活指南，教给人们大年初一要干什么，二月初一要干什么，三月初一要干什么。那么就在这部书里面，郑余庆记载到说，在农历的十月初一这天，唐朝的人呢要赏心荞麦面。赏有品尝的意思，为什么叫新荞麦面呢？因为十月份是这个新的荞麦面上市的季节。我们刚才讲了，荞麦是七月播种，九月成熟，所以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吃到新上市的荞麦面了。那么由这本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唐代的时候，人们流行在十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因为十月初一这天在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古人把它称之为寒衣节。中国的古人呢，非常的重视祭祖的活动，一年呢有几次大规模的祭祖的日子。你比如说正月初一要祭祖，农历的七月十五要祭祖，啊，清明节要祭祖。其中呢，十月初一是冬季祭祖的日子，那么人们呢要到自己的这个宗庙里面，或者到这个祖先的这个坟茔面前去上供、烧纸、磕头啊，做一些这个仪式性的活动啊。因为这时候天变冷了，人们俗称就是我要给我的这个死去的先人送一些衣服，所以这个节日呢就被称为寒衣节。那么唐代的人为什么要在十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呢？实际上是把新做的荞麦面作为祭品和贡品用来祭祖用的。因为这个时候啊，应该用新下来的粮食来祭祖，但是十月份啊，很多粮食都已经过了收获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应祭的粮食就是荞麦，所以人们呢就把荞麦磨成面粉，做成荞麦面献给自己的祖先。根据宋代陈元亮的《岁时广记》记载啊，宋代的时候呢，人们在十月初一这天呢，流行吃荞麦野鸡薄托。什么叫做荞麦野鸡薄托呢？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荞麦面。这个薄托啊，实际上是一种面食啊。这种面食很早就出现了。你比如在北魏啊，这个贾似贤的《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说薄托若如大指许，二寸一段，着水盆中浸，以以手向盆旁若，使极薄。皆急火逐沸，手煮，非之光白可爱，亦自华美舒长。这里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我们就知道

0: 国托是一种面食啊，它首先呢是人们和面揉面啊，这个弱呢就是揉搓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揉面，把这个面团啊揉好了之后呢，搓成拇指粗细的面段，两寸一段，先把它放在水里浸泡，然后呢再用手继续揉搓，把它这个两寸一段这个面段继续揉搓，让它变薄。总而言之吧，就是用手把这个荞麦面呢揉得极薄极薄的，然后呢沸水去煮，就是这个水开的滚水的时候下锅，那么面熟了之后捞出来不仅仅看上去非常好看，而且吃起来呢华美异常。什么叫做荞麦野鸡钵托呢？很可能是用野鸡汤来做这个汤底，用野鸡肉做这个辅料。古代啊，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这个钵托，你比如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他呢就是一个钵托的粉丝，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描写自己喜欢吃钵托的情景。他说：“一杯鸡钵托，老子赴彭亨，坐拥茅烟日，山茶未用烹。”这个诗的名字呢叫做朝鸡食鸡面甚美细作。朝就是早晨啊，早晨起来肚子饿了，那么他吃了一碗鸡面钵托，感觉非常美啊，很舒服，心情很愉快。细作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游戏的心情啊，游戏的方式写了一个大游诗，相当于是啊，你可以看到陆游的另外一面，可爱的一面。那么他说呢，我早上起来之后呢，我就吃了一碗鸡钵托。什么叫做鸡钵托呢？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人呢把一些这个收获的蔬菜包括一些水果把它剁碎放到坛子里面腌制起来，这样可以长期保质，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酸菜。我一看到这段描写啊，我就想起了我喜欢吃的那种老坛酸菜面啊，就是那个酸菜把它剁碎了以后放在酸菜坛子里腌制，腌制出来的那个就叫做鸡啊。就由此我们就知道，宋代的时候人们吃钵托的时候也会把家里腌的这个酸菜做成卤子浇在这个面片上面。那么陆游说，我吃了一碗鸡钵托啊，老子赴彭亨啊，我老子啊彭亨啊，肚子胀啊，吃完以后呢吃的走不动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心满意足，在这个茅檐底下坐下来，沏上一壶山泉水泡的茶，欣赏着这种自然的美景啊。陆游当然这个里面有这个戏仿啊，开玩笑的成分，但是由此可知，陆游是非常喜欢吃面食的，特别喜欢吃钵托这样一种面食。荞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吃，而是因为荞麦这种粮食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生长期非常短，一般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从播种到收获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就是荞麦呢有一种救急的作用，而且呢荞麦的播种呢一般是在7月份，就是在小麦收割过之后啊。过去呢我们中国没有玉米，秋天的作物呢主要就是播种荞麦，这样的话在进入初冬时节就可以收获了。因为荞麦生长迅速，所以在这个遇到灾荒的年代，荞麦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根据万历常州府志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做孙旦的官员，他到一个县去上任，结果到了之后当地就发生了这个饥荒，当地的老百姓不仅仅把存粮吃完了，把留作第二年播种的种子都给吃了，眼看着要开始播种，但是老百姓的手里已经颗粒无收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把粮种发给老百姓，那么就会饿死人啊。那么这个县官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非常爱民的县官，他就发动大家捐款捐物去购买粮种。那么粮种即使买到了也需要及时的播种，还需要快速的收获，那么这个时候呢荞麦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为了尽可能多的购买荞麦的麦种这个官员甚至把自己的官帽官服都给当了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这个荞麦种子，然后发给这些黎民，最终呢帮助这些饥民度过了这次粮食的危机。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志中记载就说当地发生了粮食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呢经常有一些这个大官人 一些富户啊，他们呢会主动的把自己的这个种子、自己的粮食捐出来救济老百姓，而且他们首选的种子就是荞麦，因为他们知道荞麦的生长最迅速，只要在旱情或者这个水灾得到缓解之后立刻补种荞麦，那么人们还能够赶上一季收获，使家里不至于颗粒无收。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荞麦凭借其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成为灾后补种的理想作物。然而当灾难持续或补种时机过晚时，灾民常被迫在种子成熟前收割青苗充饥。尽管未成熟的荞麦苗营养有限，却能为濒临绝境的人们提供维系生命的热量与纤维，成为名副其实的救命粮。那么历史上有哪些与荞麦苗有关的故事呢？
0: 这个荞麦不仅仅它的果实可以救荒，连这个未成熟的荞麦苗都可以临时的充当人的食物。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府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啊，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霜冻啊，就导致啊很多这个农作物被冻死了啊，绝收。当地呢有一个叫做马汝怀的富户呢，他家里正好储存了大量的这个荞麦，他就立刻在这个霜冻过去之后把自己所有的荞麦全部播种到地里面。那当地人就很不理解，就问他说，你这个现在这个饥荒发生了，正是缺粮的时候啊，你把这些荞麦都播种播到地上，它需要3个月才能长熟啊，你这个缓不济急啊，你还不如把这些种子留着当粮食吃，还能救活几口人。这个马汝怀呢很有远见，他就说活几口人不如活几家人啊，就说我只是救活几口人那太少了，我要尽可能多的多救活一些人。那么怎么样救活呢？把这些荞麦播种之后，不等这个荞麦成熟就把它给割掉了，把这个荞麦苗做成这种食品，做成野菜食品，然后分发给这些穷人。果然有很多人因为得到了它的救济而没有导致全家饿死。关于荞麦苗能够救荒救命的这样一种记载呢，在这个古代的书中啊屡见不鲜啊。你比如明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周王朱素，他呢就编过一本《救荒本草》，这本书呢就是专门为了指导老百姓如何度过荒年而编写的。这个救荒本草里面就列举了很多种啊，在荒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找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可以活命的植物，其中就专门记载了荞麦苗，说这个荞麦苗啊危急的时刻也可以当粮食吃。朱素啊是朱元璋的儿子，贵为周王，封为周王，他的这个藩地呢就在河南的开封。那么这样一个皇亲贵胄啊，怎么会去想到要编一个救荒的书呢？ 这个和朱素自己的经历有很深刻的关系。朱素虽然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但是呢，朱元璋儿子太多了啊，他不属于朱元璋选定的这个接班人。相反啊，他因为和这个燕王朱棣是同一母亲所生，而且哥俩的关系好，反倒受到了父亲的猜忌，所以朱素的前半生呢非常的不顺利。比如在洪武22年的时候，朱元璋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发配云南，那么后来呢又把他从云南逮回来，关到南京的这个监狱里面。到朱元璋死之后呢，因为他跟哥哥朱棣关系好，继位的建文帝又猜忌他啊，认为他可能要跟朱棣一块谋反，再次把他给抓起来，又把他给流放到云南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历尽了人生的艰辛啊，尝到了黎民的苦难。所以说后来到这个朱棣啊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是夺取了皇位之后呢，重新恢复了他的爵位。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民间征集了一大批文人，要为老百姓编一部书，叫做《救荒本草》，指导这些老百姓在饥荒的年月可以活下去。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接触到了民间的疾苦，导致这个明朝的王爷啊愿意为老百姓请命，为民间找一条活路，有了这种爱民之心。所以这个周王朱素啊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代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呢他却因为编辑了这个救荒本草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医学家。荞麦是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它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种粮食作物。那么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荞麦的这个颗粒遗存呢，是在西北地区啊，在陕西甘肃一带。也就是说中国的西北地区是荞麦的原发产地。但是由于荞麦有诸多的优点，特别是它耐旱，而且可以在高海拔地区种植，所以荞麦的这个引种啊逐渐的由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中国的北方，转移到了中原地区，进而到了江南地区。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荞麦已经在华北平原上广泛的种植了。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臣叫做曹勋，他曾经写过一首《过真定诗》，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述他在华北平原上看到了大片的荞麦田。诗云：“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和硕富桑麻。早离阴翳忽如雪，默默一川荞麦花。”这个曹勋，他是这个北宋末年出生的人。他在宋徽宗年间呢，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这个人的经历啊，非常有传奇色彩。就是他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以后不久，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就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就灭亡了啊。那么曹勋啊，就和所有的文武大臣一样，成了金军的俘虏，就与皇帝一起被押解往北方中都。那么就是在这个去中都的路上啊，因为曹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宋徽宗，而且呢他对徽宗皇帝的这个知遇之恩呢非常的感激，宋徽宗就趁人不备偷偷的写了一封求救的诏书，然后趁人不注意交给这个曹勋，说我目标太大啊，我肯定是跑不了，但是你呢，因为你毕竟只是官员，你瞅个机会跑吧，跑回南方去搬兵，然后再打回来救我。这个曹勋呢就等于说奉了一代诏了，趁这个金兵不注意从中都逃跑了，然后一路的南下跑回了南宋，见到了南宋的皇帝赵构，宋高宗赵构，然后就把这个遗诏呈上，说你看这个皇帝有令命我们派兵去解救他。这个宋高宗说你别开玩笑了，现在我这个南宋政权自己还不稳固呢，我哪有能力去解救被俘的皇上啊，就想把这个事儿给搪塞开。结果曹勋就不干了，他说你要是不同意，我自己招募一支敢死队啊，我从海路沿海路北上去把皇帝救出来。这个曹勋呢，他压根儿没有弄明白赵构的心思啊。赵构为什么不愿意去解救宋徽宗，把宋徽宗救回来，宋徽宗是皇帝， 那照构是什么？

现在宋徽宗不回来，赵构正好称帝，对不对？但让他请一个皇帝回来，他才不愿意干呢，有能力他也不干。所以曹勋这么一说，就把赵构给惹恼了啊，就把他给罢黜了。这样的话，曹勋呢在南宋的朝廷里面得不到重用，整整的坐了9年的冷板凳。时间到了绍兴11年，公元1141年，这个时候呢，宋徽宗已经去世了，宋金也议和了啊。这个时候呢，赵构呢，就想到说，既然宋徽宗已经去世了，我们得把他的尸体要回来啊啊。那么谁去要宋徽宗的尸体呢？问了一圈人，朝廷里面没有人敢去，都怕被金兵扣留。那么这个时候，赵构又想到了曹勋啊，重新启用曹勋，命令曹勋呢以这个使者的身份去出使金国。曹勋还不错，到了金国朝廷上之后，这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很快的就说服了这个金国的这个当朝的皇帝，归还了这个宋徽宗的尸体。那么他就是在返回南宋的途中啊，因为他从中都出发，对吧？往南走，要经过这个真定，也就是正定。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满川的荞麦花。那么我们知道，荞麦花是白颜色的，在中国古代为死人戴孝，用的就是白色，啊，实际上他这里描写的一川荞麦花是有所指的。那事实上就是说，因为他们路过的这地方曾经都是宋朝的地盘，这些黎民百姓都是宋朝的臣民，那么他们看到连路边的庄稼都在为皇帝戴孝，实际上表达了曹勋啊对于宋徽宗的这样一种思念之情和一种感激之情、感恩之情。那么从这个曹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样一种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一诺千金。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你活着的时候，我没办法把你救出来，那么你死后，我也要带你回家。那么元代以后呢，荞麦的种植就逐渐的从华北地区到中原地区，进而跨过了江淮，到了江南地区。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戴表元曾经写过一首《四明山中石绝》的诗，诗云：“两颊棱棱额下分，更无傲处可藏云。西风怕夺行人眼，荞麦满山铺锦云。”四明山位于江浙地区，已经是江南地区了。那么在元代的时候啊，诗人已经看到江南地区的山上满山种满了荞麦，说明荞麦已经传播到了南方。诗人范成大啊，他的诗也可为证。诗里面说：“采香镜里木兰舟，角蕊吹芳烂漫游，落日青山都好在，桑间荞麦满方舟。”那么范成大呢写的也是江南的景象啊，就是说他呢坐着一艘木兰舟啊，一艘小船儿，就摘荷花。那么就在这个南方的水乡啊，桑树种植的这个桑间，荞麦满方舟啊，在这个桑树中间居然都种满了荞麦，可见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荞麦这种粮食作物早已经传播到了大江南北。荞麦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主食啊，那么在了唐宋时期呢，荞麦还一路向东传播到了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比如在朝鲜半岛，著名的朝鲜凉面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日本呢，也是一个消费荞麦的大国，喜欢吃荞麦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在日本的江户啊这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就有几千家荞麦面馆，而且日本人呢流行在除夕夜吃荞麦面，就像我们北方中国人正月初一吃饺子一样，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节食。很多华夏的食物在我们和周边国家周边文明的交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渐的走出了国门，成为这个人类共同喜爱的一种美食。这也是华夏饮食文明为周边的文明、为东亚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重要的贡献。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说到荞麦雅俗共生的智慧，不禁让人想起那些平凡人的不凡人生。就像荞麦，既能扎根黄土，又能登堂入室。在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就有这样一位年轻人，把儿时最朴素的兴趣变成了点亮无数孩子科学梦想的火种。90后彝族小伙熊子春，这位从小和昆虫为伴的乡村教师，把家乡的生物多样性变成了最生动的课堂。他说，小时候跟着父亲捉昆虫，现在带着学生探索自然。这份传承不仅关乎兴趣，更是一种对生命智慧的传递。一只小小的甲虫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会走路的自然教科书，一片蝴蝶翅膀的纹路在他的讲述下化作了解读进化密码的钥匙。从黄土高原的荞麦田到云岭深处的昆虫课，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最动人的传承，不是束之高阁的标本，而是鲜活在市井乡野的生命力。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熊子春的昆虫世界。

0: 巴巴的这个善恶呢，就这样隐藏起来。
1: 这个虫长大又变什么？变成什么？
2: 蝴蝶。
1: 蝴蝶吗？你觉得是变成蝴蝶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变成蛾。
2: 蝴蝶是可以飞的。
1: 对，蝴蝶可以飞，然后蛾也可以飞，就是它毛毛虫的时候不能飞，它要化蛹然后羽化。
2: 它就可以爬了。
1: 对，它才可以爬。你看它腹部是不是有很多的足？这个叫腹足。
3: 90后的彝族小伙熊子春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他通过这种多形式趣味性强的昆虫科普，激发着学生们对昆虫的好奇心和探求欲。
1: 他很霸气对不对？但是他蛰到人的话确实也是很痛的。
2: 你被蛰到过吗？
1: 我没有被蛰到过，我被其他蜂蛰到过，是有毒的。
4: 就是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哇，原来有这么多昆虫，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要问我这个昆虫叫什么，它是在哪里发现的。但是在他们看来就觉得，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够这么细致的来描述他们感兴趣的昆虫。而我作为就长期在野外长期在山里的人，能够和他们直接的有这种知识的交流，让他们觉得学到了东西，我自己是会有那种久违的那种成就感。
3: 1990年，熊子春出生在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漫漫镇西宜村，这里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在他比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对昆虫的样貌和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他还经常和父亲一起上山去捉昆虫。
1: 因为我小时候一到周末或者寒暑假，就会跟着老爸到山上到处跑，然后那个时候就进的虫子啊，或者其他小动物啊、鸟类啊，进的非常多，到处找各种奇怪的东西。
5: 因为从小他家起就给我翻牛啊、砍柴，那时候他就跟着我走，就慢慢就习惯了。他怕也不怕吧，这些东西，他也是爱好观察了嘛，我爱欣赏了嘛，吧，这个动物、昆虫、小鸟、类这特征，我就爱观察这些东西嘛。
4: 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它的习性、形态，然后还可以饲养的，就是这是感觉很好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3: 儿时的爱好，父亲的影响，这使得熊子春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还在大学毕业后返乡继续研究昆虫。然而，他的这个举动让村民们跌破眼镜。
2: 父母辛辛苦苦的把他供出来，他不肯出去找工作，就是家子挖昆虫个，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出路个。
4: 他们还是希望我在城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6: 与不良情绪对人体产生的垃圾，进而改善或者消除不良情绪。负面情绪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可恶分子。人体80%的问题都来源于不良情绪，它可以以一种负能量的形式变成有形之物，堵塞我们的经络。这样看来，情绪是因，堵塞经络是果。然而，经络堵塞后又会产生更多的负能量，从而激发起更强大的负面情绪。这样一来，经络堵塞是因，负面情绪又变成了果。当下最流行的名词是养生，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最正确的养生呢？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有一个健康、快乐、智慧的人生。因此，要想达到养生的最高境界，消除负面情绪和疏通12经络，必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很多人都爱喝茶，尤其是在夏天。不过有些情况也不适宜喝茶，具体来了解一下。
3: 我们都知道喝茶好，可是喝茶也有过犹不及。当你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请放下茶杯。喜欢喝茶的朋友都知道，茶种类很多，不同的茶有不同的功效和茶性。而为了让我们迅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的身体会发送一些信号，当以下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最爱的茶也要从手中放下，停止品饮，免得损害身体健康，不要让养生茶成为有害茶。生病时，有肝病时，茶叶中的咖啡碱等物质绝大部分都要经过肝脏的代谢，如果肝脏有病，饮茶就会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就会有损于肝脏组织。胃病发作时，茶中含有较多的咖啡因，尤其是普洱茶与红茶，对于胃酸过多或者是有胃溃疡的人来说呢，胃病发作时喝茶会冲淡胃液，不利于消化，引起胃酸食管反流，甚至是加重病情。痛风发作时，痛风是一种折磨人于无形的病症，发作起来呢，让人疼到睡不着。痛风患者不能接触嘌呤、鞣酸、海鲜等食物，而茶中含有一定的鞣酸物质，此时喝茶只会加重病情，尤其是浓茶或者浸泡时间较长的茶。处于特殊时期时，怀孕哺乳时，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咖啡碱等，对胎儿在母腹中的成长有许多不利因素。为了避免咖啡碱对胎儿的过分刺激，孕妇应该少饮茶或者不饮茶。另外呢，当骨骼生长发育时，孩子正处于骨骼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而茶叶中的生物碱会影响到钙的吸收，长期可能导致儿童骨骼发育不良，所以家长给小孩喝茶的时候要谨慎，要适当的清淡。当营养不良时，茶有分解脂肪的功能，营养不良的人要少饮茶。还有贫血的时候，茶叶中的鞣酸可与铁结合形成不溶解物质，影响到人体内铁的吸收，所以呢，贫血患者不宜饮茶。再就是神经衰弱时，茶叶中的咖啡碱有兴奋神经中枢的作用，神经衰弱饮浓茶，尤其是下午和晚上，会引起失眠，加重病情，可以在白天的上午或者午后各饮一次茶。在上午呢，不妨饮花茶，午后呢饮绿茶，晚上呢不饮茶，这样呢患者就会白天精神充沛，夜间静心舒心，可以早点入睡。失眠时，有的老人说晚上别喝茶，喝茶睡不着。茶叶中含有一定的咖啡碱成分，控制人体中枢兴奋度，摄入越多人越兴奋，睡觉时候呢或者失眠的时候啊，喝茶无异于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后发酵的黑茶来帮助清理肠垃圾，而且饮后呢还不影响睡眠。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小雅。您发现没有，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的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敢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不到50岁就长了黑斑，或者情绪总是低落抑郁，可以怎样调理呢？
4: 朋友们，不到50岁就长出瘀斑，女性表现为痛经，皮肤粗糙。

眼睛里的红血丝很多，而且呢牙龈还容易出血。那么出现了这些情况啊，推荐大家呢服用山楂红糖水。山楂呢能够活血化瘀，红糖呢可以活血补血，二者配合对于调理血瘀有不错的效果。那么如果你是林妹妹体质呢，你可以喝玫瑰茶。这类体质啊，它表现为体型呢偏瘦，多愁善感，不爱合群，常常感到情绪低沉，无缘无故的叹气，还容易失眠。那么养生呢，我们可以喝玫瑰花、柠檬茶、金桔茶等等。对于玫瑰花泡水喝，有疏肝解郁、理气活血这样的作用。金桔呢可以泡茶也可以吃，同样呢能够理气。柠檬茶呢则是改善人的抑郁情绪，据说呢宋美龄早晚都喝柠檬茶，这是她的一个养生的妙招了。此外呢，食物上可以多选择黄花菜、海带、山楂等具有行气解郁作用的食物。另外呢，要多参加体育活动。过敏的人呢，我们多服用灵芝茶。它的表现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过敏体质，容易对药物、食物、气味、花粉等过敏。常见的病呢，有麻疹，还有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咳嗽和哮喘等。我们可以经常吃一些灵芝粉啊，起到一定的预防过敏的作用。夏季呢细菌容易滋生，所以我们要注意保持居室通风和卫生。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出现将军肚我们怎么来减肥呢？出现将军肚，我们就喝冬瓜汤。大腹便便，晚上睡觉鼾声如雷，平日里光彩照人，脑门油亮，易出汗且多黏腻，这样呢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了。那么养生呢，我们推荐大家吃冬瓜汤。冬瓜呢它有利尿祛痰这样的效果，常吃呢还可以清热解毒。痰湿体质的人呢要控制甜食和油腻食物的摄入量。口干足呢，我们可以吃木耳、桑葚。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容易口干、皮肤干、眼干、大便干，总觉得很缺水，体型呢也多瘦长，不耐暑热，而且容易失眠。那么养生呢，我们推荐大家木耳和桑葚。黑木耳和银耳呢，都是补阴的食物。桑葚呢也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另外呢，五汁饮，也就是梨、荸荠、纤维根、麦冬和藕，把它们榨汁喝，叫五汁饮。这个呀也有甘凉滋润这样的效果。那么口苦呢，我们可以吃芹菜。它的表现呢，经常出现口臭，感到口苦，容易长痔疮和粉刺，面部呢和鼻头这样的部位呢都是油亮亮的，性格呢也比较急躁。那么我们可以用荸荠、芹菜榨汁儿，凉拌马齿苋都可以。将荸荠、藕和芹菜一起榨汁儿喝，有很好的清热利湿的作用。另外呢，将马齿苋开水焯一下后，加上调味料凉拌吃也是非常好的。再就是出现了腹杆，我们可以喝山药汁儿。腹杆是什么呢？反复感冒，老爱出汗，说话声音低，不爱运动，也表现为很多的小孩反复感冒，这就被称作腹杆，这和气虚体质呢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推荐大家呢山药汁儿。山药、黄芪都是
补气的中药。我们可以将山药榨汁喝，或者煎水喝。另外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有益于健脾作用的黄豆、白扁豆等。如果你是一个怕冷族，那么你可以喝杜仲茶。怕冷，衣服比别人穿得多，特别是胃、胳膊和膝盖处呢，特别容易感觉到凉飕飕的，经常呢手脚冰凉，夏天呢不喜欢吹空调，肌肉呢也不健壮，性格呢多沉静内向，这就是属于阳虚体质。那我们推荐大家喝杜仲茶，我们可以用当归炖羊肉和杜仲茶，都有很好的补阳的效果。不过呢，当归它炖羊肉呢火气大，所以夏天呢不宜吃。阳虚体质的人夏天呢要少吃像西瓜呀、荸荠呀、绿豆啊等这些生冷寒性的食物，这是阳虚体质的人夏天少吃这些食物。那么生活当中为什么有人喝水都长胖，而有人吃什么都不胖呢？这就是体质不同造成的。事实上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是平和体质，也就是属于不偏不倚的正常体质，而大部分的人呢都有一定的这种体质的偏向。所以啊，大家要找准自己的体质特点，有效的放矢，才能够达到理想的调理效果，否则只能够适得其反。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5到7月是吃荔枝的好时节，荔枝的食用功效与禁忌您都了解吗？一起来听一听。
3: 益肾养血的果中佳品荔枝。荔枝又称梨枝、荔枝、丹枝、火山荔的，是我国南方盛产的著名水果，与香蕉、菠萝、桂圆一同号称南国四大果品。荔枝味道鲜美甘甜，口感软韧，而且含有较多的糖分、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柠檬酸以及果酸等许多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被人们称为百果皇后。养肾功效，中医认为荔枝有健脾益肝、益心益肾、生津止渴、养血补血、理气止痛、止泻缩尿等功效，适用于病后津液不足及肾亏梦遗、脾虚泄泻等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荔枝可改善人体性功能，用于治疗遗精、阳痿、早泄、阴冷诸症，以及肾阳虚而致腰膝酸痛、失眠健忘等症。再来说选购的方法，选购荔枝的时候啊，以地尖微凹隆起，果顶浑圆，果肉丰满，富有弹性，颜色不十分鲜艳，肉质洁白似水晶，汁多味浓，欲香四溢者为佳。如果荔枝头部较尖，而且表皮上的凸起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话，则说明啊，荔枝还不够成熟呢。再来说食用的禁忌。一，荔枝不宜多吃，否则容易发热疮，引起恶心、肢软乏力、头昏眼花等症状。二，鲜荔枝含糖量很高，不宜空腹食用，否则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痛、胃胀。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产妇、老人、体质虚弱、病后调养者以及贫血、胃寒、口臭者适宜食用。那什么人不适合吃呢？阴虚火旺、痰湿阻滞者不宜食用，痛风、糖尿病患者不宜多食。

0: 再来说搭配，荔枝加大枣啊，能够健脾益肾。大枣有补脾养胃、益气补血的作用，与荔枝一起搭配食用呢，可以起到健脾益肾、养血补血的功效。荔枝加胡萝卜或者加黄瓜呀，会破坏维生素 C。荔枝含有维生素 C， 胡萝卜、黄瓜中含有维生素 C 分解酶，二者一起食用呢，会破坏荔枝中的维生素 C， 使营养价值降低。最佳的烹调方法是鲜食煲汤。再来说益肾的食谱，荔枝大米粥，功效是有增进食欲、补脾益肝、养肾补血、补脑健身的功效。小提示，如果没有鲜荔枝的话呢，也可以用荔枝罐头代替。荔枝红豆粥有健脾养胃、和气补血、清热解毒的功效。小提示，如果使用的干荔枝，可以将肉剥下来用水浸泡，这样的话呢更容易煮熟，同时浸泡的水呢也要以倒进米中一起煮。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这个消息真是第一时间想给大家分享。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能领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啥都看不清。您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地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

0: 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

0: 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赞歌，胡松华。这首歌曲诞生于1964年，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为庆祝这一重要时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上演。赞歌作为《东方红》的代表作之一，由胡松华作词、编曲并演唱，一经问世便迅速传唱全国乃至海外，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和经典。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玲玉《无奈的思绪》

无奈的思绪，李玲玉。旋律悠扬，节奏缓慢的这首歌，如同主人公沉重的脚步，每一步都充满了无奈和疲惫，而悠扬的旋律则如同一缕微风，轻轻拂过心灵，让人在无奈中感受到一丝温暖。整首歌曲易于传唱和记忆，也成为李玲玉的代表作之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阎维文《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杰石与谢丽斯作为内地流行音乐早期对唱组合的代表，他们嗓音特质互补，王杰石的男声醇厚温暖，谢丽斯的女声清亮甜美，贴近生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旋律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时光的珍惜。王杰石、谢丽斯，傍晚的太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说唱脸谱谢金。那

0: 谢金说唱脸谱。1993年，谢金带着这首说唱脸谱走上央视35周年台庆晚会的舞台，他高扎马尾辫，英姿飒爽且元气十足，一夜间风靡全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红遍大江南北，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欢上了京剧艺术，对京剧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齐秦外面的世界。
1: 在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航天琪走西口。航天琪嗓音极具辨识度，既有醇厚的质感，又饱含深情。他演唱走西口时，将那种离别的哀愁、对未来的迷茫，用独特的声线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让听众深切感受到歌曲蕴含的情感。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Bertie Higgins。 单单听着这首歌就可以感受歌曲中充满着的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这首歌唱出了许多无奈离别之人的心声，它贴切地再现了电影《北非谍影》的主题，以至于至今许多人都以为它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其实是 Bertie Higgins 看完电影之后创作的歌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梅艳芳的美妙歌声，一生爱你千百回。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汪明荃《勇敢的中国人》。这首歌是 TVB 经典剧集《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插曲。汪明荃外表静美而充满正气，他先柔弱委婉后激昂奋发的演绎，带给人一种铁骨铮铮、热血沸腾的感觉，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葛优《活着说难也不难》。

葛优活着说难也不难。葛优不是专业的歌，却自带一种真实与松弛，像老友聊天般亲切，语气里的平和与笃定更像是把多年对生活的感悟揉进了歌声里，让每一句都听得人会心一笑，仿佛不是在听歌，而是看他演了一段关于活着的小品。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谷一，绒花。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得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

0: 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新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

0: 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3: 近年来，文旅热持续升温，诗和远方成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但部分地区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游客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部分景区存在管理服务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出游体验，其中不乏像张家界天门山、武陵源、浙江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这样知名的旅游景区。
4: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公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的举措和成效。
5: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司长侯振刚说，坚决纠治旅游市场乱象，突出铁腕治理，从严从重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6: 围绕旅行社、旅游购物店、导游、在线旅游平台等四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等问题，深入纠治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不法分子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交易、骗取旅游团费等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合办案和集中办案力度，对严重侵害游客合法权益、严重迫害市场秩序的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一查到底。
5: 旅游市场链条长，环节多，旅游市场秩序特别是强迫购物问题治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旅游消费体验和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侯振刚说，管理部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治理体系，严格准入管理，强化事中监管、事后管理。
6: 关口前移，严把旅行社的入口关，要求各地加强对新成立的旅行社进行现场核查，看是否具备相应的经营条件。同时，对未依法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对涉及以购养游、强迫购物的马甲旅行社予以清理，要求在线旅游平台加强对平台内的经营者合规性检验核查，及时清理下架不合规的产品和信息，同时加强线上监测巡查，对发布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信息的账号依法处置。紧盯重点旅行社、导游和购物店将存在层层转包嫌疑的旅游团队，价格明显低于成本的旅游团队，投诉集中的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纳入重点监管对象。
5: 节假日期间，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文创产品等旅游相关行业的价格环境和竞争秩序始终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游客关注的重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监管执法。
7: 紧盯景区周边、热门商圈、旅游集散地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坚持依法快速查处，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引导经营者合规经营。
5: 近年来，通过网络渠道招来游客的情形越来越普遍。由于网络信息不透明，游客很容易被一些表面光鲜的内容所影响。侯振刚表示，相关部门将持续净化网络市场环境，
6: 严格要求在线旅游平台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

0: 信息，对产品及相关攻略、笔记过筛子，严格落实核验登记等主体责任，及时清理非法网络招来社交账号，指导平台定期公布违规商家和不合格产品，有效打击网络非法招来。
1: 景区是提供旅游服务、促进旅游消费的重要场所，部分景区存在管理服务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出游体验。文化和旅游部将重点整治一批问题多发的景区和一批景区摆渡车问题。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介绍，
2: 我们根据游客反映集中的景区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不佳、安全应急、环境卫生等等问题，找出了近年来问题多发的一些景区，比如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云南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黄河壶口瀑布，广西桂林漓江，河南嵩山少林寺，贵州黄果树瀑布，湖北的武当山等等。对这些景区，我们将督促属地进行严肃批评和集中整治。游客反映问题比较多的景区摆渡车也是这次整治的重点。我们梳理了近年来景区摆渡车的网络舆情、游客投诉和负面评价，找出了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较差等问题比较多的景区，比如江西的龙虎山、吉林的长白山、安徽的天柱山、四川的稻城亚丁、山东的崂山等等。对这些五 A 级旅游景区摆渡车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将督促属地进行集中整治。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实施，带动工业经济稳步回升，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呈现持续改善态势。
4: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5%， 较一至二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2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6.8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行业利润增长 124.5%， 是支撑装备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7.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9 个百分点，其中光纤制造行业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36.8%。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6: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及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啊，这种产品实际上呢，在国内外呢都保持着旺盛的这种需求，特别是算力啊等相关的这种新兴产业，其实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这种提升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7: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翁倩玉《爱的奉献》，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春季报，我们来了解保险业的运行情况。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保险业运行稳中向好，实现保费收入 2.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 赔付支出 0.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5: 多家头部机构聚焦科技保险、农业保险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
6: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方勇表示，保险业充分发挥两气三网功能，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
7: 保险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创新产品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科技产业需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险保障，积极参与医疗、养老等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持续丰富完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2026年一季度，健康险赔付支出约942亿元。
6: 科技保险是当前保险业的重点发力方向。前不久，科技部、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20项政策举措。对此，非车险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

0: 保财险风险减量服务部总经理帅玉婷表示，科技保险正从可选项加速变为必选项。
1: 科技保险不断提质扩面，逐步形成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的多层次保险产品体系。从保障方案来看，提供了针对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财产险、意外险等传统保险产品，针对高科技技术产品的责任保险产品，针对科研费用损失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属保险产品，以及服务推广应用的首台套、首批次等保险产品。据初步统计，财险行业开发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保险的公司达到近70家，保险产品的数量超过640个。
0: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期，保险行业作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器、安全阀，在承保理赔和防灾减损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乡村振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太保产险副总经理、太平洋安信农险董事长宋建国介绍，
2: 今天总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强化主粮保险的保障。以河北为例，全省所有县均已推行了主粮的完全成本保险，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保额分别提高到950元、800元和1500元每亩，保障水平呢大幅提升，而且呢农户呢只需承担少量的保费即可获得相应的保障。
0: 新能源车险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车险保费收入达到1900亿元，同比增长34.94%，占车险整体保费收入比重达到20.19%。传统燃油车险主导的市场结构逐步转变。车险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平安产险总经理助理徐婷说，行业内仍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体系，精准匹配多元保障需求，
3: 聚焦新能源车险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开展智能网联车险基础加变动模式创新产品研究，紧盯智能网联汽车和新就业形态的风险演进，持续丰富新能源车险产品供给，精准匹配不同车主的保障需求，不断提升保障服务的精准度和适配性。
4: 日前，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一季度例会，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 1.93%， 环比提升 0.04%。
5: 自2025年初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实施以来，研究值已经连续4个季度降低，这次环比回升意味着趋势出现转变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0: 保险业协会发布的预定利率研究值是人身险公司动态调整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的参考基准。预定利率下调对于重疾险、终身寿险等保障类险种，就意味着在保障责任与保额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需要缴纳更高保费。而对于储蓄型人身险，如果保费维持不变，产品保底收益将缩水，现金价值增长放缓，回本周期拉长。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回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6: 一方面呢，资本市场的向好，保险公司投资收益能力的提高。第二个方面呢，保险公司为了留住客户，预定利率太高就会带来寿险公司的利差损。如果预定利率太低，产品就卖不出去了，既能留住客户，又能够防止公司的利差损，所以它的预定利率就不断的调整变化，既保护了被保险利益，更有利于寿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0: 近年来，随着市场利率下行，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也逐步下行。此次指标的回升是保险业协会自2025年公布预定利率研究值以来的首次回升。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这次回升并没有触发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保险产品定价将迎来平稳期。短期内，消费者不用担忧保险产品保费上涨、收益下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说，
7: 预定利率研究值环比小幅回升，尚不能确认为趋势性拐点的形成。此前连续四个季度的下调，根源在于长期利率持续下行带来的资产端压力。此次反弹主要反映了去年年末至今年年初长期国债收益率在低位出现的修复性波动，叠加权益市场回暖对部分险企投资收益的短期提振。然而从更长维度来看，宏观经济尚处于转型期，实际融资需求修复尚不稳固，加上国内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基调，长期利率中枢缺乏持续上行的基础，因此这一回升属于系统性下行通道中的一次技术性修正，保险行业防范利差损风险的长期压力并未出现本质松动。
4: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送上谋炫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

0: 是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5: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5号，沪深两市已有超过17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一季报。在这些财报中， AI、 新能源等被视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政策扶持行业业绩表现尤为引人注目。系列报道掘金一季报，今天请听新质生产力谁在领跑。
6: 已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质量稳中有进，新兴产业景气度高，半导体、新能源等赛道的多家公司凭借技术突破和市场拓展交出亮眼成绩单。具体来看，半导体赛道成为一季度最大亮点，一批企业的财报数据验证了行业的景气度。比如海光信息预计净利润6.2亿到7.2亿元，同比增长 22.56% 到 42.32%，高端处理器受益 AI 需求持续放量。鼎龙股份预计净利润2.4亿到2.6亿元，同比增长 70.22% 到 84.41%， 半导体材料业务稳健增长。新能源领域同样亮眼，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291.31 亿元，同比增长 52.45%， 归母净利润 207.38 亿元，同比增长 48.52%。户用储能与便携电源龙头华宝新能一季度营收也同比增长 32.06%， 达到 9.43 亿元。那么这些亮丽的成绩单背后究竟是趋势性的长期表现，还是周期性的短期波动呢？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这背后是产业周期高景气与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趋势性的长期表现。
7: 比如说传统的能源价格处于高位，那么新能源呢又备受青睐，而且从销售情况来看呢，的确像一些国家地区呢，出口新能源产品的数量呢有明显的增长。我觉得无论是 AI 新能源还是高端装备呢，都是一种趋势性的长期表现。
6: 关于哪些细分赛道更具持续投资价值，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指出，判断细分赛道的增长持续性核心不在于当下的热度，而是在于技术壁垒和需求刚性这两个关键的维度。
8: 无论是 AI 还是新能源领域，那些能构建起不可替代的核心技术护城河，同时结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内核心需求的细分赛道，持续性会更优。那具体来说呢， AI 领域中能实现技术制度可控、深度贴合实体经济应用场景的环节，比单纯的概念性布局更具有投资价值。新能源领域里聚焦能源转型核心需求，能持续迭代技术、降低成本、完善产业链布局的细分赛道，那长期竞争力会更加的突出，其增长的持续性也更有保障。
6: 张刚表示，从 AI 的大模型算力应用以及新能源的光伏储能和电动车这些细分领域来看，持续性比较有优势的板块还是新能源。
7: 因为在新能源当中的光伏储能和电动车呢，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比如说在太阳能基板以及储能电池包括新能源车，中资企业几乎能够在全球占据半壁江山或者更高的市场份额，它自身的业绩增长的持续性就会更加稳定。相比较之下呢，即便是在全球范围内 AI 大模型并不能够有

0: 哪家企业的产品呢有相对稳定的质量，那往往是多家企业在公布了自身的更新迭代的产品之后呢，就有较为优异的性能体现出来，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呢，同行的竞争对手同样也会推出较为优秀的产品。
1: 那么如何从这些热门行业中筛选出具备长期上涨潜力的公司？邢星说，投资者应该关注三点。
2: 第一，是否具备持续技术创新能力，能够跟上甚至引领行业技术迭代，避免被技术变革淘汰。二是，是否有清晰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能够将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稳定的盈利和现金流，而不是依赖政策补贴或短期订单。第三呢，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否结合产业长期的趋势，不盲目扩张，不追逐短期热点，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沉淀和积累。那简单来说呢，真正具备长期上涨潜力的公司是能持续创造价值，而非只想短期的红利这样的企业。
3: 近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区电力现货市场价格出现阶段性上行，其中广东现货均价短期内飙升最为突出，网友围绕电价现货市场话题展开热议，很多人对此理解为生活用电成本推高。那么电价上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4: 所谓电力现货市场，就是用电和发电现买现卖的市场，有用电需求的企业在电力现货市场提前一天甚至几小时下单，发电和输电企业根据下单情况安排发电和输电。记者查询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开数据看到，四月以来南方区域电力现货交易均价较三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其中广东区域涨幅最大。据南方电网介绍，今年三月底以来，受外贸回暖带动，企业订单增加，因此在用电端企业需求攀升。今年四月以来，南方区域全网累计用电量达 87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0%。此外，受西南枯水期和南方阴雨天气影响，四月以来水电日均发电量环比三月下降 23%， 部分时段广东光伏新能源日均发电量减少约 20%。
5: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6: 从装机情况来看呢，目前南方区域呢水电的装机大概是接近 20%， 新能源的装机呢已经超过了 40%， 这两样加起来的装机容量呢是在 60%，但是电量呢，因为受季节性特点的影响，在汛期比例会更高，枯期呢就相反，比例会下降，进而影响到我们市场出清的价格。
5: 这次电力现货市场涨价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即将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今年迎峰度夏是否会面临更大挑战？居民用电是否会受到影响？
4: 南方电网相关负责人介绍，电力市场分为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整体来说，此次波动的电力现货市场整体占比较小，现货价格对电力用户影响有限。预计在六月中旬西部水电入汛前，广东及区域电力供应仍将阶段性承压，目前出现的现货高电价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电力供应整体充足。
5: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6: 从我们对全网供需形势的评价来看呢，电力供需总体呢是有保障的，供应能力是充足的。
4: 此外，居民、农业用户不受电力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电价不会发生变化。
5: 陈伟：
6: 我们的居民和农业呢，都是执行国家批复的目录电价，这个呢和市场变化没有关系，价格是稳定的，不用担心。
4: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南方电网与国家电网也将紧密协同，通过跨经营区电力交易，对电力供需紧张区域进行输电。
5: 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谢一公：
7: 中国有最先进的特高压直流啊，特高压的这些技术，我们就有条件从青海啊、西藏啊，把那些清洁的人员组织起来，通过这样的战略直流的大通道，非常高效的、清洁的，把电能送到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这些用电的符合中心，通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有机的来调配这些资源。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弛，资讯过后为您送上毛宁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历史上的今天，5月21日，
4: 1086年5月21日，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在江宁（今南京）病逝，享年66岁。这位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为信条的改革家，走完了波澜壮阔又充满争议的一生。王安石出身江西临川，早年以诗文闻名，后在地方为官时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被宋神宗重用，并在熙宁年间主持变法。他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政，希望通过这些新政富国强兵，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随着宋神宗去世，新法被全盘废除，王安石也在罢相后黯然退居江宁。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中的部分措施仍被后世沿用，他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宋代乃至后世的政治与文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散文雄健峭拔，诗歌含蓄深沉，词作则风格高峻，文学成就同样耀眼。
5: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车企加量不加价改款车型，却被老车主质疑违背短期不改款的宣传承诺。据车主郭先生介绍，他于2025年10月购入2025款乐道 L90 顶配车型，购车时乐道官方通过线上宣传、销售口头承诺等多种方式明确表示，这款车型为中长期主力在售版本，短期内不会进行重大升级改款。车辆智能硬件与驾驶系统可通过 OTA 持续升级，官方还将提供长期稳定的整车质保、电控系统质保及智能系统终身维护服务。基于对品牌的信任，郭先生花费近30万元购入车辆，没想到仅仅6个月后，乐道汽车便在2026年4月21日推出2026款乐道 L90。
8: 我是8月它才出的时候我就已经锁单，但是没抢到那个首发权益。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提的车，等了2个多月，那时候这款车比较热销嘛，花了就除了那个轮毂我没买，就29.98万顶配。他的直播间，他的那个宣讲会就在上面说嘛，说这个好用10年，又说系统不卡。我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出来了说要升这个激光雷达，然后芯片算力是由之前的254算力升级到了1000的算力。我当时就想说，就是当时不是说那可以升级嘛，那我们老车主可以添点钱，就是不升级激光雷达也可以先把芯片升级了。结果通过这个新款的一个发布会之后，我发现并没有就是现场跟我们说老客户应该怎么弄。
7: 乐道汽车是蔚来集团旗下的第二品牌，于2024年5月发布，而 L90 是乐道汽车的一款大型纯电动 SUV。 记者注意到，乐道官方宣传资料显示，2026款乐道 L90 搭载了全新智驾芯片，在算力方面也有明显跃升。新车型搭载的激光雷达和自动驾驶模型，让其智驾能力相较老款车型有明显提升，而起售价则与2025款完全一致。在车主郭先生看来，这并非小改款，而是一次较大的换代升级。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59名乐道 L90 老车主留言称遭遇厂家背刺。有车主认为，乐道汽车的快速迭代让老车主的车辆大幅贬值。此外，车主们普遍担忧，随着新款车型上市，厂家会逐步停止老款车型的系统更新，缩减售后维保资源，影响车辆后续使用安全与正常功能。郭先生则认为，新老车辆的硬件代差可能导致权益断层，新款搭载的高阶智驾硬件无法通过 OTA 为老款车型升级，老款车型直接沦为低配绝版车型，后续无法享受同等智驾体验。
8: 他们在出激光雷达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更新嘛。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他们的芯片算力还有这些更新的如此的快。现在蔚来系还有乐道系都走这个激光雷达方案的话，那么后面这一套方案就会成为主流，对于我未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是挺大的。它更新的时候这个版本会不会就是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个芯片不行了，这个版本可能就到这为止，就不会再维护了。要不就说你们这个激光版本没有26款的，人家直接都是1000算力，你25算力，你们这个版本就是很多功能实现不了，人家那个就不卡，运行比较流畅，你这个就不流畅，会不会出现这个？
7: 记者拨打乐道官方客服热线，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购买乐道 L90 的老车主，乐道方面目前可以提供5年免费 NOA， 也就是领航辅助驾驶系统等软件升级的补偿方案。
9: 这边的话，我们是给到老车主这边额外的一个5年的 NOA 权益。我们车辆的这个领航辅助，然后是有这个 NOA 权益。如果正常订购的话，是一个月是340，然后现在针对我们这个老车主的话，做这个升级改款之后，我们额外赠送5年的一个这个 NOA 权益。
7: 也有车主表示，乐道方面还给出了老车主购车享受10000元优惠的补偿方案，然而这些补偿方案没能得到老车主的认可。郭先生认为，补偿方案敷衍，没有解决核心硬件差异及车辆贬值问题。郭先生表示，只要乐道可以开放老款顶配车型升级激光雷达及新一代智驾硬件的官方渠道，自己可以接受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如果无法硬件升级，厂家则应该提供等价现金补偿、购车补贴或终身免费智驾服务。下面请出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您。企业宣传中呢，短期不改款、硬件可迭代升级等表述，是不是构成厂家或销售人员对消费者的承诺呢？
10: 一般来说啊，商业广告和宣传，我们把它视为的是叫要约邀请。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宣传的内容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确定，对这个车辆的价格，尤其是消费者这个做出购车决策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的，那么就构成要约。那换言之呢，它就有可能会组成合同的一部分。那我们同时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商家承诺对这个我们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商家一旦违背这个承诺，那么实际上会损害到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所以说，如果说那么这个已经做出承诺，但是最后他又违反了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那么我认为他是构成这种违约，甚至有可能是涉嫌到虚假宣传了。
7: 也就是说，他后续没能兑现之前的承诺，就有可能涉嫌了您提到的虚假宣传或者是违约。
10: 是的，是这样的。
7: 企业呢，以市场竞争需要为由，说我要快速迭代产品，这是不是可以作为豁免其前面承诺的要承担责任的这种正当的理由呢？
10: 这是不可以的。如果企业确实对我们消费者他做出了某种确定性的承诺，那只有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呢？就是一个是不可抗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合同里有双方约定的可以免责的事由，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作为他这种责任豁免的条件。那么市场竞争其实是可以预见的，甚至你作为一个生产者，你完全有能力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当然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超出了你之前的预判，但是这是一种商业风险，商业风险你不应该让消费者来进行买单。
6: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节目尾声送上黑鸭子演唱组《爱我中华》，为您驱散早起的困意。接下来欢迎走进家有爸妈的温暖世界。

0: 认真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

0: 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